0: 上，饱享一顿大餐。
1: 早上6点差不多要放鸭出去了，他养成了一种习惯，天一亮出去找食吃，天一黑他又回来。
0: 潮汐带来的礼物是鸭子最喜爱的美味，这些天然的饲料也为鸭蛋赋予了氨基酸、磷脂、硒、锌等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的同时更使其腌制后具有独特的海水微咸口感。
1: 一般如果是说退潮的时候，坑坑洼洼坑洼会留下很多小鱼小虾之类的，还有红树林里面它有那个藻类啊。
0: 在产蛋期，海鸭会钻进滩涂边上的红树林，红树林具有防风消浪、促鱼保滩的作用。初夏时节，这里清爽凉快，温度适宜，好似一间露天空调房，成了海鸭们产蛋的最佳场所。海丰村是个传统渔业村，村民靠捕鱼为生。在乡村振兴政策和当地企业帮扶下，村民们才开始发展蛋鸭养殖业。原本只是散养家禽的海鸭一跃成为主角，变身村民致富的密码。几日后，红树林里已是鸭蛋遍地。林伯文招呼大家来帮忙。丰收的快乐让村民们提前进入佳节的喜庆氛围中。得益于大海的馈赠，大家发现这一批鸭蛋格外的好，橙红色透过蛋壳，这是海鸭蛋区别于普通鸭蛋的鲜明标志。蛋黄颜色越红，蛋清越浓稠，蛋壳越坚厚，鸭蛋品质越好。

0: 齐民要术中记载，进鸭子一月，煮而食之，酒食俱用，说的就是咸鸭蛋。海丰村的鸭蛋腌制承自古法，十分讲究。要让腌制出的鸭蛋红心沁油，必须选用粘性较强的红壤土作为包裹鸭蛋的材料。当地的红壤土质地粘重，吸附性强，是腌鸭蛋的理想材料。
1: 黄泥它在其中起的作用，一种是它里面的胶质可以锁住水分，起到一个粘合的作用。
0: 粗糙的大块红壤容易划破蛋壳，想要鸭蛋完好无损，就得细淘过筛，留下细腻的部分。

0: 和泥浆看似简单，但控制它的粘稠度却需要制作者的经验和手艺。太稀了，包裹性差；太稠了，抹不均匀。粘稠适中才能成型。
1: 因为草木灰它含有很多种微量元素嘛，营养价值高一点。
0: 草木灰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钾，有灭菌作用，可以让鸭蛋腌制时免于细菌污染，并且保证口感细腻起沙。林博文手法均匀，力道适中，

0: 搅出的泥浆成色统一，十分适用。加入大力粗盐，这一步关乎味道的成败。盐分会使鸭蛋中的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鲜味才会更浓郁。最后一步，用泥浆均匀包裹住鸭蛋。耐心是成就风味的美德。密封腌制10天左右，时间将成为最好的厨师，酝酿出绝佳的味道。
1: 脏啊，做的
2: 好
1: 吧？
2: 嗯，
1: 好，
2: 好，
0: 端午当天分发鸭蛋，是海丰村悠久的传统。现在，老传统有了新含义。海丰村自2016年开始养殖蛋鸭，从人均年收入不足5000元，到如今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庄，小小的海鸭蛋成了乡村振兴的金鸭蛋，致富不忘本，街坊和睦的美德依旧在海丰村里传承。分鸭蛋的活动拉开村民庆祝端午的序幕，林博文的母亲和妻子早已忙碌起来，他们分担了包粽子的任务。绿杨带雨垂垂重，五色新丝缠脚粽，不管南方北方，端午都要吃粽。而海丰村的特别之处是以海鸭蛋黄为主要馅料，将通红鲜嫩的蛋黄与糯米鲜肉结合，造就出当地独有的滋味。海边人过端午，新鲜的海味断不可少，丰富的海资源也为海丰村的水产养殖带来便利。小刘从事生蚝养殖，
3: 肉里的，
4: 对啊，肉干里
0: 的。林博文作为他的老主顾，总是能选到最优质的生蚝。
3: 哇，
2: 是
3: 一根
2: 多吗？10个。哇，
0: 形状又圆又厚，肉质饱满肥美的新鲜生蚝。
3: 那什么就搞嘛，搞嘛，你我这人没
2: 听呢。
0: 搭配自家的新鲜鸭蛋，最能慰藉口腹之欲。吃鲜拿捏的就是时间，林博文顾不上休息，开始处理生蚝煮熟备用，接着拿出新鲜的海鸭蛋打入碗中，蛋黄橙红，蛋清浓稠，品质极佳。葱花、鲜蚝肉各有风味，一起混入蛋糊，充分搅拌，

包裹蛋液的蚝肉晶莹剔透，惹人口齿生津。鸭蛋鲜香，生蚝肥美，葱花提味，海风扑鼻，煎至金黄色即可出锅。蚝仔煎鸭蛋是广东潮汕地区传统名菜，逢年过节家家必备。

年复一年，阖家团聚，尽享舌尖盛宴。依海吃海，劳动智慧不仅丰盈了海丰人的餐桌，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农历四月，珠江三角洲的腹地，一种名为锦章的分子让温暖的空气持续升温，打破了这个古老村落往日的平静。

古朗村的村民们抬出龙船，龙船长十米，重达30千克，它承载着人们对于来年驱灾纳福的愿望与对风调雨顺的期盼。端午节前夕，30多条龙船从各个村落汇集到古朗村，一年中最盛大的龙舟赛即将开始。划龙舟既要注重力量，又要注重技巧。在桨入水时，最好形成80到90度的夹角。桨入水后，划手快速拉水，整个动作如同火车轮的传动臂。这是同心同力的力量，也是长时间训练后培养出的高度协作的能力。龙舟如离弦之箭般划破水面，对圆鹤着鼓点奋力划动，飞桨逐波劈波斩浪。岸上人头攒动，欢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把龙舟赛烘托到高潮。水里的竞赛如火如荼，陆地上另一场重头戏也即将拉开帷幕。武建能，土生土长的顺德人，半生辛劳换来殷实家业，他坚信这是祖先的庇佑。今天他带领自己餐厅的10多名厨师，为全村1000多人准备食物，这便是他回馈家乡的最佳方式。这场一年一度的盛会，当地称为龙船饭。端午节前夕，全村人在此相聚，这是农耕社会集体生活的遗存。无论寒来暑往，不变的家乡味道总能精准地被食物记忆和传递。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河网密布的顺德，鲮鱼被开发出了100种吃法，唯有鲮鱼干是顺德人记忆中最久远的家乡味道。

每当雨水减少，刮起北风，就到了顺德人晒鲮鱼干的日子。刀刃划开鱼背，既要保证鱼肉的粘连，又要最大限度的切分。盐分的拿捏最为重要，顺德人熟练的揉捏手法能加速盐的进入，粗盐融合进鱼的纤维，渗透压使鱼肉快速脱水，既能有防腐的效果，还能调和口味。

接下来用竹签撑开鲮鱼肚，让每一寸鱼肉都浸润在阳光之下。晾晒一天后，用浓厚的豉油汁包裹鲮鱼全身，滋味缓缓渗透。经过北风吹拂，水分被吹干，咸香与豉汁被阳光和风固定，

盘底铺上姜丝，只需十分钟清蒸，鲮鱼干的香味被蒸汽唤醒。入口后，鱼肉韧香弹牙，醇厚鲜浓。对于顺德人来说，鲮鱼干早已不仅是一道美食，它是一种印刻在骨子里的味道，是他们记忆中尘封的故乡。在顺德，无鸡不成宴，武建能决定用最为自豪的一道煎焗鸡赋予这场龙船饭最吉祥的意义。放养了300多天的清远大扇鸡，经过白卤水的浸润后，肉质柔软细腻，香气四溢。将鸡一分为二，放入煎锅中，高温引发的褐变反应逼出了鸡肉表皮的油脂，取而代之的是一层金黄色的焦香。油脂的阻隔让炙烤加热更加均匀，并留有卤汁的清香。香酥的鸡皮包裹着鲜嫩馥郁的鸡肉，咀嚼之余唇齿留香。烹饪队的忙碌已接近尾声，在龙舟归来的人们落座于祠堂前，享受着食物带来的慰藉。顺德人依血脉亲缘形成了稳定的宗族聚落。祠堂是村中最古老威严的建筑，也是每一个族人的心灵归属。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因同一支血脉而产生，因熟悉的味道而巩固，在漫长的时光中传递着永恒的家乡智慧。

0: 节日，也可以是记忆中的老味道。常州人葛林以一道精致考究、独具地方风味的传统美食网油卷，与家人相聚良辰美景，感知烟火升腾。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临近端午，江苏省常州市菊前街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们正在进行一堂传统文化体验课——香囊制作。
2: 然后把这个解开。
1: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常州地区不仅有裹粽子、吃五黄等传统风俗，还有赛龙舟、配香囊、拴五色丝线等民俗文化。
3: 鸭蛋，
4: 鸭蛋也好，来点青花菜，这个，对，
3: 要多少？
4: 来个半斤吧。
3: 手撕肥呀，不你肥呀。
1: 端午假期，葛玲和妻子秦景浩想要为许久没有团聚的亲人们制作一席端午宴，其中最让葛玲花心思的就是网油卷。网油卷是独具常州地方风味特色的一道美食，相传来自大文豪苏东坡的奇思偶得。传说东坡先生一日食米团时，忽发奇想，若内藏以豆泥，外裹以雪衣，如糕团之袍制，改蒸煮之方为炸溜之法，岂非佳肴乎？网油卷对于很多常州人来说是一种独特的味觉记忆。葛玲希望在端午节为家人亲手烹制这道美食，和家人重温一份家乡味道与往昔记忆。
4: 想给大家品尝一下我的手艺。网油卷是我们常州特色的这个小吃，在其他地方吃不到。
1: 制作网油卷的主要食材是猪网油和红豆。猪网油是在猪的腹部形成的网状油脂，烹饪时比一般的植物油味道更加香浓。猪网油是网油卷得名的缘由，也是制作好网油卷的不二秘方。
4: 要一张很完整的，要没有破损，它才能包裹这个豆沙，不是太好买，有的要定的，提前一天定。
1: 将红豆和大枣清洗后，高温煮烂，制成豆沙枣泥馅备用。
4: 猪的网油包的豆沙做的，
5: 我豆腐出来就是豆沙吗？
4: 压碎了就是豆沙。
5: 压很碎很碎吗？
4: 对，很碎很碎。
1: 将猪网油清洗后平铺在案板上，再将做好的豆沙枣泥馅以团状铺在猪网油上，将其裹住，卷成长圆条，用刀切下多余部分，再将裹好红豆沙馅的猪网油切割成长3-4厘米的小段。

0: 撒上些许干淀粉，防止粘连，揉搓成团，放入盘中待用。取七八个鸡蛋的蛋清，搅打至蛋清发泡凝固，立住不倒。在打发好的蛋清中，加入适量干淀粉，搅匀成糊状。干淀粉既不能太多，否则影响口感，也不能太少，否则包不住馅料。起锅热油，用发蛋糊包裹住猪网油豆沙馅，低油温下锅，保证最后炸制出的网油卷颜色均匀。待油温逐渐升高，用勺子轻轻往上浇油，至网油卷表面挺立定型后翻炸，约180摄氏度油温炸3至5分钟。在高温的作用下，猪网油融化后的汁香扑鼻，令人垂涎。待网油卷炸至形状饱满圆润，表面颜色金黄，即可出锅。在葛玲烹制一桌美味时，妻子秦景浩正在和婆婆为家人们缝制香囊。香囊是古代劳动妇女创造的一种民间刺绣工艺品，又称锦囊、香包、荷包等。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香囊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并流传至今。常州人制作的香囊中包有多种中药材，如艾叶、丁香、陈皮等，将其用捣药冲捣碎后装在香囊袋中，佩戴在身上，不仅清香醒脑、驱虫蚊，还寄托了一种美好的祈愿与祝福。妻子给奶奶和小孩子们戴上亲手缝制的香囊，祝愿老人家身体健康、福寿绵长，祝愿孩子们健康快乐、茁壮成长。
1: 都不就吃粽子的辰光。
0: 葛玲的网油卷出锅，在金黄的外表上撒上白糖和红绿丝点缀其间，金黄、雪白、红色、绿色，让人垂涎的不仅仅是味道，还有视觉上的享受。烹制好一桌美食，家人们尽情享受着这顿用心准备的端午宴。
2: 那我就坐这儿啊。
0: 有常州人过端午的响油鳝丝、黄瓜、咸鸭蛋等五黄，还有这道精心烹制的网油卷。猪网油融于赤豆沙，一口咬下去，外壳松脆，外嫩里沙，绵软适口，唤醒了奶奶和父辈们等老常州人记忆中的味道。
3: 哎，这个真的很好。
0: 一家人四世同堂，端午聚首。在端午这个中国传统佳节，团聚的家人们不仅寻到一种家乡智慧和传统文化，更感受到尘世芳华间的平凡幸福，至纯至朴。

0: 走遍街巷寻美味，烧烤、螺蛳粉、麻辣烫各具特色，打破地域阻隔，火遍全国。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3集。
1: 哪个买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端午节，按照中国传统，粽子必定在这时候出现。但在漳州，烧肉粽一年四季随处可见，一日三餐都能吃到。闽南语中烧即热腾腾的意思，肉粽趁热吃方才有韵味。
1: 老板，
2: 先来几斤？
1: 先来五斤。
2: 先来五斤，好。
1: 这是今天早晨刚杀的哈。
2: 对对对，百分之百的，你放心哈。我了了。
1: 好好好，这个来五斤。
2: 好了好了。
3: 阿姨，我想要个肉粽。
4: 好。
3: 那个要什么？
4: 一个粽子。
0: 李其周和妻子做烧肉粽已有数十年。二人经营的小店总是顾客盈门，
5: 热气腾腾，非常好吃。尤其冬天一到，每个人更喜欢买这个。
4: 料又多，又香。今天星期天，我带那个孙子来这边吃。
6: 他们家的肉粽就是包的料蛮多的嘛，而且味道也很好。
0: 肉粽的叶子一般为麻竹叶，开始工作前，老李将麻竹叶放入水中浸泡，洗净备用。炒虾皮和干葱头也是重要的准备工作，用小火将虾皮和干葱头炒至金黄，呈现干爽酥脆的状态，营造烧肉粽的底味。五花肉是烧肉粽的主角，其肉质紧实，富有弹性，肥瘦相间，深得肉食爱好者的青睐。五花肉经过卤料卤制方可登场。漳州卤料讲究鲜香浓郁，回味甘甜，陈年卤汤是漳州卤料的基础。每次开卤，老李只需用三分之一的老卤来做味引，再添加少许八角、桂皮和香叶，大火熬煮。一个小时的浸润，卤料彻底进入猪肉肌里。

0: 鲜糯米是烧肉粽的主要原料。将泡好的糯米洗净后沥去水分，依次放入盐、味精、沙茶粉、卤水和酱油，每放一次调味料，进行一次搅拌。再将搅碎后的虾米和干葱头混合放入锅内继续搅拌。搅拌的力度和时间全凭老李的手感和经验。糯米充分吸收酱汁后，便可下锅翻炒。干锅下油，油五成热时，将搅拌好的糯米下锅，不断翻炒，香气扑鼻。糯米充分受热，吸饱了鲜汁，仍保留着粒粒分明的口感。
1: 这个米在锅里面，它有粘性啊，炒的时候一定要用点巧力。一定要把米均匀的在锅里面炒到半熟不熟的，只要出香味来就可以了。

0: 包肉粽是老李妻子的拿手活，取两至三片浸泡好的粽叶，相叠后折成漏斗形，将炒熟的糯米放在粽叶里打底，压实后粽心放一块卤完的五花肉、咸蛋黄、板栗以及泡发好的扇贝和香菇，再填入糯米，使得馅料被糯米紧紧包裹，盖上粽叶，用粽绳捆紧，即成粽子。一会儿的功夫，老李妻子就包了数十个。粽子入锅，蒸煮两小时，即可出锅。剥开粽叶，诱人的肉粽跃入眼帘，趁热吃上一口，香鲜不腻，糯而不烂。谷物的朴素与清香，彰显馅料的浓郁和厚重。丰富的食材组合在这一枚小小的粽子里，细细咀嚼中，尽享鲜美味道。
1: 就经常过来这边玩的时候，就会买一些吃嘛。
2: 我之前在网上听到别人推荐，说这边的肉粽还挺好吃的，肉粽里面的馅也挺丰富的，感觉还挺不错的。
0: 一口烧肉粽，再配上一碗花生汤，入口细滑，清甜爽口，暖意满人间。纵情四海，一念归家。香糯绵滑的烧肉粽，呈现着闽南鱼米之乡的丰饶。鲜嫩饱满的花生仁儿，是漳州人对圆满生活的美好祈愿。
3: 直击高能物理重大成果，尽览深空无尽烂漫。从考据典籍到山野田园，追溯蔬菜之味的文明力量。探寻地道端午美食，感受浓郁节日文化。科教频道与您共度端午假日。
4: 陛下，小满芒种。

夏至、小暑、大暑，这是24节气里的夏日长卷。从绿荫渐浓到蝉声四起，从梅雨润物到暑气渐盛，它是农耕时序，更是烟火人间。这炽热的夏日光阴里，藏着怎样的天地节律？又饱含先人怎样的生存智慧？光阴里的节气，敬请关注。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是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9: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8: 是真的！
9: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精益求精的口味钻研，稳扎稳打的烹饪技艺，推陈出新的食材搭配，延续经典的文化传承。在北京，饮食不离规矩，味型讲究地道。无论是百姓小吃还是御制名菜，都能在历史的演变中博采各地风味，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京式佳肴。
2: 冷不冷？
3: 超级冰的水，里边有冰块，
2: 非常的凉。
1: 老北京爆肚如何只用两锅清水，一冰一沸，在数秒之间完成蜕变？
2: 我们这四代人经营我们自己的生活，这实际上是真正的你的根基。
1: 一口上瘾，唇齿留香，烂蒜与肥肠搭配，能绘制出怎样的家宴美味？
4: 肥肠跟蒜绝配，
3: 味道相投吧。
1: 整个猪脸如何在新卤和老卤的共同助力下完成最终的口感升华？
5: 我们满族人也是比较豪横的。
1: 当红烧肉与粽子不期而遇，将幻化出何种别具一格的端午至味？
3: 你小心点口水啊！
5: 满嘴的留香。
1: 用两条桂鱼烹制一道御膳名菜，需经历多少道工序才能焕然新生？
3: 任谁也想不到这是鱼啊。
1: 时至端午，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北京，品特色京味，寻饮食之道。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3: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2: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4: 我的好朋友们他们想吃点特别的又一定让我特放心的吧，这儿是一个据点之一，
5: 涮羊肉，然后有了那个天妇罗，
6: 朋友推荐的，这个
7: 被酒友带来的。
4: 我建议一会儿您问冯爷。
8: 冯梦涛被朋友们尊称为冯爷，坐镇经营一间老字号小吃店，
9: 毛头
6: 肚纹了，在那摆业了，
9: 每一种都吃了，
5: 点了板凳菜，
4: 老板朋友的菜，
8: 叫上3-2位热衷板棚菜的食客好友，精进一门地道小吃，曾经的文学青年转变为老手艺的第四代传承人，在他的菜单中将隐藏着哪些腔调十足的奇妙滋味呢？
10: 所以我今天是来到一家传统的北京小吃店，
9: 是这样，
10: 是不是？嗯，来尝尝，
9: 尝一尝。

0: 这是炸松肉，
1: 嚼到里边是那种很松软的感觉，但是外皮是酥脆而是有嚼头的焦炸鸽子。这个好好吃，物如其名，咯吱咯吱的。
0: 这叫糖卷果，沙地山有个摊子。
1: 这个酱汁，超级脆嫩，
0: 这是它特有的口感，
1: 每一口感觉都在里头爆开那种感觉。
0: 这个叶也是那种浅浅的脆，
1: 好吃。
0: 是，
1: 如果说最受大家欢迎的每桌必点会是谁呢？
0: 那当然是爆肚。
1: 爆肚。
2: 爆肚以新鲜牛胃或羊胃的不同部位作为食材，是一类令下水爱好者无限痴迷的老北京小吃。
3: 好，
2: 凌晨四点，
3: 带着冰的，
2: 来自牧场的职工先读是冯氏爆肚的标准开局。
3: 这可以，这行，这看没问题。
2: 紧接着直面清水的冲刷，反复三次，在了一场两小时的冰水浴，清洗完成。简单却一刻不能耽误，是爆肚去腥存鲜的秘籍。
1: 所以这盘就叫爆肚是吧？
0: 这个呢，如果这样说的话呢，可能会以偏概全。这个只是爆肚的其中一种。
1: 就是说爆肚不止这一种。
0: 对，爆肚是一类菜的通称，而不是一个菜的名字。
1: 哦，是这样。所以其实大家习以为常的以为说爆肚就这盘，但其实爆肚是更丰富的一个品种。
0: 没错。
1: 那要想揭开这个爆肚它背后的秘密到底有多少种，还要跟着你去学习。
0: 走，咱们后边去看看去吧。
1: 好，
0: 走。
2: 爆是一种热烈爽脆的烹饪手法，要求食材形小肉鲜，油爆口味浓厚，盐爆色泽雅致，而水爆则让老北京爆肚一骑封神。一锅清水，一只罩里，便能成就更加多元的口味盛宴。这其中有什么门道与讲究？味道调查正在进行。
1: 都是肚吗？
0: 看到的所有这些东西啊，全是肚。
1: 这个是不是重庆火锅经常涮的毛肚？
0: 那个是牛百叶。
1: 那个是牛百叶啊，这是我刚刚吃到的。
4: 你看，
0: 你们吃到的那些呢，都是底下这些，只不过它是大片。
1: 没有上头这个梗
0: 啊。对，这是被我把它给切成细条的。剩下那些。
1: 那个就是毛肚。
0: 对，那个，南方叫毛肚，实际上它应该叫百叶。
1: 这个是
0: 它实际上它叫独领。
1: 领子的领。
0: 对对对对，你看它非常新鲜。
1: 有点像那种衣领的感觉。
0: 对对对，它是这个肚板上面的一条肌肉。
1: 明白，这肚板儿，羊肚板儿，
0: 这叫肚领
1: 吗？肚领儿，现在就开始晕了。
0: 你看，它像领子一样。
2: 满桌形态各异的牛羊肚，着实让人头晕。看来想要吃个明白，的确需要好好的来场相识。
1: 那今天我们这些都是肚，有几种？
0: 牛和羊身上可以用来爆的部分，那么羊有九种。
1: 羊九。
0: 牛四。
1: 牛四。
0: 对。
2: 牛、羊均有四个胃。根据取用的部位不同，更有多达13种吃法。
0: 牛和羊呢，它都是反刍动物。
1: 构造差不多。
0: 对，构造是一样的。
2: 羊肚整体洁白细嫩，而牛肚中只有百叶部分可与之媲美，因此懂行的食客通常首选羊肚。瘤味、网味、重瓣味、皱味，口感层次分明。
1: 就一开始大家怎么知道这13种都能吃的？
0: 有十几种，这是现代爆肚。最初的爆肚把切成条，反正全都炖烂了，挑着挑子，推着小车，
1: 是那样卖的哈。
0: 推着小车来送货去，到这个摆摊儿，那是爆肚的雏形。我们现在管这个东西叫杂碎，也就是客人对爆肚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就把它给精致分割。
2: 历经百年传承。无数挑剔老饕与几代不断钻研的厨师，无疑是爆肚最美好的际遇。
1: 其次就是处理了，我看面前摆了一盆超级
0: 冷不冷？
1: 超级冰的水，里边有冰块，
0: 非常的凉。
1: 没有，
2: 为确保食材始终处于最佳状态，彻底清洗与保持低温至关重要。
1: 它有没有具体的温度限制？是几度以下？
0: 一般来说是4度左右。
1: 就是一开始觉得凉，洗着洗着手变热了，
0: 对，
1: 这说明这温度是够的，
0: 是够
1: 可以的，4度。
0: 把所有这些东西全都爆得干干净净，
2: 清洗后撕掉多余的筋膜和油脂，
0: 但你随着把它剥掉，你就会闻。

0: 到肚子的脏气味就出来了，是吧？
1: 特别浓，
0: 对，
1: 特别浓的那个脏气味。
0: 对，
2: 解除禁锢，充分释放其特有的风味，是爆肚被狂热追捧的前提。
1: 清洗好了之后，下面就是要给它切了，是吧？
0: 这个我们会把它剥制成羊肚仁儿，
1: 肚仁儿。
0: 而这种薄的这种，我们会把它切成肚里儿。
2: 对各部位精准拿捏、分割，按照肉质纤维的走向下刀，条形、圈状或是切片，薄厚、宽窄，皆讲求形神兼备。
1: 展开一个阳伞单，就像打开了一本书一样，
0: 就像一个历史，是吧？因为我是60年代出生的，家里边给我们的这些传统的教育，
1: 去
0: 经营我们自己的生活，在我的血液里边、骨子里边，传统的东西实际上是真正的你的根基。所以你无论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我都可以在上面把它给刮住。
1: 特别像爆肚，它上面的毛刺儿会把酱料都粘在身上，然后形成一个完美的味道。
0: 是这样，
1: 肚切好了，抱起来可以上锅了吧？
0: 稍等，
1: 还有程序吗？
0: 当然，它爆完了以后，需要是趁热马上把它给吃了，做调料，
1: 灵魂蘸料。
2: 本着爆前保冷存鲜、爆后趁热下咽的原则，提前配好蘸料是对爆肚最友善的尊敬。后是芝麻酱先行打底，浓郁京味已然奠定。
1: 这个有点特别哈，是不是勺不够啊？
0: 我们管叫爆肚底料。
1: 爆肚底料，不同店做的爆肚其实配的底料都不一样。
0: 全都是不一样的，它可以很有效的滤去肚子的脏气味，但不会掩盖肚子本身的味道。不停地调节它的比例，一直到差不多将近20年前。
1: 呵，这是一专利调料，朋友们。
2: 绝佳配比的独门底料，舀一勺，再加半勺，恰到好处，淋入花椒油。
0: 多放葱，
1: 就是你们家的味道，
0: 就是这个味道。
2: 葱花香菜必不可少，一碗专利级别的特调蘸料是老冯称心如意的骄傲。
0: 尤其是你这热的肉蘸着凉调料的时候，它所有的那些混合的香味就会激发出来。
1: 赶紧开火行吗？上热肉。
0: OK。
2: 水爆是用滚烫的沸水将食材进行瞬间加热，
0: 4度一下进到这个沸腾的热水里边，我们不能让它把这个沸腾给压住。
2: 水量要多，
0: 保持它的四周全都不停地在加热，
2: 火势要猛，入汤顷刻变微温，一窜即起，取其脆嫩，稍一过火就凝而不脆，无法下咽。
0: 一个是它弹性够不够，还有一个你照例它给你的反馈，
1: 才几秒钟没数。
2: 13种爆肚，水爆时间在几秒到几十秒不等，其中毫厘之差全在主厨的经验判断。
0: 现在最重要的，把调料搅匀。
1: 好，迅速。
0: 对，彻底搅匀。
1: 赶紧的，因为你说要快点吃到。
0: 现在差不多了，
1: 是吧？好，
0: 你可以试一下。
1: 爆肚底儿。
0: 哇，这声音太棒了，就是这声。
1: 沉浸式。它外边特别有嚼头，但是我能吃到里头那个仁儿啊，它是很嫩的。
0: 非常嫩。
1: 出锅的这个时间确实是很重要，吃到它那一刻时间越短。它那个口感的特点就越鲜明。
2: 爆肚要吃得通透，更要吃得讲究。
0: 有一种最好的一种吃法叫囫囵下咽果生
1: 根。我刚咽下去。
2: 彰显老饕性情的羊饲样，人称陆地先辈的羊肚仁，从极脆到极嫩，讲究的是享受咀嚼与吞咽的微妙配合。更有别致隐藏款，羊肚用竹签穿成串，冰水置户均匀搅拌，先裹上一层干粉，再均匀挂糊，利于成品后的外壳酥脆不易脱落，再以180摄氏度油温进行炸制，一道精致羊肚天妇罗，形状饱满，色泽金黄，爽口弹牙，将老味道玩出了新花样。
0: 我们家是四代同堂，当年我们这4代人只是了解了2个肚子，一个牛，一个羊，和2碗调料，我们只做了这点事儿。一代一代的老客人在这儿都能品尝到，就是他的父亲、他的爷爷都吃过的完全一样的东西。
3: 水果就是啊，不买你就别
4: 后悔。这些菜都是他们自己种的。
1: 哦，是吗？
4: 对对对，我平时呢，为什么习惯来这一块？这个菜比较新鲜，都是这种有机蔬菜。
1: 然后你是今天上午主要是来买什么？
4: 买点肉。
1: 还没看到肉摊儿啊，
4: 在就在

0: 前面，就在前面。
1: 八零后小伙李琼，地道北京人，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吃货。几年前，他将家搬至京郊的一处小院内，享受着大隐于市的田园之乐。
0: 我平时基本上都是在他们家买。
2: 今天主要是买什么肉啊？
0: 今天主要买点肥肠。
2: 这个是昨天订的吗？
0: 对，昨天跟老板订的。哦，
2: 如果不订是没有这些的，是吧？
3: 进多的我们就做。
0: 他们保证每天都卖掉，不要剩。
1: 肥肠一直是老饕们钟爱的一种食材，跨越南北，从东到西，肥肠的做法千变万化，蒸肥肠、炖肥肠、火爆肥肠都让人食指大动。琼哥今天将用它烹制一道怎样的京味肥肠呢？
2: 来到了琼哥的小院儿，
0: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2: 这个是柴烧柴火的，
0: 对对对，
2: 柴锅啊。这个是烤乳猪，
0: 烤羊腿，
2: 烤
0: 羊腿，烤羊排。
2: 这叫什么？
0: 我就管它叫焖炉。嗯，这是我自己做的。
2: 是一个汽油桶是吧？
0: 这是一汽油桶，里边烧上炭，拿回来之后，给它做一个切割，化好了。以前呢，做了一个封门，
2: 这还得自己安。
0: 对对对，
2: 你这是铁匠啊，
0: 铁匠，
2: 铁匠的活呀。
0: 对，
2: 这是什么呀？
0: 这个，这是一个挂炉。
2: 你们家有多少灶？你数过吗？嗯，
0: 那边库房里边还有铜锅呢。天
1: 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形形色色的烹饪器皿让人大开眼界，而铁锅内这些活色生香的卤味，则将琼哥吃货的本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别急，端午家宴主角即将登场。
0: 今天咱们做一个烂蒜肥肠。
2: 肥肠怎么处理呢？
0: 拿回来之后先泡一段时间，两个小时吧。
2: 这个你泡的过程水里头加什么东西吗？
0: 每个人做法可能不一样啊，我是从来都不加东西的。清理的时候呢，我要先把这个肠先给破开。
2: 破开啊？
1: 直接用剪刀破开肠身，简单粗暴，干脆利索，是琼哥最清新的处理方法。
2: 哎，我还没有吃到过就是完全破开的形成平面的那种肥肠，我吃到都是一圈一圈的。你的做法是你创的还是你？
0: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把这个肥肠啊给它翻过来啊。
2: 没错，肚也是这么处理。
0: 对，一点点翻。嗯，我觉得那么着呢比较费事儿。给它破开之后啊，里边那些不能吃的那些淋巴呀，对啊，这些咱能给它尽量的去除的非常干净。
2: 因为我理解做肥肠其实炖煮的过程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0: 对，
2: 你这样给它剖开了之后它不会炖散吗？
0: 不会。不会受任何的影响。
2: 这五六米的肥肠捡起来也是个大工程。
1: 去除淋巴和多余油脂，然后用流水反复冲洗肥肠，不厌其烦，才能最大程度去除肥肠的异味。洗完后要立即下冷水锅焯水，大火焯至水面上出现浮沫，后续更容易入味。
2: 好，现在下了锅之后就盖上盖儿，等它开，是吧？
0: 对，
2: 大火开多久？
0: 5到8分钟。
2: 这个焯的过程中一直闻到有腥味儿，它就是把肥肠里头那些东西给
0: 对，全都给它滴出来。
2: 这个肥肠它会不会出现越煮久了它就越松了，或者越煮久了它就越硬了？
0: 不会硬，它会越煮越软。哦，因为咱们挤完之后咱们还要给它捞出来，还要再清洗，清洗完之后改刀，然后才到咱们真正的制作过程当中。
2: 好，明白了，所以这只是清洗处理的一个步骤。
0: 对对对。
1: 焯过水的肥肠，肠体粉嫩光滑，韧性十足。
2: 像现在这个样子给它捞出来，
0: 捞出来，捞出来，咱们要给它再进行二次的清洗。
2: 这个先泡冷水澡，然后再煮个开水澡，然后再泡个冷水澡。
0: 对，
2: 来，我帮你吧。哇，这块变得很弹，能弹起来了。像现在这样，我们就要给它泡冷水澡了。
0: 对，再给它进行二次的清洗，
1: 再次投入凉水抓洗，肥肠的清洗工作才算圆满完成。
2: 这是已经完全洗干净的肥肠，是吗？
0: 对，现在就是正式的，咱们开始制作烂蒜肥肠。
2: 给了我一碗，这是
0: 高度的白酒，
2: 高度白酒，不放料酒，
0: 不放料酒，这个让它能完全的把你这个腥味啊、脏气味啊给它去除掉。
1: 白酒与八角下料足够简单，是细致清洗带来的十足底气。
2: 这 个半个小时我们可以处理这个烂蒜肥肠，那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蒜。
0: 对，
2: 这个烂蒜肥肠是整瓣蒜。

0: 进去还是
1: 不要给它切碎，
0: 蒜末是吧？
1: 不能是末，
0: 还
1: 要有一定的颗粒感。
2: 明白了，
0: 嗯，烂蒜肥肠你小时候吃过吗？
1: 其实在外边啊吃过次数不多，但是总感觉就是满足不了我自己的那个口味
0: 哦，
1: 所以我就自己在家琢磨琢磨嘀咕。
0: 这过程中你觉得你对味道的理解是什么？
1: 我觉得用最简单的食材，用最少的调料烹制出来美食，这是我自己
0: 你的一个追求。
1: 对，我追求的。

0: 这个蒜呢，现在要一分为二，
1: 就都用在这个一道菜里啊。
0: 对，现在咱们要把这个肥肠给捞出来。
2: 肥肠经过炖煮，汤汁通透，软烂适中。改刀切块，外滑里糯，色泽微黄，醇厚肉感呼之欲出。
1: 肥肠切好了，
0: 对，
1: 然后下面开始处理另外一个主角蒜。
0: 对，这是其中一部分。
1: 这部分蒜要怎么跟肥肠结合？
0: 咱们先拿油煸一下。
1: 好香。
0: 对，让这个蒜充分的释放它的味道。
1: 你知道，对于一个山东人来说，这个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OK。
1: OK。
0: 不能给它煸糊了。
1: 难道你用的是这个蒜油吗？
0: 不，
1: 嗨。
0: 主要还是要用这个蒜。
1: 好，下面开始处理肥肠。这不是我们刚才煮那个肥肠？
0: 对对对。
1: 哦，要用它，
0: 还用这个原汤。
1: 这个就是肥肠高汤，算了，
0: 可以这么理解。
2: 原汤烹原食，在适时的分离聚合中，催生出更加富裕浓香的味道。
0: 现在咱们就开始调味道了。这个是生抽，这个是老抽。
2: 依次加入白胡椒粉、老抽、生抽，极简调味。
1: 然后蒜什么时候加进去呢？
0: 开锅的时候先加咱们刚才炒香的蒜，
1: 还有二分之一的蒜呢，朋友们别忘了，
0: 那是最后临出锅之前。这样呢，让这个蒜味道是有层次感。
1: 嗯，
0: 现在咱们开始
1: 勾芡。勾芡现在这个是生粉，然后跟凉水先给它挂芡。
0: 这个咱们最后勾芡呀，勾一次不行
1: 哦。分多少次？整个过程
0: 基本上要7到8次。
1: 你不能一次，比如说火候生粉的量不能控制吗？
0: 对对，很容易让它接这个疙瘩。
2: 芡汁的薄厚决定着口感是否地道，也是烹制烂蒜肥肠的最后一道重要工序。芡汁入汤糊化，柔滑鲜亮，恰如其分。
1: 世界安静了，只听到咕嘟咕嘟一个泡一个泡冒出来那个声音。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0: 可以了。
2: 临出锅前加入另一半蒜末，北京传统老菜烂蒜烩肥肠完美收官。肠头肥香，蒜香扑鼻，让人垂涎。
1: 很多地方其实端午的时候也都有吃蒜的习惯。
0: 对，因为这个蒜呀，它是去毒的，到了端午节要去五毒。
1: 是这样。
0: 对对对。怎么样啊，今天做的这个
1: 口感主要是肥肠提供的。大蒜一开始是软烂的，然后后边就能尝到蒜的味道。好吃。好吃吗？
3: 爸爸，绝了。减肥路上的绊脚石。
1: 绝对的。
2: 一道传统美味，简单而又朴实，家人相伴，美食加持，便是这平淡岁月中最好不过的光景。
1: 奶奶，你说端午的时候就缝这个是吗？
4: 我带上我们这师兄这个，五一初一缝这五谷口的，
1: 初一缝，
4: 初四就带上
1: 五种谷类。所以我们这小碗里装的是什么呀，奶奶？
4: 黑豆、麦子、
1: 麦子、
4: 麻籽儿、
1: 麻籽儿，就这个小小这个。
4: 对对对对，黍子、高粱、
1: 高粱，
4: 这是辟邪的。这五谷口的过去老人传过来的，年年缝，孩子都要呀。
1: 也是老人家对小孩的一个祝福。
2: 慈母川村。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大庄柯乡，这里民风淳朴，慈孝文化底蕴深厚。而缝制五谷口袋，则是当地老人们为子孙祈福祭祀的端午风俗。

0: 您小时候那个时候过端午跟现在一样吗？
1: 小时候过端午煎包粽子，我那会儿不会包，我大爷给我弄一堆。

0: 这做菜呢，就是我孙子高宇，他们都爱吃他做的红烧肉嘛。到年下来都给煮。
1: 就过节的时候会招待村里的老人一块儿聚一聚。
0: 对对。
1: 做几个菜一桌？
0: 一桌反正二十来个菜吧。
1: 二十多个菜一桌。
0: 在我们那话说，老能民民都走活人呢。
2: 高宇，返乡创业青年，技多不压身的全能生活家。其精湛厨艺源自于对家乡美食的热爱，力图让每一根柴和每一口锅都不辱使命，是他不断探索的原动力。高宇将为家人们烹制出怎样的端午佳肴呢？
1: 深藏不露的全能小哥宇哥，哎，
3: 过奖过奖。
1: 你这都是从哪儿学的？
3: 对车比较爱好吧，
1: 痴迷。做菜其实算是你的主业，是吧？
3: 对，做菜我的主业。美食来说，也有二十来年的工作经验了。嗯，
1: 这个延庆如果说最豪横的食材，就摆在咱桌上了。大猪头，这个是去掉骨头的吧？
3: 对，咱们把那个几个硬骨都已经去掉了，方便食用。
1: 所以说这个叫猪头不如叫猪脸。
3: 对，这个猪啊基本上都在160-170斤，感觉是最好的，有它的肉质的香味了，也有它的嫩度，胶原蛋白特别丰富。
1: 那这个猪头第一步怎么处理？
3: 咱们来先烧毛，深加工一下。因
1: 为它这个随着烧，上边的毛孔都变干了。
3: 对对对。嗯。
2: 火香喷烤，去除猪脸上的绒毛，清水冲洗，刮掉胶皮杂质，还原白嫩肌肤。入沸水，放葱姜、花椒、料酒、干辣椒去腥提味。
3: 我给大家介绍一点小料，
1: 这些料是用来卤它的。
3: 对，这是咱们的草扣、肉扣、白芷、香叶，十多种调料。
1: 炖肉是突出什么香味儿？
3: 猪头卤五香啊，还有猪的本身的香味儿，
1: 是突出那种酱香的五香味儿，是吧？
3: 对对。
2: 唱戏的腔，厨师的汤，令人销魂的卤味密码，靠的是精心配比的各式香料，在一次次碰撞与翻滚间完美融合。汤底准备就绪，只待主角登场。
3: 换锅喽！现在咱们开始加卤汤。我回村创业的时候，这个老汤就在，已经有5年了。
1: 创业回来做的第一锅汤，卤汤，
3: 每次一定要烧开了这个卤汤，保存好了。
1: 也挺有意义的，其实是不是？
3: 它要真的凉的时候，是肉皮肚那种，
1: 像果冻一样，
3: 满满的胶原蛋白。
2: 厚积薄发的老卤投入鲜汤，在持续的高温中充分熬煮，为猪脸注入丰富的味觉层次。盖好锅盖，静待浓香四溢。重逢时刻，红润油亮映入眼帘，饱满元气沁人心脾，肉质软而不烂，汤汁浓而不浊，令人垂涎欲滴。
1: 它变成一种红棕色了，然后透着那种油光，非常诱人。不光是香气诱人，还有色泽也很诱人。
3: 下一步咱们还熏它一下，一个猪头两种味道的，让人感觉外边是熏香，里边是酱香。哦，
1: 就让它的口感层次更丰富。
4: 对，
3: 这个熏啊，短短的2-3分钟呢，熏过了它会发苦。
2: 锅底垫铝箔纸隔热，铺上茶叶、细砂糖，增添风味。大孔篦子架起猪脸，只需小火熏至片刻，茶的清香与糖的甘甜便成就这道扒猪脸的点睛之笔。
3: 陕西有肉夹馍，咱们延庆有猪脸加火烧，
1: 绝对得有一口火烧。
4: 对，
1: 配上它
3: 脆脆的，加上这个汁水留在那火烧的那个夹缝里边，
1: 你小心点口水啊，
3: 满嘴的留香。
2: 裹紧油椒盐的发面团，用木锤轻盈擀平，先烙出满月形的金线圈，再烤出虎皮色的荷包肚，皮脆瓤香的延庆火烧，内搭扒猪脸，堪称一绝。
1: 这个下一道菜是什么？
3: 就是秘制红烧肉和咱们端午粽子的结合的一道菜。咱们家的特色是，绝对是保证5花3层的肉，不加一滴水，不加一滴油，做出红亮而不加任何添加剂的一道红烧肉。
1: 这个不加水不加油，那你靠什么给它增香呢？

0: 继承二十年的黄酒，当地产的特别一个密度高的一个蜂蜜，
1: 这个很浓稠，
0: 对，
1: 固状，你看，
0: 对，
1: 好，那我们第一步怎么做这个红烧肉？
0: 整块的肉下锅去焯水，把肉焯到九分熟左右。
2: 上乘五花肉整块入锅，连同姜片、葱段焯水断生，既能有效保留肉质的软嫩口感，同时解腻去腥。
0: 咱们就现在改成两指半的宽度，
1: 这么大块吗？
0: 就稍微大一点，只有自信的人才能把红烧肉做得这么大啊！
1: 是，没错。
2: 两指半宽的肉立方足见气魄，其配料同样豪放。
0: 咱们先下一个电的一个葱姜，
1: 这也太大了，天哪，你让我想起内蒙人。
0: 我们满族人也是比较豪横的，吃肉
1: 那可不，
0: 肉皮朝上一块一块码着电葱姜，它就是为了提点味儿，防止它粘锅，
1: 因为没有油嘛，
3: 对，
1: 对不对？
2: 大量葱姜垫底，陈年黄酒注入醇香，冰糖上色提味，轻柴柔火耐心慢煮，全无一滴水，不加一滴油的秘制红烧肉初见芳容，此等诱人美味将如何变身端午升级款呢？
1: 你这个红烧肉的技术是跟哪位师傅学的？它是什么菜系？
0: 他们这是杭帮菜，这菜也是从东坡肉演变而来。
1: 杭帮菜，
0: 因为这红烧肉对于老年来说，它不放油，甜度也没有那么大，就软糯。村里边老人比较多，
1: 嗯，
0: 就每年过节的时候呀，我就会组织60岁以上
1: 招待大家一顿节日大餐了。
0: 对，就是传统的东西还需要奶奶来指点我们，他们过去做肉的方法加上我们现在做肉的方法综合到一起，
1: 嗯，
0: 让这个菜肴呢更好更香，
1: 嗯。这个奶奶包的粽子是不是味道不一样？
0: 每年他们不管多少，
1: 嗯，
0: 都会给我们年轻人包一条，
1: 也是童年这个端午节的味道了。
0: 对，
2: 无粽不端午，包粽子则是老人们充满仪式感的温馨聚会，指尖缠绕的是对晚辈的牵挂，粽叶裹紧的是对乡土的浓情。
0: 热水下锅的熟米，米也会黏，就老人会讲这个，
1: 就是老人传下来的。
3: 对对对，
1: 温水给粽子浇上，它那个米能不散，能够更黏更糯，
3: 对对对对，
1: 是吧？
2: 粽子软糯不散的秘诀在于温水入锅，水量要足，受热要缓，时间要够。若想粽叶的清香能够在米与米、粽与粽之间充分持久地尽情舒展，两样工具尤为关键。
0: 这个篦子是压住粽子不让它乱跑的
1: 啊，明白了。那这盆是啥用？
0: 盆压在这上面。
1: 哦，
3: 这回你就不直接往这盆里倒溜下去都成。
1: 哎，为什么不能你不用篦子就直接水少了加水，那样不行吗？
0: 那样不行，火会大，它会翻腾。
1: 所以这个水得是沸腾的状态，但不能让它沸腾起来，随着翻滚把粽子给搅和
3: 翻滚坏了，
1: 翻坏了是吧？啊。
2: 粽子与红烧肉分别经过时间的酝酿，会成就怎样的惊喜组合呢？
1: 两个半小时的红烧肉焖好了，可以见真容了吧？
0: 对对，可以了，色泽红润，
1: 都成一锅了，但是没有破坏它的阵型，是不是？
0: 对，
2: 无论何时相见，红烧肉永远是肉食主义者们无法抗拒的味蕾暴击，咸香醇厚，色泽红亮，弹滑拉丝，令人食指大动。另一旁，满意的粽香也争先恐后扑鼻而来，呈现浅褐色的粽叶已毫无保留地把清香奉献给了每一颗米粒。
1: 你知道在出锅的时候能闻到这个粽子特别清香的味道，跟刚才红烧肉出锅时候那个浓郁的肉香形成鲜明的对比。
0: 对，空气中现在弥漫着粽子的香味跟肉的香味。
2: 熟透的米团迫不及待地挣脱粽叶的束缚，顺势翻滚，坦然就绪。
0: 红烧肉，肉皮朝下摆在这里边，
1: 有一定的空间是吧？
3: 对，
1: 肉跟肉之间要离开一定的空隙，
0: 要夹碎，
1: 然后放在里边。
0: 对，
1: 这样它就能吸满这个红烧肉的汤汁，汤汁绝对是精华，
0: 配合在一起。
2: 端午经典风味与肉食界的无冕之王在精心料理下不期而遇，粽叶铺底，卤汁浸润，软糯香甜，

0: 相映成趣，实现无与伦比的味觉升华。
1: 动物大餐开席喽！猪脸肉，
2: 分开小块的，夹在咱们这个火烧里边会非常
1: 非常美味。
3: 就现在每当过节的时候，大家可以一块儿分一个猪脸的感觉特别好。
2: 碰上咱们这个猪脸，满嘴的留香。
3: 奶奶，这火烧猪脸肉好吃吗？
4: 好吃，
3: 香得很，是不是？嗯。
0: 烹制一桌老少咸宜的端午家宴，是高宇踏实笃定的慈孝践行。人们总是很难分辨佳肴带来的满足感到底来自舌尖还是心田，或许挥之不去的情愫便是岁月最好的回甘。

0: 竹鱼儿舞步流转，一场宫廷礼乐唤起了京城之味。那说到形色美观、时令又考究的菜肴，御膳一定是集大成者了。那今天在这古色古香的园子里，我们又能尝到什么样的端午御膳佳肴呢？
1: 御膳，荟萃天下四方珍馐美馔，凭借精巧造型与绝伦风味，彰显中华传统美食文化的巅峰气韵。
0: 今天我们像吃到了这个御膳中的点心，是吧？
2: 不叫点心，叫饽饽。
3: 饽饽，
0: 饽饽，
3: 饽饽。
0: 我们山东也有饽饽，不是一个饽饽，是吧？
4: 饽饽，咱们山东叫馒头。
0: 馒头。
4: 点心呢？也叫点心。
0: 哦。
4: 但是，只有。这个宫廷味儿叫饽饽铺
0: 啊，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八样饽饽
3: 啊？对，这是一个宫廷拍糕，这是艾窝窝，
0: 艾窝窝，
3: 这是一个豌豆黄，
0: 豌豆黄
3: 啊，
0: 驴打滚我认识是吗？
3: 哎，这豆面糕
0: 哦，豆面糕，
3: 这个是
0: 月饼，
3: 不是月饼，玫瑰饼
0: 哦，
3: 玫瑰饼，对，
1: 赵新林，中国烹饪大师。中国御膳大师，从厨40余年，师从国宝级鲁菜泰斗王义军，以扎实的烹饪技艺和多年的实践经验，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创新，创造出特色鲜明的白府菜。
3: 北方呢，端午吃小枣粽子是以前是最常见的，
2: 是。
3: 然后今天呢，咱们做这个端午的这个情节很多
0: 哦，
1: 饽饽。是满族同胞对各类糕点的统称，也是很多老北京人甜蜜的节日记忆。临近端午，赵新林专程要来师友小聚，准备亲手制作一种别致的端午特供饽饽，以及一道令人叹为观止的御膳佳肴。
0: 赵大哥，我看桌上摆的有绿豆，这是肉松吧？
3: 对，肉松。
0: 鸭蛋。
3: 鸭蛋。
0: 这绿色液体。
3: 这个是有点迷的，大家伙
0: 儿有点迷，
3: 不知道这是什么吧？
0: 嗯，
3: 因为这个平常咱们是不怎么吃的。
0: 嗯，
3: 这是艾草汁，咱们这一年四季里头啊，艾草相对来讲吃的比较少。一个是清明做青团，再一个呢就是端午的迎客点心，待客茶。今天做这绿豆糕呢，属于宫廷凉点里的一款。
0: 凉点。
3: 凉。凉热的凉，
0: 凉热，它是凉的
3: 凉点。
0: 今天我就跟你学学这绿豆糕怎么做。
1: 端午有艾，郎中不来。只见艾草汁率先入锅，瞬间蒸腾起一股浓郁扑鼻的清香。文火慢熬，艾草汁表面逐渐凝结成絮状，而后连结成片。细网捞出，用勺底均匀碾压，沥干多余水分。一份浓缩营养精华的艾草泥提取完毕。
3: 为什么用这套工序呢？因为你如果要是说拿这个艾草汁你放进去做这个点心的时候，它会稀，是吧？搁少了味道不够，
0: 颜色也不够。
3: 经过这么着，就把它最浓郁的颜色、最浓郁的味道都给提取出来。
0: 那下一步呢？
3: 下一步把这个咱们备用，咱们再做一个准备工作。
0: 好。
1: 绿豆充分浸泡，蒸至软烂，碾磨过筛，绿豆泥在反复的挤压下滤出轻盈细小的淡黄色颗粒，

0: 此时加入艾草泥，充分揉搓，直至形成一团清新的鲜绿。
1: 不时不时，这是圣人说的，对，
2: 不时不时，
1: 就是四季都得有时令菜。今天咱们做这个呢，就是端午这个节气适合吃的。
2: 这个时候不吃这个就没过端午一样。
0: 清油润锅，大块牛油在小火中慢慢融化，绿豆艾草团入锅，充分吸收天然油脂的能量与醇香，质感愈加细腻绵软。
1: 经过炒制，有牛油的香味了。
2: 对，有牛油的香味，有艾草的香味，还有绿豆的香味。
1: 对，现在要吃就没问题了，
2: 没问题了。
1: 但是咱为了让它味道更丰富点，所以说咱们要做一个馅儿，加进去。
0: 提前蒸熟的鸭蛋黄，香甜的沙拉酱，混合酥酥绵绵的猪肉松，用掌心揉成均匀的小团备用。
2: 这个模具出厂了，
1: 对，模具出厂就要成型了，
2: 马上要见到绿豆糕的真容了。
1: 对对对，
0: 用绿豆沙、艾草泥和牛油做成的皮，包上复合口味的营养馅料，最后填入模具。
1: 以前的模具出模具的时候很震撼，
2: 用震撼这两个字，
1: 哦，对对，
2: 但我一条微微你把模具掉了呢。
0: 当模具撞击桌面发出阵阵声响，一个个妙趣灵动的花式艾草绿豆糕便给仲夏献上了令人回味无穷的芬芳与清凉。
2: 现在食材又摆上桌了，这是要做多少道菜？赵大哥，这个太复杂了，看起来。
1: 这是一道菜，
2: 集中了河中至鲜、海中至鲜，还有山中至鲜，要做一道菜。
1: 对，咱们做一道呢，宫门鲜鱼。
2: 您看多隆重，现在给它修一下形。
1: 对，
2: 这个桂鱼是这个御膳经常用到的一种淡水鱼吧？
1: 对，得把这儿这个鳍、这个刺去掉。用剪刀，
2: 鱼肚子这块也得剪掉。
1: 对，
2: 给它
1: 这儿有一个大刺，待会儿咱们打花刀的时候都不大好打。
2: 哎，这是我见过给鱼修行里边最细致的了。哎，这是要做什么？把皮去掉吗？
1: 其实不是去皮，
2: 其实是什么？
1: 其实一会儿就知道了。
2: 大有玄机啊，这道菜。哦，我知道了。你是要让它变成开花散叶的样子，是吧？
1: 对。
2: 哇，这绝对需要功夫。通常我们见到片鱼肉，其实就是紧紧跟着鱼骨头的纹路走，然后一条鱼片成有两片肉。然后今天我们这桂鱼的处理是，它一边身子的肉就能多出两片来。
1: 没看，你刚才说的时候，我是全神贯注。
2: 是。全神贯注，
1: 得把这个肉尽量的充分得给它片过来，行，这就好搞定了。
2: 最后一片啊，
1: 对，好了，
2: 这样倒着拎，
1: 对，把这块骨头去掉了。
2: 把骨头去掉还得，
1: 这完成这一个任务。
2: 它整个出来的造型是我完全想不到的，一扇鱼肉分成了三片，这边三片。然后这边三片。
1: 对。
0: 将片好的鱼肉细心改刀，下刀务必均匀，鱼肉才能如兰草叶般铺散开来。
2: 这是雕刀吧？
1: 对。
2: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在给鱼修形，是在雕刻一条鱼。先来展示一下赵大哥的作品——流苏桂鱼。雕艺用到鱼身上，也就是宫门鲜鱼能做到了。
0: 还要给改刀好的桂鱼肉洗个冷水澡，逼出血水，鱼肉也变得白白净净，捞出沥干水分，用盐和姜汁去腥提味。
1: 只有拍干粉才能飘逸起来。
0: 拍好粉底的鱼肉需入油锅炸制，
1: 让它这个鱼丰一点。
2: 是一条炸毛的鱼，
1: 后面改名真应该改名脏辫鱼。
0: 鱼肉炸至酥脆，色泽微黄淡雅，出锅后鱼头昂首挺

0: 力，鱼身恣意张扬，自在洒脱。
1: 第二条鱼也要做成流苏的吗？
2: 比流苏的手术要大。
1: 这两条鱼看来是同一道菜，但是不同的归途。
2: 不同的归途。
1: 嗯，
2: 对，这先取肉做，给它做成蓉。
1: 所以要求的是一根刺儿都不能
2: 有。
0: 分档取净肉，用刀顺刺刮，不走半点捷径。刮好的鱼蓉放入水中静置片刻后捞出，加盐搅打上劲儿。
1: 您从厨四十多年，是十几岁入行？
2: 19岁入行。
1: 哦，那个时候是自己的爱好，还是说家里觉得？
2: 没有，觉着好玩儿。
1: 觉着好玩儿，现在觉着呢？好玩吗？
2: 现在就有点使命感了。
1: 嗯，这是经过40多年的一个过程。
0: 洁白的鱼蓉一分为三。菠菜汁与胡萝卜汁分别上色，搅拌均匀。
2: 咱们先抹这个绿色的啊，猛的一看还以为做蛋糕呢啊。
1: 是，
2: 嗯，
1: 其实我觉得做到这一步啊，我们还都仅仅只是备料，所以说御膳菜，至少我的感受跟我之前做过的所有菜都有非常大的差别。
2: 嗯，御膳菜啊，它是包含的内容是很多的，
1: 嗯，
2: 所有菜系都是御膳的菜，
1: 都可以为我所用。
2: 对对，都为我所用，
1: 嗯，
2: 是吧？
1: 而且是取各家的精华来的。
2: 对对对，
1: 这个你能想到是鱼吗？像软糖。
2: 像软糖，
1: 这就是创造。
2: 嗯，其实呢，现在还只是这么一个刚做的一半，
1: 嗯，
2: 等再把后半期做完了，得让它形成一个孔雀羽的那种外观。
1: 哦，
0: 以蛋皮铺底，鱼蓉层层涂抹。然后蒸制，一番创作之下，赵大厨的作品终于大功告成。
1: 真的好像中间那个眼睛，
2: 清朝那顶戴花翎，其实它就是孔雀羽。
1: 所以说龙凤龙凤，孔雀是凤的一种。
2: 对对对，
1: 端午节的时候吃上它觉得吉祥，
2: 吉庆有余。
0: 端午餐桌上的常客鳝鱼闪亮登场，与冬笋一并切丝，蒸好的瑶柱泡水碾丝，河鲜、地鲜、海鲜三种食材群英荟萃，颇有神仙打架的些许意味。
1: 现在可以做造型了，让孔雀开屏吧。
2: 其实做菜呢，既好看又好吃，还得有营养，一直是我们的追求。
0: 红红火火、酸甜开胃的糖醋汁，与外酥里嫩的鱼肉相得益彰。油光水滑、晶莹透明的玻璃嵌汁，则为孔雀羽增添无限风采。一道宫门献鱼，造型别致，口味丰富。赵大厨的用心之作，果然非同凡响。
1: 这道宫门献鱼着实令我惊艳，这造型都让我忘了这用了什么食材，到底是鱼。嗯，首先，然后我记得有各种鲜。
2: 其实细细梳理起来，
1: 嗯，
2: 所有的东西都是很普通的，无非就是一个 鱼，还有点胡萝卜、菠菜汁、
1: 蛋卷、
2: 然后底下有点那个鳝鱼、笋丝、瑶柱丝。嗯，
1: 所以其实御膳听起来好像离每一个人都很遥远哈，
2: 但是呢，作为现在来讲，寻常百姓随时都可以吃到。
1: 嗯，
2: 是吧？
1: 百姓餐桌上的味道才是。
2: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才是最珍贵的味道。
2: 对对对对，嗯，
3: 这个菜做的相当好，
4: 舍不得用筷子破筷子。
1: 嗯，
3: 这个菜也都是祖母一次一次的创改，它是不断的发展。人的思想要有吃，吃无止境。
0: 未知道，说简单简单，说复杂也可以复杂到没有止境。赵新林在守正初心的使命中，变换出千般滋味。让御膳传承，让风味延续。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

0: 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3: 氨基酸钠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2: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4: 京味儿是不忘传统。是多元包容，有人坚守百年老号，极尽精微料理食材物性，有人钟爱独特风味，恣意畅快，从心所欲不逾矩，有人力求活色生香，创新搭配，传递慈孝浓情，有人笃志演绎经典，博采众长，分享御膳盛宴。
5: 端午安康。
4: 精卫之道，既在心，亦在变，无时无刻不散发着这座文化古都历久弥新的气度与风韵。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延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中药消炎新主张，王屋山东陵草堂江济世药业。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端午有新意，好奶好营养，太妃瑞纯牛奶，限定牧场，优质奶源，自然浓醇，自然营养，选好奶，送新意。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无底深坑，奇怪黑影，喀斯特竖井为何引发连串猜想，奇特洞穴，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古典名著《西游记》当中啊，有一个神秘的无底洞。按照书中的描述啊，孙悟空呢跳入洞中，费了好一会儿才到达洞底，可见这个洞是深度惊人。那孙悟空呢到了洞底啊，发现这里是生机盎然，别有洞天。这个神话传说的深洞啊，在现实当中还真能找到类似的印证。在湖南省的张家界有一个锁溪峪，在这里呢也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叫野人井，它四面悬崖，深达百米，洞底呢是洞穴幽暗，杂草丛生，传闻呢还有古代博人部落的后裔隐居其中。那么这个深井幽洞当中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1: 张家界位于湖南省西北部，这里树茂林峰，峡谷幽深，山水岩洞相映成趣。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让张家界不仅成为动物天堂、植物王国，而且自古就流传着许多离奇的传说。最为当地人津津乐道的就是神秘莫测的野人井。
2: 听我爷爷说，当时里面是住着这个野人的，这个本地人看到过野人在里面。
3: 按照我们这个分析的话，这就是说那个高大，体型非常高大。
1: 野人井虽然名字叫井，可实际上却比井大得多。这是一个直径数十米、深达百米的大坑，野人传说让当地人对这个巨型深井颇为敬畏，但也有人对此十分好奇。摄影爱好者毛建初就曾和他的朋友到坑中探险。他们初见野人井时，只见它四面崖壁像刀削斧劈般十分陡直，绝壁中间围成的坑洞犹如一张向天空张开的大嘴。
2: 我感到比较最奇怪的是什么，下去以后那个有一层薄薄的那个雾，这个雾啊非常非常神秘，看上去好像那个仙境一样的。
1: 穿过浓雾，毛建初和他的同伴费尽周折到达坑底，只见深坑底部生长着茂密的丛林，崖壁上还有一个幽暗的洞口通向地层深处。他们手举火把，小心前行，大约走了300多米，就听到了流水声，水中还有什么生物隐约可见。

0: 嘴很大，头也很大，还有脚，在我们这外面是看不到的，在外面我从来没看到过。
1: 借着微弱光亮，他们急忙撤回洞口。在杂草丛生的洞口，他们又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0: 看到那里面有一个好像是做饭的那个遗址。
1: 暗河里的不明生物，疑似野人的身影和声响，还有生火做饭的灶台。从那以后，当地再无人涉足野人井了。为了揭开野人井的奥秘，一支考察队来到张家界。3000多座形态各异、造型奇特的石峰，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峰林奇观，而众多的瀑布、溪流、山泉和湖泊，构成了另一番美妙的景象。考察队首先来到野人井所在的索溪峪走访。
2: 老三，听说你们这里有一个野人井。
3: 有。
2: 哦，在这附近是吧？
3: 就在那下边，南山洞石崖边。
2: 您给我描述。
1: 在考察队的请求下，村民最终答应做向导，带众人前往野人井一探究竟。
2: 哎呦，确实很难走啊，这几乎是没有路了。
3: 就没有路了。
1: 在翻过了一座大山，跨过了几个沟坎后，摄制组找到了藏在深山中的这个神秘的野人井。只见井口被一层烟雾笼罩着，四周恣意生长着参差不齐的灌木，井口到井底的崖壁十分陡直，深度达100米左右。面对如此陡峭的崖壁，摄制组无法到达野人井的井底看个究竟。随行的村民告诉记者，前往野人井还有一条路线，需要乘坐空中索道前往。那么考察队是否能从高空俯视野人井的全貌呢？摄制组从野人井出发，到达天子山时，山上云雾缭绕，摄制组乘坐的缆车穿行在茫茫的云雾之中，仿佛进入了人间仙境。远远望去，一条河流从高耸的山峰中蜿蜒流过，将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致分割开来。一边是峰丛林立的砂岩峰林，一边是石灰岩密布的岩溶山峰，两种地貌有着明显的差异和不同，形成了一个难得一见的地质景观。据工作人员介绍说，天子山索道全长2000多米，上下高差692米，在这里举目远眺，千山万壑尽收眼底，让人不得不赞叹这处世上绝无仅有的奇景。
4: 我们张家界这边就是树木这个比较茂盛，是不是保护得比较好。
1: 由于刚下了一场雨，雾气蒸腾，记者无法在这里清楚地看到山下的野人井的景象。无奈之下，考察队只能另辟蹊径。记者跟随向导来到一座大山前，所有的考察队员都被眼前的一处通天洞穴景观所震撼。向导说，这个通天洞是张家界地区除了天门洞外的第二大通天洞穴，因此有二天门之称。当地人说，二天门下有一个秘密通道，传说是博人升天的地方。在向导的指引下，考察队沿河搜索，果然在河边一处陡峭的崖壁上发现了三个长方形的眼孔，这些眼孔大小相似，当地人称箱子眼。
2: 规模是什么样的？
5: 规模这个有48个，一起有48个箱子眼。这个一直延伸到那边悬崖那边。
6: 所谓的箱子眼啊，其实就是一片悬

0: 玄关木葬群，同天葬、水葬一样，这个玄关葬呢，也是一种古老的丧葬仪式，主要流行于我国古代南方的少数民族当中。最典型的博人玄关葬，主要是分布在四川省的宜宾的珙县、兴文、军连等地。这玄关的葬址呢，一般会选择在临江面水的高山绝壁上，棺木呢被放置在距离水面数十米甚至百余米的洞穴当中。出于对高山的敬仰，博人认为啊，这个棺木放置的越高，那逝者就越接近天神，他们也就越能够远离人间，在天上庇护后人。博人玄关的放置方式啊，一般有三种。我们看，第一种啊，就是在这个峭壁上来楔木桩支撑棺木；第二种呢，是利用这个崖壁间的天然洞穴和裂缝来放置。第三种呢，则是像张家界的这个箱子眼一样，在峭壁上开凿孔洞，再将这个棺木放置在其中。发现了博人玄关，这进一步证实了博人曾经在湘西一带隐居的历史。
1: 在返回途中，大家看到了一幕惊险景象。在一个高达300多米的悬崖峭壁上，几个男子紧靠一条绳索，正在悬崖上攀登。
2: 首先标的这项采摘银耳。
1: 向导说，这些被称为蜘蛛人的汉子，从小就以采集悬崖上的珍贵药物银耳为生。张家界成为自然保护区后，他们就彻底改行了。在旅游旺季，他们还会为游客表演攀爬悬崖峭壁的绝活。
0: 眼前的这一幕啊，倒是启发了考察队。在古代啊，博人进出野人井，会不会也是与采药人一样，通过单绳垂直悬吊的方法呢？那么，考察队是否也可以如法炮制，采取同样的方法进入野人井呢？
1: 考察队发现，在索溪河的两侧，一边是大面积的砂岩峰林景观，一边是野人井一带的喀斯特地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奇异景象？野人井坑底又是怎样的地理环境呢？一支由10多人组成的专业探险队来到了索溪峪。尽管队员都有着丰富的洞穴探险经历，但野人井复杂险峻的地形对于他们来说仍是一个挑战。考察队经过反复勘察和研究，决定以野人井的右上方树丛为根据地，在树丛中打桩固定好绳索后，顺着绳索向下垂直降落。
3: 因为当地老百姓说以前里面有野人或者什么的，反正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人，我们下去以后看能不能找到有关于这种人类生活过的一点点的那种痕迹啊。大家都团结，今天我们要注意安全，好吧？
4: 好，保证安全任务啊。
1: 野人井底部有些什么，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谜。
0: 坑底到底会有什么呢？虽然考察队并没有答案，但有一样可以肯定，那就是一定会有毒蛇。蛇呀，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而且呢，常在布满裂隙的山地丛林当中栖息捕猎。前面说了，索溪河野人井呢，这一侧为喀斯特地貌，石灰岩地层呢被水溶蚀，裂隙很多，而且呢雨量丰沛，植被茂密，这为蛇类的繁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据统计啊，张家界的蛇类呢多达数十种，有眼镜蛇、竹叶青，还有五步蛇、金环蛇、银环蛇等等，它们都有剧毒，特别是这五步蛇。据野人井附近的村民们说，这五步蛇啊是当地较为常见的毒蛇，很多村民都曾经遭遇过。
1: 洞底探秘能否发现博人遗踪？神秘生物究竟藏身何处？奇特洞穴，地理中国， 正在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考察队终于等到了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能见度高，正是进入天坑的好时机。考察队决定下井探查。
3: 没事没事，
4: 你放，你试着放下，
3: 就是慢慢的放这个，
5: 放进去了啊。
3: 哎，对，姿势漂亮一点，对，就这样。OK， 两只脚稍微放开一点，
5: 好，
3: 再一点。
2: 考察队员沿着绳索陆续下降，由于此前准备充分，队员们在悬崖峭壁上的垂直绳降有惊无险。四个小时后，八名队员都顺利到达了竖井的底部。
3: 现在我们基本上到了天坑的底部啊，我们大家看四周的话，现在在天空的这个天坑的底部植被还是保护得非常完整的。
2: 经过测量，考察队员确定竖井的深度大约100米，茂密的树林从坑口蔓延到坑底，并且越往底部植被越茂密。队员在坑底百草园记录采集样本，危险也在悄悄逼近。
6: 后面小心点。
2: 草丛中，一条剧毒的蛇正在潜伏，伺机向这些闯入者发起进攻。
6: 你看，很小，但是头很尖，身上是花的。在这一片有很多蛇是吗？
4: 对，很多的，这是我们发现是最小的，但是毒性也是很大的。我们这里就是老话说的，如果被咬了一口的话，
6: 嗯，
4: 人就差不多就没什么，
6: 就没有性命了。嗯，
4: 对，这边有点肉食，它如果是别的这个话，
2: 野人井下果然毒

0: 蛇暗藏。在向导的提醒下，大家都拿起木棍，边驱蛇探路边小心前行。
1: 小心点，后面的人都要小心点啊。
2: 小心点啊。
0: 向导用柴刀开路，带领考察队直奔向封顶的山洞。
1: 太难了。
0: 30分钟后，考察队艰难地靠近了洞口，附近杂草丛生，还没走进洞中，队员就发现此前村民提到的灶台。
2: 这是一个好像这个做饭做饭的一个灶，这是烧火的这个灶孔。
1: 嗯，
2: 这整个的这个是架上灶以后，
1: 架上锅以后，
2: 锅以后就可以做饭的。
1: 这样呢，看的话，老百姓说有波人在里面生活。
2: 我本来是以为是吴红旗呢，但是其实这个是真实的，应该是。
0: 发现灶台，这印证了有人曾居住于此的推论。灶台的主人会不会就是博人呢？仅凭灶台还不能确定，那么洞内是否还有更多的证据呢？洞内非常幽暗，队员只能依靠头灯和手电筒照明，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很快，眼前出现一个巨大的洞厅，面积大约有500平方米左右。
3: 这是野人井下方的坑洞。我们看到这个洞里啊是光秃秃的，大家都知道这喀斯特洞穴一般都有很多形态多种多样的洞穴沉积物，你比如说距此不远的黄龙洞呢就是另外的一番景象。您看这个黄龙洞的内部，它这个景象和野人井是大不相同，洞内布满了奇形怪状的石钟乳，黄龙洞呢距离野人井呢并不远，两处的地下河也彼此相通，可为什么这个黄龙洞当中发育了丰富的石钟乳、石柱、石笋，而野人井的溶洞却几乎看不到什么沉积物呢？这是黄龙洞的示意图，既有垂直方向又有水平方向的地下水系，形成了多层的溶洞，洞中呢水流缓慢，石灰岩当中的这个碳酸钙析出并常年沉积，形成了美丽的钟乳石和石花，而野人井地下暗河水流湍急，没有碳酸钙析出的条件，因此洞穴里的沉积物很少。这个昏暗幽闭的洞穴到底有多深呢？考察队能否找到当地人传说的博人的遗迹呢？
0: 考察队沿着野人井的坑洞又前行约200米，终于来到了暗河边。
2: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这个地那个野人井洞口垂直下来大概200-300米的地方，地下银河，现在已经到了地下银河。
0: 经过搜寻，队员看到石板下的水中一个黑色的身影正在蠕动。
2: 你看到没有？我那个石板的颜色一模一样的，看到没有？
1: 是有一点黑色的。像石头一样的，
2: 看，
1: 还有两条，
2: 对，
1: 你看到没有？果然是躲在石缝里，
0: 专家说，这种动物的学名叫大鲵，它有4条短而胖的脚，特别是它的叫声酷似人声，所以人们都叫它娃娃鱼。
1: 今天运气真好，
2: 这里发现两条，看这个手指，手指就和好像那个小孩的那个手指一样，看，对吧？
0: 考察队的专家说，娃娃鱼对水质和生存环境的要求非常高。考察队在野人井的暗河中找到了娃娃鱼，说明了这里生态保持良好，溶洞环境非常稳定。随着考察队在洞中不断的深入，洞内的道路变得越来越狭窄。大家在微弱灯光的照耀下，继续前行了150米左右。

0: 只见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斗坎突然出现在考察队面前，若是不慎跌入，将会粉身碎骨。考察队的专家说，当强光手电无法照到洞底部时，可以用扔石块听声音的方法来大致判断斗坎和树井的深浅。
1: 到底了，估计大概有多深？
2: 大概至少100多米深。
0: 前方已无路可走，河流也不知去向。此时考察队员才发现时间已经是下午4点，为了确保安全，考察队决定就此返回。
3: 这次的野人井探查，除了发现古人遗留的简易灶台以外呢，考察队员呢并没有找到其他有关博人的遗迹。那么此前村民在洞中看到的疑似野人的身影又该如何解释呢？对此，考察队的专家们认为，那极有可能是当时探险的村民在洞穴深处听到了娃娃鱼的叫声，误以为那是野人发出的声响，产生了恐惧心理，从而呢误把洞中的景观或者是石头的形态看作了野人的影子，认为天坑当中有野人出没。可考察至此，仍有两个疑问在困扰着考察队员，一个是野人井如此巨大的天坑和溶洞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二是，为什么仅仅是一条索溪河之隔，在张家界会出现砂岩峰林和喀斯特天坑洞穴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地貌景观呢？
4: 悬崖峭壁之上为何修建古寨？奇特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人文密码？深入地下空间展开考察，能否探寻到洞中奥秘？奇特洞穴，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从地质历史来看呢、过去是一个海陆交界地带，这个石英砂岩呢、它是一种典型的陆地环境沉积的一种岩石。
2: 专家解释，大约3.5亿年以前，张家界还是濒临

海的沙滩，被海水冲来的石英沙在这里经过数千万年的沉积固结，形成了300至500米厚的石英沙岩地层，距今2.5亿。

0: 发岩地貌。南岸为海象沉积，塑造了像野人井天坑、黄龙洞这样的喀斯特地貌。其次，由于张家界地处我国地势的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的过渡带，地势落差很大，地质运动强烈，加之交接带岩性脆弱，容易破碎，形成了很多裂隙。第三，索溪河沿着地层的断裂破碎带发育，在这个交接地带，由于索溪河流水的长期切割，天长日久，便形成了两种地貌并存的局面。
1: 这是索溪河两侧的地形，一边是石英砂岩峰林景观，岩石致密坚硬，另一边呢是喀斯特地貌，石灰岩被侵蚀塌陷。他们就像是一对异性的双胞胎，一个雄伟壮观，一个幽静神秘，完全截然不同的景观形态。这也就成为了我国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地质奇观。对于考察队来说，此时最大的疑问呢，那就是野人井巨大的天坑和溶洞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2: 就是天坑的形成呢，它主要是地表水，地表水周间飞居啊，它形成这个溶蚀洼地，洼地不但扩大呀，发展到一定程度啊，它就和地下东西联系起来。
0: 庄教授说，野人井的天坑和溶洞其实是两套系统，天坑是地表水汇集以后逐渐溶蚀扩大，它是喀斯特地貌的一种地表形态，而溶洞和暗河是喀斯特地貌的地下系统。
2: 那么这两套系统它连通起来，那就是天坑落水洞、地下溶洞，它就构成一个系统。
0: 庄教授认为，由于张家界特殊的地质构造，造成了这里相对封闭的环境，温暖湿润的气候，丰富繁盛的植被，有利于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存和繁衍。而博人的故事和传说，又使这片灵山秀水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处处透露着未知的魅力。
1: 这次冒险进动啊，考察队虽然没有在天坑和溶洞里找到博人的遗迹，但却初步探明了野人井的地质成因，并且发现了张家界地区啊砂岩峰林地貌和喀斯特地貌并存的地质谜团，找到了其中的重要成因。应该说，这也是不小的收获。对于地球来说，地质运动从未停歇，而人类便是在一次次的变迁当中，不断地寻找着自己的生存之道。那些人类曾经停留过的痕迹，一直并且将继续吸引着人类去探索。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6: 爸，喝点这个。
7: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0: 央小满。

这是一个关于狼群的传奇故事，他们彼此忠诚，相互陪伴，他们同仇敌忾，殊死搏杀，他们孕育生命，展现母性光辉，在环境恶劣的北极地区艰难求生。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埃尔斯米尔岛位于加拿大的最北端，冬季这里处于极夜期，漫长又寒冷，气温甚至低到零下50摄氏度。长达4个月的极夜期过后，太阳终于升了起来，但光线昏暗，天气依然寒冷。这里离北极点不到1000千米，很少有动物能在这里生存下去。

这只年轻的白狼来自尤里卡白狼群。他一直在寻找食物。埃尔斯米尔岛上危机四伏，捕食者和猎物都在为了生存而斗争，双方都不好对付。经验告诉这只还年轻的白狼，它不是一群成年麝牛的对手，所以还是终止这次捕猎行动，回到狼群中比较好。两周前，尤里卡白狼群捕获了一头公麝牛，现在他们正在享用最后的残骸。现在已经是三月末，到目前为止，白狼群还算幸运。

由于冬天的积雪特别厚，许多社牛疲惫不堪，十分虚弱，所以这段时间尤里卡白狼群不用担心找不到食物。狼群是一个大家庭，好几代白狼都在一起生活。阿尔法和白雪回来了，他们是一对伴侣，也是尤里卡白狼群的首领，他们已经一起领导这只狼群好多年了，经验丰富。阿尔法和白雪的关系很亲密，他们会终生相伴。和北极地区的其他狼群相比，阿尔法和白雪领导的狼群规模较大，一共有14只白狼。狼群的规模如此之大，离不开每只狼的生存技能、经验和奉献精神。白雪和阿尔法对狼群也非常忠诚，狼群内部等级森严，即使是同一代狼，年长的也比年幼的等级高，一旦弟弟妹妹越了界，哥哥姐姐就会马上提醒他们。很少有其他动物可以常年生活在这片冰冻的大地上，北极兔也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在冬天，为了找到吃的，北极兔需要不停地刨雪。社牛身上长着厚实的皮毛，足以抵挡严寒。社牛长有大角和骨盾，在打斗时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社牛全副武装，非常好斗，在艾尔斯米尔岛，他们是白狼最危险的猎物。阿尔法正在休息，他的特征是有一道耳痕。尤里卡白狼群不会浪费一丁点食物，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天气里，猎物的骨头硬得像石头，但白狼需要营养丰富的骨髓，所以它们仍然在费力地啃食着。一只孤零零的外来母白狼正在慢慢靠近这具残骸。这只孤身的母白狼肯定是饿坏了，才敢这样冒险。他不知道狼群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但他引起了阿尔法和白雪的注意。这只母白狼太饿了，他决定以身犯险。正在啃食残骸的年轻公白狼似乎并不介意，但是白雪不同意。法也闻声赶来了，不管这只母白狼是谁，狼群都不会把本就稀缺的食物分给他。最后的这点残渣非常宝贵，狼群还要靠它多支撑些日子，吃完之后他们才会再次出发打猎。孤身母白狼被迫离开，对他来说是时候开始组建自己的家庭了。如果想让狼群平安度过冬天，白雪和阿尔法就必须守护好他们的食物。在这冰天雪地里，单个白狼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几个星期过去了，积雪开始融化，大地慢慢显露出来。候鸟回到了北极，这

是春天到来的信号。这是一只北极狐，它寻找着躲在积雪下过冬的旅鼠。北极狐看不见猎物，也闻不到猎物的气味，但它可以听。它小心翼翼地走着，细细地倾听。

抓到了。驴鼠是北极狐最喜欢的食物之一，在北极狐的饮食中占比很高。天黑之前，北极狐要尽可能捕到更多的猎物。那只孤身的母白狼仍然在冰原上游荡，只凭它自己没办法猎杀像麝牛那样的大型猎物，但小一点的猎物还是可以捕到的。

白狼不像北极狐那般轻盈，它惊动了猎物，只能空手而归。恐怕它要改天再碰碰运气了。现在它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只孤身母白狼已经在这里徘徊了两周，它准备就近为幼崽寻找一处洞穴。在北极，受到永久冻土的限制，白狼很难挖洞，所以要找到一处合适的洞穴真的很难。母白狼在小河谷里找到了一处不深的洞穴，住在这个洞穴里可以保证幼崽暖和、干爽、隐蔽，在等待配偶觅食归来的这段时间里，一切都只能靠它自己。春天来得很快，极昼到了，太阳不再落山，一天到晚都温暖明亮。虽然积雪在慢慢融化，但生存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好几天过去了，牧白狼的配偶还没有回来。牧白狼饥饿难忍，他嚎叫着呼唤配偶，但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嚎叫声暴露了他的位置。几只陌生的白狼闻声逼近过来，牧白狼孤身一个，没有狼群的保护，他的处境非常危险。来的是一个狼群，一对白狼夫妇和他们已经成年的孩子。牧白狼嚎叫着，以此来警告前行的陌生狼群。但牧白狼还不知道，自己把巢穴建在了对方的地盘上。

狼群循着母白狼的气味找了过来。虽然狼群还没有发现母白狼的洞穴，但已经离得

很近了，情况愈发危险。母白狼跑了起来，它想把狼群从洞穴边引开。如果它没能引开狼群，它的幼崽就可能被杀死。

一番追逐之后，狼群停下了脚步。白狼幼崽好像安全了。狼群转过身，沿着山谷往回走。什么东西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狼群又闻到了母白狼的气味，径直朝母白狼的巢穴跑去。

狼群中的母狼率先钻进洞穴，孤身母白狼幼崽的性命危如累卵。敌对狼群之间的相互攻击很常见，但这是第一次被全程记录下来的袭击杀戮。

身母白狼根本无法阻止突袭的狼群，他甚至都不能靠近一些，不然狼群也会置他于死地。

这看起来很残酷，但狼群也要照顾和保护自己的幼崽，而保护幼崽最好的方法就是消灭一切敌人。不管狼群的规模有多大，只要有别的狼侵入了他们的领地，就会被他们视为潜在的威胁。在争斗中，狼多势众一方往往胜算更多一些。今天产下的一窝幼崽，有可能第二天就会被别的狼群吃掉。白狼群不会浪费食物，没有吃完的食物会被保存起来，以后再吃。狼群要返回他们自己的巢穴了，距离这里大约有30千米远。几小时后，孤身母白狼回来了。确认狼群离开之后，他才敢回到产崽的洞穴。也许洞里还有幸存的小狼崽，他要确认一下。刚刚离开的狼群还可能再回来，母白狼到处都能闻到他们留下的气味。洞穴里空空如也，如果孤身母白狼继续留在这里，可能会再次遇险。必须换一个地方了。

0: 一只尾部带有黑斑的成年雌性白狼加入了尤里卡白狼群，并得到整个狼群的信任。面对凶狠的入侵者时，白狼黑斑点表现出极大的勇气。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春天临近，积雪渐渐融化。白雪和阿尔法一直待在巢穴附近，他们这么做是有原因的。白雪生了三只幼崽。作为尤里卡白狼群的新成员，他们还没有睁开眼睛，在野外很难见到这么小的白狼幼崽。对于新生命的到来，阿尔法和狼群的其他成员都很兴奋。抚养幼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旦到了冬天，环境会变得更加恶劣，能活过一岁的白狼幼崽连一半都不到。要想抚养好幼崽，白雪和阿尔法需要整个狼群的帮助。尤里卡白狼群迎来了一位新成员。几天前，另一只成年孤身母白狼加入了他们的狼群。这只母白狼叫黑斑点，在它尾巴的底部有一块明显的黑斑。狼群的所有成员都认可它，它深受信任。除了白雪和阿尔法之外，只有它可以进入巢穴照看幼崽。也许这只母白狼以前就是尤里卡白狼群的一员。白狼幼崽嗷嗷待哺，当务之急是要找到食物。狼群首先要让他们的女首领白雪吃饱。尤里卡白狼群是一个大狼群，有专门保护幼崽的狼留在巢穴。留在巢穴的白狼可以吃到同伴带回来的食物。这种讨要食物的行为在狼群中很常见。在一切都顺利的情况下，每次捕猎，一只狼可以带回来十几斤肉。黑斑点舔舐了一只公白狼的嘴，促使公白狼反刍，然后吃到一小块肉。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狼群都在四处游荡，寻找猎物。白狼群捕猎的时候，每天能走40多千米，一走就是一个多星期。但在繁育季，他们必须经常返回巢穴。北极兔在白狼巢穴不远处蹦跳，有时候食物会自己找上门来。一只年轻的母白狼决定去试试运气。

北极兔和白狼都在全速奔跑，看上去势均力敌。谁先掉链子，谁就会输。北极兔越跑越快，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朝着白狼巢穴的方向跑了过去。白雪毫不费力地就抓到了这只北极兔。其他的狼就没这么幸运了。兔子只有一只，不够狼群分食。黑斑点盼着至少能吃上一小口，但是白雪还有幼崽要喂养，需要摄入更多的能量才能产出足够的奶水。阿尔法远远地看着白雪，确保她能吃到大部分食物。虽然黑斑点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看护幼崽，但是他也只能分到一点兔子的残渣。现在狼群的其他成员还没有意识到黑斑点有多重要。春天的阳光很温暖，小狼崽又被叼出来晒太阳。幼崽才一周大，眼睛还看不见东西。尤里卡白狼群的巢穴里有不止一个洞室，白雪不太确定把幼崽放在哪里才安全，她感觉到气氛有点诡异。狼群的大多数狼都跟着阿尔法出去打猎了，留在巢穴的狼就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忽然有入侵者闯入，外来白狼直接冲向洞穴攻击他看到的一切。白雪急需黑斑点的支援，白雪带头反击，她必须保护自己的孩子。白雪这边的狼数量较多，但入侵白狼并没有因此放弃。这只单身白狼的入侵动机还不能确定，研究人员也从未见过这种以寡敌众的行为。入侵者直奔洞口，黑斑点跳到他前面，用身体把入口堵住。他们必须把入侵的白狼拽出来，否则幼崽的生命可能不保。

白雪和黑斑点联手成功地赶走了入侵者，至少这次幼崽们安全了。季节轮换，夏天到了，小狼崽长大了，也强壮了很多。黑斑点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他们身上，他甚至还会给小狼崽喂奶。也许黑斑点以前也生过孩子，现在才会做出这种举动。即使这些幼崽不是他亲生的，他也有养育的冲动。两只哺乳期的母狼一起照顾幼崽是极为罕见的事，这种行为以前从未被观察到。很明显，两只母狼都很关心，很照顾幼崽，难怪狼崽们都能茁壮成长。

不是只有白狼在照顾自己的幼崽，北极狐一家也因为孩子而忙得团团转。大家都在充分利用北极短暂的夏日时光。幼崽太多，北极狐妈妈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公狐的生活本来就已经够难了，现在还要承受猎鸥的无端攻击。北极狐爸爸把食物带给孩子后，立即转身离开。他今天要抓到几十只驴鼠才行，根本没有亲子时间。幼崽渐渐长大，要吃更多的固体食物。北极狐夫妇每天要猎杀100多只驴鼠，才能把孩子们喂饱。但是现在，比起吃饭，小狐狸们对玩耍更感兴趣。如果小狐狸们把驴鼠放在一边，那么他们的晚餐就可能变成猎鸥的晚餐。尤里卡白狼群的夏天并不好过，他们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捕到麝牛了。他们急需捕获一个大的猎物，才能维持整个狼群的生活。白雪抓到一些小猎物，而黑斑点只能啃食几块剩骨头，这显然不够。他们一直在尽心尽责地照顾幼崽，没有办法外出捕猎。和白狼相比，猎鸥捕食要容易得多。雏鸟需要多吃一点，才能在8月长出羽翼。昆虫和驴鼠都是猎鸥喜欢的食物。北极兔也在养育幼崽，和父母不一样，北极兔幼崽可以用皮毛的颜色很好地伪装自己。北极兔幼崽只要一动不动，那些路过的猎人就很难发现它。面对白狼，猎鸥采取主动进攻策略。即使是白狼阿尔法，也不是这些顽强猎鸥的对手，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0: 白狼黑斑点每天在巢穴守护幼崽，一直没能得到足够的食物。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他仍在坚持给饥饿的小狼崽哺乳，直到蓦然离世。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

0: 我就爱上它了。
1: 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在加拿大最北部的一个地方，有种动物像幽灵一样在广阔的冰原上游荡，北极狼又叫白狼。这是一个关于狼群的传奇故事，他们互相陪伴，彼此忠诚，他们同仇敌忾，与敌人殊死搏斗，他们孕育新的生命，展现母性光辉。北极冰原食物匮乏，白狼的觅食之旅漫长而又艰辛。在自然环境如此恶劣的北极地区，白狼是怎样生存的呢？北极狐幼崽又到进餐时间了。

这对北极狐夫妇育有11个幼崽，狐狸妈妈要喂的幼崽太多了，只能是谁先到谁先得。北极狐妈妈也是需要休息的。

在尤里卡白狼群的巢穴，情况不太乐观。母狼黑斑点已经虚弱到步履艰难的程度。他病得很重，主要是饿。黑斑点每天都在巢穴守护幼崽，一直没能得到足够的食物。白雪还会出去捕猎，所以还算健康。

阿尔法察觉到事情有点不对劲儿，黑斑点虚弱的快站不起来了，但他还在坚持给幼崽们哺乳。黑斑点照顾幼崽的本能仍然十分强烈。狼群的其他成员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每只狼都很饿，但只有黑斑点快要坚持不住了。

的死似乎在提醒狼群，在北极没有哪个季节是好过的。即使在夏天，生存和死亡的距离也只有一步之遥。

黑斑点的尸体还在洞穴里，幼崽们还会照常来到他身边。对于白雪和幼崽来说，这是段危险的日子，因为其他狼都去打猎了，要过好几天才能回来。与此同时，黑斑点正在腐烂的尸体可能会给幼崽们带来疾病。白雪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带着幼崽离开这个巢穴。小狼崽们只有四周大，他们的腿太短了，还不适合长途跋涉。正常情况下，白雪至少还要再等一个月才会带着幼崽离开。现在离开风险很大。大雪和低温卷土重来，对白雪和她的孩子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在麝牛看来，寒冷不是问题，但一群饥寒交迫的小狼崽又该怎样挨过这段寒冷的日子呢？白雪和他的孩子还要面对更致命的威胁，那些来自其他狼群的捕猎者。

暴雪来得快，去得也快。还好白雪的捕猎经验很丰富，他知道再往西走30多千米就会有猎物，而且有很多的猎物。在埃尔斯米尔岛上，北极兔成群结队地到处溜达。山坡是北极兔的理想牧场。捕猎者也准备行动了。但他们的对象不是麝牛，这次捕猎者盯上了别的目标。地的边缘常有重叠，领地的掌控权也会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转移。攻击开始了，尤里卡白狼群的一名成员走得太远，进入了别人的领地，他要为

付出代价。他试着反击，可惜寡不敌众。对单只狼来说，这里最大的危险是其他狼群，同类之间的冲突是导致白狼死亡的最大原因。

0: 在自然界，野性老爸从不是旁观者，他们守护领地，喂养后代，传授生存本领，和妈妈一同撑起幼崽的成长。致敬每一位勇敢担当的动物父亲。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白雪独自带着她的幼崽向西走着，拖家带口的日子过得有惊无险。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小狼崽们每走几千米就要休息几天。终于，尤里卡狼群的几只成年白狼追寻到了白雪的踪迹，找到了白雪和她的孩子们。白雪急需狼群的帮助来喂饱这些小狼崽。好消息是，这里有很多很多野兔，而且又肥又大，目标是如此诱人。但白雪还要走上20几千米的路，才能看到那些野兔。小狼崽们现在开始吃固

食物了，而且胃口越来越大。一只能吃饱肚子的小狼崽，大约4天就可以增重1000克。一只年龄较大的狼崽想要抢一块肉吃，但这些食物是给年龄更小的狼崽准备的。

从此他要靠自己捕猎才能吃饱肚子，狼群必须继续前进。再往西是一片羊胡子草地，是最适合野兔生活的地方，麝牛也在这里吃草。对所有动物来说，现在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光，不仅能为过冬储存能量，还能在阳光下放松一下。

高高的山脊上，北极狐也带着幼崽搬家了。和狼一样，北极狐也会为幼崽建立一些备用的巢穴。游戏仍然是生活的重要部分。对于北极狐来说，幼年时光很短暂，现在是幼崽学习捕猎的关键时期。他们必须学会那些避免犯错的关键技能，就像现在。这个大家伙显然很不高兴。吵醒正在睡觉的公社牛可不是明智之举。在一段艰辛的旅程之后，白雪和小狼崽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阿尔法也在那里。白雪终于和狼群团聚了，他们也终于可以一起享受夏日的阳光了。

但是有什么东西惊动了狼群。一头体型巨大的公社牛，它径直向狼群休息的地方走来。现在差不多到了动物的发情期，是一年中雄性动物最具攻击性的时候。这是一头体重超过300千克的壮年公社牛，它现在的状态极其危险。公社牛的体重最少是白狼的5倍多，它可以轻松踩扁狼崽，摧毁狼崽藏身的洞穴。

狼群非常饥饿，就会把公社牛包围起来，然后把它击倒。但是现在这里有很多野兔，食物充足，就不必冒险了。白雪回到幼崽身边，检查它们是否安全。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小狼崽们还要面临更多的挑战。其中一只狼崽的尾巴末端竟然也有一块黑色的印记，和养母黑斑点的尾巴相似，是狼群的共同努力保证了幼崽们的安全。在冬天来临之前，小狼崽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0: 离冬天只有一个多月了，小狼崽们即将第一次面对极度严寒和持续数月的黑暗。忠心耿耿、无私奉献的尤里卡白狼群用行动证明，在艾尔斯米尔岛，他们能活下去。
1: 直击高能物理重大成果，尽览深空无尽浪漫。从考据典籍到山野田园，追溯蔬菜之味的文明力量，探寻地道端午美食，感受浓郁节日文化。科教频道与您共度端午假日。
0: 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是24节气里的夏日长卷。从绿荫渐浓到蝉声四起，从梅雨润物到暑气渐盛，它是农耕时序，更是烟火人间。这炽热的夏日光阴里藏着怎样的天地节律，又饱含先人怎样的生存智慧？光阴里的节气，敬请关注。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

0: 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烹制石门猪脚要如何复杂改刀？
1: 好好吃哦，就是满口留香。
0: 怎样才能激发泡菜与众不同的口感？
1: 它这个嚼起来有点像榨菜。
0: 什么样的吊罐能号称天下第一吊罐？
2: 一个吊罐能下你三只羊，
1: 太大了吧，这也。
0: 味道调查员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地方特色美食。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城一味，一味一食，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精华与文化的沉淀。它们不仅是一种味觉体验，更是一段段历史与情感的故事，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也温暖着每一个时刻的心。烹制肉香味浓、肥而不腻的石门猪脚，要如何复杂改刀？
2: 嗯，好好吃哦！它的口感是特别软，然后很糯。
1: 泡菜，这种最家常的平凡小菜，需要怎样的耐心才能成就其妙不可言的酸辣味道呢？
3: 这个也是宝贝儿。
1: 制作一锅吊罐羊肉，为何要用到煮、炒、炸、炖等多种烹饪方式？
4: 在我心里面，最好的味道就是吊罐的味道。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我们现在是在石门楼镇，刘大哥呢今天据说要带我去寻找一个这儿非常有名的食材，是吗？
7: 对，
6: 给了我一个盆儿。
7: 这个盆儿就是装我们那道名菜的。
8: 江西武宁的刘威是一名资深家装设计师，不食人间烟火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热爱美食的心，对他而言美食自然是家乡的才地道。
6: 我们是要上山吗？
7: 不上山不下河，不去菜市场，也不去田间地头。
6: 那在哪儿找？
7: 跟我走吧。
6: 好。
8: 刘威的一番话引起了味道调查员极大的兴趣，那么咱们一起来看看他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吧。
6: 原来是猪肉是吧？
7: 对啊，
6: 刘大哥。
7: 但是我们这个猪肉不是天天都有的。
6: 当然不可能每天都杀猪吧。
7: 猪可以天天杀，但是土猪只隔三差五才有。
6: 你怎么判断它是土猪？
7: 看油脂，土猪的肉是油脂很丰厚，
6: 相当丰厚，能看出来
7: 它不会出水。饲养的猪劈开了以后会冒出水珠来。还一个肥肉呢，土猪肉它的肥肉是有像泡泡一样的，那么饲养的猪它的那个猪油是很光滑。
6: 所以我们要做的这个菜要用的就是土猪，
7: 而且要1年以上的猪。
8: 全国各地的老百姓对土猪肉都情有独钟，不过刘威今天要选的却并不是猪肉。
6: 那我们就所有的肉都带走吗？
7: 我们只要前手和猪蹄。
6: 所以我们今天做的是猪蹄儿，是吧？
7: 我们地方的一道名菜。
8: 这道用猪蹄做成的美味是刘威在外工作时最想念的味道，如今也是石门楼镇的一张美食名片。
6: 熊熊

0: 火烧猪脚。
1: 先烧肘，就让这个关节的皮拉直。啊，
0: 变直了，有没有？然后烧什么？
1: 到这边的皮让它收口定型，接下来就烧猪前叉部分。哦，
0: 脚趾。对，
1: 这个地方要仔细烧。
0: 仔细烧，因为它的毛在缝隙。
1: 一个是毛多，再就是有，如果有不好的味道，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哦。
2: 烧好的猪脚需要去除指甲，刮掉表面焦黑的部分。
0: 这一整个都是猪脚是吧？
1: 猪身上四只脚都叫猪脚，但是前脚叫猪手，后脚叫猪蹄。一个猪脚呢，其实有很多种吃法。我们最上面这一部分可以砍下来做猪脚汤，那么这一节呢就是做蹄膀，剩下这一节呢，我们是做石焖猪脚，从猪脚里面剔开，还有一根蹄筋，可以整个炒一盘菜。
0: 那我们今天从哪道开始做起呢？
1: 我们做石焖猪脚。
2: 石焖猪脚看上去好吃的样子与全国各地的猪脚美食毫无二致，但其制作方式却极为讲究，肉块的大小、配料的选择都有严格的要求，这也是石焖猪脚之所以名声在外的重要原因。
1: 接下来步骤是要分块，
0: 分块。
1: 分块之前要先把这个蹄叉，蹄叉中间的部分处理干净。
2: 为了保证猪蹄的口感，需要先去除蹄叉上的皮，之后砍去蹄膀，只保留需要的部分。
0: 哇，你看这肉好好厚实。然后下一步怎么处理？是要给它这样分块吧？
1: 石焖猪脚呢，跟普通猪脚做法不一样，我们是要从中间劈开，
2: 沿着指缝将猪蹄两侧的皮与肉分开，只留下相连的骨头，再用剁骨刀沿着指缝劈开，将猪蹄一分为二，整个截面平整光滑，没有骨渣，既保留了猪蹄筋，又保证了猪皮的完整性。
1: 我们要继续把它分段，一般要到3到4厘米的宽度。如果窄于这个尺寸，吃的时候就是皮肉容易分离。
0: 我来试试，就这样子啊，感觉到骨头了，
1: 开了，
0: 分开了，
1: 刚好碰到了那个骨头的缝隙，
0: 刚好卸到骨节这儿了。这个位置是哪个位置？
1: 叫髌骨位置。还有一种刀法叫夹刀，两把这样的刀，你可以拿这把刀压着，
0: 厉害厉害。
2: 劈开的猪蹄分成大小均匀的块状备用，接下来刘威要展示的便是成就石焖猪脚醇香味道的秘籍之一。
1: 这一部分呢，是用来做我们的石焖猪脚，当然还要加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配料，我们叫陈年秘卤，这是原材料。
0: 这是什么？
1: 这是熟黄金，这是生黄金，晒过没有蒸过的。
0: 所以它们两个其实是同一种。这个好像很熟悉的味道，
1: 估计你知道了，
0: 五指毛桃。
1: 对，
2: 水开后，熟黄金、生黄金、五指毛桃悉数下锅，让各味佐料的精华慢慢融入汤水中，起到提香解腻去腥的作用。
0: 你为什么那么对石焖猪脚那么钟情？
1: 这个渊源要说到我8、9岁的时候，对，我妈妈在饭店里跟我爷爷走帮工，然后那个时候由于我比较小，放学就就近到饭店里玩，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石焖猪脚。当时石焖饭店的后院大概有10几口锅，要有人看火，我就是那个看火的人，然后我饿了吃石焖猪脚。
0: 饿的时候吃石焖猪脚是什么感觉？
1: 满足。
2: 3个小时后，半锅清水已浓缩成一碗乌黑发亮的精华，
0: 好浓哦，这个味道。然后下一步要做什么？
1: 肉类食品一般是用冷水。
0: 对，没错。
1: 可是我们是要等开水焯水，因为里面的蛋白、胶原蛋白那些物质呢，经不住从冷水到开水那个过程的加温，会流失更多的营养。
2: 猪油化开后，下入猪脚煸香，
1: 让肉和皮结合得更紧一些，更增强食欲。
2: 加入清水，没过猪脚，大火炖煮30分钟左右，
0: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是吗？
1: 调小火，加料，

0: 熬秘制卤料入锅，汤汁迅速变成焦褐色，慢炖一个半小时。这是上色的过程，也是入味的关键步骤。
1: 你之前在欧洲游学的时候，有没有想这道菜？
2: 有，当然有。在西班牙的时候，其实猪脚都是我做的，他们都开心坏了，都吃到了我做的猪脚。
1: 嗯，
2: 他吃到第一块的时候，夹到口里，他不但没咬下去，
1: 嗯，
2: 他也没有嚼，继续嚼，然后就含在嘴里说：“这好像只有我几岁的时候才吃过吧。”确实他感动得想流泪。
1: 其实这就是美食的力量，能承载很多东西。
0: 一个半小时的漫长等待，锅中的汤汁已经基本收干，肉与皮松软而不分离。地道的家乡美食，穿过时光的帷幕抵达舌尖，那是令人沉醉的旧日时光，也是刘威远行路上的乡愁行囊。
3: 你不要小看我这坛子，我这个坛子还是清朝的。
4: 啊！哎，对。
1: 舌根全是口水啊！这个酸萝卜好酸哦。
5: 曹叔叔，咱开车去干嘛呀？
3: 我们这是找宝贝儿。
1: 什么宝贝？是好吃的吗？
3: 现在不告诉你。
0: 在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曹方旭被当地人称为曹泡菜，这是因为曹家三代做泡菜，到他这儿出了名。最近厂房升级，他打算再去乡下转转，学摸点宝贝。
1: 哦，就找咱找的就是这个呀。
3: 对对对对对，这个也是宝贝儿。
1: 是宝贝。
3: 哎，
1: 多少钱？
6: 这个吧，最少得1000块。
3: 你再让低点嘛。
0: 原来，曹大哥所说的宝贝，竟然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坛子。收到了满意的泡菜坛子，曹大哥带我们来到了他的泡菜厂，为我们揭开老坛子所蕴含的奥秘。
1: 这么多坛子啊，太壮观了。
3: 这是只是仅仅的一部分。
1: 啊，一共有多少个？
3: 一共这种小的大概都有1500-600个吧。
1: 每个坛子里都有菜吗？
3: 每个坛子有菜，你不要小看我这坛子，我这个坛子还是清朝的，从我爷爷那边传给我的。你听他的声音，你听这个坛子声音，声音都不一样。那个时候呢，在广东呢开川菜酒楼呢，始终买不到好的调料、好的泡菜。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决心回老家四川，回来做好的泡菜。
0: 一口老坛子泡尽天下菜。早在三国，蜀郡已经有腌泡菜的风俗。清末《成都通览》中记载，咸菜用盐水加酒泡成，家家均有，且日日不离。既是川菜调料八珍之一，也可单独成小菜。
1: 大哥，一般那个做泡菜的选材食材上有什么讲究吗？
3: 跟他季节呢。什么时间出什么菜？
1: 嗯，
3: 比如说这段时间的豇豆，
1: 豇豆这个时候炒，
3: 这段时间就可以泡豇豆。就像这种很细很细的，对
1: 啊，越细的越好，
3: 嗯，它口感好，
1: 越小的越好。
3: 选细的摘，
1: 选细的摘，
3: 对。
0: 制作泡菜是曹大哥与曹大嫂的日常，不过在以前，他们与泡菜的情感并没有如此的深。
3: 我跟我爱人呢，我们是同乡同村，我觉得他四川贤惠。像我跟我爱人这么多年，从开餐馆到做泡菜，经历了很多。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都鼓励我。所以说我们两个呢，在生活在一起呢，有共同的语言，谈泡菜就跟谈恋爱一样，谈得有滋有味。
0: 据说四川泡菜，家家有家家的泡法，家家也就有家家微妙的滋味特点。曹大哥家 泡菜坛子归他

0: 他的手上会藏着什么样的味道秘密呢？制作泡菜从一开始就马虎不得，从这碗凉白开中，我们有些明白曹大哥制作出来的泡菜为什么这么与众不同了。
1: 怎么那么多料啊？
2: 做泡菜啊，就要这么多料，才能调出它好的味道，这叫调味。
1: 今天要好好跟你学习一下。
2: 好的。
0: 制作泡菜前，首先得用白酒给整个坛子消毒，再将八角、桂皮、山奈、花椒等十几味调料按照严格的比例放入袋中，接下来便是调制盐水。这一步关系到整坛泡菜的命运，多一分则过咸，少一两则激发不出蔬菜的鲜味。将准备好的蔬菜均匀放入坛中，再将料包放至坛子中间，接下来缓缓倒入调制好的盐水，剩下的一切就将交给时间去孕育了。
1: 现在我们这个泡豇豆制作完毕，把它放哪儿呢？
2: 阴凉的地方。现在这是玻璃坛，如果用陶坛，泡制那是最好的。
1: 一个星期之后就能品尝到时间给它的味道了。
2: 对，
0: 俗话说，四川泡菜就是香，泡菜坛里有文章，稍不严谨，它立马生花给你看。这么寻常、日常、家常，却这么一步一步郑重其事。看似其貌不扬的泡菜里头，有点四川人对待吃的匠人精神了。就像曹大嫂要烧一道酸菜肥牛豆花，她坚持从磨豆子开始，豆花亲手做的才好吃。
3: 哦，哎，对，
1: 天，得靠一个惯性，我发现是吧？
3: 对，
1: 不能使蛮力。
3: 嗯，
1: 这边豆渣是全都可以用来做豆花吗？
3: 这个，但是它要理一理了，那个
1: 这豆渣要沥一沥才能吃是吧？
3: 对，
1: 我看您怎么捆。
0: 磨好的豆浆需要经过细密的滤网过滤，方能入锅，开始正式的制作。

0: 制作豆花的关键在于卤水，通过加热，卤水使蛋白质分子连接成网状结构。豆花实际上就是大豆蛋白质重新组合的凝胶。曹大嫂有自己的点卤秘诀，放两次卤水，三次凉水。这么做其他人不知道喜不喜欢，但老曹一定喜欢。
1: 阿姨，现在我们开始制作酸菜肥牛豆花，是不是？
2: 对。
1: 嗯，这道菜的这个酸味和这个咸味就是这个酸菜来提供的，是吗？
2: 这个提供的。
1: 尝一颗。嗯，好脆啊，哎呦好咸啊，好酸啊，舌根全是口水啊，这个酸萝卜好酸哦。这是姜，
0: 将切好的泡椒、酸菜、泡萝卜依次放入锅中炒出香味，再将豆花和肥牛倒入锅中烹制五分钟左右。不用其他佐料，泡椒的辣、酸菜的咸、泡萝卜的酸，就足以让这道菜的味道变得层次丰富了。
1: 哇，一桌泡菜叶，是吧？
2: 对。
1: 嗯，很入味。
2: 嗯，
1: 叔叔，您以前跟阿姨在广东，那个时候是不是你对阿姨有一个昵称，特殊的？怎么叫她？
3: 肥肥。
4: 叫胖哥，一个叫肥肥，
1: 这称呼太可爱了吧？
3: 我们上小学，我们是一个村的嘛。
1: 嗯。
3: 北方小学都认识嘛。
2: 他聪明，我笨嘛，所以说我们两个就凑到一起了。
0: 泡菜。老曹家的传家宝，很普通，很重要，是一家人的生计所系，是饭桌上的通达滋味，也是一种通过饮食传递的对家庭、对乡土的依恋。家宴开席，好菜上桌，情感就这么随着合过来的暮色悄悄涌动了起来。
5: 这是鼓了吧？
1: 鼓了，完全鼓了。

0: 我都没见过。
1: 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地理位置与气候环境优越，是出产山货农产的好地方。如今，这里叫得最响的是当地盛产的猕猴桃。
2: 刚刚我们一路走上来，就是连片的猕猴桃。
3: 像我们岚皋有51个，
2: 51个猕猴桃园。
3: 对。
1: 在叶文雅大哥与乡亲们眼里，这满山满坡毛茸茸的果子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他打算用另一种食材与之搭配，烹制成一道家乡美食，那会是什么呢？
2: 哦，等一下，我先站稳啊，抓个羊还得爬这么陡的坡。
3: 我们这山区嘛都是这样子。
1: 羊肉性温，是秋冬进补的不二之选。岚皋人若是在秋天没能吃上顿本地山羊肉，从心理上就觉得会扛不住即将到来的湿冷寒冬。
2: 啊，山坡上抓羊太难了，哎呦！但我发现他们对吃的很感兴趣。哎
4: 呦，我抓住了，哎，来了。
2: 你刚刚跟我说选公羊第一，第二就是选肥一点，
3: 肥一点的。
2: 怎么看它肥？是看
3: 它要两边鼓鼓的起来，那就肥了，
2: 肉质很紧实。
3: 对对对。
1: 对付本地的白山羊，叶大哥自有一套行云流水娴熟的处理办法。开水烫毛，小刀刮毛，边刮边烫，这顿高档洗剪吹要耐心细致，眼明手快。
2: 现在基本上羊毛都刮干净了哈，咱们这儿这个羊皮是单独做还是跟肉一起？
3: 这个一会儿我先不告诉你，我们有一种独特的做法。
1: 叶大哥算是把做羊吃羊这件事琢磨得明明白白，且看他接下来这新奇的招数吧。从羊小腿处割个小口子，插入一根纤细竹管，二话不说开始一通吹气大法。

0: 这下鼓了吧？
1: 鼓了，完全鼓了。那这样下一步怎么处理？
0: 我们把它吊起来，用火把上面那个毛啊，
1: 再烧一下。
0: 要把它烧一下，不然的话，你看这个毛扒在上面，它是掉不了的。
2: 原来凭借强大的肺活量吹出一个羊骨鼓，一是为了让表皮尽可能舒张，以便用喷枪烧掉犄角旮旯里藏起来的细毛；二是为了取下整张羊皮。这种精益求精，讲究。
1: 这个火燎过之后，整个皮变得紧实了。
0: 对。
1: 然后里边还是鼓鼓的。
0: 嗯。
1: 然后呢，下一步
0: 我们把它皮扒掉。
2: 叶大哥下刀可谓胸有成竹，从羊肚子中分，拉至羊脖，再移至四肢，白刃游走。一张完完整整、毫无破损的羊皮，就像一件外套一般脱了下来。
0: 差不多了，把最麻烦的一弄。
1: 羊尾巴那块是。
0: 对，这也蛮好，你看，现在不是快了吧？好了，
1: 好，拎起来看看，像这一整张羊皮，全都可以入菜是吗？
0: 嗯，对的。
2: 剥好皮的整羊只需简单处理，啄骨刀上下起落，一头羊便被一部位卸为几大块。
1: 现在一整只白山羊已经分成了羊头、羊皮、
0: 羊皮，
1: 还有这个
0: 羊排。
1: 你说用。

0: 吊锅长大的。
1: 吊罐，当地人也叫吊锅，是山乡人最温暖、最有安全感的美食记忆。大山里湿气重，秋冬季节不灭的火塘，与火塘上那只永远散发着食物香气的吊罐，最能抚慰人心。
2: 那这一整只羊得用多少吊罐？
0: 我们这儿就用一个。
2: 用一个吊锅？
0: 对。
1: 古有庖丁解牛，今有叶大哥分羊。羊肉块要切得大小均匀，并且保证每块肉都能连带一节骨头。下水端生，撇去浮沫，捞出冷却，
0: 放的。

0: 那肉它紧一点之后会更好吃。我们处理羊皮吧。
1: 好，羊皮。
2: 羊皮不易入味，焯水时就要适当放一些调味料、香料，去腥膻，麻底味。
1: 感觉变弹了，焯过水之后是吗？是不是要改刀了？
0: 不是，我们先把里面的这个油脂把它刮掉，这个是必须烫的时候再刮。你如果它冷却了之后，哦，它就刮不掉了。
1: 然后下一步这个羊皮要改刀了吧？
0: 对。
2: 韧劲十足的羊皮在叶大哥的手下被分切成大小均匀的正方形。
0: 下一步我们就把它卷起来，用绳子捆住。
1: 它捆起来主要是为了什么？这个
0: 它是肉更紧扎，一起火羊肉焖，免得散了。
1: 所以这个时候要让我看一下那个吊罐什么样了吧？大吊罐。
0: 不是，我们还没有，还要下一步。
2: 进吊罐前还需临门一脚，热油中下足香料，把全部羊肉羊皮过油爆炒，逼出水分。紧致肉块，高效提香。
0: 你不是说要建我们家的大吊罐吗？
1: 吊罐终于登场了呀！
0: 我们的吊罐就是号称天下第一吊罐，一个吊罐能下你三只羊。
1: 太夸张了，三只羊得
0: 马上带你去看。
1: 上百人分。

0: 第一吊罐，太大了吧，这也。你像这口，它直径有
1: 1.5米，这个叫缩大钩。
0: 啥？
1: 缩大钩，你把这个啊往上一提，提多高它拴多高，手松下之后它掉不下来的。
2: 缩大钩起开锅盖，羊肉羊皮一同下锅，待罐中汤水翻滚片刻，盖上锅盖焖煮。经过数小时的炖煮，务必把羊肉炖得软烂多汁，鲜味全部释放。
1: 在我心里面最好的味道就是吊罐的味道。我们小时候家里是都用吊罐做饭的。
2: 葛根、魔芋、笋丝、萝卜，各种配角食材下锅，争先恐后，都想要沾沾这锅肉香。
1: 我们现在还要做一道蘸料，青辣椒，我们用铁丝把它穿起来，用火烧。
2: 烧好的辣椒配上大蒜，捣烂成泥，猕猴桃这时登场。叶大哥专门挑选还没完全成熟的猕猴桃，在出锅时放入，用它的果香和酸甜提升风味，再炖煮10分钟，豪气出锅。
0: 满满一锅，
3: 上菜啦！
2: 满山的馈赠，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体现。硕大的吊罐与噼啪作响的篝火，勾起了山民们血脉深处的情感。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作石门猪脚，留住了人们记忆中的味道。曹方旭夫妇孜孜不倦，用一道酸菜肥牛豆花将家乡

0: 特产的美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叶文雅恣意畅快，烹制吊罐羊肉，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这便是家乡的味道，最美的味道。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小儿健胃宁口服液，主治厌食、腹胀、腹痛，健康常备哦。宝贝笑口开，全家幸福来。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天元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10: 金双旗30年精研原脊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清肺化痰止咳，认准十万山橘红颗粒，恒拓集团。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爸，喝点这个。
3: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4: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湖天然苏打水。
5: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你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感冒发热、头痛鼻塞、咳痰，家庭常备精感芯片，上海方达。

夏至为何被古人视为阴阳消长的重要转折？从皇家祭坛到一把摇扇，一碗汤面，究竟蕴藏着怎样顺应天时的生存智慧？敬请关注光阴里的节气夏至。

0: 西周初年，周公旦为了寻找天下之中，在河南登封设立土龟，测量日影长短，验证节气。在日复一日的观测中，人们发现当正午日影缩至最短时，白昼延至最长，这一天古人谓之夏至。至者吉也，在古人的宇宙观里，夏至是一年里阳气最充盈、万物生机最昂扬的时刻。然而在道法自然的东方哲学中，天道既满，物极必反，这种盛大到极致的繁荣也预示着自然节律即将迎来一场玄妙的转换。这种阳极阴生的转变被古人视作时序更迭的关口。那么在夏至时节，为祈求风调雨顺，礼赞大地之德，从庙堂之上的国家祭典到寻常巷陌的市井习俗，究竟凝聚了多少顺应天时的生存智慧？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夏至》，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早在先秦时期，先民们就懂得通过土龟测日影，发现啊，在整个的夏季当中，总有那么一天，正午时分的日影最短，并且这一天呢，也正是万物壮大繁茂的极点，那么阳气也达到极致，因此呢，叫夏至。至呢，并不是道的意思，而是极、醉的意思。夏至的确包含着很多的之最，是24节气当中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是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一年当中夜最短、昼最长的一天，是北半球获得太阳辐射能量最多的一天，是太阳运动轨迹的转折点。夏至之后，太阳直射地球的位置，那么开始逐渐的南移，北半球的白昼开始逐渐的缩短。夏至到来，杨梅熟了，梨汁醉了，西瓜熟了，栀子花也香得非常浓烈，连映日的荷花也别样的红了。夏至到来，阳气至极，万物至盛，欣欣向荣。关于夏至的伺候说，鹿角解，禅师名半夏生，木槿荣。那鹿角解的意思呢，鹿角啊，在夏至到来的时候呢开始脱落。在鹿类当中啊，只有雄性长角，它的角呢是向前，因为感受到这个阳气盛极而衰，然后呢就开始脱落。禅师名的意思呢，指的是雄性的知了，在夏至后因为感应古意而鸣。这先秦时期啊，蝉的命名在各国的差别很大，在楚国称条，在宋魏称唐，在秦晋称蝉。诗经当中呢，如条如唐，如沸如羹。从此呢，我们汉文化史上呢便诞生了一个成语条唐沸羹，常常用来形容什么呢？形容社会乱象丛生的时代，非常形象。乱到什么地步呢？乱到像蝉的叫，像唐的鸣，像汤的沸，像羹的翻滚。夏至的蝉呢又黑又大，叫声清亮，俗称知了。秋后的条唐呢又小又绿，叫声尖锐急促，也称为寒蝉。柳永的词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那么这里的寒蝉呢，实际上指的就是秋天的那种条唐。半夏生指的什么呢？指的是半夏的生长。

半夏呢是一种野生白色块状的喜阴的药草，因为在夏日之半生长而得名，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皮散结的功效，生于阴阳半开半合的时候，所以呢作为一种中药材，那么也主治半开半合之病，协调呢整个中枢。木槿荣的意思呢是夏至到来的时候呢，也正是木槿花这种植物啊花繁叶茂的时候。由于夏至呢是阴阳互转的关节点，在先民们天圆地方阳为天阴为地的这种宇宙观念当中，夏至呢是一个阴阳失衡这样一个节气，为了驱除灾害还有这个避毒去邪，从国家层面来说呢，往往是天子必须举行祭祀活动以求得阴阳调和，同时呢感恩大地的馈赠，祈求眼下的风调雨顺和将来的五谷丰登，所以呢夏至祭地就成了历代王朝的一项盛大的庆典。夏至到来，虽然气温还没有达到最高，但是呢有一样物件那一定是派上用场了，那就是扇子。一把小小的扇子既是夏至的食用植物，又是馈赠朋友的风雅礼物，同时呢也包含着丰富的哲理。此外呢我们知道围绕着夏至的这个白昼啊最长这一特点，诞生了很多的历史故事、民间故事，还有民俗风情、民俗活动等等，特别值得和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呢我就想从祭奠大地、扇子风情、长天老日这三个层面来和大家分享夏至这一节气的独特的意蕴。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层面，祭奠大地。人类早期文明当中啊大多呢都存在着对天地的崇拜，认为啊天地是天然的永恒之物，上天阳光普照，风霜雨雪就像严父，大地生长五谷孕育万物就像慈母，因此呢有了父天母地的这种虔诚礼敬的说法。天圆地方，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上古时期的这种观念呢把大地边缘和四海相连，认为啊东西南北四海呢围绕着大地，而大地呢则被视为是海内，它之外的区域呢则被看成是海外。自然而然的，那么先民们呢也就有了对大地的崇拜，与祭天相似，祭地呢也是像呢国家层面的历史悠久的礼制活动。它的仪式呢在周礼当中就有了详细的记载。夏日至，余泽中之，方丘奏之，意思就是说呢在夏至到来的时候呢，人们会选择在泽中的方丘上举行祭地仪式，以表达对大地母亲的敬意。泽中方丘不仅呢代表着四海环绕的大地形象，更体现了人们对大地的这种敬畏和感激。一夏日至，至地是物昧，那么夏至祭祀这个对象呢除了大地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物昧。那物昧什么意思呢？物昧就是百物之神。祭地呢是祈求阴阳调和、风调雨顺、谷物丰收，那么祭物昧那就是因为他们可以消除疫疠饥荒。秦汉之后呢祭地礼仪呢完全制度化了。汉武帝元鼎四年，也就是公元前的113年，在河东的汾阴立坛祀后土，基本确立了最高等级的天地分祀，成为后世这个南北二交之际的一个源头。汉成帝的时候呢，城乡匡衡，第一次提出来在长安立南北交，提出了祭天与南交，救阳之意也，祭地与北交，祭阴之象也，提出这样的观念。那魏晋南北朝时候呢，祭地制度呢有了变动，曹魏明帝的时候呢曾把方丘祭地和北郊四地一分为二，到了晋朝的武帝时候呢又合二为一。南北朝时期南朝在北郊祭地，而北朝的北魏呢

0: 方的基地呢，它的记载呢还比较少，而有同济昆仑地旗和神州之神的这样一个情况。隋唐时期呢，祭地的制度呢进一步规范化，开元礼呢明确规定了夏至日方丘祭地这样一个整套的礼仪，并且呢明确纳入了律令体系，对于毁坏丘坛、祭祀失职这些现象呢制定了一些惩罚的措施。宋代的祭地呢大致沿袭了开元礼，但又有所加强，不仅要举行祭祀，而且夏至节气呢百官还可以放假三天。明代初期，这个朱元璋在中山之北建立方丘坛来祭地，迁都北京之后呢，公元1530年，嘉靖皇帝在北京的安定门外新建了方丘，也就是我们今天后来的地坛，规定呢在每年的夏至由皇帝亲祭或者遣官致祭。清代呢完全沿用明朝的制度。
1: 在古人看来，夏至阳气鼎盛，正是阴阳流转的关键节点。为了祈求社稷安宁与五谷丰登，一场感恩大地的盛举便自上而下地展开了。在庙堂之高，平日里端坐龙椅接受百官朝拜的九五之尊，必须走下金銮殿，顶着烈日来到方丘，以谦卑的姿态向大地表达最极致的敬畏。而在江湖之远，广袤乡野间的黎民百姓也同样用最质朴的方式感恩着土地的馈赠。这一天，从皇家祭坛到市井田垄，所有人都在试图完成一场与天地自然的呼应相融。那么庄严肃穆的祭地大典上究竟设定了怎样一套繁复严苛的礼制规矩？而在广阔生动的神州大地上，又究竟流传着多少关于夏至的文化与民俗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夏至》，敬请关注。
0: 民间有句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实际上就来源于祭地大典，是对它的规格、程序太过繁琐的一种感慨。那到底有多繁琐呢？我们仅仅以明清时期的祭地来为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来这种俗话的不虚。明清时期的祭地大典呢，有大祀、中祀、群祀三个等级，其中呢，祭祀皇帝祈神被尊为是最高等级的大祀，一般是在夏至日举行，和祭天相似，程序呢非常繁多，祭品种类呢也非常繁多，礼仪呢就更是非常的繁杂。之所以如此的繁琐，是因为祭地呢这样一个礼仪啊，和祭天一样，这是整个国家级的最高大典，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礼制乃至社会生产生活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政治层面，祭地呢是天子宣示统治的合法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天子需要亲自参与，或者叫遣官致祭，以彰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样一个一统气象。在封禅大典过程当中，封礼呢往往指的就是祭天，而禅礼指的就是祭地，指在什么呢？在于报地之功，昭告帝王，功绩于天下。在文化理念上呢，那么祭地仪式呢往往是集中体现了天圆地方、父天母地、阴阳调和的这样一个传统的宇宙观，还有哲学思想。既然祭地祭的是地母，那么地母神到底有哪些呢？他们又各自叫什么呢？地母神在不同的语境文化当中呢呈现出一种多元的面貌。首先是后土和女娲的融合，后土作为道教的四御之一，被尊为承天效法后土皇帝旗，掌管着阴阳，滋润着万物，象征着大地的厚德。女娲呢则是创世女神，团土造人，炼石补天，那么兼具生育还有护佑的双重神性，和后土呢共同构成娲皇后土圣母这样的一个复合形象。其次呢是由于自然崇拜还有农业信仰，地母神呢还被视为土地丰饶的化身，特别是在农耕社会当中，汉代文献

地母为鳌神，凸显他的母性特征。再次呢，还有一些跨文化的地母原型广泛的存在于世界的其他的文明当中。相对来说呢，中国的地母神则更倾向于强调阴阳平衡和农业生产的这样一个关联。祭地的传统随着王朝政治的这样一个覆灭，也就逐渐的

0: 每年呢，农历的6月初6，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田仪式。当地呢，群众呢，身着盛装，带着贡品到田间来祭祀，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以此来展示布依族深厚的农耕文化，还有对自然神的崇拜。苗族、壮族这些民族呢，虽然没有明确把夏至和祭地母直接的联系起来，但是呢，也普遍存在着对自然神灵的一种崇拜。譬如苗族的圣母信仰和女娲崇拜有相似之处，壮族的亚拜节蕴含着对土地还有女性的敬意。由于中国的地域广大，这种对土地的祭拜具体到各个地方呢，有着巨大的地区差异。北方呢，往往以皇家祭地为核心，注重礼制规范；南方呢，则保留着更多的民间色彩。譬如浙江缙云的地母庙会，结合着一种辽祭古礼和地方的歌舞；广东的部分地区呢，在夏至开镰时节，往往会跳鹤楼舞以谢土地。夏至祭地意义呢非常重大。首先呢，这是先民生态智慧的体现，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阴阳调和的理念，正好呢和现代性的生态保护思想呢不谋而合。其次呢，还是社会凝聚力的纽带。祭祀活动呢，往往通过集体的参与，强化社群意识，会吸引着周边的很多的群众来共同参与，促进地方文化的认同。再次呢，这种祭地活动呢，还是一种非遗的保护的实践。夏至祭地母的整个的相关习俗被纳入了非遗名录，推动着传统文化的活态的传承。总之呢，夏至祭地它不仅是对自然节律的回应，更是中华文明当中敬天法祖这个精神的一种具体实践。从皇家祭坛到民间田垄，这个传统呢，通过仪式和信仰持续地滋养着人们对大地的一种敬畏和感恩之情。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夏至送膳承载着古人怎样的期盼与寓意？
0: 不仅呢实用，更能传递出以善御善的这样一个深意。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接下来呢，我们看另一个层面，那就是善的风情。我们一般都知道啊，冬天数九，其实夏天也数九，以夏至为起点，每九天为一九，共81天，通过数九歌，整个暑天的这种气温变化，还有人们的情感趋势呢，便在数九的过程当中清晰可见。譬如1929，扇子不离手，那么就是说呢，从夏至开始，扇子就已经不离手了。因此呢，夏季送扇，驱暑纳凉，自然而然的就成了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习俗。通过考古发现，这个扇子的发明啊，最早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虞舜时期，它被称为五明扇，有着广开视听、 求贤自腐的这样。

0: 的意味。商周时期，扇子呢主要是作为周王仪仗的一部分。那么战国到两汉时期，扇子呢开始逐渐的融入日常生活，大概是因为苏轼的《赤壁怀古》当中啊，周瑜潇洒的形象太过深入人心，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所以呢，到了魏晋时期，羽扇呢成为一种风雅的象征，并且呢还被赋予了一种军事指挥的这样一个神圣的意义。隋唐时期，以竹木为骨架，素绢为扇面，形状呢宛如圆月的这个团扇开始流行，特别是在上流社会贵族圈当中，成为贵妇的一个时尚象征。诗人王建那句著名的团扇团扇，美人并来折面，就特别的强调了这种团扇的美学价值。宋元时期，折扇从日本传入中国，一直到清代，扇子完全成为一种艺术品，并且呢延续到现代。夏至送扇的礼仪啊，起源于何时，我们现在已经没办法考证。那么这份历经千年的风雅之礼，不仅呢实用，更能传递出以扇御扇的这样一个深意。一般的来说，夏至送扇呢蕴含着如下的几层意思。首先呢，寓意的是善良善行，因为善和善是谐音，是赠送友人的理想的伴手礼。其次呢，还表达着一种友善。扇子呢在古代啊常被作为同窗分别的时候用于纪念，那寓意着什么呢？友谊长存，友谊深厚。作为吉祥物，扇子呢通常被用来定情取信，并且呢已经成为才子佳人这个故事的模式当中的一个标配。公子落难，小姐送扇，相会花园，长亭送别，高中状元，那么皆大欢喜。那最后呢是驱邪避毒，传统上呢这个扇子啊也被视为一种辟邪之物，常常是在扇面上呢会上有五毒或者叫五端，驱瘟辟邪。五毒呢是蜈蚣、毒蛇、蝎子、壁虎还有蟾蜍。五端往往是菖蒲、艾草、石榴花、大蒜还有龙船花。说贞观年间呢，这个李世民作为皇帝曾经亲笔书写扇面，然后赐给近臣。扇面上写道：树洞清风以增美德。由于皇帝的倡导，所以呢唐代送扇就发展出一种很大的市场。长安的东市就有规模不小的扇市，那么亲友们之间除了馈赠扇子，还附带着香囊、脂粉盒这些小礼物。辽史李治就曾经记载过，夏至之日，俗谓之朝节，妇人尽采扇，以粉之囊相赠贵。说到香囊啊、脂粉啊，除了在男女之间互相赠送之外呢，那么更有女性之间互相赠送。为什么呢？因为扇子能够带来凉意，而脂粉能够吸收汗液，散掉浊气，可以防止生痱子。
1: 从虞舜时期的五明扇到魏晋名士的羽扇纶巾，从唐代宫廷的团扇遮面，再到明清时风靡市井的折扇流芳，一路走来，扇子早已超越了最初扶暑纳凉的实用功能，演变为了夏至时节君臣同乐、闺阁相赠的风雅信物。文人雅士在扇面上挥毫泼墨，展示风采，帝王将相用它指点江山，才子佳人用它遮面传情。可以说，中国人的含蓄与浪漫、骄傲与风骨都被巧妙地折叠进了这一开一合之中。那么，在浩如烟海的诗词歌赋与古典名著当中，扇子如何成为中华传统文化里独树一帜的文化符号？当暑热退去、秋风乍起之时，它又究竟在文人笔下承载了怎样的文学隐喻呢？
0: 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典型的形象，扇子呢不仅在社交上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雕刻、书法、绘画、

0: 甚至舞台形象当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整个的中国文学史上，以扇子为意象为形象，也形成了一种非常有趣的扇子文学。新裂七纨素，鲜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妾似钟，恩情终道绝。这是汉代班婕妤的《怨歌行》，他以拟人化的手法为扇子担心，同时呢也替扇子委屈，感怀扇子的这样一个境遇，用的时候呢不离手，不用的时候呢就被抛弃了。人类的情感呢也大多是如此，所以从此之后呢，秋扇见娟这个成语呢就诞生了，常常被诗人呢用来书写闺怨，当然了更多的时候呢还是闺怨其表，怀才不遇其理。扇子呢从此呢便走进了文学的殿堂。除了扇子诗词之外呢，扇子还被写进了小说。四大名著当中啊，几乎都给扇子留下了相当大的篇幅。在铁扇公主手里啊，芭蕉扇成了西天取经当中过火焰山式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在诸葛亮还有周公瑾手里啊，这个扇子啊就成了身份指挥棒，一开一合之间尽显主人的那种潇洒和从容。至于《红楼梦》当中的关于扇子的这个名场面啊就更多了。那么其他的文学名著当中，扇子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道具，譬如我们都知道的济公活佛，这个芭蕉扇呢往这个脖子里一插，这济公的这样一个形象就变得特别的接地气。再譬如李香君、侯方域，那么一把桃花扇便从定情的信物演变成了爱情和兴亡的沧桑的见证。那唐伯虎呢更是眼光犀利而且独到，通过一把扇子，那么他看到了他自己的命运，世态炎凉。我们看唐伯虎的这首诗：秋来完扇何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把事情详细看，大都谁不住炎凉。在利益上他是继承了班婕妤的秋扇见娟。扇子虽然高贵一时，名噪一时，可是呢秋风一起，天气一凉，也逃不掉被主人弃之如敝屣的这个命运。那么经典伟地的文人士大夫因为时运不济而失宠被弃，构成了一个绝佳的对应关系。当然了，和红颜老去的迟暮美人被时乱中弃，也同样构成一种绝佳的隐喻关系。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关于夏至流传着多少离奇的民间故事。
0: 夏至这一天呢发生过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杯弓蛇影。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夜雨剪春酒，新炊见黄粱，一把韭菜如何温暖烟火人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节莲藕何以托起君子风华。白松泪高屯，冒土出繁长，一颗白菜又诉说着怎样的固有情深。从寻常蔬菜读懂不寻常的中国故事，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敬请关注。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

0: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夏至的一把扇子，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啊，永远不只是一把扇子，而是蕴含着一种中国人的独有的一种丰富的文化精神。除了宏大的王朝叙事之外呢，还流传着许多的温人动人的历史故事、民间故事、民俗风情。这些民间故事呢，根植于人间烟火，反映着的呢是夏至日常的这个特点，承载着古人的生活智慧还有美好的期许。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层面，那就是长天老日。夏至这一天呢，发生过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杯弓蛇影。故事呢，最早呢见于东汉时期的学者应绍的《风俗通义》怪神。他说的是应绍的祖父应琛曾经做过蓟县的县令，夏至这一天呢，应琛邀请主簿叫杜轩敬小酌。杜轩呢端起酒杯正要饮下，目光无意间呢扫过杯底，浑身猛地一颤，杯底呢竟然有一条小蛇若隐若现。杜轩呢不由心头一紧，手中的酒杯呢微微发颤，于是呢下意识的抬头看了看应琛，见应琛低头浅酌，好像没有任何事无事一样，神色淡然，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杜轩呢张了张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强压下这个心底的恐惧，硬着头皮喝了这杯酒。放下酒杯之后呢，就借口不胜酒力就匆匆的辞行。几天之后呢，应琛就听说杜轩病了，然后呢特地登门拜访探望，见杜轩呢面色惨白，心中十分的疑惑，就问其病因。杜轩的家人呢就道出原委，这让应琛感到困惑。沉思片刻之后呢，好像忽然想起那日宴饮的一个境况，若有所思，于是呢就快步的回到家中，仿照当时的宴饮的情况，再次准备了一桌酒席，邀请杜轩再次赴宴。杜轩呢强撑着身子再次赴约。落座之后，应琛就举起酒杯邀请杜轩同饮。杜轩呢举起酒杯低头一看，大惊失色，杯底再次浮现了那条小蛇。看到杜轩的这样一个惊恐之色呢，应琛就笑了，就命人把墙上的那个弓拿下来，然后呢让杜轩再看酒杯，果然蛇不见了。应琛这才笑着解释道，说自府上探望归来之后呢，我就猜出一定是这张弓惹的祸。果然杜轩闻言，然后呢恍然大悟，病情呢也很快的好转。故事呢也并不复杂，哲理也很简单，无非是说人呢不能疑神疑鬼，自己吓自己啊，不要被表象迷惑，眼见未必为实，需要理性的探究事物的本源本质，疑心生暗鬼，无端猜疑呢往往会引发身心疾病。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资讯特别发达的时代，面对传言或者突发状况，不要轻信，更不要臆测，要学会验证信息的来源，避免被假象所误导。杯弓蛇影它的本源故事呢，发生在夏至，阳光强烈，墙上的弓啊，借着夏至特殊的这样一个

0: 光影角度，才在酒杯当中形成了酷似蛇的这样一个倒影，导致杜轩忧惧成疾。这个故事呢，也成为了夏之日呢光影一生错觉，人心一生一惧这样一个经典注脚。同时呢，也为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样一个俗语找到了绝佳的案例。接下来这个故事呢，叫巧姐千日，它反映的则是美貌和智慧并存，孝道和聪明双全的故事。说的是呢，很久很久以前呢，这个村里呢有一个姑娘叫乔姐，这个乔姐呢针线活特别好，那么布料到她手里，一打眼就知道尺寸大小，一动手呢就剪刀翻飞，飞针走线，这个布料呢立马变成了各种款式的衣服鞋袜，刺绣手艺呢就更是出神入化，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世上万物呢只要被他看上一眼，那么立马呢就在心里转化成那种灵动的图案，仿佛是天地间的灵气啊几乎都凝聚在了这样一个小小的绣绷之上。乔姐出嫁了，夏至这一天呢也正赶上三天之后的回门，公婆呢却故意刁难她，要她在太阳落山之前做完十双鞋十双袜十个荷包，如果做不完就不准回门。眼看太阳就要快落山了，公婆呢布置的任务针线活还差很多没有完成，乔姐呢急得直哭。这个时候呢突然来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那么向她借了一根红线，那乔姐呢爽快地答应了。那么只见这个老奶奶呢把这个红线一头递给乔姐，另一头呢抛向天空，这红线呢像这个金绳一样缠住了太阳，把太阳呢生生的给拴住了，除非乔姐松手，白昼呢一下子变得长了，太阳呢不再西坠，时间也不再飞逝，乔姐也不再哭泣，手呢也越发的灵巧，很快呢十双袜子鞋子荷包全都完工了。后来呢人们说啊，夏至白昼最长就是乔姐拴住太阳的缘故，那条红线呢后来幻化成天边的彩霞。那么乔姐千日这一天呢，由于白昼格外的漫长，从那以后呢人们就把这一天称为夏至。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株小小的荠菜为何在古人眼中备受珍视？它又为何能穿越千年，成为中国人的春日记忆？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三集《春来荠菜美》。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是二十四节气里的夏日长卷。从绿荫渐浓到蝉声四起，从梅雨润物到暑气渐盛，它是农耕时序，更是烟火人间。这炽热的夏日光阴里藏着怎样的天地节律，又饱含先人怎样的生存智慧？光阴里的节气，敬请关注。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那么夏至既然是带有节日色彩的一个节气，那么落实到养生健康上呢，那自然就少不了吃冬至饺子夏至面。那这个说法呢就非常的流行。我们知道这个夏至的新脉已经登场，夏至吃面呢它有了一种尝新的意味，同时呢也有感恩大地馈赠的意味在里面。更是因为炎炎夏日，我们知道面条特别是凉面清爽可口易于消化，特别适合作为夏季的主食，因此呢这一习俗呢得以就传承。不过呢单单一个吃面这个地域差别也很大。在北方我们常见的有打卤面炸酱面等等，那么比如老北京人呢在夏至这天往往是讲究吃炸酱面，具体吃法呢是把黄瓜丝豆芽还有萝卜丝切成细丝作为配菜，再加上香喷喷的这样一个肉酱浇在煮好的面条之上，然后进行搅拌均匀，一口下去呢那么口感丰富清爽宜人。而南方呢这个面呢有阳春面凉面等等。江苏的阳春面的做法是细面配上一种鲜美的高汤，再撒上葱花，那么看似简单却滋味十足。再说四川夏至的时候呢人们喜欢吃担担面，面条细薄臊子肉质香酥，再加上辣椒油花椒面等等这些佐料，麻辣爽口，特别令人食欲大增。我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个民宴呢再次把人间的美味和天道自然联系起来了。从鬼表策影的这样一个天文智慧，到祭地祈年的礼制传统，再到杯弓蛇影巧解千日这些美丽的传说，最终呢落实到用口腹之欲来纪念大地的馈赠。夏至的每一段历史典故和人文故事都承载着我们中华先民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这个白昼最长的节气啊不仅是盛夏的起点，更是千年的人文的传承，让我们在骄阳似火的日子里读懂时光里的这样一个智慧和温情，感受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蕴。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五月端阳粽叶香，鼓声雷动蒋飞扬。
1: 一二嘿，
2: 喊黑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的腹部也在跟着使劲儿。
0: 健康之路端午佳节特别奉献，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端午时节，除了吃粽子、挂艾草，南方还有吃五黄的习俗。五黄指的是黄鱼、黄鳝、黄瓜、咸蛋黄和黄酒。这些餐桌上的风味吃食，既有着节日特定的烟火气，也藏着顺应时节的养生门道。除了饮食习俗，端午少不了赛龙舟这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活动。参与其中，不仅能充分舒展筋骨，还能释放压力，舒缓心情。传统民俗在当下如何更巧妙地融入生活？今天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为您定制端午养生美食，学练居家龙舟健身操，带您调理好身心，安然度夏。
4: 大家划过龙舟吗？
5: 我划过龙舟。
6: 你划过？我刚才说我划过舟。
7: 让我们荡起双桨。
6: 对。哦，
4: 我划过船。
7: 划过船。
4: 那个小船。
7: 就是没有试过龙舟。
4: 没有弄过龙舟。
7: 对，
5: 划龙舟跟划小船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4: 对。
5: 划小船呢，就是一个惬意啊，也不在于速度，也不在于方向啊，就是在这个水中啊，这个荡起双桨，放松一下
4: 就行了，好像是。
5: 但前年的就端午节前后，我去了福建的漳州，那边呢有九龙江，也是福建的第二大江，九龙江上赛龙舟，那非常的应时应景。我一看，不能少了我，就参加了一场小小的友谊赛。发现这个龙舟啊，真的是大气磅礴。首先呢，得有力量。这力量如果跟不上，您这个就偏台了。这一边一排人，那边一排人。
7: 对，
5: 如果我一个人不使劲儿，那整个的这个舟它就不往前走直线了。第二呢，得有速度啊，赛嘛，就强调的是一个速度和激情。第三呢，还有整个的都得整齐划一，
7: 对啊，
5: 你得跟上这个节奏。你说划的一个带劲呢，其实啊，划了也就一个多小时。全身呢，别说湿透了，就一点劲儿都没了。更辛苦的是第二天，全身是酸疼的状态。
7: 是，那关键是赢了吗？
5: 赢不赢不重要。啊，
7: 那就是没赢。那就是没赢，看这只字不提输赢。
6: 没错，
5: 友谊赛，
7: 友谊赛，
4: 友谊第一。
7: 对，说到这点，就想到了我当时划龙舟的时候啊，我先尝试了做这个桨手啊，但是就是因为我的节奏跟不上人家这些桨手的节奏，所以说那个龙舟根本走不了直线。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适合我的位置，我就在龙头当鼓手，
5: 很重要。
4: 对，是指挥，
7: 是，所以其实他们是跟着这个鼓点的节奏在滑的。
5: 对，
7: 同时呢，大家嘴巴里其实还在喊，
4: 对，
7: 一、二、三，
4: 其实
7: 四，
6: 对，
4: 就是一起使劲，
7: 对，
4: 一起，就这样子发力，
7: 所以就整个滑完下来，这个酣畅淋漓啊，气势如虹啊。这一场龙舟赛啊，每一个不管鼓手啊、桨手，还有最后有个舵手啊，每个人都是满头大汗啊，
6: 对，非常激动那种的。
4: 对，包括我们在旁边喊啦啦队加油加油，其实这种节奏性对于这个心肺的呼吸功能的调节，还有全身的这种气机的调节，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最后冲刺的时候都站起来喊，他们就一下就过去了。
7: 是，
5: 所以说在赛龙舟的时候，我体会啊，腰要使劲儿啊，腰得拧转，然后力量呢是发于腰，就像我们练功夫练八段锦练导引，它的力量也是从腰上来发出来的。这个力量从腰上发出来一拧转，这个力量传导到我们的肩、肘、手，把这个桨给它划过去，龙舟就嗖嗖嗖的往前走。
7: 是，但是我觉得龙舟啊，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划的。
4: 是
7: 的。那如果我们在家，有没有可能也过把瘾？
4: 象征性的，
7: 象征性的也做一做类似的运动，
6: 来个浴缸。
7: 这一个会动不起来啊。
5: 这个可以有。那我们呢，借助一条毛巾就。

0: 就能够实现居家轮轴赛。哎
1: 呦，太好了，咱们试试。
0: 我们的毛巾已经准备好了，把它三折叠，折叠好了以后呢，两手左右握住毛巾的两端，
2: 两手哈，
0: 握住两端以后，一上手，就开始了，
1: 感觉拿上奖了啊，
0: 拿上奖了，怎么开始的呢？
2: 就好像使劲了啊，
0: 使劲了，不能让毛巾松啊，这个两手一直就要向左右要用力了，所以家里如果有一些弹力带，那也可以用那弹力带去练。
2: 对。
0: 所以第一步呢，我们也是要先做一个热身，先要振臂，手往上抬起来，左右手呢一直是向左右拉着的，所以这个动作呢，把我们身体啊上身完全得到了舒展，再向左，充分的伸展我们的腰部，向右旋转，如此的话重复3到5次。就这几次以后呢，哎，身上呢都已经微微的有点发热了，这也是我们一个热身的动作，向后，然后向前，你看向前的时候这个手其实没有松劲儿啊，向后，向前，哎，如此的也是3、5次。3、5次以后呢，我们就正式的来划龙舟了。划龙舟我们呢用整个的毛巾和我们的两手模仿这个桨的这个板子，所以我们把一上一下这样向左下滑的时候，哎，尽量滑到呢更多的水或者说是空气，右上左下一上来的时候呢，哎，我们是顺着上来，然后右上往左下滑，一二上来，右上往左下滑，滑的时候呢我们有点速度，伴随着喊号子，把这个嘿这个加上，
1: 好，
3: 嘿
1: 嘿，
0: 一二
3: 嘿，
0: 一二
3: 嘿，
0: 一二
3: 嘿，
0: 下一步该往右滑滑了，现在一直在原地转圈儿
1: 了，哎，还挺累呢。
0: 往右滑的时候，哎，动作就是这样子的，
1: 反过来
0: 先向左上，
4: 这样，
1: 对
0: 对，然后看我们就是模拟在，就像板子在滑水一样，一二向右
1: 下，
0: 来顺着上来，哎，用这个毛巾顺着，哎，对，上来以后右下，来准备把号子加上了啊，一二
3: 嘿，
0: 一二
3: 嘿，
0: 一二
3: 嘿，
0: 一二
3: 嘿，
0: 赢了，
1: 赢了，谢谢，
4: 就赢了就行了，赢了就行了。哎
1: 呦呵，还真的是挺累的。你看我们现在每个人都面色红润起来了。
0: 首先呢，它锻炼了我们的筋骨啊，这个肌肉在发力，骨骼呢在不断的就是在伸展啊，然后在用力啊，
1: 对，
0: 锻炼了筋骨。第二呢，疏通了全身的经络，因为我们在拧转的过程当中，按中医来说，我们腰部的带脉，还有背部的督脉、膀胱经，那整个的都是在使劲的在拧转的，就像我们养生功法里边，哎，也有这种旋腰的动作，
1: 哎，
0: 有这种俯身，还有后仰的动作，就是锻炼了任脉、督脉，生发我们的阳气，让我们全身的经络都得到畅通。那此外呢，它重点就是这个力量是发于我们的腰部和腿部啊，腿上得使劲一直蹬着，
1: 啊，
0: 腿上呢好像没动，但腿上呢其实一直在使劲儿，
1: 啊，
0: 所以说对腰腿的锻炼又增加了我们肝肾的功能和力量，所以这个赛龙舟从中医角度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养生运动，锻炼到全身，从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内练我们的内脏。
1: 端午节咱不能光干体力活啊，咱们得讲讲好吃的，是不是？
0: 对，
1: 过节民以食为天嘛，好吃的很重要。一般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粽子呀这一类的，但是其实还有一样东西，也是一个习俗。我准备了几个盲盒，咱们先看看盲盒里有什么，再猜猜它是什么，好不好？
0: 太好了，
2: 好期待呀！
0: 是。
1: 盲盒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啦，那每个人先选一个吧，
2: 我就拿前边的这个吧，
1: 就是，
0: 那我也就近，
4: 那你呢？
0: 就近选一个，
4: 你喜欢什么颜色？
1: 范大厨先选， 我都可以，
4: 我也都可以。
1: 那我就选我身上的颜色好了。
4: 那我先走了。
1: 那我就绿的。好，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啊。

0: 鸭蛋，不一样，我的这个是鸡蛋，我觉得我这个好像是鹅蛋，你们俩的应该是鸭蛋，对，你们俩好像是鸭蛋。你看，让你选绿的，你不选，哎，这个游戏就是撞蛋游戏。
1: 在我小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游戏，嗯，比如说这种鸭蛋，在端午节前后，有时候呢会，哎，老人会用五彩线缝个网兜啊，挂在脖子上，或者有时候放兜里。
0: 或者是放书包里边，那小朋友见面以后，哎问，哎你戴鸭蛋了吗？戴了，戴拿出来比试比试。
2: 是吗？就这样撞。
0: 怎么比试呢？哎，这个要两个人商量着来。我如果选小头，那你也选小头；我如果选大头，你也选大头。两个人互相撞。
3: 练功。
0: 什么算赢呢？嗯，
4: 破了呗。
0: 您的碎了，我的还完好。
4: 我算赢，要不咱比试一下吧？比试一下可以。
3: 老师，我能去换个鸵鸟的？
2: 来不及了。
4: 来，一二，哎，
3: 又是这样啊？
4: 我的已经有个坑了，
3: 好像我这个没破。
2: 没事啊，
4: 范老师太厉害了，
3: 大头跟那边撞了一次，已经脆弱了。来，撞小头。
4: 对，
2: 来了啊！
4: 来来，
3: 一二，
2: 走你。
4: 哇，
3: 果然鹅蛋还是硬的。哎呦，鹅蛋，
0: 一二三。
2: 破了，那你们俩这个碎了的别浪费呀，
3: 对呀，尝尝呗。怎么不流油啊？差评哦，这是沙的，还有沙的，它可以吗？对，倒是没流。咸鸭蛋呢，的确，我们讲的是甘咸微寒的，嗯，还要讲了烟食家，就是腌起来吃啊是最好的。为什么好？它讲了两点，第一个呢，就是它能滋阴。
2: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清肺火治隔热，油能润燥，哦，咸它是因为跟我们说的它的这种润燥的这种作用，也就是说总结起来是清热降火滋阴润燥就不错的作用。哟，我觉得这八个字太适合端午节这样一个夏日去吃它了，对不对，戴老师？
0: 是，而且咸鸭蛋因为它有点这个咸味儿，
2: 嗯，它能开胃，因为在端午节前后，很多人就没什么食欲，
0: 对，吃点这种咸口的。
2: 是的，所以特别胃口不好的时候，调剂一下，的确是开胃健脾，
3: 是
2: 有不错的作用，
3: 可以适量的吃一点。但是其实，在家里面腌这个。
2: 咸鸭蛋，我觉得还是有难度的吧，因为有的时候腌不好，它会有一股臭臭的味道。把
4: 咸鸭蛋，真的不要当成一个特别有难度的东西啊，它只需要两样东西，一个是液体的，一个是固体的，一个是酒，一个就是盐。嗯，就酒和盐吗？啊，就是酒和盐。
2: 哎，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试一下？
4: 可以啊。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4: 端阳粽叶香，鼓声雷动，抢飞扬。一二嘿，喊黑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的腹部也在跟着使劲儿。健康之路，端午佳节特别奉献，敬请收看。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范大厨都准备好了啊。
2: 就这么简单。
1: 对，看起来很简单。
3: 这就是盐，这个呢是十三香，
1: 调料。
3: 你去用五香粉也可以，花椒粉也可以，
1: 对，
3: 这个就很随意。然后这个就是白酒，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白酒是起消。

0: 而且酒精的渗透性很强，它就可以快速的让这个蛋壳相当于有点张开的那种张力，然后盐是渗透压作用，它就会往这里面渗透，这个呢就是增香的。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香料和盐的一个配比，我们不能放太多，放太多的味道会很重，吃起来就不好吃了。
1: 对，
0: 正常我们拿这个小勺来配，一小勺的香料粉配5勺的盐，
2: 1:5，
0: 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配比就可以了，就不要太重。我们可以把它今天直接混在这个盐里面。
1: 好的，
0: 对，这个蛋是提前把它洗干净，洗干净之后呢，然后把它晾干，一定要晾干，然后酒再来去消毒，在里面就打个滚儿，
1: 对，蘸一下
0: 就可以了。哎，对对对，就是这么来的。
1: 对，然后这边再滚一下，跟那个酒结合，
0: 因为酒呢，它就可以是
1: 就形成一个可以粘的这个。哎，
0: 这样转转转转，哎，每个地方都转到，就这样就行了。我们这样现在做的咸鸭蛋，其实它的咸度是降低的，因为只是那么滚一下。像以前呢，是盐之后还要再加那个黄泥，再去烀，它的盐其实比现在的要重。
1: 这样就没有那么咸。
0: 对，
1: 减少这种盐的。
0: 可以，你还可以稍微扒拉扒拉
1: 摄取，对。
0: 只要它均匀的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然后接着就我们的保鲜膜。
1: 对，卷的差不多就，哎，对，到那就
0: 把它包起来，
1: 就成了一个。
0: 哎，你就可以找个盘子呀或者什么的，就随便一放，然后把它往冰箱里一放，一个月左右。
1: 哦，这个还时间不用太长，
0: 不用太长，就一个月左右，就这样的，它的咸味还不会那么重，就这样就可以了，
1: 可以，
3: 哎，我以为是要把这鸭蛋整个放泡在这个酒精当中，
2: 对，我也是，
3: 是吗？
0: 那就太多，那成醉蛋，
1: 对，这是另外的一种，但是我不知道三位家里面是不是跟我们家一样啊？我们家咸鸭蛋基本上就是那个黄最迎人。把这个黄一吃完，把青都留下了。
0: 青一般都是给先生吃。哎，对，
1: 您看一听就是好先生的标杆啊。
4: 对，他那个白，这个白的特别鲜。
1: 对，就是大家都喜欢吃那个黄啊，它口感又好，又流油，然后那个味儿、滋味都在里面，甚至有点像蟹黄的感觉，对吧？
0: 是的。
1: 那么这个青怎么办呢？
0: 我们咸鸭蛋就有很多这种烹饪中的一些使用，当然平时在家里面就是清粥小菜嘛，当成去配粥的这样去比较多，或者是加个热馒头，也有这样的。那在做菜的时候呢，比方我们说有咸蛋黄、焗南瓜、焗红薯，对吧？还有咸蛋黄各种的这种菜，今天咱们也可以去做一个，
1: 太好了，
0: 咱们来拿这个咸蛋，咱们不是咸蛋黄，是用咸蛋去烧个豆腐。
1: 咸蛋烧豆腐，
3: 咸蛋豆腐，
1: 这个搭配好，
3: 营养很丰富，
0: 是，
2: 因为又压上了。
0: 咸鸭蛋呢，咱们也不用去把它
1: 剥皮儿，
0: 直接一开二，哎，流油了。
1: 是啊，哎，这咸鸭蛋怎么不是白的蛋清呢？哎
0: 呦，这个就是腌的，它就是五香味的咸鸭蛋，就会出现这种状态。对，咱把这个蛋黄呢和蛋清分离。哎呦，这两个要分开用哈。
1: 好，
0: 豆腐也要去拿这个盐水去把它焯煮一下。主要呢，一个是为了去除一些豆腥气，另外一个呢，让这个豆腐啊会更紧实一些。咱们切小丁儿，直接就入锅咱就下了。
1: 好，
0: 这个呢，咱们就是不用开大火，就小火状态去震它一下。
1: 好，
0: 用这个开水呢去把它稳定一下就可以了。这是蛋黄，我们来一点黄酒，去把它浸润一下。
1: 这是干嘛呢？
0: 去腥增香。一会儿下锅的时候就省事儿了。
1: 好。
0: 这样呢，豆腐我们也就可以了，它在锅里有个2分钟就好了。直接咱们把锅烧热，就加油。油呢，我们是一半的植物油，转两圈，然后一半的猪油。猪油在里面起增香的作用。小葱和姜末。
1: 好。
0: 姜末出来香味之后，就把咱那个蛋黄，一块下锅了啊。
2: 带黄酒的蛋黄。
0: 带黄酒的蛋黄。下锅之后，这会儿是小火，我们去炒它，把这个酒香味儿，你看这会儿的酒香味儿已经扑鼻了，
1: 出来了。
0: 然后把这个蛋黄里面那个油沙给它炒出来，那本身就是那种油沙的状态，你看再一炒，就变成那种沙沙的，看。
1: 对对对对。
0: 就是盘子拿这个铲子去碾碾，这会儿一定是小火，大火炒不行，
2: 糊了。
0: 大火炒就糊了。小火炒，这种油沙状态全都出来了，然后我们来下的是胡萝卜。也是用油来炒一炒，跟这个蛋黄一起炒。
1: 这会儿还是小火，不要太大。
0: 对对对，焯过水的虾仁儿，还有这个豌豆。

0: 下锅炒一炒，这个就不重要了，稍微炒一炒就行了。
1: 嗯，
0: 然后我们来水，豆腐下锅，最后我们就开大火，然后把我们的蛋白这个时候要放进来了哈。
1: 好，
0: 大火开锅之后，我们保持小火，稍微烧它一下。
1: 好，
0: 烧个两三分钟，因为千滚豆腐万滚鱼，让它滚一会儿。而且呢，主要是让那个咸蛋白里的那个味道往外放，这样的这道菜我们可以不放盐，
1: 主要是咸蛋黄，
0: 主要是咸蛋黄、咸蛋白，我们让它里面的盐分往外跑，这会儿让它慢慢的去往外跑，然后去烧它，来一点白胡椒粉，
1: 这是
0: 去腥增香。我们烧了一会儿之后，这会儿来上点淀粉，
1: 好，
0: 其实都不用多，有一点就好了。你看这里边，它那个蛋黄已经开始在起那个黏糊糊那个状态了，开一下大火。推动一下它，翻动一下它，让它这个汁儿啊都裹在这个豆腐
1: 上。哇！
0: 就这个状态，对，
1: 就感觉它那个沙已经完全包住豆腐了，
0: 就把这个豆腐全包住，你看
1: 就好了。
0: 哎，不要那么多汤汁儿，你看，
1: 哦，
0: 是这种的，
1: 好棒呀！

0: 上菜了，
1: 太香了，
0: 是不是很香？
2: 闻到这个味道就不错。一个呢，就是它不腥，就是香；还有一个呢，它把那个甜鸭蛋的那个蛋白，它那个盐味道给
0: 压下去了。
2: 对，而且呢很好，我觉得特别欣赏的就是说不加盐了，也不加酱油。直接这样吃很好，搭豆腐是一个很好的巧妙的搭配。那么豆腐呢，因为它是干凉的，偏寒的，那么在这个季节比较适合吃。还有最主要，豆腐它有一些滋补的作用，比如说像这个《实践本草》就讲了，豆腐它有很好的宽中益气，还有和脾胃。另外呢，下大肠的浊气，还有消胀满，因此在这个季节，特别是端午前后，尤其是夏天偏热，属性也比较明显，炎热耗气伤津，再加上脾胃呢，它加上湿，湿比较重，影响脾胃的运化，所以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些没有胃口，
0: 对，
2: 饮食下降，甚至呢就是消化不好。另外呢，患者会觉得倦怠呀、乏力呀，甚至口干咽燥，用这个健脾益气和滋阴清热的作用，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搭配。所以像夏天有一个现象叫苦夏，对，又叫助夏，最适合。
3: 我们常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
2: 对，
3: 就觉得好像昏昏沉沉的睡不醒的样子。
4: 对，
3: 其实就可以做一点这样的美食，
2: 对，
3: 给我们达到补益的作用。
2: 是，
3: 但咱不能光吃吧，也得喝点什么。
4: 喝点什么？
1: 还有喝的。
3: 有喝的，对，
2: 看着像茶，实际上是端午的用的一个酒，
3: 对，
2: 黄酒
1: ，
3: 对。端午节这个，大家一说到这个要喝的这个酒，就会想到雄黄酒。其实我们老家喝雄黄酒非常少，你看我们老家那边呢，就是会用雄黄和黄酒把它和在一起，然后拿手这么蘸一点，在小孩的额头点一下，或者画一个王字，就是有一点像驱毒啊、辟邪呀、这么一个寓意嘛。大老虎虎虎生威啊，
1: 驱五毒。
3: 对，但是好像很少有说喝这个雄黄酒，现在基本上都用黄酒代替了。是吧？为什么会这样呢？
4: 这个我知道，因为怕喝完雄黄酒之后白素贞出来太多了。
3: 变身了。
4: 开玩笑啊，其实我知道，因为雄黄里面有微毒的毒性嘛，所以其实以前我们喝这个雄黄酒的习俗来自于说靠这个东西去避五毒，但现在我们知道雄黄酒有微毒，所以不适于饮用，大家就是更适合来去用黄酒代替雄黄酒去达到这个我们想要的这个目的就可以了。
3: 但是咱们平时说好像说黄酒有时候也是在中药里当做药引子来用的，对不对？
2: 好问题，是的。第一个就是加强药物的这种它的作用，就是中医在讲的是叫什么样啊，行药使，就像药引子，就促进它到疾病的病所，这是第一个，就分它温散嘛。另外还有一个呢，它也是促进药物的这种消化吸收发挥作用，比如举

0: 两个例子，一般常用的阿胶，阿胶是滋阴养血作用非常好的，还有一个像鹿角胶，它也是有很好的，你的鹿角胶是温阳温肝肾，然后呢它有滋养精血，但是有共同的一个不好呢，它滋腻的，就是影响，容易影响脾胃的运化，
1: 对，
0: 因此在用的时候用这个黄酒把它就是

0: 它的消化不好的这个弊端减少，另外口感也好一些。
1: 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在中药炮制的时候用到这个黄酒，
2: 嗯，
0: 比如说呢，像这个叫做什么，就是我们在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像这个熟地，
1: 嗯，
0: 它是很滋腻的。
1: 对，
0: 那么这种滋腻的这种作用呢，它这个时候也会影响这个叫做它的这个消化，所以有的患者吃了以后觉得好像是不好消化，
1: 对，
0: 觉得是好像是
1: 滞在这儿了，
0: 对，就堵在这儿不想吃东西了，嗯。那么为了减少它的滋腻，也促进它的作用的发挥，炮制的时候，所以我们说的熟记有一个叫做什么样啊？
2: 九蒸九晒，
0: 对，九晒，就反复的用黄酒来泡，然后再来蒸晒，就减少它的这种滋腻，促进它发挥作用。还有其他像山萸肉啊，还有像肉苁蓉啊，它的也是这样的炮制，用黄酒来炮制，使它很好的发挥作用，也使它发挥温补的这种作用。还有第三个，就是一般的有的服药，那么比如说一些活血化瘀的药，另外有一些温通，就是温经止痛这一类的药，比如活血化瘀的，像比如跌打丸呐，驱力散呐，还有云南白药啊，如果想使它更好的发挥活血化瘀的作用，因为它是温通的，哎，可以叫做用黄酒来送服。
1: 哦，
0: 吃了以后可以喝上，
1: 用黄酒去
0: 对，几毫十毫升或者是五毫升的它的这个酒，就促进它的这个运化，使它能更好的活血化瘀。另外一个呢，像这个比如说痛经丸，还有这个香附丸，它是温通止痛的，那么黄酒它是温散的，所以呢也可以用黄酒来送服，使得它更好的发挥这个温散止痛的作用。
1: 哎呦，这个作用可真多！你看我这特别贴心啊，给大家准备了三种不同的版本。你看这是温热版
2: 啊，
1: 正常版、常温版，还有冰的黄酒。
2: 哎呦，还真是，
1: 对，
2: 真是冰块呢。
1: 对，大家可以选择一下，想喝哪一种？
3: 我就选冰的。
1: 你看，我就知道，范大叔刚才一直在盯着这个。
3: 哎，我就盯着这壶呢。
1: 这看着就凉爽。
3: 哎，
0: 本来这个温的。
4: 那我要常温的。
1: 常温的，我也其实喜欢喝点黄酒，就是几个闺蜜在一块小酌。但是我们四个人在一块喝的时候，确实每个人喜欢喝的口味不太一样，有的人喜欢热的，有的人喜欢凉的。但是究竟是凉着喝好，还是热着喝好呢？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至时节，昼长夜短，暑气蒸腾。
6: 火邪如果特别盛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啊，这个有一些出血的现象。
5: 顺天时，调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究竟是凉着喝好还是热着喝好呢？
2: 从传统的中医的这种观点来说呢，是觉得是温的比较好。一个呢是容易激发它的香气，而且呢减少它的凉的刺激性，这是一个，因为它是温热的。第二个呢，它也有利于很好的发挥它的温通经脉的作用。就像您说的这个，所以《本草纲目》里边李时珍就讲了一句话：黄酒啊，

0: 热饮甚凉，哎，就是用热来温热加温一下喝是
1: 特别
0: 最好
1: 的，
0: 发挥作用。当然呢，根据个人的体质、口感，哎，加上天气，这个呢有一些就是这种凉一点的，我觉得也何尝不可。
1: 是，但是这个一定得是温，可不能
0: 是烫，
1: 是烫，
2: 对
1: 吧？这煮开了，我觉得可能
3: 当年三国说关羽关云长温酒斩华雄，
1: 对，
3: 他一定不能是开水的，
1: 对，
3: 沸酒斩华雄，
1: 沸酒孤独着，
0: 对，而且他那个，所以一般都叫温酒，温酒，
1: 对，
0: 的确是，
1: 所以其实喝这个黄酒。我们其实有一些，你看我面前摆的这种小搭配，像这种话梅黄酒，好像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种女孩子爱喝的搭配方式，它就是酸甜口的，这个是不是就有美容养颜的作用啊？
0: 对，它有很好的，就是因为就从它的搭配来说，黄酒是温的，通经脉，而且呢，当然在这个《本草纲目》讲，它还有润皮肤，因为促进气血的运行，而且这个话梅呢很好。所以在这个《本草纲目》讲的是什么？叫做它是梅实，就是梅的果实。
1: 对，
0: 其实应该是黄梅来做的。它有生津液，还有呢解烦热。所以津液不足，夏天的时候口燥咽干，哎，喝点这个是很好的，对于皮肤的这个乳润滋润、干燥也有帮助的。所以在夏天的时候，比如说口燥咽干呐、还有呢，比如说空调太过了，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会觉得胃口不太好，又不太舒服，那么这个时候呢，稍微一点这个温酒，加上滋阴的这个作用来调节，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那咱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咱放点姜是不是也挺好？
0: 是的。这个呢，姜呢，因为它是有几个作用，一个是我们说温中散寒，生姜嘛，这里用的是，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它有解表、温散解表的作用，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如果用黄酒加点姜丝，它温散的作用和和中的作用更强。
4: 那这个生姜呢，它本身是温热之性的，那跟酒这种温热之性，是不是就会更加的助阳呢？
1: 对，哎，
4: 那单纯的这个黄酒的力量可能不够了，或者单纯的姜的这个力量不够了，哎，把这两者呢叠加起来。
0: 因此像夏天，比如说淋雨、受寒，
1: 受了凉了，
0: 对，胃中的这个寒，受寒以后甚至有恶心呐、想吐啊、不舒服呀、用点这个。
1: 明白了。那这个陈皮呢，现在其实这个真的特别流行，我发现我身边很多人不管喝茶哪怕泡水，都放点陈皮，这个跟黄酒搭配适合什么样的人？
0: 可以，它呢就是陈皮呢主要是我们说的是理气、健脾化痰，
1: 对，
0: 而跟这个黄酒的温通合在一起，它可以理气以后呢还有这种促进脾胃运化，所以呢其实我还想到一个搭配，如果是来点山楂，比如说端午前后的时候，大家的油腻吃多了，粽子吃多了，或者是别的这些这种食物不好消化，加一点山楂，陈皮，理气，促进气血的运行，最主要理气和胃，还有一个作用呢，它促进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油腻的。这种它
1: 解腻，
0: 对，解腻的这个作用，这是一个不错的搭配，在节假日有气滞啊，或者是不消化的时候用它。
4: 所以这几个搭配起来，不单是能小酌，而且能够个性化的小酌，
1: 还真是量身定制。
4: 对，
1: 那在做菜的角度，范大厨，我觉得您也经常用，基本上我觉得您，炒一些味道比较重的食材的时候，都会用到它。
3: 基本上来说，在中餐烹饪当中呢，除了素菜，应该说都会用到黄酒。
1: 对，
3: 对，因为黄酒在烹饪当中，它起到是去腥和增香的作用。对。然后，第一来说，它的酒精挥发可以带走食物的一些不好的味道；第二来说，酒精可以刺激食物里面的一些香气往外快速释放。所以它叫去腥增香的这么一个作用。而且有些菜呢，还是非黄酒不可，
1: 比如说
3: 东坡肉，
1: 东坡肉里有黄酒啊？
3: 东坡肉里是不放水的所以当时东坡先生有写啊，就是静喜称慢着火，
1: 对，
3: 少着水，所以它是不放水的，基本上它是用黄酒去炖这个肉，除了黄酒之外就是冰糖、酱油，没了，没有任何的香辛料的加持，但猪肉。

0: 没有任何的腥膻的味道，
1: 嗯，
0: 而且肉香呢会就是开盖扑鼻那种感觉，
1: 嗯，
0: 对，
2: 我感觉我都已经闻到了。
0: 对，再有就是我们江南一带呢很有名的这种醉蟹。
3: 啊，醉虾醉蟹，
0: 对，醉虾醉蟹，这也是说当年江南盛产虾蟹这种的池中之物。
1: 嗯，
0: 然后呢，因为以前没有保鲜措施，为了让大家能吃到更长时间的鲜美的味道，用酒去把它浸泡。
1: 嗯，
0: 浸泡了之后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醉虾醉蟹的美食，一直流传到现在。
1: 明白了，
0: 嗯，
4: 对。
1: 那今天我有酒，您有菜吗？
0: 我没菜。
1: 咱们不得来个虾吗？
0: 那
3: 来个醉虾，
1: 来个虾是吧？
0: 对。咱们做个醉虾。
1: 好，
0: 醉虾呢，其实今天我给你做一个不一样的。以前你吃过醉虾吗？
1: 嗯，吃过，它不就是活的，然后拿那个酒去。
0: 你吃的时候还活着呢吗？
1: 那没有，晕了吗？
0: 啊，晕了，
1: 醉了吗？
0: 但是嘴里，在你嘴里还会动吗？
1: 应该不会了吧。
0: 那你这属于是快醉啊。
1: 啊，
0: 喝
2: 高了。
0: 这个其实呢，醉虾醉蟹，我刚才说，其实最早能追溯到这个元朝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就有这两个菜了。
1: 嗯，
0: 那今天我做一个不一样的，叫熟醉。说在这个民国初期，这么一厨师，他本来想回来做这个醉虾，但是买回这虾他放那儿忘了之后这虾就弄得就有点半死不活的了，不新鲜了，所以就没办法再做这个醉虾了。然后灵机一动，就把这虾给煮熟了之后，做出了叫熟醉虾。结果出来之后呢，别有一番滋味。
1: 嗯，
0: 后来呢，因为好多比方说小孩子呀，或者是脾胃不太好的这些人呢，就发现生醉吃了之后受不了，会拉肚子，
1: 对，
0: 就改吃熟醉。
1: 嗯，
0: 就变成了这个菜一直流传到现在。花椒和麻椒，
1: 嗯，
0: 两样椒啊，一个是取其麻，一个是取其香。
1: 嗯，
0: 然后这边呢是桂皮、八角、香叶，这是三样东西。
1: 嗯，哈，
0: 我们先把这个花椒和麻椒一块下到锅里，
1: 干锅下呀。
0: 这个菜不能见油
1: 哦，
0: 这个也一起放进去，同时去备炒一下。
1: 嗯，
0: 但不能炒过火了。
1: 嗯，还得一直观察，不能黑了哈。
0: 对，但它只要稍微一冒烟，你就把它拿起来。
1: 好，
0: 你要是不会翻锅，你就把它拿到旁边涮一涮。
1: 对，
0: 让那个锅稍微降降温。
1: 嗯，
0: 然后再回来，这样。
1: 要到什么程度？
0: 你能看到它变色，你看我们这个八角，有一点变色了。
1: 嗯，深棕了。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准备黄酒。
1: 好，
0: 直接把黄酒冲进去。
1: 嗯。哇，瞬间沸腾。这个量也跟食材相关吧？
0: 对，跟食材有关系。就是你的食材多就会多一点。
1: 嗯，
0: 而且这个还是一样的，我们要让它也是小火，不要大火。
1: 嗯，
0: 大火快速煮的话，酒的挥发太快了。
1: 哦，
0: 小火把它去温到温热状态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刚才说了话梅。
1: 嗯，
0: 我们差不多一瓶酒呢配3到4颗话梅。
1: 好，
0: 比较合适。
1: 嗯，
0: 生抽酱油。
1: 嗯，
0: 增加豉香，
1: 嗯，
0: 同时呢增加这个咸的底味儿，它吃起来是有一点咸味儿的。
1: 哦，
0: 但不是很咸。然后现在我们来加糖，糖也加2种。嗯，你看我们加了花椒和麻椒。
1: 哦，对，
0: 一个取其香，一个取其麻。我们糖要加冰糖和红糖，一个取其蔗糖香，一个取其焦糖香。
1: 哦，
0: 啊，所以它的味道就变得特别有层次。然后这是姜片
1: 儿，嗯，开始咕嘟了。
0: 嗯，这个时候我们再去下这个香叶。
1: 好，
0: 因为香叶下早了之后呢，它会就特别是炒那会儿不能下，因为它很容易糊。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你这会儿煮的时候就不怕了。
1: 好，
0: 我们差不多煮它个3-5分钟吧。
1: 好，
0: 嗯，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1: 嗯，
0: 关火之后呢，就不用管它，放凉。
1: 嗯，
0: 在凉的过程中呢，它还会持续的把这个香料的味道往这个汤里去跑。
1: 嗯，
0: 水开之后，我们把这个虾呢，直接就准备，还是来点。
1: 料酒，
0: 这是黄酒啊，
1: 黄酒，
0: 来一点去腥。
1: 嗯，
0: 虾直接下锅。
1: 好，这虾不用处理，
0: 虾不用处理，
1: 虾头什么都不用处理，
0: 这个不用处理。
1: 好，
0: 这个就是你买新鲜一些的虾就可以了。
1: 嗯，
0: 用活虾也可以，冰鲜虾也可以。
1: 嗯，
0: 今天咱们用的是这个黑虎虾。
1: 嗯，
0: 所以你看它马上就变色。
1: 对，
0: 汤汁放凉之后，
1: 嗯，
0: 然后把我们的虾直接放进去。
1: 嗯，
0: 我们最后再来上几片柠檬。
1: 哦，
0: 然后柠檬的果酸果香也会出来。
1: 夏天

0: 没往嘴巴里放就已经流口水，是因为它有那个话梅。
1: 对，
0: 所以你就会分泌那个，
1: 而且包括它的那个
2: 对，所以生津止渴。对，
0: 这个确实
2: 当归不够，就是它那个，你看有的是温的，像那个花椒，
0: 对，
2: 有的是凉，像那个凉的，像那个话梅，还有柠檬，也非常好。
0: 是黄酒，大家都说它越沉越好。比如说什么女儿红、状元红，好像都是女儿红，不是家里对生了女儿，
1: 18年，
0: 对，就埋在地底下，然后18岁成人的时候再拿出来，18年，是这样吗？这个黄酒真的越沉越好吗？
1: 其实我说从喝的角度上来讲，如果说你的储存得当的话呢，陈年的酒一定会更香，因为它更醇厚一些。
2: 其实呢，按照一般的传统来说，像这个《本草新编》就讲的。少饮和气血，最后一个关键词，他说的是陈酒者凉，对，还是要酒比较好。
0: 美食可不是放得越久越好啊！我觉得我们赶紧
2: 是吧？
0: 对，赶紧上手。
3: 我这两个已经吃完了，
0: 是吧？你看再不吃，小孩儿再不尝的话，都被戴老师吃了。再尝一个了。
4: 20余万装备精良的敌军进攻延安，我军仅有20000余火力孱弱的部队，为什么延安保卫战却是我方取胜？
5: 比我想象的复杂多了。
6: 我们11岁还在上学，他们已经牺牲在战场上了。
4: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延安保卫战，血战到底。在延安保卫战期间，尽管敌军重兵压境，中共中央却坚定地留在陕北，他们从容自若。这种背后的信心和决心究竟源自何处？跟着书本去旅行，延安保卫战，血战到底，马上回来。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延安保卫战中，胡宗南率领20多万装备精良的大军围攻延安，而西北野战兵团仅有2万余人。在兵力装备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西北野战兵团奇迹般地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书本旅行团对此深感震惊，他们想深入了解我军是如何实现以少敌多、以弱胜强的。书本旅行团邀请了延安市委党校的冯东红副教授，冯东红副教授约大家在48烈士陵园会合，一起缅怀英烈的忠魂，探寻红色的记忆。同志们，全中国哪里没有埋葬烈士的骨头？他用脚跺地，这里，这里，就埋在这里。我们的同志一个接着一个为建立新中国牺牲了，为共产主义牺牲了。并不是每一个战士都能看见自己亲手创造的事业的胜利，可是没有英雄们的流血牺牲，阶级压迫的痛苦就不会结束，新社会就不会到来。48烈士陵园坐落在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背靠清凉山，面对沿河水，为纪念1946年4月8日空难牺牲的13名烈士而建。然而这里安葬着一名国民党军统特务，他牺牲后不久，国共双方都为其召开了盛大的追悼。

0: 国民党军统特务怎么会安葬在共产党的烈士陵园里？书本旅行团跟随冯教授走进陵园，一探究竟。
1: 这里呢，不仅安葬着四八烈士，还有许多为党、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过这个贡献的英雄。你比如呢，就有一位我们隐蔽战线的英雄人物，他的名字叫毛培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好。
0: 书本旅行团沿着青石台阶找到了毛培春的墓碑。去时少年身，归来英雄魂。延安保卫战中，毛培春壮烈牺牲，从此长眠于黄土地，年仅30岁。1938年，毛培春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长期潜藏在敌人内部，屡建奇功。延安保卫战期间，他也提供了许多份准确无误的情报，指引着我军接连不断的精准打击敌人。
1: 在这个解放战争期间，跟随胡宗南部队呢，一直来到了延安，他把这边的情报呢，就能拿到的都给我们传递过来。随着我军收复延安，他想留下来恢复自己的身份，但是我们党给他的指示是继续工作，等待新的时机再立新功。又随着这个国民党军撤退了，但在这个撤退的过程当中，榴弹射中了这个毛培春，他就牺牲了。他的一生呢非常短暂啊，但是呢充满了传奇，充满了热血，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人物。
0: 毛泽东说，我们要消灭敌人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战争，一种是隐蔽战争。像毛培春这样的情报工作者们冒死传递的情报，成为了延安保卫战胜利的关键。为了进一步了解延安保卫战的幕后英雄，冯教授决定带领书本旅行团参观位于安塞区的一条小山沟里的军委二局旧址，感受他们在黄土地上留下的革命印记。
3: 两边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们猜猜。
3: 不过这边只有0101，就有点像那个计算机的二进制那种感觉。
2: 哦，是，
1: 都是电报的电码。27年就是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你们想想是什么？
4: 412政变、715政变。
1: 对对对，国民党反动派，然后对共产党开始实行这个大屠杀。这时候呢，周恩来就反思，觉得我们应该成立一个这个情报机构。如果我们掌握了国民党这个情报的话，那我们共产党是不是就不能被动？
4: 对，
1: 招收我们的共产党员到国民党成立的一个叫无线电培训班去培训学习。所以最早我们的这个谍报人员啊，
4: 是国民党培训出来的吗？
1: 对对对，而且再派一些人员到这个苏联去学习去拿回来这个先进的仪器，然后1-2年之后就开始工作了。半步电台的故事你们听到过吗？
4: 没有。
1: 这就是我们在30年一场战斗中缴获了国民党的一部电台，那刚好它就损坏了一部分，所以被称为半步电台。就用这个半步电台，我们的技术人员接受了很多的这个国民党那边的信息，然后打了许多的胜仗。
5: 这么厉害。
0: 小小的半步电台开启了我党的红色通信，军委二局成立后，我党的情报工作不断发展壮大。
4: 这个情报工作是不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呀？
1: 毛泽东在打这个四渡赤水的时候，
4: 对，四渡赤水，
1: 很多人说还有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啊，实际上神的还有我们的情报工作，我们都能把敌人的这个情报都能获得，然后根据这个情报的变化，我们不断的这个变换，然后在那么小一块地方，4次渡这个赤水，
4: 对，
1: 过来过去，然后呢，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这个追击，跳出了这个包围圈。
0: 毛泽东说，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看着眼前的还原场景，书本旅行团不禁好奇，红色电台是如何在延安保卫战中拨开云雾，指引方向的呢？
1: 情报人员他们在收发报接发报，然后就保持着这个指挥官和前线的这个联系。你看咱们解放战争，毛主席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战争啊，他指挥的是全国战争，不光是我们西北地区，就在陕北这么落后的地方，靠的就是这个无线通讯，靠的是我们这个谍报人员的工作，辛苦的工作。
0: 时空变幻，精神永存，

0: 穿行在军委二局旧址间，似乎还能听到情报人员操作电台的滴滴声。书本旅行团决定通过亲身体验，以此领略先辈们的工作。
1: 给你们这个密码表，用点划这两种方式来表示这个字母，你看 A B C D 都有了，用字母组成汉语拼音啊，形成字。
2: 嗯，
1: 然后声调呢，用一二三四来表示，一声、二声、三声、四声。然后我们用的汉字呢，用汉语拼音来组成。
0: 发送点和划的电码看似简单，在实际操作中真的容易上手吗？

0: 好，游戏结束了。
1: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八个字儿。哦，
2: 对了一个，
0: 对了一个字儿。
3: 你对了哪一个？
2: 对了第一个知字，后面的那个断句，还有记，还有听，那三个同时进行，我就觉得太困难了。我感觉听错一个点，后面的全部就会错，比我想象的复杂多。
4: 是。
0: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我们真正的处到那个年代，它比你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个困难还要大。可能在很那个紧急的情况下，高度紧张，还要把这个准确的爬出去。
5: 我就是忘不了战士们，忘不了人民群众，忘不了那一场壮烈的战争，忘不了战斗生活对自己的教育，忘不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流血斗争的历史。阎保卫战中，红色电波为正面战场传达情报，帮助指战员们设计应战策略，滴答声随战火席卷黄土地，战斗一线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书本旅行团来到延安八一敬老院，倾听老战士在正面战场中越过烽火点燃星火的故事。延安八一敬老院1959年由中央军委设立，它是全国唯一以八一冠名的敬老院。书本旅行团前来拜访两位参加过延安保卫战的老军人。
6: 哎，这边请。
7: 童老，高老。哦。这个呢是咱们高志昌老人啊、高爷爷。这个呢是咱们童锦飞老人，童爷爷。
2: 爷爷给你们剪了点剪纸，这个是我们自己剪的啊。这个红军吹号的，然后这背着枪的。高爷爷，您参加过哪些战斗呀？能给我们讲讲吗？
8: 西北大陆战役都参加过，是西北最大的战役哦。南京大王旗舰起义，南京战役打的最难受，一个家连队123人，这个家连队下来30个人，我三分的把两分牺牲带彩了，你看难不难？
2: 爷，您在部队里是担任什么职务呀？什么兵？
9: 我是炮兵。这单吹号子一打这出来，这单是打
3: 自单打过的，
9: 这单一出来，哇，大阵接单都是这么苦的，就像打仗了，几天几夜吃不上，活不上，都受了罪了，都说不来，都挨了。我希望你们好好学习，以后不要打仗，别办。
5: 两位老人从延安保卫战中浴血归来，到了今天，他们依然惦记着祖国的明天。冯教授告诉书本旅行团，还有一些人为了保卫黄土地，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战斗。书本旅行团接着前往西北局纪念馆，追寻这些英雄的足迹。中共中央西北局是党中央在西北地区的代表机构，主管着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工作。此刻，书本旅行团就行走在这个被誉为西北星火的地方。滚滚流淌的南川河自南向北流过西北局旧址、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旧址，在宝塔山下汇入沿河向东流去。和沿河一样，它哺育了延安这片土地，更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革命的烈火是如何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的呢？书本旅行团走进西北局纪念馆，转战陕北和解放大西北展厅，一探究竟。
0: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啊，你看这是什么？
4: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的
2: 线图。哎，我看到有三站三节，这养马河、盘龙还有清华北。
0: 对，在这张图的背后。你要想到啊，看到背后还有什么？还有我们游击队员他们的身影啊，可能没有标出来的。当时我们还有十几支的游击队伍，他们一直在战斗啊，可能在这儿，也可能在这儿，在每一个地方，他们有执行不同的这个战斗任务。
5: 魏刚猛地拦腰抱住周大勇，喊：“有几十支游击队像我们一样，钻到敌人肚子里乱嚼。”周大勇说：“没有游击队的配合，我们哪里能把敌人搅得这么乱？”当中央撤离延安后，延安民众组织起游击队， 穿梭在各个战场间，配合主力部队直接参战劫粮扰敌。此外还有超过10万的民兵和民工积极支援前线，挖工事、修战壕、运粮草、抬担架、运伤员。通过探究，书本旅行团明白了这种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和团结一致的力量是延安保卫战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0: 我们这个民工呢，他们是我们的部队打到哪儿啊，他们的粮食担架就要运送到哪儿啊。我们部队是轻装上阵的，人民群众把这个工作给做了，战争打到哪儿，我们的人民就跟到哪儿去支持他。后来到解放战争的后期，打出了这个陕西，他们也是跟着啊，抛家舍业，
6: 实在太伟大了。
4: 我们大理也有，
2: 汉中也有，
0: 一定有。因为我们陕北这边，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西北这块地方呢，真的是一片红色的土地，可以说就是我们前辈啊，革命前辈用鲜血染红的。
5: 陕北人民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踊跃之前谱写了一曲《军民生死与共，血肉相连》的壮歌。书本旅行团很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促使他们在困顿之际不惜一切，甚至不惜生命。
0: 毛主席说呢，陕北人民好，地形好，回旋有余地，然后安全是有保障的。所以呢，最终呢就留在陕北啊，没有离开。
5: 陕北是一片怎样的土地？为何这里的民众能在我党领导下建设出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根据地？书本旅行团来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展厅，寻找答案。
0: 陕甘宁边区呢，它是一个非常贫瘠的土地，但是呢，在这块土地上，它这个革命的力量呢也非常的强烈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啊，所以这块的土地的整个人民群众具有强烈的这种斗争精神和反抗精神。
5: 西北革命根据地产生于游击战争，迎来了长征胜利的红军，又走向抗日斗争和解放战争，最终迎来了全国解放。
6: 游击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对对对，游击战呢，陕北的游击队和全国的游击队一样，都是为整个的战争，包括抗日战争，包括解放战争，提供了强大的战争的支持和动员。我们的主要军队的这个力量的来源在哪？
10: 在人民群众吗？
0: 对，共产党打的这个战争呢，就是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呢，它的力量是无敌的。
10: 对
0: 也是亘古未有的。
5: 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背后是先辈们的流血和牺牲，人们至今依旧缅怀那些将身躯献给黄土地的亲人们，于是就有了陕甘宁一座座纪念馆、纪念碑，有了一个个数字，要有多少个名字才能组成这庞大的数字？这些英雄的名字曾投身在哪一场战役中？牺牲时又是怎样的年纪？书本旅行团前往宝塔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借阅烈士英名录，认识这些播撒革命火种的英雄事迹。
11: 这是咱们陕甘宁边区革命英烈名录，你看一下。
6: 对，真的很年轻，14年，这个23岁。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好像牺牲的同志都很年轻，平均20几岁才。
11: 那会儿20几岁年龄都是大的，大部都10几岁。
6: 好年轻啊，我们10几岁还在上学，他们已经牺牲在战场上了。
10: 对，
6: 我们看到只是一个个的名字，可能背后他们都是每一个鲜活的生命，每一个有家庭有父母的，所以想想就真的很沉重。

延安保卫战中，敌我双方在广大的地域内浴血搏杀，西北野战兵团是如何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连战连捷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延安保卫战胜利转折。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就是战斗到死，我也要让我们党中央回到延安。黄土之下埋鲜血，黄土之上育新芽。七十多年前，战火下无数人血染战袍，如今硝烟散尽，人们安居乐业，黄土地焕然一新。书本旅行团明白了，正是因为有前行探路的情报工作者、浴血奋战的西北野战兵团战士、边区的游击队员和普通民众接力革命心火，誓死保卫延安，才有了眼前的美好生活。今天黄土地上遍布的不再是红色的鲜血，而是红色的旗帜高高飘扬，人民的生活幸福安康。本次旅行，书本旅行团从48烈士陵园出发，参观了军委二局旧址、西北局纪念馆，与亲历战争的老战士们交流，又查阅了烈士英明录，跟随革命先辈的足迹，书本旅行团仿佛走进了那段烽火硝烟的延安保卫战，感受到了先辈们全身心投入到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志向和决心。
1: 高考志愿怎么填？倾听校长寄语，发现宝藏学校。50余位大学校长齐聚一堂，激励广大青年学子，树立远大志向。高校招生季特别节目《2026校长有话说》，敬请关注。自然的馈赠，时间的历练，饮食的变迁，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绵延发展，也凝聚了山川大海间的乡土历史与人文风情。敬请收看《大地餐桌202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解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湖天然苏打水。
7: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9: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广西金嗓子。

无底深坑，奇怪黑影，喀斯特竖井为何引发连串猜想，奇特洞穴，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沈春。在古典名著《西游记》当中啊，有一个神秘的无底洞，按照书中

0: 的描述啊，孙悟空呢跳入洞中，飞了好一会儿才到达洞底，可见这个洞是深度惊人。那孙悟空呢到了洞底啊，发现这里是生机盎然，别有洞天。这个神话传说的深洞啊，在现实当中还真能找到类似的印证。在湖南省的张家界有一个索溪峪，在这里呢也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叫野人井，它四面悬崖，深达百米，洞底呢是洞穴幽暗，杂草丛生，传闻呢还有古代博人部落的后裔隐居其中。那么这个深井幽洞当中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1: 张家界位于湖南省西北部，这里树茂林峰，峡谷幽深，山水岩洞相映成趣。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让张家界不仅成为动物天堂、植物王国，而且自古就流传着许多离奇的传说，最为当地人津津乐道的就是神秘莫测的野人井。
2: 听我爷爷说，当时里面是住着这个野人的，这个本地人看到过野人在里面。
3: 按照我们这个分析的话，这就是说那个高大，体型非常高大。
1: 野人井虽然名字叫井，可实际上却比井大得多。这是一个直径数十米、深达百米的大坑，野人传说让当地人对这个巨型深井颇为敬畏，但也有人对此十分好奇。摄影爱好者毛建初就曾和他的朋友到坑中探险。他们初见野人井时，只见它四面崖壁像刀削斧劈般十分陡直，绝壁中间围成的坑洞犹如一张向天空张开的大嘴。
2: 我感到比较最奇怪的是什么，下去以后那个有一层薄薄的那个雾，这个雾啊非常非常神秘，看上去好像那个仙境一样的。
1: 穿过浓雾，毛建初和他的同伴费尽周折到达坑底，只见深坑底部生长着茂密的丛林，崖壁上还有一个幽暗的洞口通向地层深处。他们手举火把，小心前行，大约走了300多米，就听到了流水声，水中还有什么生物隐约可见。
3: 它的嘴很大，头也很大，还有脚，
2: 在我们这个外面是看不到的，在外面我从来没看到过。
1: 借着微弱光亮，他们急忙撤回洞口。在杂草丛生的洞口，他们又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3: 看到那里面有一个好像是做饭的那个遗址。
1: 暗河里的不明生物，疑似野人的身影和声响，还有生火做饭的灶台。从那以后，当地再无人涉足野人井了。为了揭开野人井的奥秘，一支考察队来到张家界。3000多座形态各异、造型奇特的石峰，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峰林奇观，而众多的瀑布、溪流、山泉和湖泊，构成了另一番美妙的景象。考察队首先来到野人井所在的索溪峪走访。
3: 老三，听说你们这里有一个野人井。
4: 有。
3: 哦，在这附近是吧？
4: 就在那下边，南山洞室崖壁。
3: 您给我描述。
1: 在考察队的请求下，村民最终答应做向导，带众人前往野人井一探究竟。
3: 哎呦，确实很难走啊，这几乎是没有路了。
4: 就没有路了。
1: 在翻过了一座大山，跨过了几个沟坎后，摄制组找到了藏在深山中的这个神秘的野人井。

0: 只见井口被一层烟雾笼罩着，四周恣意生长着参差不齐的灌木，井口到井底的崖壁十分陡直，深度达百米左右。面对如此陡峭的崖壁，摄制组无法到达野人井的井底看个究竟。随行的村民告诉记者，前往野人井还有一条路线，需要乘坐空中索道前往。那么考察队是否能从高空俯视野人井的全貌呢？摄制组从野人井出发，到达天子山时，山上云雾缭绕，摄制组乘坐的缆车穿行在茫茫的云雾之中，仿佛进入了人间仙境。远远望去，一条河流从高耸的山峰中蜿蜒流过，将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致分割开来。一边是峰丛林立的砂岩峰林，一边是石灰岩密布的岩溶山峰，两种地貌有着明显的差异和不同，形成了一个难得一见的地质景观。据工作人员介绍说，天子山索道全长2000多米，上下高差692米，在这里举目远眺，千山万壑尽收眼底，让人不得不赞叹这处世上绝无仅有的奇景。
1: 我们张家界这边就是树木这个比较茂盛，是不是保护得比较好？
0: 由于刚下了一场雨，雾气蒸腾，记者无法在这里清楚地看到山下的野人井的景象，无奈之下，考察队只能另辟蹊径。记者跟随向导来到一座大山前，所有的考察队员都被眼前的一处通天洞穴景观所震撼。向导说，这个通天洞是张家界地区除了天门洞外的第二大通天洞穴，因此有二天门之称。当地人说，二天门下有一个秘密通道，传说是博人升天的地方。在向导的指引下，考察队沿河搜索，果然在河边一处陡峭的崖壁上发现了三个长方形的眼孔，这些眼孔大小相似，当地人称箱子眼。
2: 规模是什么样的？
3: 规模这个有48个，一起有48个箱子眼，这个一直延伸到那边山崖那边，
4: 所谓的箱子眼啊，其实就是一片玄关墓葬群，同天葬水葬一样，这个玄关葬呢也是一种古老的丧葬仪式，主要流行于我国古代南方的少数民族当中。最典型的博人玄关葬主要是分布在四川省的宜宾的巩县、兴文、军连等地。这玄关的葬址呢，一般会选择在临江面水的高山绝壁上，棺木呢被放置在距离水面数十米甚至百余米的洞穴当中。出于对高山的敬仰，博人认为啊，这个棺木放置的越高，那逝者就越接近天神，他们也就越能够远离人间，在天上庇护后人。博人玄关的放置方式啊，一般有三种。我们看，第一种啊，就是在这个峭壁上来楔木桩支撑棺木；第二种呢，是利用这个崖壁间的天然洞穴和裂缝来放置；第三种呢，则是像张家界的这个箱子眼一样，在峭壁上开凿孔洞，再将这个棺木放置在其中。发现了博人玄关，这进一步证实了博人曾经在湘西一带隐居的历史。
0: 在返回途中，大家看到了一幕惊险景象。在一个高达300多米的悬崖峭壁上，几个男子紧靠一条绳索正在悬崖上攀登。
5: 首先标的这项采摘银耳，
0: 向导说，这些被称为蜘蛛人的汉子从小就以采集悬崖上的珍贵药物银耳为生，张家界成为自然保护区后，他们就彻底改行了。在旅游旺季，他们还会为游客表演攀爬悬崖峭壁的绝活。
4: 眼前的这一幕啊，倒是启发了考察队。在古代啊，博人进出野人井，会不会也是与采药人一样，通过单绳垂直悬吊的方法呢？那么，考察队是否也可以如法炮制，采取同样的方法进入野人井呢？
0: 考察队发现，在索溪河的两侧，一边是大面积的砂岩峰林景观，一边是野人井一带的喀斯特地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奇异景象？野人井坑底又是怎样的地理环境呢？一支由十多人组成的专业探险队来到了索溪峪。尽管队员都有着丰富的洞穴探险经历，但野人井复杂险峻的地形对于他们来说仍是一个挑战。考察队经过反复勘察和研究，决定以野人井的右上方树丛为根据地，在树丛中打桩固定好绳索后，顺着绳索向下垂直降落。
3: 因为当地老百姓说以前里面有野人或者什么的，反正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人，我们下去以后看能不能找到有关于这种人类生活过的一点点的那种痕迹啊！大家都团结，今天我们要注意安全，好吧？
1: 好，保持安全，走啊。
0: 野人井底部有些什么，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谜。
4: 坑底到底会有什么呢？虽然考察队并没有答案，但有一样可以肯定，那就是一定会有毒蛇。蛇呀，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而且呢，常在布满裂隙的山地丛林当中栖息捕猎。前面说了，索溪河野人井呢，这一侧为喀斯特地貌，石灰岩地层呢被水溶蚀，裂隙很多，而且呢雨量丰沛，植被茂密，这为蛇类的繁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据统计啊，张家界的蛇类呢多达数十种，有眼镜蛇、竹叶青，还有五步蛇、金环蛇、银环蛇等等，它们都有剧毒，特别是这五步蛇。据野人井附近的村民们说，这五步蛇啊是当地较为常见的毒蛇，很多村民都曾经遭遇过。
0: 洞底探秘，能否发现博人遗踪？神秘生物究竟藏身何处？奇特洞穴，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然后这样，
2: 考察队终于等到了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能见度高，正是进入天坑的好时机。考察队决定下井探查。
3: 没事没事，
4: 没事，你放，你试着放一下，右手
3: 慢慢的放这个，
5: 放一个
3: 啊，对，姿势漂亮一点，对，就这样。OK， 两只脚稍微放开一点，
5: 好，
3: 再一点。
2: 考察队员沿着绳索陆续下降，由于此前准备充分，队员们在悬崖峭壁上的垂直绳降有惊无险。四个小时后，八名队员都顺利到达了竖井的底部。
3: 现在我们基本上到了天坑的底部啊，我们大家看四周的话，现在在天空的这个天坑的底部，植被还是保护得非常完整的。
2: 经过测量，考察队员确定竖井的深度大约100米，茂密的树林从坑口蔓延到坑底，并且越往底部植被越茂密。队员在坑底百草园记录采集样本，危险也在悄悄逼近。
1: 后面小心点。
2: 草丛中，一条剧毒的蛇正在潜伏，伺机向这些闯入者发起进攻。
1: 你看，很小，但是头很尖，身上是花的。在这一片有很多蛇是吗？
4: 对，很多的，这是我们发现是最小的，但是毒性也是很大的。我们这里就是老话说的，如果被咬了 一口的话，
1: 嗯，
4: 人就差不多就没什么，
1: 就没有性命了。
4: 对对对对对，
6: 这边有点估计，
7: 有点肉食。它如果是别的的话，
2: 野人井下果然毒蛇暗藏。在向导的提醒下，大家都拿起木棍，边驱蛇探路边小心前行。
1: 小心点，后面的人都要小心点啊！
8: 小心点啊！
2: 向导用柴刀开路，带领考察队直奔向坑底的山洞。
1: 太难了。
2: 30分钟后，考察队艰难地靠近了洞口，附近杂草丛生，还没走进洞中，队员就发现此前村民提到的灶台。
7: 这是一个好像这个做饭、嗯、做饭的一个灶，这是烧火的这个灶孔。
1: 嗯，
7: 这整个的这个是架上灶以后，
1: 架上锅以后，
7: 锅以后就可以做饭的。
1: 这样呢，看的话，老百姓说有波人在里面生活。
7: 我本来是以为是无红旗呢，但是其实这个是真实的，应该是。
2: 发现灶台，这印证了有人曾居住于此的推论。灶台的主人会不会就是博人呢？仅凭灶台还不能确定，那么洞内是否还有更多的证据呢？洞内非常幽暗，队员只能依靠头灯和手电筒照明，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很快，眼前出现一个巨大的洞厅，面积大约有500平方米左右。
9: 这是野人井下方的坑洞。我们看到这个洞里啊是光秃秃的，大家都知道这喀斯特洞穴一般都有很多形态多种多样的洞穴沉积物，你比如说距此不远的黄龙洞呢就是另外的一番景象。您看这个黄龙洞的内部，它这个景象和野人井是大不相同，洞内布满了奇形怪状的石钟乳，黄龙洞呢距离野人井并不远，两处的地下河也彼此相通，可为什么这个黄龙洞当中发育了丰富的石钟乳、石柱、石笋，而野人井的溶洞却几乎看不到什么沉积物呢？这是黄龙洞的示意图，既有垂直方向又有水平方向的地下水系，形成了多层的溶洞，洞中呢水流缓慢，石灰岩当中的这个碳酸钙析出并常年沉积，形成了美丽的

0: 钟乳石和石花，而野人井地下暗河水流湍急，没有碳酸钙析出的条件，因此洞穴里的沉积物很少。这个昏暗幽闭的洞穴到底有多深呢？考察队能否找到当地人传说的博人的遗迹吗？
1: 考察队沿着野人井的坑洞又前行约200米，终于来到了暗河边。
2: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这个距那个野人井洞口垂直下来大概200-300米的地方，地下银河，现在已经到了地下银河。
1: 经过搜寻，队员看到石板下的水中，一个黑色的身影正在蠕动。专家说，这种动物的学名叫大鲵，它有四条短而胖的脚，特别是它的叫声酷似人声，所以人们都叫它娃娃鱼。
3: 今天运气真好，
2: 这里发现两条，看这个手指，手指就和好像那个小孩的那个手指一样，看，看看。
1: 考察队的专家说，娃娃鱼对水质和生存环境的要求非常高。考察队在野人井的暗河中找到了娃娃鱼，说明了这里生态保持良好，溶洞环境非常稳定。随着考察队在洞中不断的深入，洞内的道路变得越来越狭窄。大家在微弱灯光的照耀下继续前行了150米左右，只见一个深不见底的大陡坎突然出现在考察队面前，若是不慎跌入将会粉身碎骨。考察队的专家说，当强光手电无法照到洞底部时，可以用扔石块听声音的方法来大致判断陡坎和树井的深浅。
3: 到底了，估计大概有多深？
2: 大概至少100多米深。
1: 前方已无路可走，河流也不知去向。此时考察队员才发现时间已经是下午4点，为了确保安全，考察队决定就此返回。
0: 这次的野人井探查，除了发现古人遗留的简易灶台以外呢，考察队员呢并没有找到其他有关博人的遗迹。那么此前村民在洞中看到的疑似野人的身影又该如何解释呢？对此，考察队的专家们认为，那极有可能是当时探险的村民在洞穴深处听到了娃娃鱼的叫声，误以为那是野人发出的声响，产生了恐惧心理，从而呢误把洞中的景观或者是石头的形态看作了野人的影子，认为天坑当中有野人出没。可考察至此，仍有两个疑问在困扰着考察队员，一个是野人井如此巨大的天坑和溶洞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二是，为什么仅仅是一条索溪河之隔，在张家界会出现砂岩峰林和喀斯特天坑洞穴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地貌景观呢？
4: 悬崖峭壁之上为何修建古寨？奇特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人文密码？深入地下空间展开考察，能否探寻到洞中奥秘？奇特洞穴，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快点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算辣肉，
10: 知道吧？
11: 知道吧？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从地质历史来看啊，过去是一个海陆交界地带，这个石英砂岩呢，它是一种典型的陆地环境沉积的一种岩石。
2: 专家解释，大约3.51亿年以前，张家界还是濒临大海的沙滩，被海水冲来的石英砂在这里经过数千万年的沉积固解，形成了300至500米厚的石英砂岩地层。距今2.51亿年时，张家界地区又下沉为海洋，沉积了厚厚的石灰岩地层，两种不同的沉积环境给两种地貌的形成打下了物质基础。索溪河北岸的沉积环境为陆相沉积，成就了石英砂岩地貌，南岸为海相沉积，塑造了像野人井天坑、黄龙洞这样的喀斯特地貌。其次，由于张家界地处我国地势的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的过渡带，地势落差很大，地质运动强烈，加之交接带岩性脆弱，容易破碎，形成了很多裂隙。第三，索溪河沿着地层的断裂破碎带发育，在这个交接地带，由于索溪河流水的长期切割，天长日久便形成了两种地貌并存的局面。
3: 这是索溪河两侧的地形，一边是石英砂岩峰林景观，岩石致密坚硬，另一边呢是喀斯特地貌，石灰岩被侵蚀塌陷。他们就像是一对异性的双胞胎，一个雄伟壮观，一个幽静神秘，完全截然不同的景观形态。这也就成为了我国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地质奇观。对于考察队来说啊，此时最大的疑问呢，那就是野人井巨大的天坑和溶洞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1: 就是天坑的形成呢，它主要是地表水，地表水周间飞居啊，它形成这个溶蚀洼地，洼地不但扩大呀，发展到一定程度啊，它就和地下东西联系起来。
2: 庄教授说，野人井的天坑和溶洞其实是两套系统。天坑是地表水汇集以后逐渐溶蚀扩大，它是喀斯特地貌的一种地表形态，而溶洞和暗河是喀斯特地貌的地下系统。
1: 那么这两套系统它连通起来，那就是天坑落水洞、地下溶洞，它就构成一个系统。
2: 庄教授认为，由于张家界特殊的地质构造，造成了这里相对

0: 封闭的环境，温暖湿润的气候，丰富繁盛的植被，有利于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存和繁衍。而博人的故事和传说又使这片灵山秀水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处处透露着未知的魅力。
1: 这次冒险行动啊，考察队虽然没有在天坑和溶洞里找到博人的遗迹，但却初步探明了野人井的地质成因，并且发现了张家界地区啊砂岩峰林地貌和喀斯特地貌并存的地质谜团，找到了其中的重要成因。应该说，这也是不小的收获。对于地球来说，地质运动从未停歇，而人类便是在一次次的变迁当中，不断地寻找着自己的生存之道。那些人类曾经停留过的痕迹，一直并且将继续吸引着人类去探索。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高考志愿怎么填？倾听校长寄语，发现宝藏学校。50余位大学校长齐聚一堂，激励广大青年学子树立远大志向。高校招生季特别节目2026校长有话说，敬请关注。
3: 自然的馈赠，时间的历练，饮食的变迁，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绵延发展，也凝聚了山川大海间的乡土历史与人文风情。敬请收看《大地餐桌2026》。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 哇，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粽叶飘香迎端午，四方美味各有千秋，一饭一味皆是乡情，祈愿安康，阖家团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2集。

岁岁端午，百味既安康，粽子与咸鸭蛋必不可少，但各地也有自己的特色。海边的人们喜爱用海鸭蛋特制蛋黄粽，漳州人让烧肉粽成为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的美食。而在顺德人眼中，龙舟竞渡之后离不开一顿丰富的水产大餐，网游卷则是常州人独享的地域美食。各地吃食千姿百态，但阖家团圆祈福安康的美好心愿岁岁相通。树仔镇海丰村，依山傍海，辽阔的海岸线一望无际，两万多亩的滩涂下栖息着丰富的海洋生物，是鸭子的天然乐园。林博文是海丰村海鸭养殖场厂长，为了赶在端

0: 五佳节前腌制好海鸭蛋，他一大早就要带鸭子们去滩涂上，饱享一顿大餐。
1: 早上六点差不多要放鸭出去了，他养成了一种习惯，天一亮出去找食吃，天一黑他又回来。
0: 潮汐带来的礼物是鸭子最喜爱的美味，这些天然的饲料也为鸭蛋赋予了氨基酸、磷脂、硒、锌等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的同时更使其腌制后具有独特的海水微咸口感。
1: 一般如果是说退潮的时候，坑坑洼洼坑洼会留下很多小鱼小虾之类的，还有红树林里面它有那个藻类啊。
0: 在产蛋期，海鸭会钻进滩涂边上的红树林。红树林具有防风消浪、促鱼保滩的作用。初夏时节，这里清爽凉快，温度适宜，好似一间露天空调房，成了海鸭们产蛋的最佳场所。海丰村是个传统渔业村，村民靠捕鱼为生。在乡村振兴政策和当地企业帮扶下，村民们才开始发展蛋鸭养殖业。原本只是散养家禽的海鸭一跃成为主角，变身村民致富的密码。几日后，红树林里已是鸭蛋遍地。林伯文招呼大家来帮忙。丰收的快乐，让村民们提前进入佳节的喜庆氛围中。得益于大海的馈赠，大家发现这一批鸭蛋格外的好，橙红色透过蛋壳，这是海鸭蛋区别于普通鸭蛋的鲜明标志。蛋黄颜色越红，蛋清越浓稠，蛋壳越坚厚，鸭蛋品质越好。

0: 近鸭子一月，煮而食之，酒食俱用，说的就是咸鸭蛋。海丰村的鸭蛋腌制承自古法，十分讲究。要让腌制出的鸭蛋红心沁油，必须选用粘性较强的红壤土作为包裹鸭蛋的材料。当地的红壤土质地粘重，吸附性强，是腌鸭蛋的理想材料。
1: 黄泥它在其中起的作用，一种是它里面的胶质可以锁住水分，起到一个粘合的作用。
0: 粗糙的大块红壤容易划破蛋壳，想要鸭蛋完好无损，就得细淘过筛，留下细腻的部分。

0: 和泥浆看似简单，但控制它的粘稠度却需要制作者的经验和手艺。太稀了，包裹性差；太稠了，抹不均匀。粘稠适中才能成型。
1: 因为草木灰它含有很多种微量元素嘛，营养价值高一点。
0: 草木灰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钾，有灭菌作用，可以让鸭蛋腌制时免于细菌污染，并且保证口感细。

0: 密起杀。林伯文手法均匀，力道适中，搅出的泥浆成色统一，十分适用。加入大力粗盐，这一步关乎味道的成败。盐分会使鸭蛋中的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鲜味才会更浓郁。最后一步，用泥浆均匀包裹住鸭蛋。耐心是成就风味的美德。密封腌制10天左右，时间将成为最好的厨师，酝酿出绝佳的味道。端午当天分发鸭蛋，是海丰村悠久的传统。现在，老传统有了新含义。海丰村自2016年开始养殖蛋鸭，从人均年收入不足5000元，到如今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庄，小小的海鸭蛋成了乡村振兴的金鸭蛋。致富不忘本，街坊和睦的美德依旧在海丰村里传承。分鸭蛋的活动拉开村民庆祝端午的序幕。林伯文的母亲和妻子早已忙碌起来，他们分担了包粽子的任务。绿杨带雨垂垂重，五色新丝缠脚粽，不管南方北方，端午都要吃粽。而海丰村的特别之处是以海鸭蛋黄为主要馅料，将通红鲜嫩的蛋黄与糯米鲜肉结合，造就出当地独有的滋味。海边人过端午，新鲜的海味断不可少，丰富的海资源也为海丰村的水产养殖带来便利。小刘从事生蚝养殖，
1: 肉里的，
2: 对啊，肉干里
0: 的。林伯文作为他的老主顾，总是能选到最优质的生蚝。
1: 哇，
3: 是的，哇，叶姐，
0: 形状又圆又厚，肉质饱满肥美的新鲜生蚝。
1: 那怎么就搞嘛？搞嘛？你我是人类的，
3: 一个组织。
0: 搭配自家的新鲜鸭蛋，最能慰藉口腹之欲。吃鲜拿捏的就是时间，林伯文顾不上休息，开始处理生蚝煮熟备用，接着拿出新鲜的海鸭蛋打入碗中，蛋黄呈红，蛋清浓稠，品质极佳。葱花、鲜蚝肉各有风味，一齐混入蛋糊，充分搅拌。

包裹蛋液的蚝肉晶莹剔透，惹人口齿生津。鸭蛋鲜香，生蚝肥美，葱花提味，海风扑鼻，煎至金黄色即可出锅。蚝仔煎鸭蛋是广东潮汕地区传统名。

逢年过节，家家必备。年复一年，阖家团聚，尽享舌尖盛宴。依海吃海，劳动智慧不仅丰盈了海丰人的餐桌，也创造了独属于此地的真情美味。

景，古朗村的人们相聚在一起，龙舟竞渡热闹非凡，再吃上一顿龙船饭，欢声笑语，团圆美满。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农历四月，珠江三角洲的腹地，一种名为锦章的分子让温暖的空气持续升温，打破了这个古老村落往日的平静。

古朗村的村民们抬出龙船，龙船长十米，重达30千克，它承载着人们对于来年驱灾纳福的愿望与对风调雨顺的期盼。端午节前夕，30多条龙船从各个村落汇集到古朗村，一年中最盛大的龙舟赛即将开始。划龙舟既要注重力量，又要注重技巧。在桨入水时，最好形成80到90度的夹角。桨入水后，划手快速拉水，整个动作如同火车轮的传动臂。这是同心同力的力量，也是长时间训练后培养出的高度协作的能力。龙舟如离弦之箭般划破水面，对圆鹤着鼓点奋力发动，飞桨逐波劈波斩浪。岸上人头攒动，欢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把龙舟赛烘托到高潮。水里的竞赛如火如荼，陆地上另一场重头戏也即将拉开帷幕。武建能，土生土长的顺德人，半生辛劳换来殷实家业，他坚信这是祖先的庇佑。今天他带领自己餐厅的10多名厨师为

全村1000多人准备食物，这便是他回馈家乡的最佳方式。这场一年一度的盛会，当地称为龙船饭。端午节前夕，全村人在此相聚，这是农耕社会集体生活的遗存。无论寒来暑往，不变的家乡味道总能精准地被食物记忆和传递。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河网密布的顺德，鲮鱼被开发出了百种吃法，唯有鲮鱼干是顺德人记忆中最久远的家乡味道。每当雨水减少，刮起北风，就到了顺德人晒鲮鱼干的日子。刀刃划开鱼背，既要保证鱼肉的粘连，又要最大限度地切分。盐分的拿捏最为重要，顺德人熟练的揉捏手法能加速盐的进入，粗盐融合进鱼的纤维，渗透压使鱼肉快速脱水，既能有防腐的效果，还能调和口味。

接下来用竹签撑开鲮鱼肚，让每一寸鱼肉都浸润在阳光之下。晾晒一天后，用浓厚的豉油汁包裹鲮鱼全身，滋味缓缓渗透。经过北风吹拂，水分被吹干，咸香与豉汁被阳光和风固定。

盘底铺上姜丝，只需十分钟清蒸，鲮鱼干的香味被蒸汽唤醒，入口后鱼肉韧香弹牙，醇厚鲜浓。对于顺德人来说，鲮鱼干早已不仅是一道美食，它是一种印刻在骨子里的味道，是他们记忆中尘封的故乡。在顺德，无鸡不成宴，武建能决定用最为自豪的一道煎焗鸡赋予这场龙船饭最吉祥的意义。放养了300多天的清远大扇鸡，经过白卤水的浸润后，肉质柔软细腻，香气四溢。将鸡一分为二，放入煎锅中，高温引发的褐变反应逼出了鸡肉表皮的油脂，取而代之的是一层金黄色的焦香。油脂的阻隔让炙烤加热更加均匀，并留有卤汁的清香。香酥的鸡皮包裹着鲜嫩馥郁的鸡肉，咀嚼之余唇齿留香。烹饪队的忙碌已接近尾声，在龙舟归来的人们落座于祠堂前，享受着食物带来的慰藉。顺德人依血脉亲缘形成了稳定的宗族聚落。祠堂是村中最古老威严的建筑，也是每一个族人的心灵归属。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因同一支血脉而产生，因熟悉的味道而巩固，在漫长的时光中传递着永恒的家乡智慧。

0: 节日也可以是记忆中的老味道。常州人葛林以一道精致考究、独具地方风味的传统美食网油卷，与家人相聚良辰美景，感知烟火升腾。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今天我们一起来走进一个中国的传统节日，它叫端午节。
0: 临近端午，江苏省常州市菊前街小学3年级的学生们正在进行一堂传统文化体验课，香囊制作。
5: 然后把这个解开，
0: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常州地区不仅有裹粽子、吃五黄等传统风俗，还有赛龙舟、配香囊、拴五色丝线等民俗文化。
6: 鸭蛋，
7: 鸭蛋也买点金花菜，这个对，买个半斤吧。
6: 都是不一样，目的不一样。
0: 端午假期，葛玲和妻子秦景浩想要为许久没有团聚的亲人们制作一席端午宴。其中最让葛玲花心思的就是网油卷。网油卷是独具常州地方风味特色的一道美食，相传来自大文豪苏东坡的奇思偶得。传说东坡先生一日食米团时，忽发奇想，若内藏以豆泥，外裹以雪衣，如糕团之袍制，改蒸煮之方为炸溜之法，岂非佳肴乎？网油卷对于很多常州人来说是一种独特的味觉记忆。葛玲希望在端午节为家人亲手烹制这道美食，和家人重温一份家乡味道与往昔记忆。
7: 想给大家品尝一下我的手艺。网油卷是我们常州特色的这个小吃，在其他地方吃不到。
0: 制作网油卷的主要食材是猪网油和红豆。猪网油是在猪的腹部形成的网状油脂，烹饪时比一般的植物油味道更加香浓。猪网油是网油卷得名的缘由，也是制作好网油卷的不二秘方。
7: 要一张很完整的，要没有破损，它才能包裹这个豆沙，不是太好买，有的要定的，提前一天定。
0: 将红豆和大枣清洗后，高温煮烂，制成豆沙枣泥馅备用。

0: 出的网油包的豆沙做的。
1: 我刚煮出来就是豆沙吗？
0: 压碎了，对，豆沙。
1: 压很碎很碎吗？
0: 对，很碎很碎。
2: 将猪网油清洗后平铺在案板上，再将做好的豆沙枣泥馅以团状铺在猪网油上，将其裹住卷成长圆条，用刀切下多余部分，再将裹好红豆沙馅的猪网油切割成长3-4厘米的小段，撒上些许干淀粉防止粘连，揉搓成团，放入盘中待用。取7-8个鸡蛋的蛋清，搅打至蛋清发泡凝固，立住不倒。在打发好的蛋清中，加入适量干淀粉，搅匀成糊状。干淀粉既不能太多，否则影响口感，也不能太少，否则包不住馅料。起锅热油，用发蛋糊包裹住猪网油豆沙馅，低油温下锅，保证最后炸制出的网油卷颜色均匀。待油温逐渐升高，用勺子轻轻往上浇油，至网油卷表面挺立定型后翻炸，约180摄氏度油温炸3-5分钟。在高温的作用下，猪网油融化后的汁香扑鼻，令人垂涎。待网油卷炸至形状饱满圆润，表面颜色金黄，即可出锅。在葛玲烹制一桌美味时，妻子秦景浩正在和婆婆为家人们缝制香囊。香囊是古代劳动妇女创造的一种民间刺绣工艺品，又称锦囊、香包、荷包等。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香囊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并流传至今。常州人制作的香囊中包有多种中药材，如艾叶、丁香、陈皮等，将其用捣药冲捣碎后装在香囊袋中，佩戴在身上，不仅清香醒脑、驱虫蚊，还寄托了一种美好的祈愿与祝福。妻子给奶奶和小孩子们戴上亲手缝制的香囊，祝愿老人家身体健康，福寿绵长，祝愿孩子们健康快乐，茁壮成长。
3: 都不就吃粽子的辰光，
2: 葛玲的网油卷出锅，在金黄的外表上撒上白糖和红绿丝点缀其间，金黄、雪白、红色、绿色，让人垂涎的不仅仅是味道，还有视觉上的享受。烹制好一桌美食，家人们尽情享受着这顿用心准备的端午宴。有常州人过端午的响油鳝丝、黄瓜、咸鸭蛋等五黄，还有这道精心烹制的网油卷。猪网油融

0: 赤豆沙，一口咬下去，外壳松脆，外嫩里沙，绵软适口，唤醒了奶奶和父辈们等老常州人记忆中的味道。
1: 哎，这个真的很好。
2: 开心！
0: 一家人四世同堂，端午聚首。
3: 太对了。
0: 在端午这个中国传统佳节，团聚的家人们不仅寻到一种家乡智慧和传统文化，更感受到尘世芳华间的平凡幸福，至纯、质朴，却弥足珍贵。

0: 走遍街巷寻美味，烧烤、螺蛳粉、麻辣烫各具特色，打破地域阻隔，火遍全国。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3集。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7: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6: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8: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吉，按照中国传统，粽子必定在这时候出现。但在漳州，烧肉粽一年四季随处可见，一日三餐都能吃到。闽南语中烧即热腾腾的意思，肉粽趁热吃方才有韵味。
1: 先来五斤，
2: 先来五斤
1: 吗？就是今天赶早晨刚杀的哈。
2: 对对对，百分之百的，你放心哈、啊。无聊了。
1: 好好好，这个来五斤。
2: 好的好的。
3: 阿姨，我想要个肉粽。
4: 可以。
3: 他应该要什么？
4: 一个粽子。
0: 李其周和妻子做烧肉粽已有数十年。二人经营的小店总是顾客盈门，
5: 热气腾腾，非常好吃。尤其冬天一到，每个人更喜欢买这个。
4: 料又多，又香。今天星期天，我带那个孙子来这边吃。
6: 他们家的肉粽就是包的料蛮多的嘛，而且味道也很好。
0: 包肉粽。

酥脆的状态，营造烧肉粽的底味。五花肉是烧肉粽的主角，其肉质紧实，富有弹性，肥瘦相间，深得肉食爱好者的青睐。五花肉经过卤料卤制方可登场。漳州卤料讲究鲜香浓郁，回味甘甜，陈年卤汤是漳州卤料的基础。每次开卤，老李只需用三分之一的老卤来做味引，再添加少许八角、桂皮和香叶，大火熬煮。一个小时的浸润，卤料彻底进入猪肉肌里。

0: 鲜糯米是烧肉粽的主要原料。将泡好的糯米洗净后沥去水分，依次放入盐、味精、沙茶粉、卤水和酱油，每放一次调味料，进行一次搅拌。再将搅碎后的虾米和干葱头混合放入锅内继续搅拌。搅拌的力度和时间全凭老李的手感和经验。糯米充分吸收酱汁后，便可下锅翻炒。干锅下油，油五成热时，将搅拌好的糯米下锅，不断翻炒，香气扑鼻。糯米充分受热，吸饱了鲜汁，仍保留着粒粒分明的口感。
1: 这个米在锅里面它有粘性啊，炒的时候一定要用点巧力，一定要把米均匀的在锅里面炒到半熟不熟的，只要出香味来就可以了。

0: 肉粽是老李妻子的拿手活，取两至三片浸泡好的粽叶，相叠后折成漏斗形，将炒熟的糯米放在粽叶里打底，压实后粽心放一块卤完的五花肉、咸蛋黄、板栗以及泡发好的扇贝和香菇，再填入糯米，使得馅料被糯米紧紧包裹，盖上粽叶，用粽绳捆紧，即成粽子。一会儿的功夫，老李妻子就包了数十个。粽子入锅，蒸煮两小时，即可出锅。剥开粽叶，诱人的肉粽跃入眼帘，趁热吃上一口，香鲜不腻，糯而不烂。谷物的朴素与清香，彰显馅料的浓郁和厚重。丰富的食材组合在这一枚小小的粽子里，细细咀嚼中，尽享鲜美味道。
1: 就经常过来这边玩的时候，就会买一些吃嘛。
2: 我之前在网上听到别人推荐，说这边的肉粽还挺好吃的，肉粽里面的馅也挺丰富的，感觉还挺不错的。
0: 一口烧肉粽，再配上一碗花生汤，入口细滑，清甜爽口，

暖意满人间。纵情四海，一念归家。香糯绵滑的烧肉粽，呈现着闽南鱼米之乡的丰饶。鲜嫩饱满的花生仁，是漳州人对圆满生活的美好祈愿。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4: 爸，喝点这个。
5: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你定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了，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3: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4: 哇，是真的！
1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了人，还有谁在守护故宫？
1: 咱们先找一下找他。不是不是，就是房顶，就最顶那层。主要是看角度。
0: 答案是，这些御前代表侍卫。今天，181只有着正式工牌的小猫，镇守着故宫8707间家业。这种有编制的猫，在清朝就已经是故宫的小主人。这是当年的花名册，他们领着白银俸禄，守护着故宫大大小小的木构。
1: 来来，哎
2: 呦，团，姑奶奶，
1: 来来，一口肉肉，一口肉肉。
0: 在保护故宫这件事上，人类和猫达成了共识。
1: 不吃啦，还有好多呢。
0: 那么，猫和人类的默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2004年，考古学家发布文章称，在塞浦路斯岛发现了一座古人墓葬，旁边一个椭圆形的随葬坑里，竟躺着一具猫骨。它来自9500年前，也就是说，至少在那个时候，猫咪就已经走进了人类生活。科学家推测，猫最早的驯化发生在西亚与北非连接的一片沃土上。这里作为农业起源地之一，粮食吸引了老鼠的到来。人们只得一边储存粮食，一边无奈地目睹着鼠害发生。突然，一只野猫发现，这里不仅有稳定的老鼠供应，还不用担心天敌，简直天上掉馅饼。所以，不是人类驯化了猫，而是喵星人精准捕获了人类这个长期饭票。虽然是猫先动的手，但人类一直获益匪浅。要是没有猫咪，大航海时代或许都不存在。一只成年黑鼠每天能吃掉几十上百克粮食，排泄物污染的粮食更多，能达到5至10倍。一年下来，一只老鼠可以轻松毁掉几百千克食物。还好有猫赶来救场。有一部海商法记录着这样一些文字：如果船上货物被老鼠啃噬，船长必须予以赔偿。但如果船上养了猫，他将被免除这种责任。所以，你看，买猫险多重要。本土其实很早就有猫。在陕西华州全户村的一处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人们发现了豹猫的骨骼。

0: 检测表明，他们生前食用过大量 C 四类植物，就是人类的口粮，人类吃啥他吃啥。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棋盘上，演化着一群栩栩如生的狸猫，大大方方坐在贵族的餐盘上，招呼大家吃好喝好。但这些都不是家猫。明代学者杨从推测，唐僧去西天取经，回程时为了保护经书不被啃噬，就携带了几只猫咪护驾。唐长老有没有海淘猫咪尚不清楚。从考古证据来看，家猫来到中国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汉代。比起牛马羊等动物来到中国，时间要晚了很多。后果就是他错过了十二生肖的末班车。来得晚不要紧，小猫很快就征服了中国人。古人观察到猫咪爱干净，夸它能眼屎，灵洁可喜。元末明初的《纳毛经》更是记载，将筷子和小猫一起放入木桶中，再将筷子插到土堆上，这样就可以让小猫不在家随地大小便。放在今天来看，可能是利用了猫标记气味的习惯，这或许就是铲屎官原型。爱猫的中国古人还根据猫咪的外形给它们郑重其事地起了名字。黑背白豆皮，这是乌云盖雪，背上一点黄，这是将军挂印，白毛黄点，这是救虎，纯白黑尾，这是雪里脱缰。总之，不是威风凛凛，就是满满诗意。
1: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
2: 把很多设计都是为了要修饰这些东西，
1: 其实刚刚有说什么，
0: 但凡人类无论中外大多都会喜欢猫。有研究表明，猫的面部特征与人类婴儿非常相似，比如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盘，短短的鼻子，这种面部特征能引发起人类的保护欲，触发养育本能，继而产生成就感与愉悦感。所以爱猫相当于是在照顾婴儿。人类皮肤中有一种触觉纤维，专门负责感知缓慢轻柔的触觉刺激，继而激活大脑中的某些皮层产生愉悦感。人类手掌抚过柔软的猫毛就会产生这种刺激，所以撸猫其实是在安抚自己。猫感到放松时会打呼噜，20到140赫兹类似低频白噪音，能促进人类情绪放松。所以卧室里要是有只猫，你会睡得更香。人类爱猫，照顾猫咪，其实是在向猫咪索取舒适甚至幸福的反馈。
3: Hi everyone, I heard that we are paying a cat tax, so this is Echo.
4: I'm Keegan from America.
5: So this is Kida.
0: 2025年，当国外网友走进中国互联网后，猫再一次成为地球村居民沟通情感的硬通货。大家相互沟通的第一件事就是交猫税。
6: 你好，谢谢我的猫。
0: 从金字塔到紫禁城，从大航海到互联网，我们不得不承认，除了猫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人人侪学上海洋，学来学去学不详，等都学了三分像，上海已经变了样。

0: 19世纪下半叶，开埠后的上海迅速从一座沿海县城崛起为中国最大的商贸中心。20世纪初，上海甚至已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蓬勃的商业社会催动了大众美术的繁盛。月份牌、漫画、连环画、现代插画、装帧设计等在上海同场共生。绘画不再只是文人雅趣，而以更现代的面貌构筑起一个摩登时代。
1: 上海的画家也经商，是不是很公开的，很一点也不脸红，我就是该买钱该买多少钱买多少钱。
2: 老祖宗有一句话呢，我是非常非常非常欣赏的，什么话呢？风雅必须富用，没有富用，风雅就要饿死。
3: 他是承认有欲望的一个时代开始了，那么逐渐在告别文人画那个不讲欲望的时代。
4: 吴岱秋先生早年就说过一句话嘛，我用上海话说好吧，你讲我呢就是商品，人家把它懂的呢，侬就要等人家我，啊，我呢到死我也不要欠人家搿是人情的啦。
0: 当时的上海滩商机遍布，从大资本家到市井小贩，毫不掩饰的欲望和品牌意识的觉醒，让他们竞相追逐新颖的宣传途径。月份牌与广告画便在这样的时代浪潮中应运而生。
5: 1876年就有月份牌这个说法了，就是月份牌在上海的出现，它是有一个具体的原因，就是当时上海的洋行厂家呀要做生意，那么用我们现代的概念就是一个广告，上面是一个画面啊，下面是一个新的一年的12个月的啊，这个日期啊，就相当于印着广告的挂历。那么它的出现是跟上海作为一个现代工商城市的崛起是密切相关的，它是一个商业化社会带来的一个产物啊。
6: 这个呢是跟当时一个是商业的发达，然后一些就是比如叫印刷术的发展都是有关的，因为你只有现代的这种西方的那个印刷技术进来之后，才能实现就是一些很精美的图片可以被迅速的印出来然后传播出去。

0: 这些充满商业气息的画作在传统文人画家看来也许不值一提，但却被海派画家欣然视作日常风景。汪曾祺在《人间草木》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所不取。但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 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郑曼陀、杭志英、谢之光并称月份牌三剑客，这其中谢之光尤为突出，人称画坛怪才，亦称月份谢。
1: 谢之光画月份牌，画到上海滩最顶级的月份牌。

0: 画中国画是不赚钱的，没钱可赚，他是靠画月份牌赚来的钱让他自己有空，实现了财富自由以后有空了才去画画中国画玩玩，是这样的。
1: 因为定制他们的稿件往往都是大公司了，他们一幅画往往就要价是500大洋。当时这个500大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当时大概是一个比较熟练的工人，一个月也就16块到30块之间，所以您就可以想见那一幅画的这个画价值之高了。
2: 谢之光笔下的美人肖像，虽取材自传统，却融入西洋透视技法与色彩晕染之道。画中人物肌理鲜活，恍若彩色摄影般明媚逼真。
3: 那时候如果有谢之光的月份牌挂在家里，很扎台型的，就周围的邻居大家都要过来看的。他这种擦笔水彩画特别适合表现出女性非常细腻的、很柔美的这样的一个肌肤的一个特点。
2: 这里是谢之光曾经居住的山海关路山海里，因旧城改造，李弄已无法探访。那些他笔下的月份牌美人早已拓印在这座城的呼吸里，成为城市记忆中最鲜活的部分。
4: 就是张迪平老师跟我讲，他说他第一次到谢老家，谢老就住在这一带，就是山海关路。然后到他们家呢，家里面摆了一个很大的画桌，画桌上就是摆的是他画的大写意的作品，然后旁边呢盖着一张布，然后谢老就会把那个布掀开给他看，画的就是非常精美的这种月份牌的作品。然后谢老就跟张老师就说，他说大写意呢是我真正爱的这个作品，真正爱的一种画风，月份牌呢是我画它用来养着我画大写意的。
2: 20世纪20年代，月份牌上开始出现更加大胆的形象，摩登的泳装女郎与前卫的女骑手，周慕乔、徐永清、郑曼陀、杭志英、谢之光等名家将这种极具现代感的生活方式汇入千家万户。这些图画不仅是广告，更成为市民窥视现代生活的窗口。一幅月份牌便是一页浮世绘，映照着摩登都市的蓬勃欲望。
5: 月份牌用最简单的话说，其实几乎就是现在小红书上的生活类博主。而且呢，大家知道小红书上的生活类博主肯定是以美女居多，他当时等于是在清末还有民国时期，也就是上海刚刚开始所谓的现代商业化的那个时期，他完美的融合了商业跟美好的图像。不管他提供的生活是虚假的还是真实的，但是当时的确那些不管你识字甚至是不识字的女性，她们肯定是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生活，应该是要去向往的。
3: 那样的一个画面就给你了一个图景，哎，我要是用了那样的商品，穿了那样的衣服，我也就像她那么光鲜亮丽，那么美好。
6: 也在种草。
3: 对对对，种草种草，对对对对。
2: 月份牌上的女郎们以摩登的姿态打破旧日藩篱，勇敢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当画笔从缤纷的广告画转向市民喜闻乐见的书报杂志，另一场视觉变革正在发生。从1918年到1937年，上海泼客、上海漫画、时代漫画等数十种漫画刊物在上海不断涌现，丁悚、丰子恺、张乐平、叶浅鱼、华君武等一批活跃的漫画家以诙谐准确的线条勾勒市井百态，即便不太识字的普通市民也被带入了这场大众的狂欢。
1: 1898年戊戌变法以后，中国士大夫，也就简单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条生路被掐断了，你现在功名是没有指望了， 那怎么办？

0: 哎，上海有商务印书馆，啊，上海有申报，有很多大小报纸，它的版面不光是文字，它还需要视觉的。那么，这些人就来了。比如说这个丁聪先生的父亲啊，我们最近两年认知到丁聪先生的重要性了。
1: 梧桐掩映下的黄陂南路正迎来城市旧改更新，这里曾是漫画先驱丁聪的旧居。
2: 丁聪的那个天祥里因为旧改的关系嘛，就被完全封住了，我们进不去，我们选择一条比较像的然后丁聪家的天祥里的弄堂它可能会更宽敞一点，然后过街楼也是在这块地方的，然后当时过街楼上住的是叶浅鱼先生。丁聪的客厅里面来的人可多了，比如说张光宇先生，叶浅鱼先生，鲁少飞先生，以及那个王仁美，周璇、聂耳、金燕。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叶浅鱼在客厅的某个角落画着他们当时热闹的这个景象，或者是某个人，或者是一个大的场景。那丁聪和张光宇呢在讨论上海漫画的那个封面，然后呢聂耳呢在，因为那个丁先生是个唱片的热爱者，狂热粉丝，所以聂耳可能在那边听着那个唱片找创作灵感。那么周璇呢可能在席间唱个小曲儿啊，就是可能像这样吧，我觉得就是我想象的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场景，特别跨界。
1: 丁聪的客厅素有海上沙龙的美誉，张光宇、叶浅鱼、王仁美、聂耳等人皆常往来其间，画家、音乐家、演员在这里获得灵感，也寻求机会。周璇正是在丁聪的赏识与提携下步入演艺之路。
2: 那么周璇当时初识丁聪的时候其实只有13岁，丁先生呢就看到他特别特别的努力，然后自己又特别有才华，所以呢就举荐他去做了唱片的录制，然后也推荐他去拍了电影。周璇呢其实是认丁家夫妇为干爹干娘的，我用上海话讲就是几爹几娘，然后他们的通信呢一直保持到那个周璇病逝之前。
3: 老丁先生，好久不见了，你老很好吧？璇因拍戏忙，没工夫拜访你老。这两张照片是拍狂欢之夜时拍的，不像我了吧？寄来给你老看的，问丁师妈好。周璇草上，
2: 丁聪他其实特别特别注重女性解放这一块，在他的那个封面设计当中我们就能看到啊，有一张图他画的就是一个女性竖着那个手，然后整个就在那个封面上非常有张力的一个呈现，他上面写了这个几个字啊，异性藐视。那么女性她要做一件什么事呢？她就是要把绑在身上的这个绳子用剪刀剪掉。
4: 丁聪先生他的兴趣面有很广，他写剧评啊，搞摄影啊，你想那个年代拍很多人体照片那是不可想象的。我看他有一篇文章里面特别好玩，就是说总算找到一个漂亮女孩愿意拍人体照，没地儿拍，没地儿拍，找了半天跑到江湾陈抱一的画室里头去完成了这个照做作品啊。
1: 1926年底，中国第一个漫画家团体漫画会在丁聪家中成立，他们主张漫画要反映时代，针砭时弊，不能只是逗乐的工具。这种文人画侠的精神深刻影响了中国漫画的发展。和文人画侠丁聪相比，身处同一时代的丰子恺是最早将漫画这一概念引入中国的画家。丰子恺以孩童般纯净的眼光 将寻常人间烟火绘成温柔诗篇，赋予了漫画另一番样貌。陕西南路39弄93号曾是丰子恺的居所，窗口透出的温暖仿佛在静静守候往昔时光。1924年，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发表于我们的七月，这幅作品不仅标志着子恺漫画问世，此后更因郑振铎将其定名为漫画，而促成这一画种在中国的正式定名。
4: 漫画可以说在海派文化当中是一个，是一枝独秀，所以这是一个在海派绘画当中，除了油画跟国画之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
5: 日本人有个汉学家曾经讲哈、他说，如果现在你要在中国找像王维、陶渊明这样的艺术家的话，那么就是他了吧？朱光潜也说，丰子恺是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他的所有的事情啊，就是艺术啊，就是自然，就表现的爱啊。
1: 丰子恺的画作，带着一份质朴的童心与温润的情怀，画面浅显亲切，不设门槛，男女老少、贩夫走卒，都能在他的笔尖读懂生活的本真。
6: 丰子恺先生，他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儿童的一个崇拜者，他就怎么样？他本身也是一个怎么样呢？有一颗童心。
5: 他呢，曾经有这么一句话，也是很有名的啊。他说呢，我的心被四件事情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地下的艺术与儿童。
1: 丰子恺的艺术褪去矫饰，独存一份率真，质朴而动人。他的笔下，孩子们给凳子穿上鞋子，又举着两把扇子当作自行车，兴冲冲地骑来骑去，还总是学着大人的样子装扮自己。自制望远镜《天空望火星》这幅作品，取材于外孙宋飞君的儿时趣事，寥寥数笔便将天地的辽阔与童心的悠远轻轻勾连。
5: 高一的时候呢，因为我还喜欢天文啊，我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呢到上海一个这个就像北京的潘家园似的哈、上海一个叫虬江路啊，虬江路旧货摊，我们在摊上呢买了放大镜、透镜什么，又拿了各种各样的材料，做了一台天文望远镜啊。用这个简陋的天文望远镜，我们居然看到了木星的四颗伽利略卫星，看到了土星的光环啊，看到内行星金星的盈亏。第二天我就跑去告诉外公了，外公还专门问我一句，说飞君，你看到了木星的卫星、火星的卫星，你看到了吗？我说火星的卫星火卫一、火卫二太小，没看见啊。第二天外公就给我画了一张画，自制望远镜，天空望火星，仔细看清楚，他年去旅行。
6: 丰子恺先生他最后1975年这个9月15号，在上海华山医院过世。过世的时候，他讲不出话来。那么他的小女儿呢，冯莹莹老师，给了他一张小纸头，给了他一支圆珠笔，让他说一些最后的话语。那么他在这个小纸头上面就画了一些图案。2018年的时候，有公安部的一位笔迹专家对这个图案里面进行了怎么样的笔迹的这样子一个甄别，然后发现其中有一张什么样，有一张人脸，小孩子的人脸，是一个戴着毡帽的儿童的脸。
7: 子女，到屋里吃饭的。
8: 这本资料相当珍贵，因为里面也是 尤其古代的我们一些绘画当中的一些小道具，为了他们创作连环画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资料，所以你看他有那各种朝代的有些那人物的那骑在马上啊，各种动作，包括他们装束，你看这种窗子上的绘画，他都有把它很详细的。
1: 上海曾是中国连环画的摇篮，当市民对故事的渴求不满足于单幅漫画的讽刺与诙谐，善于以连环画面铺展完整叙事的连环画便顺势而生。从才子佳人到都市奇谈，连环画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启蒙与消遣。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与叶浅鱼的《王先生》便是其中代表，他们如同今日的爆款剧集，堪称民国时代人人追更的时代番剧。
9: 叶浅鱼先生画王先生与小陈，实际上在上海的那个《申报》啊连载，一时洛阳纸贵啊。
1: 1928年4月，叶浅鱼笔下的王先生横空出世。王先生身材瘦长，尖鼻微虚，一副乡间土财主的模样。他的太太矮胖，女儿超级爱打扮，好朋友小陈虚荣浮夸，娶了一个凶神恶煞的妻子。五个角色形象鲜活，个性鲜明，叶浅鱼对市井百态的洞察入木三分，故事深受读者追捧。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把自己的灵魂融化在王先生的个性中，王先生就是我，我就是王先生。
0: 他在那个年代讽刺这种社会的弊端，反映老百姓的心声，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王先生的这影响是非常非常大，那么以至于后来到80年代还不断被拍成电影。
10: 就上海非常有意思，他的很多视觉文化现象是跨领域的，比如说他原本是个漫画人物，哎，结果他又变成了一个电影，为电影所改编。
4: 那个时候叶浅鱼的画是风靡之极，一个是他这个王先生，还有就是他当年的女朋友梁白波的蜜蜂小姐。叶浅鱼和张光宇当时都受一个墨西哥画家科夫罗皮斯的影响，但是呢张光宇获取的是这个变形，叶浅鱼吸取的是速写。那么后来他去了印度，去了美国，画了很多的速写，所以他这个从印度回来之后，突然这个灵机一动，跑到成都去找张大千，跟张大千学画。哎，张大千反而对他印度画的那些速写很感兴趣，所以你看叶先生晚年画的这些舞蹈人物啊什么的，其实都是从这个，他就注重一个线条，注重这个速写嘛。所以叶浅鱼后来去中央美院，他毕生的这个他的想法就是以速写为中心，以生活为源泉。
1: 此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的叶浅鱼带着海派求新求变的基因，探索新的笔墨形式，以速写为骨，以水墨为肉的人物画创作让他攀上新的高峰。与此同时，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依旧热闹非凡，又一部爆款连环画横空出世，狂热的反响将一个摩登时代推向高潮。
9: 三毛当时真的是太受欢迎了，人们关注着他的喜怒哀乐，他的遭遇，所以那个时候每天人们买报纸看这个连载的这个三毛流浪记，就跟今天我们看电视剧一样。
10: 叶浅鱼啊，张光宇啊，像黄永玉啊，包括一大批当年在上海办画刊的一批，张乐平啊，画三毛流浪记的，这批都是很了不起，在我心目中都是大画家。
1: 原路288弄3号是著名画家张乐平的故居，自20世纪50年代初搬入，一直到90年代初去世，张乐平在此居住近半个世纪。1947年， 张乐平为自己早年间创作的三毛漫画形象赋予了跌宕起伏的故事。

0: 创作出长篇漫画《三毛流浪记》。大公报连载后立即引发了全国读者深刻的共鸣。当漫画笔触触及社会机理，三毛不再仅是漫画人物，更成为一个时代的情感载体。
1: 他第一天在大公报刊出的时候一下子就全部卖完，卖完以后再印了一批，又卖完了，又再印了一批，好像又卖完了，但是不可能再印下去了。有好多人跟我说，他们那个时候早上第一件事就是要看三毛，三毛到底是怎么样了。我们现在老家张德平纪念馆里面还保留了一封信，是当时三毛的流浪记发表的时候，有一个苏州的小女孩寄过来，一年级，我记得还很清楚，就上面写了：“张乐平先生你好啊，你那太残忍了，今天你又让三毛饿肚子了。我呢记上一千法币，这个呢是我妈妈、爸爸妈妈给我今天的早餐点，早餐的钱。我今天早餐不吃了，我就把这个1000元呢寄给你，你就让三毛吃一顿饱饭。”我觉得我父亲最成功的是赋予了三毛的一个性格，坚韧不拔的那种态度，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但始终有一个积极向上的追求。
0: 1949年，《三毛流浪记》被搬上银幕。彼时上海影坛几乎所有知名演员皆不计报酬义务参演。
2: 这玩意儿也能吃掉，你他妈饿死鬼投胎，看见没有？注意卫生，生冷勿近，懂不懂？
3: 当时昆仑厂拍这个电影，其中有一个大场面，就是三毛曾经一度被一对富豪夫妇收养，那个富豪夫妇为他举办了一个非常豪华的这个大的 party。 这个 party 上很多当时上海电影界的名人就是来串一个场，就赵丹啊、黄宗英啊、这个上官云珠啊，还有一些可能我们现在年轻的影迷都不一定叫得出名字，但是他当时是非常走红的。
0: 当丁悚、丰子恺以笔墨描摹人间烟火，当叶浅于、张乐平用连环画讲述市井传奇，另一位海派画家正以其独特的装饰风格与前卫视野重塑着上海的商业美术图景，他就是张光宇。这件由张光宇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名为张光宇的48个表情，也许我们可以将这件作品称为表情包的鼻祖。
4: 张光宇呢，他其实最早是跟着父母来到上海，然后在上海读书，然后他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竟然没有上过正经的美术学院，他是15岁的时候进入张玉光的那个自己办的私人学校，就是教那种什么舞台布景和美术设计。然后在那个之后学完之后呢，他就开始先进入了就是叫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那的广告部画这种广告。所以他其实进入的方式就是以作为一个广告设计人员的一个方式，也就是我们今天叫商业美术，就这样的一个方式崭露头角的。所以他当时在上海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0: 张光宇为无数书籍与杂志执笔绘风，铺陈插画，以画笔为千万书刊铺展辽阔的世界图景。他笃信图像自有文字难以抵达的疆域，能以形传神。
4: 比如像上海漫画，包括像时代画报，它是用了就是 Art Deco， 就是那种装饰西方的装饰艺术的那种风格，就很好的把几何风格然后跟中国传统的图案结合起来，就今天看也是依然 非常漂亮，就是你去看它的整个构图的话，你是真的是改动一点都是不行的。
5: 张光宇绝对是顶级的大家，而且不是一线画家，就是最顶级的。他的装饰感，这种线条的这种造型能力是极为丰富的。而且张先生呢，他更在这个基础上呢，他有一种抽象化的这种概括装饰性的人，平面化线条化的处理。所以张光宇呢，后来呢又改成了一种系列的一种什么，就是漫画的插图。
0: 1945年，张光宇以60幅彩色漫画完成《西游漫记》，作品借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框架，讲述了取经一路遭遇贪官污吏、通货膨胀的荒诞历险，将战时大后方的社会怪象一一投射于画卷之中。
4: 西游漫记就特别精彩，因为当时他在重庆的时候看到了国民党内部的那种很腐败的一些现象，所以他当时画了西游漫记。它是一种就战斗性的，就像是他的武器。同时呢，他画的那个西游漫记非常漂亮，非常的现代化，就里边很有这种什么毕加索啊那些现代大师的感觉，甚至我们今天去看他很多画面里边有点像什么天空之城，所以宫崎骏的那种风格在他那可以看到。我觉得张光宇的这个商业美术是更加好的体现了上海的现代性，起到了一个更广泛的一个就无论是审美、思想、生活方式的这样的一个推广普及，应该说起的效果是更大的。
0: 十里洋场的霓虹与商机，将全国的画笔引向上海。金雪晨、黄文农、鲁少飞、张正宇、梁白波、特伟，他们在月份牌、漫画、装帧设计上各显神通，上海也由此成为无数商业美术人才的筑梦之地。
4: 上海形成了一个非常五方杂处的这样的一个市民阶层，它脱离了它原来生活的背景，然后也脱离了它传统的那种以宗祠啊，就这种血缘关系啊，就以这样的一个为背景的这样的一个人情关系，它就等于在上海这个地方，大家都要靠自己奋斗，对吗？所以有一个就是个人主体的独立的自强的这样的现代的这种市民人格的这样的一个意识。
6: 历史上我举三个人啊，不同的行业的人，都是19岁到的上海。梅兰芳先生是一位，是1913。弘一法师是1898年，19岁到了上海。还有一位是1923年到上海的作家，也是19岁，就是巴金先生。你就看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同样在这个年代的前后，有不同的人会跑到上海来。吴昌硕好像是1911、12年那时候到上海，那么那时候他已经快70岁了。所以无论是一个翩翩少年，还是一个垂垂长者，你只要在这个城市里头，他有一套商业的逻辑和市场的规则，你都能够在这个地方找到自己的生存的这个空间。
0: 2025年盛夏，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浪浪山小妖怪》给观众带来了惊喜。这个承载了几代人记忆的动画王国，又一次为观众刻下了新的时代印记。片中对经典的致敬，让老朋友们会心一笑。
7: 唐僧是男的还是女的？
8: 男的。
7: 啊？然后呢？
8: 是一个和尚。
7: 请问他长相有什么特征吗？
8: 不知道。
7: 啊？那怎么画？
8: 啊？嗨，你就凭感觉画吧。
7: 你这有那？啊？啊？完了，全凭感觉，凑合看。
0: 当我们溯流而上， 探寻中国动画的源头。一个奠基意义的名

0: 子浮现眼前。万籁鸣，他究竟做了什么，让人们尊他为中国动画之父？
1: 1938年的时候，上海观众看到了一部当时啊非常不得了的所谓的五彩卡通，是什么呢？就是《白雪公主》。这个对万籁鸣先生和他的兄弟。

0: 啊，最有群众文化基础的依然是直到今天最热的那个 IP， 也就是《西游记》。
1: 1941年，中国动画史上首座里程碑拔地而起。这部由万氏兄弟主创、万籁鸣领衔指导的《铁扇公主》横空出世。
2: 现在已经秋天了，怎么还这么热？
3: 呆子，不要说废话，赶路要紧。
1: 作为亚洲第一部动画长片，它不仅轰动全国，更远播日本，深刻影响了一位日本青年的人生志向。他就是日后创作出《铁臂阿童木》，被誉为日本动漫之父的手冢治虫。
4: 普通的日本民众对中国也有刻板印象，总觉得中国好像比较落后吧？哎，没想到他们反而比日本早推出了动画长片，这个就是对手冢治虫啊印象深刻。观影之后，就是也推动他改行。
1: 漫画家手冢治虫曾多次赴华拜会万籁鸣，在他的最后一部动画草案《我的孙悟空》中，他将自己与万先生的会面也融入其中。
5: 手塚さん、あなたが一番会いたいと思っていた方です。
6: え？
5: ワン大民先生。
1: 这是他以画为信向万籁鸣先生献上最深切的致意与告别。1961年，万籁鸣和他的团队推出了轰动中国乃至世界的一部动画片《大闹天宫》。
4: 当时的电影是1秒24格，你想一部电影1分钟就要1440格，而且以当时的这个技术啊，一帧一帧都得手工来画。在试片的那天，整个上美影的试片室里挤满了人，室内灯光一暗，伴奏音乐一起，看着腾云驾雾的孙悟空，万老回忆录里就说，如果我用上海话讲的话，那就是啊，孙悟空小了，但是我呢，辣辣老眼里死了。
1: 从月份牌到浪浪山小妖怪，社会大众视野中的海派美术走过了150年。他亲近街头巷尾的烟火人间，也拥抱仰望星空的凌云之梦。谢之光、丁悚、丰子恺、叶浅鱼、张乐平、张光宇、万籁鸣，一个个闪耀的名字装点着海派美术的星空，他们兼容并蓄，守正创新，在一个摩登时代里讲述艺术如何与生活相拥，与时代对话。
7: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酒稻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0: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这是一个关于狼群的传奇故事，他们彼此忠诚，相互陪伴，他们同仇敌忾，殊死搏杀，他们孕育生命，展现母性光辉，在环境恶劣的北极地区艰难求生。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埃尔斯米尔岛位于加拿大的最北端，冬季这里处于极夜期，漫长又寒冷，气温甚至低到零下50摄氏度。长达4个月的极夜期过后，太阳终于升了起来，但光线昏暗，天气依然寒冷。这里离北极点不到1000千米，很少有动物能在这里生存下去。

这只年轻的白狼来自尤里卡白狼群。他一直在寻找食物。埃尔斯米尔岛上危机四伏，捕食者和猎物都在为了生存而斗争，双方都不好对付。经验告诉这只还年轻的白狼，它不是一群成年麝牛的对手。

所以还是终止这次捕猎行动，回到狼群中比较好。两周前，尤里卡白狼群捕获了一头公社牛，现在他们正在享用最后的残骸。现在已经是三月末，到目前为止，白狼群还算幸运。由于冬天的积雪特别厚，许多社牛疲惫不堪，十分虚弱，所以这段时间，尤里卡白狼群不用担心找不到食物。狼群是一个大家庭，好几代白狼都在一起生活。阿尔法和白雪回来了，他们是一对伴侣，也是尤里卡白狼群的首领。他们已经一起领导这只狼群好多年了，经验丰富。阿尔法和白雪的关系很亲密，他们会终生相伴。和北极地区的其他狼群相比，阿尔法和白雪领导的狼群规模较大，一共有14只白狼。狼群的规模如此之大，离不开每只狼的生存技能、经验和奉献精神。白雪和阿尔法对狼群也非常忠诚，狼群内部等级森严，即使是同一代狼，年长的也比年幼的等级高，一旦弟弟妹妹越了界，哥哥姐姐就会马上提醒他们。

很少有其他动物可以常年生活在这片冰冻的大地上。北极兔也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在冬天，为了找到吃的，北极兔需要不停地刨雪。射牛身上长着厚实的皮毛，足以抵挡严寒。射牛长有大角和骨盾，在打斗时可以用来保护自己。射牛全副武装，非常好斗。在艾尔斯米尔岛，他们是白狼最危险的猎物。法正在休息，他的特征是有一道耳痕。尤里卡白狼群不会浪费一丁点食物，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天气里，猎物的骨头硬得像石头，但白狼需要营养丰富的骨髓，所以他们仍然在费力地啃食着。一只孤零零的外来母白狼正在慢慢靠近这具残骸。这只孤身的母白狼肯定是饿坏了，才敢这样冒险。他不知道狼群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但他引起了阿尔法和白雪的注意。这只母白狼太饿了，他决定以身犯险。正在啃食残骸的年轻公白狼似乎并不介意，但是白雪不同意。法也闻声赶来了。不管这只母白狼是谁，狼群都不会把本就稀缺的食物分给他。最后的这点残渣非常宝贵，狼群还要靠它多支撑些日子，吃完之后他们才会再次出发打猎。孤身母白狼被迫离开，对他来说是时候开始组建自己的家庭了。如果想让狼群平安度

过冬天，白雪和阿尔法就必须守护好他们的食物。在这冰天雪地里，单个白狼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几个星期过去了，积雪开始融化，大地慢慢显露出来。候鸟回到了北极，这是春天到来的信号。这是一只北极狐，它寻找着躲在积雪下过冬的旅鼠。北极狐看不见猎物，也闻不到猎物的气味，但它可以听。它小心翼翼地走着，细细地倾听。

鼠是北极狐最喜欢的食物之一，在北极狐的饮食中占比很高。天黑之前，北极狐要尽可能捕到更多的猎物。那只孤身的母白狼仍然在冰原上游荡，只凭它自己没办法猎杀像麝牛那样的大型猎物，但小一点的猎物还是可以捕到的。

白狼不像北极狐那般轻盈，它惊动了猎物，只能空手而归。恐怕他要改天再碰碰运气了。现在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只孤身母白狼已经在这里徘徊了两周，他准备就近为幼崽寻找一处洞穴。在北极，受到永久冻土的限制，白狼很难挖洞，所以要找到一处合适的洞穴真的很难。母白狼在小河谷里找到了一处不深的洞穴，住在这个洞穴里可以保证幼崽暖和、干爽、隐蔽，在等待配偶觅食归来的这段时间里，一切都只能靠它自己。春天来得很快，极昼到了，太阳不再落山，一天到晚都温暖明亮。虽然积雪在慢慢融化，但生存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好几天过去了，牧白狼的配偶还没有回来。牧白狼饥饿难忍，他嚎叫着呼唤配偶，但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嚎叫声暴露了他的位置。几只陌生的白狼闻声逼近过来，白狼孤身一个，没有狼群的保护，他的处境非常危险。来的是一个狼群，一对白狼夫妇和他们已经成年的孩子。母白狼嚎叫着，以此来警告前行的陌生狼群。但母白狼还不知道，自己把巢穴建在了对方的地盘上。

狼群循着母白狼的气味找了过来。虽然狼群还没有发现母白狼的洞穴，但已经离得很近了，情况愈发危险。母白狼跑了起来，他想把狼群从洞穴边引开，如果他没能引开狼群，他的幼崽就可能被杀死。

一番追逐之后，狼群停下了脚步。白狼幼崽好像安全了。狼群转过身，沿着山谷往回走。忽然，有什么东西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狼群又闻到了母白狼的气味，径直朝母白狼的巢穴跑去。

狼群中的母狼率先钻进洞穴，孤身母白狼幼崽的性命危如累卵。敌对狼群之间的相互攻击很常见，但这是第一次被全程记录下来的袭击杀戮。

孤身母白狼根本无法阻止突袭的狼群，他甚至都不能靠近一些，不然狼群也会置他于死地。

这看起来很残酷，但狼群也要照顾和保护自己的幼崽，而保护幼崽最好的方法就是消灭一切敌人。不管狼群的规模有多大，只要有别的狼侵入了他们的领地，就会被他们视为潜在的威胁。在争斗中，狼多势众一方往往胜算更多一些。今天产下的一窝幼崽，有可能第二天就会被别的狼群吃掉。白狼群不会浪费食物，没有吃完的食物会被保存起来，以后再吃。狼群要返回他们自己的巢穴了，距离这里大约有30千米远。几小时后，孤身母白狼回来了。确认狼群离开之后，他才敢回到产崽的洞穴。也许洞里还有幸存的小狼崽，他要确认一下。

刚刚离开的狼群还可能再回来，母白狼到处都能闻到他们留下的气味。洞穴里空空如也，如果孤身母白狼继续留在这里，可能会再次遇险，必须换一个地方了。

一只尾部带有黑斑的成年雌性白狼加入了尤里卡白狼群，并得到整个狼群的信任。面对凶狠的入侵者时，白狼黑斑点表现出极大的勇气。

春天临近，积雪渐渐融化。白雪和阿尔法一直待在巢穴附近，他们这么做是有原因的。白雪生了三只幼崽。作为尤里卡白狼群的新成员，他们还没有睁开眼睛，在野外很难见到这么小的白狼幼崽。对于新生命的到来，阿尔法和狼群的其他成员都很兴奋。抚养幼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旦到了冬天，环境会变得更加恶劣，能活过一岁的白狼幼崽连一半都不到。要想抚养好幼崽，白雪和阿尔法需要整个狼群的帮助。尤里卡白狼群迎来了一位新成员。几天前，另一只成年孤身母白狼加入了他们的狼群。这只母白狼叫黑斑点，在它尾巴的底部有一块明显的黑斑。狼群的所有成员都认可它，它深受信任。除了白雪和阿尔法之外，只有它可以进入巢穴照看幼崽。也许这只母白狼以前就是尤里卡白狼群的一员。白狼幼崽嗷嗷待哺，当务之急是要找到食物。狼群首先要让他们的女首领白雪吃饱。尤里卡白狼群是一个大狼群，有专门保护幼崽的狼留在巢穴。留在巢穴的白狼可以吃到同伴带回来的食物。这种讨要食物的行为在狼群中很常见。在一切都顺利的情况下，每次捕猎，一只狼可以带回来十几斤肉。黑斑点舔舐了一只公白狼的嘴，促使公白狼反刍，然后吃到一小块肉。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狼群都在四处游荡，寻找猎物。白狼群捕猎的时候，每天能走40多千米，一走就是一个多星期。但在繁育季，他们必须经常返回巢穴。

北极兔在白狼巢穴不远处蹦跳，有时候食物会自己找上门来。一只年轻的母白狼决定去试试运气。北极兔和白狼都在全速奔跑，看上去势均力敌，谁先掉链子谁就会输。北极兔越跑越快，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朝着白狼巢穴的方向跑了过去。白雪毫不费力地就抓到了这只北极兔。其他的狼就没这么幸运了。兔子只有一只，不够狼群分食。黑斑点盼着至少能吃上一小口，但是白雪还有幼崽要喂养，需要摄入更多的能量才能产出足够的奶水。阿尔法远远地看着白雪，确保她能吃到大部分食物。虽然黑斑点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看护幼崽，但是他也只能分到一点兔子的残渣。现在狼群的其他成员还没有意识到黑斑点有多重要。春天的阳光很温暖，小狼崽又被叼出来晒太阳。幼崽才一周大，眼睛还看不见东西。尤里卡白狼群的巢穴里有不止一个洞室，白雪不太确定把幼崽放在哪里才安全，她感觉到气氛有点诡异。狼群的大多数狼都跟着阿尔法出去打猎了，留在巢穴的狼就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忽然有入侵者闯入，外来白狼直接冲向洞穴攻击他看到的一切，白雪急需黑斑点的支援。白雪带头反击，她必须保护自己的孩子。白雪这边的狼数量较多，但入侵白狼并没有因此放弃。这只单身白狼的入侵动机还不能确定，研究人员也从未见过这种以寡敌众的行为。入侵者直奔洞口，黑斑点跳到他前面，用身体把入口堵住。他们必须把入侵的白狼拽出来，否则幼崽的生命可能不保。

白雪和黑斑点联手成功地赶走了入侵者，至少这次幼崽们安全了。季节轮换，夏天到了，小狼崽长大了，也强壮了很多。黑斑点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他们身上，他甚至还会给小狼崽喂奶。也许黑斑点以前也生过孩子，现在才会做出这种举动。即使这些幼崽不是他亲生的，他也有养育的冲动。两只哺乳期的母狼一起照顾幼崽是极为罕见的事，这种行为以前从未被观察到。

很明显，两只母狼都很关心，很照顾幼崽，难怪狼崽们都能茁壮成长。并不是只有白狼在照顾自己的幼崽，北极狐一家也因为孩子而忙得团团转。大家都在充分利用北极短暂的夏日时光。幼崽太多，北极狐妈妈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公狐的生活本来就已经够难了，现在还要承受猎鸥的无端攻击。北极狐爸爸把食物带给孩子后，立即转身离开。他今天要抓到几十只驴鼠才行，根本没有亲子时间。幼崽渐渐长大，要吃更多的固体食物。北极狐夫妇每天要猎杀100多只驴鼠，才能把孩子们喂饱。但是现在，比起吃饭，小狐狸们对玩耍更感兴趣。如果小狐狸们把驴鼠放在一边，那么他们的晚餐就可能变成猎鸥的晚餐。尤里卡白狼群的夏天并不好过，他们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捕到麝牛了。他们急需捕获一个大的猎物，才能维持整个狼群的生活。白雪抓到一些小猎物，而黑斑点只能啃食几块剩骨头，这显然不够。他们一直在尽心尽责地照顾幼崽，没有办法外出捕猎。和白狼相比，猎鸥捕食要容易得多。雏鸟需要多吃一点，才能在8月长出羽翼。昆虫和驴鼠都是猎鸥喜欢的食物。北极兔也在养育幼崽，和父母不一样，北极兔幼崽可以用皮毛的颜色很好地伪装自己。北极兔幼崽只要一动不动，那些路过的猎人就很难发现它。面对白狼，猎鸥采取主动进攻策略。即使是白狼阿尔法，也不是这些顽强猎鸥的对手，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0: 白狼黑斑点每天在巢穴守护幼崽，一直没能得到足够的食物。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他仍在坚持给饥饿的小狼崽哺乳，直到蓦然离世。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

0: 的，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在加拿大最北部的一个地方，有种动物像幽灵一样在广阔的冰原上游荡，北极狼又叫白狼。这是一个关于狼群的传奇故事，他们互相陪伴，彼此忠诚，他们同仇敌忾，与敌人殊死搏斗，他们孕育新的生命，展现母性光辉。北极冰原食物匮乏，白狼的觅食之旅漫长而又艰辛，在自然环境如此恶劣的北极地区，白狼是怎样生存的呢？北极狐幼崽又到进餐时间了，

这对北极狐夫妇育有11个幼崽，狐狸妈妈要喂的幼崽太多了，只能是谁先到谁先得。北极狐妈妈也是需要休息的。

在尤里卡白狼群的巢穴，情况不太乐观。母狼黑斑点已经虚弱到步履艰难的程度。他病得很重，主要是饿。黑斑点每天都在巢穴守护幼崽，一直没能得到足够的食物。白雪还会出去捕猎，所以还算健康。

阿尔法察觉到事情有点不对劲儿。黑斑点虚弱的快站不起来了，但他还在坚持给幼崽们哺乳。黑斑点照顾幼崽的本能仍然十分强烈。狼群的其他成员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每只狼都很饿，但只有黑斑点快要坚持不住了。

的死似乎在提醒狼群，在北极没有哪个季节是好过的。即使在夏天，生存和死亡的距离也只有一步之遥。

黑斑点的尸体还在洞穴里，幼崽们还会照常来到他身边。对于白雪和幼崽来说，这是段危险的日子，因为其他狼都去打猎了，要过好几天才能回来。与此同时，黑斑点正在腐烂的尸体可能会给幼崽们带来疾病。白雪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带着幼崽离开这个巢穴。小狼崽们只有四周大，它们的腿太短了，还不适合长途跋涉。正常情况下，白雪至少还要再等一个月才会带着幼崽离开。现在离开风险很大，大雪和低温卷土重来，对白雪和他的孩子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在射牛看来，寒冷不是问题，但一群饥寒交迫的小狼崽又该怎样挨过这段寒冷的日子呢？白雪和他的孩子还要面对更致命的威胁，那些来自其他狼群的捕猎者。

暴雪来得快，去得也快。还好白雪的捕猎经验很丰富，他知道再往西走30多千米就会有猎物，而且有很多的猎物。在埃尔斯米尔岛上，北极兔成群结队地到处溜达。山坡是北极兔的理想牧场。捕猎者也准备行动了。但他们的对象不是麝牛，这次捕猎者盯上了别的目标。领地的边缘常有重叠，

领地的掌控权也会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转移。攻击开始了。尤里卡白狼群的一名成员走得太远，进入了别人的领地，他要为此付出代价。他试着反击，可惜寡不敌众。对单只狼来说，这里最大的危险是其他狼群，同类之间的冲突是导致白狼死亡的最大原因。

0: 在自然界，野性老爸从不是旁观者，他们守护领地，喂养后代，传授生存本领，和妈妈一同撑起幼崽的成长。致敬每一位勇敢担当的动物父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白雪独自带着她的幼崽向西走着，拖家带口的日子过得有惊无险。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小狼崽们每走几千米就要休息几天。终于，尤里卡狼群的几只成年白狼追寻到了白雪的踪迹，找到了。

白雪和他的孩子们，白雪急需狼群的帮助来喂饱这些小狼崽。好消息是，这里有很多很多野兔，而且又肥又大，目标是如此诱人。但白雪还要走上二十几千米的路，才能看到那些野兔。小狼崽们现在开始吃固体食物了，而且胃口越来越大。一只能吃饱肚子的小狼崽，大约四天就可以增重1000克。一只年龄较大的狼崽想要抢一块肉吃，但这些食物是给年龄更小的狼崽准备的。

从此他要靠自己捕猎才能吃饱肚子，狼群必须继续前进。再往西是一片羊胡子草地，是最适合野兔生活的地方，麝牛也在这里吃草。对所有动物来说，现在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光，不仅能为过冬储存能量，还能在阳光下放松一下。

高高的山脊上，北极狐也带着幼崽搬家了。和狼一样，北极狐也会为幼崽建立一些备用的巢穴。游戏仍然是生活的重要部分。对于北极狐来说，幼年时光很短暂，现在是幼崽学习捕猎的关键时期。他们必须学会那些避免犯错的关键技能，就像现在。这个大家伙显然很不高兴。吵醒正在睡觉的公社牛可不是明智之举。在一段艰辛的旅程之后，白雪和小狼崽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阿尔法也在那里。白雪终于和狼群团聚了，他们也终于可以一起享受夏日的阳光了。

但是有什么东西惊动了狼群。一头体型巨大的公社牛，它径直向狼群休息的地方走来。现在差不多到了动物的发情期，是一年中雄性动物最具攻击性的时候。这是一头体重超过300千克的壮年公社牛，它现在的状态极其危险。公社牛的体重最少是白狼的5倍多，它可以轻松踩扁狼崽，摧毁狼崽藏身的洞穴。

白雪必须十分小心。如果狼群非常饥饿，就会把公社牛包围起来，然后把它击倒。但是现在这里有很多野兔，食物充足，就不必冒险了。白雪回到幼崽身边，检查它们是否安全。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小狼崽们还要面临更多的挑战。其中一只狼崽的尾巴末端竟然也有一块黑色的印记，和养母黑斑点的尾巴相似，是狼群的共同努力保证了幼崽们的安全。在冬天来临之前，小狼崽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0: 离冬天只有一个多月了，小狼崽们即将第一次面对极度严寒和持续数月的黑暗。忠心耿耿、无私奉献的尤里卡白狼群用行动证明，在艾尔斯米尔岛，他们能活下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2: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路。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呐。
8: 能啃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3: 场上分胜负，
14: 下是兄弟，
15: 既较真更交心，
16: 敬热爱更敬情义，
17: 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崖峭壁之上为何修建古寨？奇特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人文密码？深入地下空间展开考察，能否探寻到洞中奥秘？奇特洞穴，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哇，这个坡很陡。哇哇，
1: 看我的顶壁，前面还有巨大的钟乳石，都是雪白的，白光打在上面，看直接红色，
2: 全黄，
1: 红色钟乳石，这摆的是什么？头只剩一半了，看来这个洞的有些传说是真的，真的有地庙。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刚才啊，咱们看到的这段影像呢，是一支探险队在重庆丰都县拍摄的。丰都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曾经是道家的36洞天72福地之一，这种说法呢和多种民间信仰融合，让丰都的大地上诞生了很多的民间传说。比如说刚才这支探险队进入的这个洞穴呢，它的名字叫玉龙洞，当地很多人就说啊，亲眼在洞内看到过很多奇怪的东西，比如说某种颜色鲜红半透明的物体，还有一些白色的丝状物等等。不仅如此，洞穴深处呢还建有庙宇和神像。刨除这些奇怪的传说呢，光看刚才的这段视频，这个玉龙洞里也真够危险的。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啊，这个探险队员在洞里到底发现了什么。
4: 前，一支探险队在玉龙洞深处行进。这个在当地人口中充满传奇的洞穴，曲折幽深，错综复杂。为了防止迷路，探险队员会把绳索套在身上行进。然而，玉龙洞仿佛没有尽头一般。

0: 队员们最终用完了所有绳索，依然没有发现其他出口，也没有找到岩洞的尽头。在地学专家看来，玉龙洞是重庆极为典型的一处岩溶洞穴景观。这里地处四川盆地东部边缘，长江自西向东贯穿全境，多条支流呈叶脉状分布，造就了境内溶洞密布的地貌形态。与此同时，深厚的民间传统工艺与文化与形态多样的洞穴相结合，构筑起自然与人文相得益彰的独特风景。一支探险队准备进入玉龙洞，川东南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谭颖和胡平将与探险队一道，对玉龙洞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进行全面考察。地理中国栏目记者随同前往。玉龙洞位于丰都县东南部都督乡境内的山坳之中，当地一直有关于这个洞穴的种种传说。
1: 前几年我们这里探险呢，走了好像走了七天七夜，它就是走不到尽头。
2: 据说是一直都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包括有水牢啊、铁链啊、脚铐啊，这些都有。
3: 有煮饭的地方，有泡盐，那里有菩萨。
0: 村民们的说法让玉龙洞显得越发神秘。深不见底的洞穴中，为何会出现人工建筑的痕迹？考察组首先对玉龙洞周边的地形情况进行初步调查。
4: 这里是都督乡，我们沿这个路这么过来的。
5: 这么过来的。
4: 啊，在这里有一个陡坎的，陡坎的那个地形符号。
5: 对对对。
4: 这个天坑君岳就是这个石家堑天坑。
0: 从高空俯瞰，石家堑天坑像横卧山间的一只巨大脚印。天坑周边植被茂盛，玉龙洞洞口地处天坑绝壁中部，离山顶和地面都有一定距离，所以如何进洞成为一个难题。
4: 这个溶洞在这个悬崖的中间上下都比较高，这个我们怎么进去啊？
5: 我们如果从上面那个位置下来，可能有170米高了。
4: 太难了，
5: 你先看一下我们这个位置，天坑的宽度有多少？
4: 好，我用这个测一下，187，大约190米，中间那个溶洞那个位置，
5: 这个位置
4: 到我们这个距离，
5: 那你从我们这个位置的高度打下去看，
4: 打下高度，
5: 好不好打？
4: 可以，到那个位置70米。下面可能还有大约20米的样子，这里距坑底90米的样子，90米。
6: 您看，这就是石家堑天坑。曾经到过玉龙洞的探险队员告诉我，这个天坑里啊一共有两个洞穴，玉龙洞洞口位于崖壁中间，另外天坑底部呢还有一个洞穴叫做月亮。向导说，假设我们进入玉龙洞有两套方案的话，那一套是从天坑顶部单绳下降到洞口进入，另一套呢是从这个天坑边缘啊找到缓坡
7: 迂回绕行，
6: 慢慢地接近洞口。就在这个时候呢，有队员发现玉龙洞洞口边啊有面土墙，这面墙上啊不仅有道门，隐约的感觉还有几个酷似炮眼的小洞。天坑啊是个天然的地貌景观，墙和门却是为防御而建，它们的存在说明玉龙洞果真是有人居住过。为了进一步了解真相，向导为我们找到了一位熟悉情况的

0: 喷泉的族人中，曾经有人在玉龙洞居住过。他从长辈的口述中知道一些关于玉龙洞的历史。
1: 其实准确说，它就叫独清寨。如果说家眷全部算在一起的话，在洞里面，也就是说长时间居住的话，可能只有二三十个。从这边再过去就是一条小路嘛，小路很陡的。洞里面的话，起码有几十公里了。还有有些地方有什么竖井啦，这些我们去不了，因为很危险。它的我们走完的路程，现在只有了四成，以下面还有，就说具体到底有多大，我们还无从考量。
0: 原来，李坤泉的祖辈为了躲避战乱，曾经在玉龙洞安家，一住就是几十年。
2: 这个洞口你看就在我们对面。
0: 在李坤泉的带领下，考察组准备在天坑周边寻找能够接近玉龙洞的办法。
3: 百米的样子，就是到那个下面溪沟185。
0: 队员们还没走到天坑，就听到磅礴的流水滴落的声音。只见天坑北侧，四条瀑布从坑顶垂下，水流湍急，水雾弥漫。向导说，这样壮观的场景，他们已经几十年没有看过了。
4: 这四条瀑布啊，对于住在天坑附近的人们来说呢，真是久违了。但是看见瀑布的探险队员却喜忧参半。说到这儿啊，咱们要先聊聊天坑的成因。一般来说呢，天坑分为塌陷型和冲蚀型。您看，所谓塌陷型天坑啊，是在山体内部溶洞大厅的洞顶崩塌，或者呢是天坑形成后的陡壁后退引起的。一般呢，在这种天坑底部呢，都有大量的碎屑堆积等等的坍塌痕迹。而冲蚀型天坑是由地表水集中流入，经过冲蚀从落水洞竖井逐步溶蚀侵蚀崩塌发展而来的天坑。那么我们面前的这四条瀑布能不能说明施家堑天坑就是冲蚀型天坑呢？专家说啊，如果是的话，那么瀑布重新出现对于天坑地貌的保存和塑造是一件大好事。水量巨大的瀑布会加速天坑的形成，对天坑的塑造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四股瀑布并流的景象也说明最近玉龙洞附近降水增多，如果玉龙洞里有地下河的话，这时候水位也会上涨，队员们此时进洞将会非常危险。于是考察组决定先返回驻地，等水量小一些之后呢再来探洞。半路上队员们就被一个热闹的场景吸引了。
5: 现在你们啊，打的面部表情没对抗，打出气势，表现的很狂野，就手举着举直一点，嘿，举直哈，眼睛撑大一点，眼睛撑大一点，跟着我做哈，预备，起。
0: 天泉正在指导大家表演神鼓舞，每年的丰都庙会他都会亲自指导演员们的表演动作。
5: 几乎每一年的丰都庙会就用了这个节目，因为打鼓有气势有声音。
0: 2014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是丰都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盛会，神鼓舞也成为庙会的保留节目。在庙会上，人们不仅可以欣赏到神鼓舞、戏剧、杂耍等独具特色的娱乐节目， 还能看到独特的瓢画制作。
6: 平常在这里作画，我带你来看一下。
7: 我这地方也有这么多画。
6: 对，
7: 有这么多瓢。
6: 平常就是我在这里作画的地方。
7: 哦，好漂亮。嗯，这还在这地方这么多，这还有没有完成的哈？看着这还有白色的那个，对吧？
6: 对，那
7: 还没有画的哈，
6: 还没画的。
0: 雷小斌是丰都鬼脸谱瓢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记者看到，在雷小斌的画室，挂满了一件件形似脸谱的鬼脸瓢画，其中有凶恶的吞口，慈眉善目的财神，红脸关公。
7: 雷老师，就是我们的这些材质都是什么木头的呀？
6: 这个啊，我们这个材质的话，主要是那个白木、松木，对，那两种木头占多数。我们主要画的几大东西就是通口、财神、福神。你看这个我画的那个就是福神，这种，这个就是福神，它是一种那个吉祥拉福、保平安的意思。
7: 感觉就好像是每一幅画，这个都不一样，是吧？
6: 这个我画的瓢画的话，都不一样的，每一个它都不相同的。
0: 木瓢上顺着纹理绘制出的奇异夸张的脸谱，用色大胆，构图不拘一格。雷小斌介绍说，从挖瓢、打磨到构思、成型，几十道工序下来，至少也得三五天时间才能完成。庙会上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总能为丰都人带来独特的文化记忆。
4: 可真够热闹的，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啊？无论是神鼓舞还是瓢画，那丰都的民间艺术呢，多多少少都和祈福、祭祀等民间信仰活动有关系。在丰都呢，这个民间流传的故事主题啊，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为善成和，意思是崇尚善念，以和为贵。民间故事的流传呢，让我们想起了玉龙洞里的各种传说。那洞穴环境千变万化，当时的人们对幽深的洞穴是又好奇又敬畏，所以便修建了庙宇，祈求平安。那些传说故事啊，也让玉龙洞成为一个自然地貌与历史文化相结合的代表性景观。但是您看，眼前这个陡峭的悬崖，我们依靠专业探洞装备都很难到达玉龙洞的洞口。过去的人们又是如何在里面修建各种设施，并长期居住的呢？
0: 狭窄逼仄的洞道，地裂缝、滚石、巨坑、险要地势，小心前行。洞中宿营，洞穴深处将有怎样的发现？奇特洞穴，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9: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几天后，向导告诉考察组，石家堑天坑周边已经比较干燥了。于是考察组再次来到天坑，在向导帮助下找到一处方便单绳下降的地方，准备从这里向玉龙洞靠近。探险队队长王林有着多年野外探险的经历，但是面对复杂的天坑环境，王林还是非常谨慎。
1: 这边越走这下面的高差要小一点了。
2: 对对对。
1: 啊，下面的这个落差。
2: 前面这个地方就是断崖嘞。
3: 断崖来了。
2: 啊，这边是已经是断崖了。
1: 啊，我量一下洞口到这里有多远。64米。洞口到我们这个位置，64米。
2: 直线距离64米是吧？
1: 对对对，64米。
4: 我们现在
2: 这过去已经没路了，这地方是一个断崖。
1: 啊，断崖。
4: 来唐工、胡工，你看啊。那我们现在我认为啊，就是从上方用绳索下降到洞口是一个方案。嗯，
1: 这个跟那个我们商量了一下。
3: 刚才商量了。
1: 我们这队里面有几位还不是专业的嘛。
2: 第二种方案呢，我觉得从这个位置崖壁一直打横切打过去，打到洞口，我们攀过去。但是呢，这个方案
1: 多长时间？那个，
2: 这个我估计要半天时间才能打过去。
3: 那时间太长了，
1: 太长了。
2: 要么我们就直接干，直接从这里崖降下去，下到灌木丛。
1: 啊。
2: 灌木丛接近洞口之后呢？
3: 那个爬上去。
2: 对，再然后再爬上去。
3: 这个方案应该是，
1: 应该可以。我看一下这个有多高吧？这个垂直距离有25米。
2: 可以，应该是最优方案了。
1: 最优的方案
2: 了。下面的难度我们就克服吧。
1: 啊，好。
0: 经过观察，队员们发现陡峭的崖壁上只有半山腰有一个小土台可以落脚，因此大家决定先降落到土台上，再横穿丛林，借助绳索上升到达洞穴。
5: 王领导，
2: 好，这没问题，让我来把锚点给调整一下。
0: 初秋的丰都山区气温依然很高，白天不时有阵雨落下，加上植被繁茂，空气潮湿酷热，浓荫遮蔽的土丘山路湿滑泥泞，为考察组岩匠增加了许多难度。
2: 哎，你的左手注意啊，别夹到里面去了啊，往下放一点左手。
0: 一个多小时后，所有队员陆续降到了崖壁中间的临时落脚点。
6: 据说这个大木梯啊是80年前搭的，上面修的是山寨。
2: 好像是会在这
0: 儿。已有80多年历史的木梯，部分已经腐烂。体重较轻的一位队员沿着木梯进入洞口，为考察组架设绳降的支点。
6: 哇，这是山寨的大门，以前是山寨。再往里，看到了吧？山寨以前的城墙，就是这个，上面已经垮塌了。啊，以前这里应该是非常非常气势雄伟的一个大门，山寨大门。这里，然后上面是天然的洞壁。
0: 进入这个洞厅，考察组算是进到了玉龙洞。
7: 这个同样也是古老的地下暗河，都已经干涸了。
0: 狭窄逼仄的洞道纵横交错，仿佛一座巨大的地下迷宫。
4: 这是一片洞穴塌方区，看我们从那边洞道过来的，一大片的塌方的巨石，我们要穿过巨石堆，继续寻找新的洞道。
6: 什么情况？
4: 很深啊！
6: 哇，很深啊！这个不要掉下去了。
7: 来扔块石头，
6: 看一下。哎，不是很深啊。哦，下面还有一层，这个坑应该不是一层。我们准备从这里打锚点下降。
7: 好，小心点。

0: 经验丰富的王林推断，这个坑的深度大约有80米，队员们可通过绳索下降。
1: 老板，我发他。
2: 离放风的那个位置，就不要松开，差不多你用右手。
3: 现在我们进入了极限裂缝路段，队员们正在下降，下裂缝，下完了之后，这边又是个极限裂缝，但是底下太窄了，好像人通过不了。这边有条路，我们从这条路看一下。啊，这真是个极限裂缝，看我的顶臂，哇，一道天沟啊，真的是极限裂缝。来，穿过，通过这个极限裂缝。哎，通过这个极限裂缝，这个底下千万不能掉下来了。哇，看着底下，很深的沟啊，我们要往前走，前面仍然是极限裂缝。看，如果人掉下来，就像这个石头一样，被卡在中间，到时候拔都拔不出来。
0: 地缝是地质构造运动和自然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队员们还能隐约听到地缝的下方不停传来哗哗的流水声。专家推测，玉龙洞很可能是一个还在继续发育的洞穴。幽深洞穴之中，
3: 前面什么情况？没有路了。
0: 寻找暗河尽头，
4: 刚才泥鳅从那个坡摔下去了。
0: 地下庙宇的出现带来新的考察线索。奇特洞穴，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在这个巨大的洞厅底下，发现一个地洞，向下的一个地洞。我的队员帅帅，让他先锋探一下，看底下什么情况。帅帅，下面什么情况？
6: 下面这个水道顺流而下20亩米之处，有个小的骷髅人进不去。
3: 死洞是吧？
6: 死洞。
3: 好的，上来吧。

0: 看我们整个洞壁上全是白色的石膏，这是一个纯白的石膏洞，冰雪世界。看
1: 我们不需要
0: 看，看这个顶壁上
1: 有景观的，
0: 全是纯白的。哇，这一片看全是纯白的冰雪世界。哎，你们快点看，这边已经出现景观了。看这个，好像那个乌龟驮着那个碑文，草船借箭。再看正前方，一只蝙蝠在睡觉。我们不要打扰它了，声音小一点。这是一只猴面蝠，你看它用一只爪子抓在上面睡觉，对，经济独立，看多可爱呀。
2: 此时队员们已经到达地下近30米处，在这里陆续看到钟乳石、鹅馆、石旗等溶洞景观。
0: 看这边的景观，哇，非常奇特，上面好多鹅馆。看这幅天然壁画一直向前延绵，
2: 洞壁呈现出幽深的靛蓝色，流水刻画的沟壑犹如波浪遍布其间。在洞壁一侧，一组钟乳石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0: 刚才队友发现这是一个琴音钟乳石，你敲一下。
2: 钟乳石发出的声响犹如编钟一般浑厚悠扬，悦耳的声音也消除了探险队员们的疲惫。不知道前面还有什么未知的环境在等待大家，队员们丝毫不敢松懈。
0: 在洞穴中行走一定要注意，有的时候向下走的时候脚下不一定是结实的石头，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很薄的一层啊，如果一不小心这个脚踩在上面一下就掉下来了。
1: 我就踩成功了。
0: 对，你看这个，这个一不小心脚踩在上面一下就掉下来了。所以在洞穴中行走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欣赏美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脚下，注意安全。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的营地，看这边营地露营还是不错的。
2: 此时探险队已经进洞超过15个小时，复杂的洞道环境极大地消耗了大家的体能。为确保大家安全，经验丰富的王林决定先在宽阔的洞厅内就地休息，做足充分的准备之后再继续前行。接近洞口的地形已经如此复杂，李坤泉的族人真的在玉龙洞生活过吗？他们的日常生活物资是如何获取的呢？玉龙洞和施家堑天坑的成因又有什么关联？这些困惑让大家对接下来的探索充满期待。
3: 在玉龙洞里，考察队员度过了难忘的15个小时。要说对于这个洞穴最大的印象，那就是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专家说啊，这15个小时里啊，我们可能走了大约10000米的路程。然而，这个距离呢，相对于整个庞大的洞穴系统，只能说是微不足道。玉龙洞底层的流水声提醒着我们，这个洞穴呢，还在不停地生长。而之前传闻的洞里诸如颜色鲜红半透明的物体，还有白色的丝状物庙宇，队员们都没看见。不过专家说啊，既然洞口有设计如此完备的寨墙，那么洞里至少应该会有人类生活的痕迹。这说明呢，在我们还没有到达的地方，玉龙洞一定存在着另外的惊喜。好，感谢你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川，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小酥肉，我选捕鱼甘甜，生龙食意。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
4: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0: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

0: 里面含了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夏至时节，昼长夜短，暑气蒸腾。
1: 火邪如果特别盛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啊，这个有一些出血的现象。
0: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夏至是古人借助土龟观测日影最早确立的节气，此时土龟测得日影最短，白昼达到一年之中最长，暑气愈发旺盛。夏至节气物候有核心变化，不妨从千古诗词中品读节气韵味，聆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专业解析，掌握夏至节气的物候特点与时令养生的智慧。
8: 我们经常在讲啊，说夏天的天，娃娃的脸说变它就变嘛。啊，这首词啊，它是唐朝的刘禹锡仿照民歌的形式来写的，他是用少女的一个视觉，一个少女在江边，天气很晴朗，江水平如镜，他听到了远处情郎在给他唱情歌，他心中就在想啊，这个小情郎你是耍嘴呢，还是你心里边真的是爱我呢？当他把这一首情歌听完以后，他真正的明白了，哎，小情郎是从内心里边爱他的。所以这首词的后两句，它可以说是个千古绝唱，刘禹锡寄景与情，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啊。它也是描述夏至这个节日当中的一个气候特点的。在夏至的整个节气当中，天气的温度比较高，很容易形成强对流的天气，容易产生雷阵雨。这会儿看见晴空万里，突然间就是乌云。

0: 部，雷声滚滚，大雨磅礴就来了。
1: 嗯，
0: 所以这种强对流天气非常强，大家平时生活当中呢可能都会发现这个特点。
1: 嗯
0: 啊，忽然间下雨了，这边下了，隔了几步远的另外一个地方地面干干的，这叫做下雨个甜口。
1: 嗯，
0: 所以这句诗当中呢也非常典型的给我们描述出来了夏至这个季节当中的天气变化的特点。如果说在这一天不下雨的话，说明它的对流弱，那么在往后的一段时间当中可能就会出现干旱。
1: 嗯，
0: 那么天气偏旱了，那么收成就不好了。所以中国古人对雨水看得非常重视，风调雨顺嘛，国泰民安嘛。
1: 嗯，其实到了夏至这个时候啊，不光是自然万物需要一场甘霖哈，福祉人间，尤其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我们也特别渴望到了特别炎热的时候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我觉得那幅场景也挺畅快的，
0: 场景看起来酣畅淋漓，
1: 嗯，
0: 特别的凉快，但是这里边犯了一个鸡。
1: 嗯，
0: 在整个夏至的时候呢，天气很热，天气热的时候我们人体肌表的毛孔是开放的，那我们中医里边把它叫做腠理开泄，所以大家容易出汗，整个腠理是开的。如果这个时候突然间下雨了，雨水淋到了我们身上，它有点凉，就会让我们的腠理马上闭合，一旦闭合了，里边热外边凉，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做用凉水给激了。
1: 嗯，
0: 中医里边有个词叫做寒包裹，里边是热的吗？你凉水一激，它马上闭合，就等于把那个热的包在了里边，外面是寒的，这样呢内热外寒，内热散发不出来，就会形成感冒，所以人就会发烧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在城里边呀，我们去上班在这个季节经常包里边会拿一把雨伞，防止它来了我们要打个伞。
1: 嗯，
0: 那过去我们在农村生活，在农村生活经常就要下田地去干活呀，往田地里边走的时候，妈妈就会告诉你拿一块塑料布或者拿一个塑料袋。
1: 嗯，
0: 如果突然间遇到了刮风了，马上就要下雨了，你就要把塑料布和塑料袋把头把身上折起来，就是为了防止被雨水积了形成寒包火，进而出现头疼啊、发烧啊这一系列的症状。
1: 嗯，所以到了夏至的时候千万不能够淋雨，
0: 对，
1: 否则寒包火的这个感冒出现的话症状重，
0: 对，
1: 而且特别不容易好，非常麻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应该重视什么呢？
0: 我们说人啊，他是生活在自然界当中的人，所以人的一切行为一定要迎合自然界的天地之象，中医里边把它叫做天人相应，所以我把它叫什么呢？法天相地参日月，时隐起居故春秋。你要看天象看地象，结合天地之象的变化来决定我们人应该做什么。所以在夏至季节人应该如何做，那我们一定要首先了解夏至这个季节的天地之象的变化。
1: 嗯，
0: 我们刚才讲呀，法天相地，古人就是通过观察天地日月的变化来给我们制定的节气。那么二十四个节气的由来啊，最早的时候它采用的是斗转星移的方法，就是人们晚上在观察天上北极星在哪儿，北斗星在哪儿，他们发现北斗星是会转动的，北斗星的斗柄它顺着顺时针在旋转，转一圈是一年，那么这一圈呢我们把它画成一个圆，分成二十四个等分。
1: 嗯，
0: 每一分就是十五度，每十五度一个节气，它的斗柄指向到了什么地方就是什么样的节气。上一个节气当中我们讲到了芒种，对吧？那么它再走上十五度就到了夏至。

0: 大家来看这个教具，下至是最高点，下边的冬至是最低点，然后再看中间，这边叫春分，那边叫秋分，春分秋分连线，然后再在夏至的上边画一条横线，在冬至的下面也画一条横线，大家就会发现这里边有很多事儿了。上面的夏至这条线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北回归线，冬至这条线呢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南回归线，到春分秋分的连线上就相当于赤道。所以你看太阳就是在这地方来走动，现在是夏至的节期，那么太阳在哪儿呢？太阳它就走到了北回归线上。所以我们说在夏至的这一天，在我国的国土面积上，日照时间是最长的，土龟看到的影子就是最短的。
1: 哦，刚刚您在讲的时候，我们的小学童不停的哦，哇，哈哈，这才恍然大悟哈，原来到了二十四节气夏至这个时候呢，天上斗转星移，发生了如此神奇的变化。那我们也知道呢，天上呢是斗转星移，地上呢是四季交替，那对应到我们的地上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自然现象的改变呢？那我们就一一给大家分析，这个时候地象又发生了什么样的转换。
0: 夏至的三个候，一候鹿交解，鹿角脱落了。在这个地方我要多说两句，鹿的品类比较多，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梅花鹿、麋鹿，大家认真的去观察，梅花鹿的角它是向前长的，麋鹿的角是向后长的。
1: 哦，对耶，
0: 从中国文化的阴阳学说上来讲，向前者为阳，向后者为阴。
1: 哇，还有这样的区分。
0: 所以梅花鹿是属阳的，麋鹿是属阴的。哦，哎，这个梅花鹿的鹿角，我们在中药当中呢也把它叫做鹿茸。鹿茸是一味非常好的，也是比较贵重的温壮肾阳的药物。到夏至这一天的时候，阳盛之极，以阴复生，而梅花鹿呢它是阳性的动物，所以它的鹿角这个时候就要脱落。
1: 哦，非常的有趣，这些都是自然现象当中给予我们的一些启示。
0: 对，二候调失明，调失明这个地方的调啊就是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知了从土壤当中爬到了树干上啦，金蝉脱壳了，哎，壳一去掉，它在上面呢就要进行交配繁殖。知了也是有雌雄的，雄性的知了呢发出了鸣叫声，雌性的就循声而来。这个时候呢他们要发生交配，要发生繁衍，这也是古人观察到的自然界的一个变化。三候半夏生，就是在那个图的这一边这几根植物它就叫半夏。三候半夏生在这个地方有两重意思，一重意思是讲啊，夏天了嘛，夏至的时候走了一半了，把夏天分开了。二一重意思呢，它本身具有着燥湿坚脾僵硬止呕的作用，和我们的脾胃是关系很密切的。在这个季节正好是半夏盛长之际，也是它的开花之际，所以第三候叫半夏生。
1: 明白了。那今天啊，张老师呢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种能够帮助我们夏日呢既消暑同时还有健脾胃作用的小法宝，这个呢是蕴藏在一个小谜语当中的。我们来看看这个谜面啊，说一个白胖子裹着绿毯子，腰里呢还扎根细绳子，这是什么呢？
2: 粽子。
1: 你怎么知道呢？
2: 因为粽子里面是白色的，外面裹着一层绿叶子。

0: 绿叶子不掉下去。
1: 回答正确。嗯，很棒。嗯，那刚刚我们小学童也提到了，这个就是粽子呀。可是我真的很奇怪哎，粽子咱不是端午节的时候吃吗？这夏至还要吃粽子啊？
2: 这个，我们今天的风俗，那是在五月。

0: 物，端着直也，端着正也。端就是端端正正，在陕西人们经常这样说话，说同志我问个路，我到哪儿去，怎么走，回答着会告诉你说，从这个地方往前边走多少米，往右拐，然后你端直往前就到了。
1: 端直往前，
0: 所以端就是直的意思。
1: 哦，
0: 我们通过刚才我们在讲天象地象的时候，小学童应该明白，每一天当中影子最短的时候它就是端直吗，说明太阳在直射。
1: 嗯，
0: 所以你看一年当中夏至这一天是最端直的，所以端午节就应该叫夏至节。另外一方面，端午节我们过去把它叫做五月五日节。
1: 对，
0: 哎，这个地支当中的第七位，这个五月五日节。那么地支当中的第七位五和十二个月份当中的五月，它是相对应的。
1: 嗯，
0: 所以五月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农历的五月。那什么时候过这个节日呢？就是五月的这一天，哪一天啊？五日。所以都每年要过这个节日，日子不固定。
1: 嗯，
0: 这就还得经常去推算，就非常不方便。所以到了汉朝的时候呢，南北方统一了，礼法也进行了统一，所以朝廷啊就把五月的初五这一天规定为端午节了。
1: 明白了。那您刚刚提到了到了夏至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吃一些粽子。那粽子里面刚刚说了它有一个白胖子，主要就是由糯米做的。糯米是有养脾胃的功效的是吗？
0: 其实我们今天在市场上啊见到的粽子那可真是琳琅满目，它的馅儿是多种多样，南北的差异也很大，
1: 有甜的还有咸的。
0: 对，无论你的差异有多大，两个东西永远改不了。
1: 嗯，
0: 一个是里边的糯米，一个是外边的粽叶。糯米啊它本身具有着坚脾益气淡肾利湿的作用，这和我们的脾胃是密切相关的。粽子叶呢它具有着生津利尿清心逐烦的作用，所以它和清心火又是密切相关的。
1: 嗯，听完之后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幸福啊，不光端午这一天呢我们可以吃粽子，以后到了夏至呢也不妨在家里边呢准备一些粽子，帮我们健脾胃清心火。我们今天现场呢已经把包粽子的食材啊都准备好了。大家会包粽子吗？
2: 会。
3: 还行吗？
4: 能裹上。
1: 哎呦，有大厨啊。但可能对于小学童来说呢还有一些不会的，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一学好不好？
0: 这个包粽子啊，我们首先来准备两片竹叶，然后把它折叠成漏斗状。
1: 啊，大朋友会包吗？
4: 会呀，
1: 会呀。
4: 我们家的小朋友出奇的喜欢粽子，我们家都是100个起包。
1: 哦，要包半天哦。
4: 得要。
0: 哎，漏斗状准备好呢，我们往里边加入糯米、大枣这些辅料。
1: 嗯。
0: 然后接下来把它封口。用绳子把它的三个角都捆绑紧了。
1: 张老师，我看您今天准备的粽子馅儿挺特殊的，一个是红枣，还有一个是红小豆。哎，这个有什么特殊的讲究吗，张老师？
0: 其实这是一款非常经典的北方粽子的配料。在这个配方当中啊，大枣它具有着健脾胃的作用。
1: 嗯，
0: 这个红小豆呢它既可以健脾胃，又可以驱除体内的湿邪。
1: 嗯，
0: 刚才我们不是讲吗，在这个季节当中天气又热又湿，湿邪容易困脾。
1: 对，
0: 所以我们既把脾胃保护住了，又把形成的湿邪把它离出去了。
1: 哦，
0: 而蜂蜜呢它也具有着健脾胃益肺气的作用。
1: 嗯，因为甘味就是入脾的哈。
0: 对。
1: 嗯，
0: 所以整个的一个粽子它就体现了一个健脾胃清心火。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0: 夏至时节，昼长夜短，暑气蒸腾。
1: 火邪如果特别盛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啊，这个有一些出血的现象。
0: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6: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夏至时节，气温攀升，暑气蒸腾，暑、湿、热3种邪气交织弥漫，极易侵袭人体，损伤脏腑功能。此时顺时养生尤为重要，我们不妨跟着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和鲁毅教授，从夏至二字的由来入手，探寻夏日养生的奥秘。
7: 夏至这个至，我们看甲骨文里面它像个什么？
8: 像个衣架。
7: 对，
9: 树枝。
8: 树枝，哎，或者像禾苗，
7: 也像鸟儿，是吧？
8: 鸟。
7: 那下面一横是什么呢？就是大地。
10: 对，
7: 所以这个字啊，后来到小篆，哎，也有这种意思。
8: 嗯，
7: 大体意思没有变。所以《说文解字》的解释呢，就是鸟飞从高下至地也。
8: 嗯，
7: 就是从高处一下子飞到地上，所以那一横就代表大地。
10: 嗯，
7: 哎，那它这啥意思啊？就是到的意思。
8: 嗯，
7: 那一般都说夏至就是到了极点。
8: 嗯，
7: 极致了。
8: 嗯，
7: 所以你看那个《庄子·逍遥游》里面就说，至人无己，就是达到最高境界的人啊是无我的。哎，所以这个至就是达到极致。
6: 嗯，所以到了这个夏至节气的时候，我们也称之为盛夏了哈，也是一年当中特别美好的一个季节。那我们接下来要带着大家了解的呢，就是到了夏至这个节气啊，我们中医会注重养我们身体当中的哪一个方面，那用什么相对应的一些养生的办法可以更好的来帮助我们调理身体。那我们还是先请卢老师为我们介绍，到了夏至节气的时候，我们格外应该注重哪一个字？
1: 到了夏至的时候呀，我们给大家一个关键字，就是火。
6: 火字。
1: 对。
6: 嗯，是说到了夏至的时候，我们身体里会有很多的火气吗？
1: 其实这个火呢有很多个意思啊。那么主要呢，一方面呢，它是指到了夏至的时候呢，我们天地之间的热邪达到了最盛啊。所以的话呢，我们说这个火邪呀，在夏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自然中的一个邪气。它有什么特点呢？火邪第一个特点呀，就是容易损伤精液。火邪旺盛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口渴啊，小便短赤。第二个特点呢，它会生风冻血。那么它火邪如果特别盛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啊，这个有一些出血的现象，比如说皮下出血呀，或者是流鼻血呀，这些口鼻出血等等。另外呢，会出现一些抽搐，比如说我们发烧很厉害的时候啊，会有这种抽搐啊、痉挛啊这些现象。那么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容易让人的精神出现一些问题，它会伤人神志啊。所以

0: 以我们《黄帝内经》里面呢有一句话说，这个中热冒赤皆属于火，就这个冒呢就是指头目昏花的样子，赤呢就是这个抽搐啊痉挛的样子，所以呢火邪如果特别盛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一些让人头昏脑胀，轻的是头昏脑胀失眠心烦，那么重的呢就会出现这种发狂狂乱这些现象了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天地之间火邪重的时候容易出现的问题。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说夏天五脏是跟心气相通的，对吧？那么心呢它又属阳中之太阳，它是属火的，心为火脏。那么正常情况下呢，我们说心阳啊，它是可以维持我们心跳，可以推动我们血脉的运行，还可以兴奋我们的精神，但是过犹不及，当心阳特别亢盛的时候，它就变成心火，那么心火它就会造成一系列的病理反应，比如说黄帝内经里面也有这样的描述啊，说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就是说心火上炎的时候，我们头面部尤其是特别容易出现一些这种红啊肿热痛疔疮哎，这一类的问题，
1: 长痘长疖子，
0: 尤其是咱们的这个心开窍于舌呀，尤其是舌头、舌头尖儿这个部位经常会觉得疼或者是长钉，这些其实都属于心火上炎的现象。那么心火盛了之后呢，因为心和小肠还是相表里的，所以它心火呢会下于小肠，会导致小便的短赤啊，所以所有这些症状呢，我们说都应该在这个火热之邪特别盛的夏至的时候，我们要特别避免，所以要注意一下清心火。
1: 原先我们把这个体内上火的问题想简单了，原先就想着上火无非就是嗓子疼、眼睛红、口渴等等，但没想到您刚才提到，如果要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尤其是夏至前后，因为这个外界的火邪太盛了，侵袭到我们的人体，就有可能会引起来从头到脚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对，
1: 那咱们还是对照这个《说文解字》来看一看，火这个字与夏至能不能够联系到一起。
2: 火这个字啊，甲骨文里面啊其实很形象的，它上面就是火的那个火苗的那个形状，那下面那个呢也像个火盆，也像在地下搭的那个柴火，然后烧起来燃烧的那个样子，
1: 感觉特像一个小火堆儿，
3: 对，然后两边还有细细的火苗，
1: 很形象是不是？
2: 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八卦里面有一个离卦，属火的那个卦叫离卦，离为火，坎为水，这中国人都知道吧。离卦的造型是什么呢？其实就这个样子，两边两竖，中间它是空的那这个卦大家注意了没有，有一个啥秘密，火其实是外实内空你看我们那个抽烟，你用那个打火机一打，你会发现哎，中间是空的，
1: 对，火焰是在上面，
2: 对，火焰在上面或者两边，
1: 对，
2: 你要点一个火柴，你从中间点不着，你从两边一下点着了，
1: 对，
2: 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1: 所以我们人体内在的一些变化和外界自然界当中体现的一些自然现象是有着非常吻合的地方的啊，我们人其实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哈。那火所体现的一些特性，如果要是放入到我们的人体当中，也有可能会发生同样的一些变化，带给我们的症状那就多种多样了。那刚才卢老师也提到了啊，到了夏至节气的时候，如果要是心火旺的话，有可能会出现多种反应。连续和肖叔目前有没有出现过这些情况呀？你有吗？
4: 我有，我主要就是那个口渴、口干，老想喝水，然后就觉得燥得慌，热，就想穿个半截袖啊，或什么的。
1: 肖叔是什么感觉呢？
3: 我觉得我妈特别明显，就是她既不能吹空调，但她又很烦躁，她觉得很热，但一吹她又不行，她又觉得难受，然后她总觉得好像喝不够。就是喝再多水它都干，就是嘴巴里面都是干的苦的，然后包括那个舌尖尖，他每次老说他舌尖疼，就像嗑瓜子嗑了一夜一样，他给我形容那个舌尖尖是疼的，就像好像从舌尖裂开了小口子那种感觉。
1: 但刚才两位也提到了，可能到了这个夏至节气前后啊，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一些心火旺的症状。
0: 对，
1: 那现在是不是中医得开始出手了，帮助我们来调理调理哈？那您会用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简单的食疗方来帮助大家去去心火呢？
0: 我今天啊特地带了一款非常独特的一款

0: 小吃，
1: 哎
0: 啊，请大家品尝一下，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清心火。
1: 好，请品尝。
2: 哎呀，
1: 我们先看看这个是什么食物。
3: 小东，
2: 最怕吃的食物
1: 是
2: 苦瓜。
1: 那里边呢？你看看，
3: 香蕉啊。
2: 里面对，但是这两个能搭一块吗？
3: 我真是头一回这么吃。
1: 没见过这两种食物放在一起的哈。
3: 您尝。
1: 怎么呢？
3: 哎，味儿很奇怪。
1: 嗯。味道如何？
2: 放到一起真的是像在生啃一个青椒，真的像
1: 啊，
2: 好奇怪，
3: 它俩结合起来有点像辣椒的味道，
2: 像辣椒，对，
3: 但是不辣啊，
2: 就是甜椒
1: 吗？
3: 是的，
1: 我一开始看这个组合的时候也吃了一惊啊，苦味的苦瓜和甜的香蕉搭在一起，蔬菜和水果配在一块儿，这是个什么组合？
3: 咱们老百姓都知道这苦瓜肯定能去火的吧？
1: 嗯，对，
3: 而且。为什么这香蕉也能去火？我头回听说这么搭着，
2: 对，
3: 可能是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2: 对，
1: 但我相信卢老师啊，肯定是在研发这个菜品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设计在里面。
2: 哦，我以为您说是我们俩是小白鼠，还在研发当中。
3: 卢老师自己研发的。
1: 对呀、
3: 啊，那我就能理解为什么是
1: 卢老师特别会做菜，而且特别会组合这个药膳。嗯、
2: 哦，
1: 所以得向卢老师请教一下了。
3: 您吃过吗？
0: 我当然吃过了。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啊，其实特别契合咱们夏至的养生、
1: 哦、
0: 我们先看一下苦瓜。苦瓜呢大家都很熟悉，它是一个味苦而且呢有清新明目还可以开胃的这么一个食物、
1: 嗯、
0: 所以在这个随西居饮食谱这本书里面呢是这样写苦瓜的，说它苦瓜清则苦寒敌热啊，可以荡涤体内的邪热，明目清新、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夏天这种火邪特别重的时候啊，吃一些苦味的东西它能泻火，尤其是降心火、
1: 嗯、
0: 啊，而且呢苦瓜里面呢含有的一些像苦瓜素，它可以促进咱们胃液的分泌，所以呢可以开胃
1: 啊。
0: 咱们做这个苦瓜香蕉呢，苦瓜是要焯一下的、
1: 嗯、
0: 所以呢其实焯过以后的苦瓜呢它的苦味是没有那么重了。嗯，而且苦瓜呢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君子菜。
1: 对，
0: 说这个苦瓜呢有一个特点，说不以己苦传他物，就是我苦我自己的，但是你跟我搭伴的时候我并不会让你也苦、
3: 嗯、
0: 所以其实大家看到这个苦瓜炒鸡蛋啊什么的其实都是鸡蛋并没有苦，
1: 对
0: 啊、嗯，所以我在这儿配了一个香蕉。香蕉，香蕉呢，它是味甘甜的，而且大家不知道，香蕉里边呢含钾离子特别丰富。我们夏天呢出汗特别多，那么呢吃香蕉呢可以补充流失的钾盐，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啊。所以我把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当然，大家在吃的时候呢，可以在上面浇一层蜂蜜啊，它更会甘甜一些，那么口感会更好一些。
1: 嗯，是不是没吃完？吧，
2: 哎，没有蜂蜜，
1: 证明你们两位可能心火还没有那么大哈。
2: 嗯，
1: 但如果要是到了夏至的时候啊，嗯、这个心火旺表现得特别的明显、嗯，那恐怕就得用中药来调理。
0: 对、嗯，对，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方子呢，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方子，叫导赤散。
1: 哦、
0: 嗯，这个导赤散呢，其实呢是我们北宋的著名的医家，是一个小儿科的医家，叫钱乙，他所创制的。
1: 嗯
0: 啊，那么他治这个方子。主要当时是治什么情况呢？就治小儿热盛而夜啼，就小孩啊这个心火特别旺，然后呢晚上不睡觉哭闹的这个情况，所以他创制了一个导赤散。而且呢这个组方特别的简单，我们可以看到它只有四味药啊，其中呢君药是生地黄、
1: 嗯、
0: 那我们知道生地黄它入心经入肾经，主要可以清热凉血，还可以养阴生津、嗯、啊，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用生地黄呢就是为了滋养心液，以阴制阳啊。那么第二个药呢，我们说是也入心经的药呢是竹叶。竹叶呢它可以清心安神，可以除烦，同时它还有一个作用可以利尿。
1: 嗯
0: 啊，那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导赤散里面呢加入了利尿的药呢？另外一个利尿的药就是木通，但是我们现在呢多把木通呢用通草来替代。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心火特别旺盛的时候呢，我们小便一般也是短赤的、
1: 嗯、
0: 啊，那我们用利尿的方式呢可以把心火从上引入小便，心热呢从小便而出啊，非常巧妙的就把这个火排除了。
1: 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排尿那个尿液都是有点烫烫的，
0: 对对，
1: 这个就属于小便短赤哈，
0: 对，
1: 心火比较旺，
0: 甚至还会疼。
1: 是
0: 啊，
1: 嗯，
0: 最后一个药就是

0: 甘草它主要是清热解毒，所以我们可以从整个这个方子里看出来，它既清热然后又可以利尿，而且它清热的都是用的养阴清热和这个清心除烦的药物，所以的话呢，我们说这四个药呢放在一起啊，既清热而不乏胃，不会克乏胃气，养阴呢又不会滋腻，它用的是生地这样的药物来养阴，它并没有用熟地这种非常滋腻的药物去养阴。还有一个呢，我们说利尿而不伤阴啊，它用的是通草呀、竹叶呀，非常清灵的一些药物去利尿，所以呢也不怕说像泽泻啊什么这些用久了以后会导致阴伤的这种这个顾虑。
1: 明白了，那和大家分享完这个夏至节气的养生智慧之后，在这个宝箱当中呢有一些与民俗相关的物品，先来看一看它是什么啊。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至来临，专家教您用好应季食材，吃出健康。做艾灸，喝姜茶，吃莲子，节气养生圆桌宴，让您元气满满，快乐度夏。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在这个宝箱当中呢有一些与民俗相关的物品，先来看一看它是什么啊。哎，这是一种食物
6: 拉面。
1: 嗯，这不能吃，是一个假的。
6: 看出来了，不给我俩吃。
1: 对，但是大家想，这碗面和夏至的什么民俗是有关系的？在我老家那边，比如说平日里基本上是吃大米
6: 啊，
1: 但是到了夏至这一天，还真的要特地做
6: 面，
1: 而且要做那个手擀面，很隆重的。那我们也都知道夏至的时候要吃面，但这个民俗是从何而来的呢？
7: 我们大家都知道，冬至饺子，夏至面。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其实它这个民俗啊，夏至吃面，它是来源于这个天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夏至这一天，刚才不是说了吗？它的白天最长，白天啊，这个季节啊，也可以看成就是光阴啊，对吧？光阴是也可以看成一线一线的光阴。那一寸光阴一寸金，
1: 是
7: 哎，那么一过了夏至，好，黑夜越来越长了，白天越来越短了，所以叫人们要珍惜它。
1: 哦，是这个意思、啊、
7: 哎，所以吃面还有这个意思。
1: 那下回我们在吃这个夏至面的时候，就得更加珍惜每一寸的光阴了。
7: 对，
1: 要体会古人留给我们的这一份智慧哈。那卢老师，您到了夏至这一天，在家里边会做什么样的面呢？
0: 我呢，在夏至这一天呢，特地做了一份已经拌好的面带给大家，让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面，猜一猜。
8: 就光看，
1: 有好吃的喽。
6: 尝一尝。
1: 小鼠连续看一看，这个面和我们平常吃的面有什么不同？
6: 这我太熟悉了。
8: 首先，这颜色，绿的、红的、黄的。
6: 说面呢，不是面码。
8: 不是，你就是那这面码也是当时的时令蔬菜呀、
1: 面呢
8: 就让人特别有那个食欲。这面也行，我刚才一闻

0: 应该有点芝麻酱啊，有点小醋啊，嗯，绝对差不了。
1: 哎，我们家真的经常吃这个面。
2: 真的吗？
1: 荞麦面。为啥？因为我爸爸血糖高。哦啊，我妈妈就他老说他内在脂肪多。哦，所以我们家吃这个面吃的多。
2: 快品尝一下。
1: 太香了。哇，
2: 嗯，我也好想吃两口呀。
1: 太好吃，我给你留一下。
0: 好吃。
1: 太好吃了。
2: 这是麻酱拌的吗？
1: 里面应该是，没有麻酱吧？
0: 没有麻酱。
1: 应该是有醋。
0: 有醋。对，麻酱好像有酱油
1: 、啊，感觉没有麻酱好清爽啊。
2: 但入口之后，你感觉这个面是荞麦面吗？
1: 荞麦面肯定是荞麦面，
2: 一模一样的
1: 、啊，因为它有那个荞麦的香味儿，还是能尝出来，跟白面不太一样的。
0: 你那里头翻出肉来了吗？
1: 啊，并没有。
0: 嘿，就差点。
2: 夏天啊，是减重最好的时机，趁机好好减减重吧。
1: 对，
2: 这个确实和我们常吃的这个夏至面不太一样，颜色不同。味道上口感上也是很有特色的
1: 哈。
2: 哎呀，这个又要向卢老师取经来了。那这个不同颜色的面你里面是放了什么呢？校书猜的是荞麦是吗？
3: 校书猜对了一种。其实我这里边有两种面，你要是仔细看的话，其实这两个面的颜色还略有不同。
2: 你看，
3: 对
2: 啊，两种面呀。
1: 哦，是的。
0: 哦，是的，
1: 一深一浅。
0: 对
2: 啊，你要不说都没发现。
1: 对，
2: 那种呢是什么呢？你看看，
0: 有一种浅点的应该就是普通的面吧。
2: 不是白面。
3: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连续这个面嚼起来并没有像我们普通的面粉那么筋道。
0: 对，
3: 它比较的酥一些。
1: 对，
3: 其实另一种面呢是绿豆面。
2: 哦，绿豆面。
3: 对，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夏至面呢是两种双色面啊。哦，绿豆面和荞麦面，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夏至的养生。因为这个绿豆大家都知道可以清热解毒，同时还可以这个利尿除烦。而这个荞麦呢，我们知道它有这个食肠胃，有益利气啊，《本草纲目》里面还说它可以宽肠胃。而且现代研究还发现荞麦对血糖，对稳定血糖有一定的好处。哎，所以呢我们把这两个面放在一起，它们都是性偏凉的这个粗粮，所以对我们夏天呢来配上这个黄瓜呀、胡萝卜丝儿啊，这些同样可以清心除烦的，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度过这个夏至炎热的气候。
2: 然后怎么做的呢？他们说这口感味道特好。
0: 对，
3: 其实这个做起来特别简单，就是把它煮熟以后呢，我们放上我们喜欢吃的这个码、胡萝卜丝儿啊、芹菜丝儿、豆芽啊，还有这个黄瓜丝儿，这些我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摆放，然后用盐、醋、麻油啊，可以少放一些芝麻酱来拌起来就可以。有时候我还会烧一个热卤，比如说鸡蛋西红柿啊，这个也可以增添一些风味儿，而且西红柿本身也有生津养阴的作用，而鸡蛋呢还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补气补中。哎，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让我们营养更全面，养生也更全面一些。
2: 那最后也希望两位老师能为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送上你们的夏日祝福。卢老师先来吧。
3: 好啊，夏至来了，我在最长的白昼送给大家最美好的祝福，祝大家长夏无恙，喜乐安康。
4: 夏至已至，祝大家在最长的白昼遇见最好的自己。哇，
2: 好棒。我们也祝所有的朋友们夏盛万事兴，至和心清凉。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我们两位嘉宾的参与，下期再见。
5: 高考志愿这么甜，倾听校长寄语，发现宝藏学校。50余位大学校长齐聚一堂，激励广大青年学子树立远大志向。高校招生季特别节目2026校长有话说，敬请关注。自然的馈赠，时间的历练，饮食的变迁，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绵延发展，也凝聚了山川大海间的乡土历史与人文风情。

0: 敬请收看《大地餐桌2026》。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

0: 中国农乡代表作。这是一场跨越东西南北的节日盛会，这更是一场凝聚着民族向心力的节日盛典。这就是端午节。古都开封，端午晴浓，人们包粽子，配香囊，炸糖糕，在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中传承文明，延续传统。
1: 端午到，门插艾，家家户户保平安。
0: 卞绣大师如何将一道典籍中的压轴菜品做得别具一格？
1: 杯盘之间非醋不可举箸，无醋不动筷子。
2: 明朝端午，
0: 一场清丽典雅的宋词乐舞表演，宋韵十足。节日里的餐桌也同样丰富多彩，猪肉、荆芥、汴梁西瓜，多种食材荟萃，能烹制出什么样的端午至味？
3: 不炸的时候油温呢一定要低，第二次、第三次逐渐的要升高。
0: 一条普通的黄河鲤鱼，如何在大厨的巧手下成就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汴梁双味鱼？
4: 这个汁儿上桌子之后还会冒一些小眼睛一样的气泡，像活了一样。
0: 烹制堪称豫菜一绝的套四宝有哪些讲究？
5: 多从食材的香味来增加这个家禽的香味，
6: 层层相套，环环相扣。
0: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古都开封，赏端午文化风情，品端午特色美食。
7: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8: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淡淡艾草香，浓浓端午情。
11: 艾草，艾草，你真好，能治百病的泡料。
0: 在开封市祥符区，结队采艾的人们迎香而至。
1: 端午到，门插艾，家家户户保平安。一早采艾草，清香没虫。
0: 一片青翠中，张建书不禁诵起歌谣：采得艾草是他今天的头等大事。
1: 艾草呢，浑身都是宝，但是我们是要做香包，
12: 对，
1: 香囊都是用上半部分，比较清香，脆脆的，
12: 特别的好闻，特别清新的味道。
0: 1963年出生的张建书，自幼习得卞绣技艺，并以此授学。卞绣，又称宋绣，是流行于河南开封一带的传统刺绣艺术。《东京梦华录》中称其金碧相射，锦绣交辉。每至端午，绣制香包是开封当地由来已久的风俗。
1: 包个端午的形状的，就是柱子包。
0: 艾草清洗晒干，只摘取艾叶碾碎，再根据喜好配入香料，连同美好的祝愿填入布袋。
12: 太快了，我都没看见。
1: 你一针一针的缝吧，从这个地方插进去就是暗针，看不见的针。你拉，他跑上去了，看见没？漂亮不漂亮？
0: 一个个美丽夺目、香气四溢的香包，传递着人们趋利避害、消灾祈福的美好愿景。张老师的端午家宴中，自然少不了传统的味道。
3: 张老师，
1: 你别仿蜜，曾哥，你还要仿蜜？我们那个后地啊，种的有芦苇，快到端午节的时候，
12: 都期待着。

0: 天天都去，什么时候能长得就像这个叶子一样啊？天天都去看。
1: 糯香袭人的粽子，令人胃口大开。
2: 所以您做菜的手艺到底怎么样呀？
0: 那还是不是吹牛，仅次于绣花。
1: 在这场端午家宴上，张老师又会烹饪出什么样的美食呢？
0: 开封过去叫一城宋韵半城水。
1: 为此还要先去湖上一游。
0: 我们要找一种草芽。
2: 草芽？
0: 对，它长得又像芦苇又像黄蒲，它是冬天的时候都在水里发芽啊，到了这端午节的时候都可以是成为一种美食了。一般都是江南人经常吃这种菜。
1: 朱仙镇因傍淮河水系的贾鲁河，在古时是开封南去的漕运码头和商埠重镇，如今依然有着中原水乡之称，一种由水而生的鲜嫩滋味就藏在这北方水镇中。
0: 嘿，你看，这就是我们找的草芽。
2: 啊，这就是草芽啊。
0: 对呀，
2: 其实就是那青蒲嘛，我感觉江浙一带也有很多的。
0: 对，我们北方也有蒲菜呢，它上半部分是不能吃的，根茎部分呢又嫩
2: 又脆，
0: 又脆又好吃。
2: 对，
1: 诗经有云，其素为禾，为笋即蒲。张老师所说的草芽便是蒲菜的俗称，也就是青蒲的根茎部分，但因为其深藏于水下淤泥之中，想要尝到这一口还要费点力气。
2: 哎，这不是咱们割麦用的镰刀吗？
0: 对，这个镰刀现在就教你怎么踩啊，插到最深处，跟镰刀你看
2: 感受到它的根部。
0: 对对，
2: 然后用力一割，啊，这就起来了。
0: 对，这都起来了。哎，我袖子都湿了半截，还挖出来一个这么深的，看看。嗯，
2: 那我来试试。
0: 你把这个镰刀拿到最把上。
2: 哎，我感受到了。
0: 猛的一下，
2: 3、2、1，可以了。这怎么样？哟，
0: 这个有点太靠上了，太可惜了。
2: 哦，这还没挨到底部呢。
0: 对对对，再往下一点。
1: 看似简单的动作，分寸一定要拿捏好。镰刀贴着蒲菜，探向根部后，一刀割断。
2: 哇，这个感觉不错。
1: 在江苏淮安人手中，蒲菜与金钩虾米搭配，是清香四溢的开阳蒲菜。蒲菜切丁后，散入鸡粥，又尽显细腻浓稠，或是与斩成肉丸的五花肉酝酿经典滋味，蒲菜炖斩肉，食之肥美清香。能增添无限爽嫩口感的蒲菜，在张老师手中又会如何烹饪呢？
2: 咱们主要食材呢有鸭子、蒲菜、鸭蛋，那张老师咱们到底要做一道什么美食呀？
0: 这道菜可有来头了。
2: 什么来头？
0: 那坐着我慢慢的告诉你。
2: 好，
0: 第一步，先把这个整只的鸭子啊放在这个油锅里边半煎半炸。
1: 整只老鸭入油锅炸制，把控火候是关键。
0: 下去的时候是80度，炸至一面金黄色的时候改成中火。
1: 鸭皮表面逐渐呈棕红色，尽显香酥油润。而张建书老师所说的大有来头又会是什么呢？
0: 还有点烫哦。好，鸭子出锅了，
2: 有点像北京烤鸭那种感觉，这个皮
0: 酥脆的，都起泡了，炸的哈。下一步呢，就把刚才煎鸭子的这一油取出来一部分，
2: 取掉1/3，只留1/3的油，差不多。
0: 对对对，然后呢，再放料。
1: 油热后下入香料，爆出香味，香料的辛香与鸭油的汁香相互交融。
0: 把这个甜面酱再炒一下。
1: 豫菜擅长以酱调味，使众多辛香物质在甜面酱发酵过的鲜甜中变得柔和。料汁浓稠后，鸭子再次入锅。这种似酱又似卤的做法将会呈现怎样的滋味呢？
0: 现在最关键的一步
2: 是什么？
0: 就是要放一点香醋。
2: 放醋？
0: 对，你看啊，这个醋呢要淋着锅边激发香味儿，有3勺就够了。前两次因为锅热嘛，激发出它的香味儿。第三次呢，锅稍微凉了一点，让它有醋味儿。
1: 沿锅边淋醋，高温使醋酸瞬间挥发，只留香味解腻提鲜。

0: 有一句话叫杯盘之间非醋不可举箸，意思就是上饭的时候几乎都要吃点醋，无醋不动筷子。
1: 河南作为酿醋大省，有着悠久的历史，每年端午时节亦是黄河中游的晋陕豫地区蔺醋的好时节。所谓蔺醋，是将发酵的醋胚倒入底部有孔的大缸中，用高粱杆一头插入小孔，另一头下接陶瓷大盆，将醋液过滤出来的过程。蔺醋的头变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是端午时节的解暑佳品。
0: 开始加水了，加的水正好跟这个鸭子持平。
2: 火候怎么把握呢？
0: 开始现在是用大火，以后就可以转小火了。
2: 相当于就是用小火慢慢微熟它呗。
0: 差不多。但在东京梦华录里这叫熬。
2: 熬。
0: 对，熬鸭。我绣作品的时候经常翻阅一些资料。在梦华录上看到了这道菜名。
2: 熬鸭这道菜。
0: 熬鸭。所以说我一直都在试着做。
1: 熬，古籍中记载的一种烹饪技法，是在制作的过程中加入大量的水、酒和醋，用小火让肉在汤料的包裹中微煮。
0: 我鸭子出锅了。
1: 熬到汤汁收干，鸭皮酱色棕红，这时一般被配入香料包中的汁子却被单独拿了出来。
0: 现在呢，我们这一只鸭子可以放上七个汁子就可以了。我们来熬一些汁子水啊，
2: 给鸭子让颜色变得更好看。
0: 对，并且呢，它还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1: 汁子中含有的黄色素可使汤色金黄，煮至约五分钟后再勾薄芡，芡汁橙黄发亮，趁热淋在鸭肉表皮。
0: 现在已经做好了，但是我们现在要做一个端午的升级版。
1: 传统熬鸭滋味甘美，然而张建书老师想要鲜中加嫩，又有什么绝招呢？
0: 你忘了我们收割的蒲菜了吗？咱们先给它剥开，你看，就这个动作像我们绣花皮线一样，这个它这样滑过来也是应该轻轻的、慢慢的，也不要滑透，正好给这一层剥开，
2: 也需要受力均匀，不然一不小心它太嫩了。
0: 其实你不管做什么事情，认真细致都会做好的。
2: 看这根好吧，
0: 也非常好。
1: 水灵灵的蒲菜切丁，再来四个新鲜鸭蛋打成蛋液，加入蒲菜丁。
2: 张老师，这不就是正常炒鸭蛋的步骤吗？
0: 是炒鸭蛋呢，但是我今天的这种炒法有所不同。你看，
2: 哎，不是，您怎么倒水不倒油啊？
0: 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一道叫水炒鸭蛋。
2: 水能炒出鸭蛋？
0: 烧开了以后才能倒鸭蛋啊。
2: 那烧开以后倒鸭蛋岂不是变成蛋花汤了吗？
0: 那你跟着学吧。
1: 锅中加入与蛋液等量的水，烧开后改小火迅速倒入蛋液，
0: 倒进去都得马上推，要不然它会粘锅。
1: 高温使得蛋液迅速凝固定型，此时需要迅速用炒勺从内向外慢推，使蛋液不至于粘锅。如此反复，这种翻炒的技法被称为软炒。
0: 我们河南有一道名菜水炒鸡蛋，那么我们今天呢，
3: 水炒鸭蛋。
2: 我看这个鸭蛋特别的嫩啊，有点像粤菜里滑蛋的感觉了。
1: 直到水分被逐渐收干，炒出的鸭蛋凝而不散，软嫩质感与蒲菜的清香相得益彰，
0: 淡淡的清香味还有一股蛋糕的味道。
1: 鸭肉斩块，蒲菜鸭蛋打底，一道端午特制的蒲菜熬鸭，张老师将时令风味与古朴技法相结合，心意满满，浓郁飘香。
0: 端午安康。
4: 端午安康。
0: 来尝尝我的手艺，蒲菜熬鸭。
2: 我已经特别想吃了。
0: 哎呀，这鸭子真香，越嚼越香，
2: 而且一口下去满嘴都是那个酱汁迸发出来了。那我今天还是想问您啊，这变秀和做饭里头你更喜欢哪个？
0: 变秀它是我的事业，徒弟们都学会这门手艺，弘扬传统文化。做饭呢是生活，为了生活更美好做一些美食，每一天都是值得被热爱的。
2: 吃的第一个粽子是张老师做的。
1: 一桌端午美食让时光变得美好，就连食物传出的香气似乎都非比寻常。玉河岸边，一场别开生面的表演，宋韵十足。

0: 这就是我们开封非常有名的宋池乐舞表演，
1: 特别的悦耳动听，
0: 唱的全是宋池，有可能你也学过。
1: 所以您也是一名宋词爱好者是吗？
0: 我不仅喜欢宋词，还喜欢宋文化。
2: 丁磊，宋文化爱好者，也是深藏不露的厨房大师傅一名。今天他将用一些端午时令食材创新性的烹制一道开封名菜，据说这道菜是当地人餐桌上的大菜，并且跟烤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哎，磊哥，您不是说今天要做一道有烤鸭风味的菜吗？那咱们赶紧去挑选挑选鸭肉呀。
0: 今天我们做的这道菜啊，用不到鸭汁啊，我们用的是猪肉。
1: 猪肉能做出烤鸭的口感吗？
0: 对，等会儿我带你去买。
2: 用猪肉做烤鸭风味的菜，这让味道调查员颇有疑惑，而接下来要用到的两样食材则更让人摸不着头脑。
1: 咱们这儿的西瓜为什么是吊在藤上长的呀？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获取的食材，吊瓜。这是新的一种种植方式，吊起来以后啊，更好的接受阳光充分的照射，糖分呢更充分。
2: 削线石榴、砀山梨、汴梁西瓜、红豆皮。开封古称汴梁、东京，汴梁西瓜就是开封西瓜，种植历史悠久。丰富的沙土地和温和的气候造就了开封西瓜皮薄汁多、瓤沙脆甜的特点。一部分学者认为，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中汴水岸边的几张桌子上所摆放的就是切开的西瓜。虽然也有人对此持不同看法，但开封人对本地西瓜的喜爱是由来已久的。
0: 这个西瓜呀，一年四季都能吃到，但是在端午节的这个时候啊，是吊瓜上市最好的时候。接下来我就带你去见见大世面。
1: 磊哥，您要带我见的大世面就是塑料大棚吗？
0: 我要带你见的这个世面呢，现在都在大棚里面种的。
1: 这种的什么东西啊？
0: 这就是我们开封人的乡愁荆芥。
2: 开封人的消夏食单中断然少不了荆芥。河南人爱吃的荆芥其实是一种罗勒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味道有点像香菜、柠檬、薄荷的结合，让初尝的人有点接受不了，但却预贴了一代代开封人的味。
1: 但我还是没弄明白啊，为什么您要说吃过大盘荆芥的人才算是见过世面的人？
0: 荆芥在以前是很难弄到那么多，以前都是掐头啊，掐着一点头去吃。
1: 我感觉它和薄荷的味道有点类似，但是它又没有薄荷那么辛辣。
0: 对的，
2: 夏季天热，胃口不好，开封人的午饭必须来碗捞面条，搭配点灵魂蒜汁和荆芥，吃上一口，满足感瞬间爆棚。此外，荆芥也可与鸡蛋一起煎成荆芥托，与各色蔬菜一起熬制成解暑的荆芥汤。不过接下来他又如何与猪肉、西瓜搭配出具有烤鸭风味的菜肴呢？
0: 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菜啊，在我们当地啊还有一个名字叫赛烤鸭。
1: 烤鸭不是得要一个大炉来烤它吗？可今天咱们这只有一口大锅呀。
0: 这就是这道菜的神奇之处。第一步，我们先把五花肉处理一下。这整块五花啊，我们就取中间这一块
1: 啊，品质最好，
0: 对对对，
1: 吃起来口感也最佳，
0: 最适合做这道菜的。
1: 可以看到非常的厚实啊，差不多我四个指头的宽度了。咱们这个肉是直接一整块放下去吗？
0: 对，
1: 不用切成小块吗？
0: 这要切小块会影响我们盛菜以后的效果。
2: 焯过水的猪肉需要迅速放进冰水中，使其更加紧致。
0: 现在啊，我们的肉已经凉透了，可以捞了。这个皮啊，要炒下，方便呢压入来更工整。
1: 哦，还得压肉。
0: 对，大师舅，
1: 我提都提不起来。
2: 利用重压挤出猪肉中多余的油脂和水分，

0: 随后将约5毫米厚的猪皮片去3毫米左右。
1: 腌之前呢，我们想想啊，扎上孔，只能在肉的里面扎，不能在皮的那边扎。
2: 为什么不在皮的这一面扎呢？
1: 因为啊，它这个皮啊，腌的过程中它会进这个东西，
2: 汁水
1: 啊，炸制的过程中，它这个孔啊会变黑，
2: 影响它的美观。
1: 对对对，
0: 猪肉扎好孔，用小葱、生姜、花椒等对其进行腌制入味，上笼蒸至8成熟。
1: 出锅了，
2: 哇，肉的香味已经扑鼻而来了。
1: 往冰水里浸一下，接下来我们就要刷醋了。
0: 入油锅炸之前，需要先在猪肉表皮均匀刷醋，这样不仅可以去除猪皮的腥味和油脂，还能让表皮紧绷，炸出来更酥脆。
2: 其实和咱们粤菜里的脆皮水是一个道理。
1: 对对对对，
2: 咱在炸的时候油温有什么要求吗？
1: 第一次初炸的时候油温呢一定要低，第二次、第三次逐渐的要升高。
0: 炸肉时，第一次炸至表面发硬时捞出，待油稍凉时捞出抹醋，随后中火使油温升高，复炸。时间较第一次要长。
2: 哎，磊哥，您是怎样一个机缘巧合接触到宋词乐舞的呢？
1: 这个宋词乐舞啊，它是一个非常美的东西。有一句话叫“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美食之所以叫美食，它也有美在里面。美和美之间是互通的。第三次我们就不抹醋了，直接炸。
2: 为什么第三遍不抹醋了？
1: 因为它在这个油温最高的时候不能再抹醋了，这个颜色它什么都到位了，皮再酥脆一点就可以了。
2: 啊，防止它变焦，其实是。
0: 将油加温至7成热时，放入肉，炸至赤黄色时即成。因为之前已经去除了2/3的肉皮，因此在炸制的过程中，肉皮的厚度、口感上，接近于烤鸭表皮的厚度和口感。
1: 你看它的颜色呀，是
2: 紫红色的。
1: 通过刚才我们的煮、腌、蒸、炸，才能呈现出来现在我们这个肉的感觉。所以说这个菜呀，它的大名叫炸紫苏肉。
2: 那咱们下一步是不是可以开始摆盘了？
1: 还不行，赛烤鸭，赛烤鸭。虽然这个口感上我们现在追求的一致了，在这个吃法上也要和烤鸭相似。
2: 吃法上也要和烤鸭。一样的吃法。
1: 对对对，我们现在就做一款另类的蘸酱。
0: 浸泡一夜的黄豆煮熟后捞出控水，此时西瓜被派上用场。
2: 咱们不是要做另类蘸酱吗？这和西瓜有什么关系呢？
1: 在我们开封啊，每年西瓜下来的时候啊，家家户户基本上都会做这个西瓜豆酱，在我们河南也叫豆婶儿。
2: 什么豆婶儿？
1: 对，
2: 这是您从小吃到大的吗？
1: 对对对，因为传统的豆酱呢，耗时比较久，它这个口味呢，发酵的比较重。
2: 所以说，咱们今天做改良的是为了它味道不那么咸。
1: 对。
0: 热油下入香料，小火炸透，只留底油。
1: 把豆子啊先放锅里炒，把这个豆子的水分给它炒出来。
0: 大火将黄豆炒干水分后，西瓜入锅，转小火炒至软烂，加水焖煮20分钟左右即可调味。
2: 哎，那这个平常你们怎么吃呢？
1: 蒸完馒头啊，直接拿这个馒头蘸这个酱吃，那是要一绝呀。
0: 甜面酱，盐、糖作为调味的基础，拿捏好比例，小火将其翻炒均匀，加小米椒提升鲜辣的口感。即可出锅。
2: 闻起来酱香特别的浓郁，还加了些许的西瓜清香味儿啊。
1: 对，
2: 酱有了，肉有了，如果按烤鸭的吃法的话，是不是还差一个面饼？
1: 对，我们要用到荆芥去做
2: 荆芥味的面饼。
1: 对对对，
0: 荆芥捣碎，取其汁液，与面粉均匀混合后擀成面皮蒸熟，将乡愁融入到美食创新中，是属于开封人的浪漫。
2: 哇，颜色特别的清新，特别有夏天的感觉。
1: 对，我们现在都开始装盘。
2: 装盘。
0: 经过煮、腌、蒸和反复炸制而成的菜肴，色泽棕黄泛紫，光润发亮，肥而不腻，配以荆芥面饼、西瓜酱等佐食，风味。

0: 味无限。
1: 有没有烤鸭的口感啊？
2: 外焦里嫩的。
3: 来开封才第一次吃到这个荆芥，又像薄荷，又像折耳根，又像香菜，但是感觉这个味道特别好吃。

0: 宋代传世名作《金明池征标图》生动描绘了宋代皇家园林金明池中一场龙舟征标的活动。画面中各龙舟左凸右进的空间安排营造出紧张刺激的恢宏场面。
1: 金明池征标图描绘了北宋时期载龙舟的盛况。今天开封人过端午有了更多的选择，

湖面之上，一艘艘赛艇划破平静的水面，开封本地的一众赛艇爱好者正在为端午期间的一场省外的比赛紧张训练着。郭磊作为团队中的老大哥，出任一号位，负责掌握平衡、传送力量、观察路线。

0: 磊哥，哎，我看您刚才表现特别精彩啊！今天训练是为了什么比赛吗？
1: 我们为了端午节的一个比赛，因为在国内呢，很多地方都用赛龙舟的方式啊，
0: 当然，
1: 我们选择一种新兴的方式来庆祝这个端午，
0: 啊、这还挺有意思啊。
2: 实际上，郭磊并非是一名专业的运动员，他真正的主场是在后厨。闲暇之余，他热衷于各项运动。
0: 哎，磊哥，咱们今天到底要获取什么食材呢？
1: 你看，我们来的今天这个地方叫什么？
0: 黄河。
1: 对，这是我们的母亲河，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然后呢，这个黄河在开封段呢，它盛产很多河鲜，比如说开封本地人饭桌上最爱吃的江门黄河大鲤鱼。
0: 所以您今天要做的就是一道有关于黄河大鲤鱼的菜。
1: 对，咱们现在去我们养殖的那个水库里去看一下。
0: 那您带我去瞧瞧。
1: 走
0: 走。
2: 浩浩黄河水流经开封，速度变缓，沉积了泥沙，为鱼类提供了稳定的生长环境和丰富的饵料，而出自开封的黄河鲤鱼也早已成了当地的一张名片。
0: 大爷，您已经捕着鱼了吗？我听说您捕鱼经验丰富啊，咱们今天来跟您学一手。
3: 好啊。
0: 哎，这网还挺沉的，大哥您掂量一下。那我先试试啊。三二一。哎呦，这太沉了。哦，真远，哎，
1: 还是没有鱼。
0: 那老师傅，您先给我们示范一下行吗？
3: 好嘞，我给你撒一网。
0: 行，我看您一网能网上多少条啊？
2: 老人家左手持线，右手擎网，身段后倾，腰部发力，随手一挥，网口迅速打开，落入水中。不一会儿功夫，一条鲜活的鲤鱼便被捕捞上来。
0: 哇，大爷，这一次就能捞出来一条大鲤鱼，这个头可真大啊！但是我瞅着黄河大鲤鱼和普通的大鱼，除了体积大一点，也没区别呀。
1: 颜色不一样，你看我们这边的鳞是金色的，金鳞赤尾，尾巴有点淡淡的红色。
0: 那这生长周期得多久才能长成这么大呢？
1: 估计要两年多。
0: 两年多了。
1: 对。
2: 自古以来，开封人就对黄河鲤鱼宠爱有加，无论是红烧、酱焖还是煎扒，它总能被人们以不同的烹饪方式端上餐桌。接下来，郭大厨又会如何烹制它呢？在制作过程中，又为何要把面拉成丝线般粗细呢？
0: 哎，磊哥，我感觉这黄河鲤鱼在开封人心中似乎很特别啊。
1: 因为鲤和中华鲤字相谐音，我有最珍贵的鲤送给你。
0: 所以说在开封，鲤鱼也是咱们的待客之道。
1: 对对对。
0: 那您今天打算用黄河鲤鱼做一道什么菜呢？
1: 我们要做一道汴梁双味鱼。一道味呢，你应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道。
0: 鲤鱼背面是吗？
1: 对对对。
0: 还有一道呢？
1: 东华掌。

0: 华掌，
1: 对，
0: 这名字我还真第一次听说，所以咱先做哪一位呢？
1: 我们先做东华掌，第一步就先把这个鱼改头。
2: 汴梁双味鱼听起来古意盎然，不过这东华掌究竟是什么做法呢？它又是什么味道呢？
0: 哎，这鳞片去下来仔细一看还真是泛着金色呢。
2: 沿着脊骨将鱼剖开，提取肋骨。
0: 我看您片好的这黄河大鲤鱼肉质特别紧实啊，而且肥美。
2: 葱姜切丝，鱼肉切块，简单抓匀腌制。而郭大厨接下来的操作有点让人意想不到。
1: 然后呢，需要在阳光下暴晒半个钟。
0: 那为什么要在阳光下暴晒呢？
1: 第一是脱水，第二呢，脱水的同时让这个鱼肉更加紧实一点。
0: 行，那就让它享受一个阳光浴吧。
1: 现在我们接着进入炒米的环节。
0: 咱不是做鱼吗？为什么要炒米呢？
1: 因为这个米呢，经炒制之后，它有淡淡的米香，让这个鱼味更加的香浓。
0: 所以咱们这个米炒后还有妙用呢。
1: 对对对。
2: 大米炒干水分，花椒、八角、小茴香等香料随之加入，为其增色添香。
0: 特别的香啊，
3: 对，
0: 大米的香味混合着这香料的味道，一下子全激发出来了。
2: 炒好的大米和香料还要研磨成粉，最大程度激发其香味。
1: 下一步我们把这个米粉把它和成糊，把这个糊和成酸奶状就行。
0: 目前啊，这些步骤我是怎么也猜不出来你要做一道什么样的菜。
1: 您看，接下来看。
0: 好。
2: 米粉与清水按照一定比例搅拌均匀。此时鱼肉也已经晒好。
0: 哎，这快缩小了呀，
1: 是不是比刚才紧实了多？
0: 而且它的颜色也变得更加的红润透亮了。那下一步咱是不是可以直接把它裹上了？
1: 对。
2: 晒好的鱼块均匀裹上米糊后，需要密封静置一段时间，使其发酵。而之前将炒米研磨成粉，就是为了便于发酵，增加独特香味。
4: 磊哥，
0: 四个小时之后是不是可以直接下油锅炸了？
1: 不对，您理解的东华炸不是炸。
2: 炸在当地指的是以盐和米粉或面粉腌制的鱼肉食品。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的就有玉板炸、包炸、新河等数种做法。相传东华炸也是当时备受欢迎的一种美食，因为当时售卖的店铺在东华门附近，所以得名东华炸。
0: 所以咱们刚才完成的过程就是完成了炸这一个过程。
1: 对对对，在焖制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可以把粽叶先改一下。在过去的时候，这个做炸呢，它是用的是包谷叶，但是现在呢，我们因为端午了嘛，粽子呢比那个包谷叶更有清香味，颜色更亮丽一点，
0: 还增加一点节日氛围。
1: 对对对。
2: 发酵好的鱼肉用粽叶卷起，上笼蒸制，待到料香、鱼香、粽叶的清香与发酵的米香氤氲弥漫，这道富有诗意的东华炸才算制作完成。
4: 磊哥，
0: 汴梁双味鱼的第二位我知道的是咱们有名的鲤鱼背面。
1: 开封有句俗话叫鲤鱼盖被子，就是家里有喜事啊，或者逢年过节的时候才吃到这道菜的。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把这道菜呢给改良一下，我们把整条鱼的骨头给去掉，改成大片，更加便于入味。
2: 与东华炸一样，鲤鱼去骨，切块腌制，同样需要经过烈日的暴晒，去除鱼肉中多余的水分，随后下锅炸制。
0: 鲤鱼盖被子的鱼咱们已经做好了，那这被子呢？
1: 被子呢，就是我们开封鲤鱼背面的背面。
0: 好。
2: 高筋面粉加入一定量的盐、碱和清水混合，直至面团可以轻松粘在手上而不掉落。
0: 在手上这种粘度特别大。

0: 对对对，
1: 你看我这样，它完全掉落不下来，完全就是粘在我手上了，而且它拉扯起来感觉韧劲十足。
0: 对，
1: 下一步是不是可以直接开始拉了？
0: 不行，还要继续摔制一下，增加它的韧度。
2: 通过不断摔打，可以使面团充分上劲，紧接着还要将面团醒发20分钟左右。
1: 差不多好了吧？
0: 对，下面我们要进行下一步面的溜制。
2: 上下抖动，再用巧劲将面并调。郭大厨犹如一个太极高手一般，柔软的面团在他的手中丝毫没有脾气。如此反复1个多小时，方可进行下一步。
1: 就如何把这个面拉扯得更加筋道，这是关键手法所在。
0: 对对对。
1: 哎，那您最多拉过多少环呢？
0: 17、18环。
1: 今天有信心挑战一下吗？
0: 试一下。
2: 抻好的面团在郭大厨手中来回拉扯，不一会儿变成了根根分明、细如发丝的面条。
1: 我刚仔细数了一下，您大概是拉了18环，我感觉我稍用一点力它就能捏碎了。
0: 对对。
1: 那咱下一步，我想这面也不能拿去水里煮呀，那怎么办呢？
0: 不能，只能油炸。
2: 因为面条极细，风吹即散，水煮即化，火燎即着，因此只能在热油中炸至10秒钟左右，使其快速定型，随后捞出改刀。
1: 咱们鱼和面都已经加工好了，下一步是不是该轮到溜汁儿了？
0: 对，这个就是这一道鱼背面的味道
1: 最关键的一步了。
0: 对对对。
2: 小火使冰糖融化，直至成为褐色，此时加入白醋，增加酸甜的口感。
1: 哎，磊哥，这是咋冒这么多泡泡呀？
0: 你看啊，过去我们河南有句老话，哎，这个师傅不错，他把汁儿给溜活了。什么叫活了呢？这个汁儿上桌子之后还会冒一些小眼睛一样的气泡。哎，这个汁儿又像活了一样，
1: 像鱼吐泡泡一样的，
0: 对对对，
1: 把这个汁儿溜活了。
0: 对。
2: 等到糖醋汁表面冒起密密麻麻的泡泡时，炸好的鱼块下锅，与汤汁一同烹饪，使糖醋汁充分浸润鱼肉。出锅后，汤汁浇到鱼身上，盖上改刀好的背面，简单的摆盘，丝毫不影响汴梁双尾鱼诱人的气质。
1: 今天特意做了这道汴梁双尾鱼和一桌的美食，大家今天白天划赛艇也都特别的努力啊，
0: 希望我们今后
1: 再
0: 接再厉。
1: 磊哥，其实我特别好奇，为什么您会热爱这个项目呢？
3: 我呢比较喜欢运动，而且呢又喜欢挑战一下，哎，刚好这
4: 项目
3: 对
4: 合适了，
3: 还可以认识这么多好朋友。相当于我们把古老东西演变成这样，就像我们这道汴梁双尾鱼一样，对，我们把它融合在一起，
1: 既有东华炸又有鲤鱼背面，两者结合碰撞出新的这种口感和味道来。
3: 对对对。
2: 郭磊在守正初心的使命中，将一条鲤鱼变换出千般滋味，让豫菜传承，让风味延续。

0: 什么呢？都在这排队。
1: 今天是专程来感受豫剧。
2: 过节听戏，对大部分开封人来说是约定俗成的传统。
3: 远门为那三声炮。
2: 豫剧唱词通俗易懂，贴近人民群众，数百年来经验不衰。在开封，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垂髫小儿，几乎都能哼上几句。40多岁的王猛也是一位资深戏迷，平时他在当地一家餐厅制作豫宴，以享八方游客。
0: 王哥，
4: 哎，
0: 我今天有幸在现场听到了穆桂英挂帅，而且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在听豫剧啊。
4: 本身呢，开封呢也是豫剧的一个发源地之一啊，因为全国各地包括节假日期间，很多全国各地的戏迷都来开封，在欣赏豫的同时呢，还品尝到开封独有的传统的豫菜。
2: 豫菜继承了中与和的传统，不偏不倚，五味调和是其显著特征。接下来，王大厨要给亲友带来的这道菜，堪称传统豫菜烹饪技法的集大成者。究竟会是什么菜品呢？
4: 到了，就是这里，
0: 就在这儿。
4: 对，
0: 好。
4: 来，我给你拿个东西，你看一下，这是啥？
0: 这不是平常我们吃的鹌鹑蛋吗？鹌鹑，
4: 哎，对，实际上鹌鹑是很温顺的一个小家禽。我给你拿出来一个，你看一下啊。
0: 好嘞。
4: 你看它都不动。你轻轻抚摸了一下，很温顺的。
0: 啊，这毛软软的。
2: 据有关专家考证，唐宋时期鹌鹑已被驯养，到了北宋的市井酒肆中，鹌鹑美食已随处可见。宋代御食批中也记载了鹌子羹、花炊鹌子、鹌子翅等不同方式烹饪的鹌鹑菜肴。时至今日，小小的鹌鹑依然是宴席上不可多得的美味佳肴。
0: 王哥，
4: 哎，
0: 咱们今天的食材是真的丰富啊，
4: 嗯，
0: 有咱们精心挑选的鹌鹑、鸽子，
4: 对，
0: 这还有鸡和鸭，但是全是禽类。您今天要做一道全禽宴吗？
4: 做一道传统的豫菜一绝，套四宝。
2: 套四宝，顾名思义，就是将鹌鹑、鸽子、鸡、鸭、剔骨留肉层层嵌套，复杂的制作工艺、精美的成菜造型、较高的营养价值以及对厨师耐力的极大考验，可谓是传统豫菜中难度系数较高的一道菜。
0: 咱们平常呢是一把刀可以做好多道菜，但是咱今天光做这一道菜就要用两种工具，一把是小刀，
4: 对，就像我们平常厨房用的一些雕刻刀。做这个菜这个工艺啊，它不是剁东西切东西，它要去骨，
0: 所以说咱们做这道套四宝特别的有讲究啊。那咱第一步先来处理哪一个食材呢？
4: 先从容易的到最后复杂的。
0: 那咱从鸭子先开始。
4: 好的，从鸭子的背部开一个4公分长的一个刀口，
2: 利用小刀在鸭子背部划出一道约4到5厘米的小口，而接下来所有的剔骨步骤都要通过这个小小的开口，将骨头和内脏悉数掏出，难度可想而知。
0: 其实现在就是一个皮破肉不破的状态啊。
4: 是是，下一步就把鸭子的那个薄骨拿剪刀给它剪掉，
0: 直接这样干脆利落的把它剪开。
4: 对，还要保证这个皮不烂。
0: 光处理薄骨咱就花了差不多近20分钟，真是道精细活。王大哥就已经顺利地把薄骨取出来了，
4: 下一步就是我们取里边的内脏大骨头。
0: 那内脏更加讲究。
4: 对对对对对对，从上往下一点一点一点要划。
2: 套四宝这道菜的关键就在于套这个字，因此厨师的每一步操作都要保证表皮的完整性，皮一旦划破，整道菜就前功尽弃了。比起取出鸭薄骨，取出鸭身难度更高，整个过程只能凭借多年的经验与感觉将其分离。
0: 感觉掏到底了。
4: 对，
0: 那可以直接拿出来了吗？
4: 要慢，要慢慢的。
0: 好好好，一点一点抽离，
4: 要拖，
0: 慢慢的啊。
4: 对，要拖出来。
0: 哇， 一整个胸腔部位的骨头都被咱们取出来了。
4: 最关键的是你要了解这个鸭子的它的骨骼结构，从哪地方下刀。
0: 那咱开始处理整鸡。
5: 行行行。
2: 鸡与鸽子也如法炮制，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劈骨刀在王大哥的手中上下翻飞，两只禽类也被完整的取出了骨头和内脏。接下来便是最难的鹌鹑剔骨。
0: 为什么说这鹌鹑最难处理呢？
4: 看体格来说，鹌鹑是不是最小？
0: 是，
4: 所以说处理起来很麻烦。
0: 对，我看它这肉都清晰可见。
4: 是，你看它都透明的。
0: 那现在要继续来考验一下您的功夫了。
2: 鹌鹑身形小，因而骨头极细，有些地方甚至薄可透光，处理起来难度更高，稍不注意便前功尽弃。王大哥聚精会神，从颈部下刀，剪刀和小刀交替使用，精准下刀。
0: 它的皮真的特别的薄，
4: 下部你看我们面前的这一排的

0: 配料没有，我要把所有的这些材料剁碎。
1: 虾仁、海参、鱼肚等食材切丁，搭配豌豆、糯米制成馅料，大海与陆地的风味在此汇合，
0: 都是干的八珍，这种多重食材的香味来增加这个家禽的香味。
1: 酿入馅料，鹌鹑腹中再次浑圆饱满。接着先用开水浇淋鹌鹑，去除表面杂质，再放入凉水定型，为接下来的套制打好基础。
2: 看着小鹌鹑肚子被咱们喂得圆鼓鼓的，
0: 下一步就是我们把这个鹌鹑套到鸽子里边。
2: 那我来试一试能不能把它塞进鸽子肚子里啊。
0: 你一定要小心的吗？
1: 套四宝关键在套，想要最终通体完整，套入的姿态尤为重要。
2: 先把肚子撑起来。
0: 对，
2: 哦，得把它的脚给弯起来，头也弯起来，只剩一个身体肚子，蜷缩之后咱就放进鸽子肚子里了。
0: 对， 对， 对，
1: 头对头，尾对尾，脚对脚，翅膀对翅膀，依照此法层层相套，各部位相互对应，才能在烹制过程中保持通体完整。
2: 王大哥，咱们花了好大功夫，终于把它套好之后，接着该干嘛了？
0: 我们要先蒸，最少要蒸5-6个小时。
2: 哇，5-6个小时啊！
0: 对，这个蒸呢，必须要汤蒸。因为它是个汤菜，主要的饮食呢就是喝它的汤。
1: 有别于日常的干蒸法，汤蒸是将食材放入清水中，只用生姜、葱段、料酒去腥上笼蒸制的一种烹饪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食材的营养和纤维物质。王大哥说，套四宝作为一道汤菜，灵魂就在这锅汤中。
0: 小心小心小心，特别烫。
2: 开盖的那一刻浓香四溢，感觉我同时闻到了好多种的鲜香味。
0: 对对对，它有融合的鲜的味儿，
2: 有鸭子的油香，还有鸽子的那个清香味儿。
0: 我们下边还有一个步骤，你看这个汤还不是特别清，我们看话有句俗话，就是唱戏的腔，厨师的汤，这个菜的很多灵魂呢、就在这个汤里边。咱们今天这个汤要清清汤。
1: 将鸡胸肉、里脊肉剁成肉泥加入汤中，肉中的蛋白质受热凝固后，将汤汁中的杂质吸附在肉中，调制好的清汤清澈见底，鲜浓四溢。
0: 这个颜色呢，包括水的纯净度，就达到了这个菜的想要出现的这个效果。
2: 现在的汤已经接近水的质感了啊，变得非常的清澈透亮。
0: 是，现在我们就把这个汤倒入这个菜品中。
2: 好，给四宝注入咱们的灵魂。
1: 汤清醇香，与醇香、鸽香、鸡香与鸭香交融。虽然套四宝的制作工艺极为复杂，但御厨对制作工艺的极致追求，让这道菜保留了下来。从诞生之初的官府菜，到现在接地气的平民菜，100多年的时间里，食材在变，标准在变，唯一不变的只有传承。传统佳肴，蕴含着饮食风华，也流淌着岁月的回甘。就在这样的情愫中，让手艺传承，让风味延续。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

0: 模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开封人在代代相传的端午风俗中不断注入新的时代表达，成就了宋都古城独有的风雅气韵。一道蒲菜熬鸭传递端午浓情，一盘紫苏肉是多元包容，一道汴梁双味鱼探索出诱人的鲜美，一盆套四宝至清至厚，微妙无言。这就是属于开封人的端午好风味。
3: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冬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冬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7: 央小满，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平安，益安宁丸。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在自然界，野性老爸从不是旁观者，他们守护领地，喂养后代，传授生存本领，和妈妈一同撑起幼崽的成长。致敬每一位勇敢担当的动物。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在动物王国里，每当谈到育儿，我们听到的往往都是伟大的母爱。很多时候，父亲们因为缺席养育而声名不佳，他们习惯于当甩手掌柜，播种之后就逃之夭夭，留下妈妈独自抚育幼崽。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有些野性父亲堪称模范老爸，他们充满保护欲，强壮，温柔，慈爱，为了孩子甚至甘愿冒生命危险。让我们共同礼赞地球上伟大的野性老爸。雄性大猩猩堪称动物王国中最令人敬佩的父亲之一。银背大猩猩首领以威严和无可匹敌的体魄著称，但许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这些温和的大块头也有着非常柔情的一面。在中非森林的腹地，这位拥有漂亮银色毛发的银背大猩猩父亲是一只成功的低地大猩猩家族的领袖。家族中有五只雌性，两只雄性，以及几只未成年大猩猩和幼崽，他们全都依赖这位银背爸爸保护。

他从未让家族失望，在他的带领下，这个家族成功占据了一片广阔的领地，一片足有20千米长的黄金栖息地。虽然周围的邻居们有时显得有些冷漠，但大猩猩一家依然过着宁静自在的生活。他们每天行走超过1.5千米，在自己的领地内自由穿梭。这里食物充足，他们尽情享用水果、茎秆和树叶来满足素食者的胃口。一条河流正好穿过他们领地的中心地带，让他们随时都能获得清洁的水源。

银背是这个族群中所有幼崽的父亲。作为首领，他对所有雌性拥有优先选择权。正值壮年，他从不让雌性

体型庞大、强壮有力的大猩猩能够保护家人，这或许并不令人惊讶，但并非所有英雄都身披银背战袍。在冰冷的北海水域里，还有一位更为低调的野性老爸，同样值得我们的敬佩。在深海中，十多万枚鱼卵被牢牢地固定在岩石上，周围冰冷的海水里潜伏着大量掠食者，他们都想把这些鱼卵加进今天的菜单。而保护这些鱼卵是这位父亲的职责，不过乍一看，他并不像那种强壮且伟大的守护者。这位原旗鱼爸爸身材矮胖圆润，鱼如其名。更有趣的是，作为一条鱼，他却并不擅长游泳。他的身体几乎完全是圆形，鱼鳍又太小，无法高效地游动或转向。于是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只是被冰冷的水流推来搡去。这可不太适合做一个独自值守的卫兵，但不必为他担心，进化赋予了他一个绝妙的技能。他的腹部有一个吸盘，能让他牢牢吸附在鱼卵旁，而不被水流冲走，这样就能时刻守卫未出生的孩子们了。整整八个星期，它都会待在这里，轻轻吹动富含氧气的水流，让鱼卵获得生存所需的氧。在整个鱼卵发育期间，这位尽职的父亲会寸步不离地守在他们身边，不吃不喝，日渐虚弱。但危险随时都在，他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他拼尽全力朝入侵者冲去，他无私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甘愿冒着受伤的风险，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后代。螃蟹锲而不舍，但这位野性老爸护卫孩子的意志更加坚定。最终，螃蟹只好另寻目标。随着时间流逝，鱼卵中的小生命越来越强壮，而这位尽责的父亲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变得越来越虚弱。如果鱼卵再不孵化，它可能会死去。就在这紧要关头，第一批宝宝破壳而出，他们小小的身体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填满了水域。这只原旗鱼爸爸的无私奉献证明，在野外世界做一个好爸爸，体型大小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刻板印象在大自然中很容易被打脸，企鹅的育儿方式就证明了这一点。成千上万只王企鹅聚集在南乔治亚岛海岸的景象，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繁殖期的企鹅在这个异常拥挤的繁殖地奋力争夺筑巢空间，但并不是所有王企鹅伴侣都是国王与王后的组合。这只雄企鹅刚刚结束多日的海上漂泊，不时归来。它穿越重重阻碍，与时间赛跑，只为尽快回到伴侣身边。这对企鹅的蛋即将孵化，多亏
亏了他那灵活的步伐。他及时赶到，见证了自己变成野性老爸的瞬间。但这对伴侣的故事还有个出人意料之处，这两只成鸟都是雄性。企鹅亲鸟可以是同性伴侣，他们会收养或从其他企鹅那里偷蛋来孵。这只幸运的小企鹅有两个爸爸。在王企鹅的世界里，父母双方会平等分担育儿责任，无论是妈妈还是爸爸都要轮流回到海里捕食，带回足够的食物养育幼虫。而这对双国王组合也不例外，他们全心全意地保护自己的小宝贝，轮流为他保暖，轮流外出觅食。

如果他们能够成功抚育雏鸟，这两位野性老爸或许能够相伴多年。但眼下完成作为父亲的日常职责显得更为重要。在中非，虽然银背爸爸受到大多数子女的爱戴，但并非所有的孩子都对他表现出了应有的尊重。他的一名正处于青春期的儿子开始有点不安分，试图越界。他平时可是银背首领最亲密的盟友之一，总是待在老爸身边，并帮助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还要将银背老爸教给他的生活技能传递下去。

0: 然而，这位体重超过200千克、身高超过1.8米的大首领，绝不会容忍任何叛逆。当年轻大猩猩抓住一只雌性时，银贝立刻把它赶得远远的。年轻人的冲动劲头并未被打消，他在灌木丛中横冲直撞，借此发泄自己的挫败感。但他还不至于愚蠢到真的与自己的野性老爸正面冲突。银贝用几下恰到好处的捶胸声宣告，这里他说了算。他不会浪费精力去对付少年的任性，他还有更重要的事。在浓密的灌木丛深处，一只雌猩猩刚刚产下幼崽，银贝又迎来了一个孩子。这对整个族群来说是个绝好的消息。由于偷猎、疾病以及栖息地丧失等原因，西部低地大猩猩已经濒临灭绝。因此，对这些温柔的巨人来说，每一个新生命都无比珍贵。父爱往往沉默，但有力量。在深海里，有这样一位罕见的、全权负责生育的超级奶爸，他独担育儿重任，用温柔与坚守诠释不一样的深沉父爱。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在海上，有些野性老爸将他们的育儿角色发挥到了极致，准备迎接终极挑战——分娩。这条雄性海龙体型笔直，是它的表亲海马的拉长版。不过，它的游泳技术可实在不敢恭维。按理说，它此刻应该在捕猎，但今天他心里惦记着别的事情。他心不在焉，连最爱吃的虾都错过了。他正在想着养孩子的事，但不是以通常的方式。他发现了一条雌性，他是在检查雌性的腰臀是否适合生育吗？当然不是，反倒是雌性可能正在检查它的腰部。它的腰部略宽，扭动一下身体就能更好地展示这一点。它对此很满意，是时候受孕了。雌性让雄性怀孕了。雌鱼体内已经有了鱼卵，但它却懒得承担怀胎的辛苦，所以它没有把卵孕育到足月，而是把它们产在了雄鱼的体内。严格来说，雄鱼并非真的怀孕，它们身上有个育儿袋，鱼卵会被储存在那里。

在里面受精并继续生长。雄鱼翻了个身，沉浸在成为父亲的快乐中。它轻轻晃动，确保橙色的卵子安全地落入育儿袋深处。这位野性老爸暂时放下了他追虾的日常，休产假来照顾自己的孩子们。经过漫长的三周，在一片被海草围成的私人产房里，他准备好分娩了。

第一只小家伙出生了。接下来，他会释放大约100个这样的迷你版本，每一个都完美复刻了爸爸的模样。管状的身形帮助他们完美融入茂密的海草森林中，随后独自开始了自己的人生。有其父，必有其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南乔治亚岛上，这只有两个爸爸的小企鹅可不用孤军奋战，它正逐渐长大，变得越来越强壮。当一位企鹅爸爸出海觅食时，另一位就让小企鹅待在自己身边。小家伙开始探索这片独特家园中特有的景象与声音。仅仅2周大，小企鹅就已经开始通过模仿爸爸学习生存技能了。首先，时刻保持衣衫整洁，其次，痒痒了就得挠一挠，而最重要的是时刻注意自己站的位置。真没礼貌。爸爸把传统技能又传给了自己的后代，小家伙受益于企鹅一代又一代积累下来的生存智慧。在小企鹅独立生活之前，会在这个家里待上14个月，因此他有大把时间向两位企鹅爸爸学习生存所需的一切本领。成为一名野性老爸也需要技巧，很多技巧，不同的技巧。要引导孩子走向成年，父亲必须既是保护者，也是老师。传授后代可以保命的生存技能。

这片树叶上有一个习水的树蛙家庭，而这只树蛙爸爸把家安在这里，只有一个问题，一个大问题。他的小蝌蚪们需要水，他们已经长大，最初几天赖以生存的那些零星雨水再也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了，现在他们需要更

幸运的是，这位野性老爸凭着育儿本能就知道他该怎么做。他想办法将最大的蝌蚪放到背上，然后出发。在森林里寻找水源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但这位树蛙爸爸肩负使命，他迅速投入行动。

然后在树冠高处，他找到了自己想要的。凤梨科植物的叶片间，雨水汇集成了一个小小的水洼。这正是他的孩子们的完美去处。这里有足够的水，足以保证小蝌蚪的需求，直到它长大，可以独自探索

树蛙爸爸的工作还未结束，还剩两只蝌蚪在等待搬家呢。他并不是唯一一位全心投入照顾自己孩子的蛙科爸爸，在南非，更多的蝌蚪正在为生存而战。在夏日炎炎烈日的炙烤下，这个养育着成千上万只蝌蚪的水池正在干涸。蝌蚪离开水就无法呼吸，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助，它们将会死亡。幸运的是，这位野性老爸是蛙科父亲中体型最大最强壮的之一。一只非洲牛乡头蛙的身长可以超过28厘米，体重超过1.5千克，而且他超人一等的可不仅仅是体型，他还是动物王国中最尽职的父亲之一。他守护这群蝌蚪已经有2周了，只有在捕食时才短暂离开，现在也绝不会放弃他们。他用强有力的后腿开始挖掘，他腿上铲状的构造能帮助他有力地翻动泥土。留给蝌蚪们的时间不多了，幸好随着最后一次猛推，它终于打开了通道。蝌蚪们沐浴在救命的水流中，真是千钧一发。对于这位父亲来说，这番辛苦也让他胃口大开。

它那粘性的长舌利于捕捉昆虫，作为少数拥有牙齿的蛙，它的进食效率相当惊人。它只有在捕食时才会离开蝌蚪，放任孩子们处于无人保护的状

一个水下对手盯上了他们。非洲牛蛙胃口很大，几秒钟内就能让整个蝌蚪群消失不见。但是爸爸而他可不会手下留情，

毫无疑问，攻击性与力量对野外的雄性来说至关重要。在动物王国中，危险无处不在，如果具备击退威胁的能力，那生存就更有保障。但要成为一名卓越的野性老爸，还得有其他重要的品质。为人父母远不只是依赖强壮的体魄。大象一直以雌性力量著称，

家庭成员生活在由雌性主导的母系族群中，在他们的育儿世界里，最受瞩目的总是妈妈们。这个由雌性亲属组成的家庭群体，共同承担抚养幼象、守护安全的责任。

还要教会孩子们如何生存。从幼年一直到青春期，

雌性幼象会终生留在象群中，但雄性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当年轻的雄象步入青春期，这些精力旺盛的家伙变成了叛逆少年。他们会被逐出象群，他们只能与其他问题少年结伴同行，组成单身雄象群。

这些轻狂少年聚在一起，释放着过剩的精力。他们玩粗野的游戏，试探彼此的忍耐极限。

0: 知道，这个时候年长的公相登场了。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旺。

年长的弓象相对更强壮，也更睿智。他就像所有父亲一样，为这些小伙子指引方向。成年雄象寿命可达70年，这就意味着他们有大量的阅历与智慧，值得年轻雄象学习。通过让小家伙们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释放攻击性，年长而资深的弓象确保这些少年学会彼此尊重。并且掌握一些必不可少的社交技能，当他们长到足以争夺交配权时，这些技能至关重要。这所独特的进修学校让这些愣头青在追求雌性方面能抢占先机，从而增加他们自己成为野性老爸的机会。并不是所有的父亲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在伦盖蒂草原上，生活着一群地球上处境最为卑微的父亲。斑鬣狗被公认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猎手之一。以力量、速度以及惊人的耐力著称。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猎杀非洲的大型猎物。但让斑鬣狗家族如此成功的并非雄性。在这个族群，雌性才是真正的统治者，这是一个女王的国度，而雄性他们的地位低到了尘埃里。

在斑鬣狗社会中，所有雄性都服从于雌性，即使最年轻的雌性幼崽在族群中的地位也高于最年长的雄性，一切由雌性说了算。他们享有所有优先权，食物、空间以及交配权。如果毫无权力还不够让雄性颜面扫地的话，雌性甚至还拥有自己的阴茎。尽管注定要过上卑微受奴役的一生，雄性仍必须竭尽全力才能被接纳，所以他们卑躬屈膝还要跪得漂亮。雌性斑鬣狗会杀死那些敢于挑战他们的雄性。新来的雄性心里都清楚，他们必须通过努力才能赢得一席之地。

一只想加入族群并期待有朝一日繁衍后代的雄性斑鬣狗萎缩着，他清楚意识到其他成员带来的潜在危险，他尽可能地把身体贴近地面。他卑躬屈膝的姿态是在祈求接纳。作为新人，他要忍受族群其他成员残酷的考验，但对一只雄性斑鬣狗来说，再怎么样也比孤身一人要强。如果他想有机会成为一名父亲，就必须说服雌性们让他留下来。

目前看来，这种低声下气的策略奏效了，没有出现针对他的真正攻击行为。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这只新来的雄性在族群边缘保持低调。很快，他对规则的尊重得到了回报。一只雌性将他带离族群，并允许他交配。但由于雌性独特的生理结构，完成交配绝非易事，新人必须把角度拿捏得

而当一切结束，他立刻又回到了等级秩序的最底层。对斑鬣狗爸爸来说，这样的日子可真

好过。在斑鬣狗的社会里，雌性斑鬣狗的确承担了大部分的繁重工作，虽然这种情况可能也适用于许多其他野生动物家长，但也有不少引人注目的例外。比如这位仿佛来自史前时代的鹤主国，他们也被叫做食火鸡。这只外形怪异好像恐龙的家伙是动物王国中最尽心尽责的父亲之一，身高超过1.8米，这位体型巨大有羽毛却不会飞的父亲是两只雏鸟的单亲爸爸。和所有食火鸡爸爸一样，他的伴侣在产蛋之后就离开了，把孩子全都留给了这位野性老爸。但他挺身而出，无惧挑战，在整整50天里紧紧守着鸟蛋，独自完成孵化，直到雏鸟破壳而出。这是真正的奉献精神。现在雏鸟已经几周大了，这位老爸开始教他们如何觅食水果。这些色彩鲜艳的美味果实将构成雏鸟90%的食物来源。水果富含营养，但从中受益的并不只是这些鸟。这个雨林中的树木已经进化出一种特殊的机制，让它们的果实看起来可口诱人。这样一来，当食火鸡一家在森林中游荡时，就成了种子天然的传播者。他们一边走一边排出消化后的种子，每一粒种子都被包裹在一团现成的肥料球里。凡事都讲究循序渐进，雏鸟得首先明白一个道理，不能一口吃个胖子。

小一点的果实吞咽起来毫不费力，而遇到大块头时，爸爸就在一旁帮忙，把它们掰成小块儿，

油猪在非洲大草原上经常成为猎豹、狮子和花豹的捕猎目标。一半的油猪幼崽活不到周岁，它必须凭借智慧和毅力面对捕食者，这就是油猪妈妈所面临的挑战。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

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陡峭的海岸悬崖，乍一看并不是理想的育儿场所。但对于想要筑巢的海鸟来说，这里却是首选之地。他们选择在悬崖边缘建立家庭。这里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下方的海水提供着取之不尽的海鲜资源。而由于悬崖难以靠近，也让这些鸟类及其雏鸟远离掠食者的侵扰。但正因为条件优越，这块黄金地段备受青睐，成千上万对进入繁殖期的鸟儿都渴望在此安家筑巢。空间变得极为抢手，当你在离地300米高的地方孵化一枚珍贵的鸟蛋时，每一寸空间都至关重要。而当雏鸟破壳而出后，坠落致死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像这只毛茸茸又坐不住的牙海鸭，要让它远离悬崖边缘可不容易。要说服小宝宝乖乖待在原地是一项全天候的工作，因此父母需要轮流看护。这只慈爱的野性老爸和他的伴侣已经守护了雏鸟20天，而现在雌鸟已经准备好离巢，父亲将接手独自育儿的任务。雄性海鸭的职责是引导雏鸟第一次下到水中，并陪伴它们，直到雏鸟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对这些急不可耐的小家伙来说，离开巢穴是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小家伙们站在数百米高的悬崖上，他们要在学会飞之前就纵身跳下，真令人难以置信。在这只雌性雏鸟周围，它的小伙伴纷纷跳下，有些太过心急，没有等父亲保护就贸然行动。尽管许多顺利落入海中，但危险却始终存在。

0: 没有野性老爸守护，这只雏鸟结局悲惨。回到岩壁上，这位父亲决心务必要确保自己的孩子活下来。当他伸展双翼，缓缓朝悬崖边缘挪去时，爸爸率先俯冲而下，为他引领方向。随后，雏鸟也纵身一跃，在野性老爸的陪伴下，迈向属于他的未来。尽管在许多野生动物的故事中，母亲往往站在舞台中央，但对许多幼小的生命而言，只有母亲的照顾还远远不够，他们离不开那些既勇敢又温柔的野性老爸。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

0: 膜拜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走遍街巷寻美味，烧烤、螺蛳粉、麻辣烫各具特色，打破地域阻隔，火遍全国。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3集。

0: 街巷夜市，街边小摊，深夜排档，是一座城市最鲜活的底色，也藏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味觉浪漫。一方小摊，一味江湖。螺蛳粉鲜纯独特，烧烤质朴暖心，麻辣烫热辣奔放，今天让我们穿行街巷，探寻街边美食的爆红密码，感受小吃里满满的人间温暖与生活热忱。在中国人的食谱中，烧烤是一种别样的存在。在代表烹饪审美的川湘鲁粤等庞大菜系里，似乎都难以寻觅到烧烤的影子。而在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与村镇，烧烤是备受青睐与追捧的舌尖风味。无论宵夜小酒、露营户外或者合家团圆，只要一席烧烤阵场，那就多了些许热络与欢腾。每当暮色四合，无论繁华都市还是静谧小镇，都会有家烧烤店亮起自家招牌，燃起通明炉火，等待为忙碌一天的人们提供夜晚的欢愉。淄博位于山东省中部，这里是齐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今天历经历史烽烟的淄博早已繁华褪尽，尽显生活的底色，而淄博烧烤无疑是这片底色中活色生香的一笔。包秀英，内蒙古呼伦贝尔人，本是不羁洒脱的草原儿女，却在淄博定居已有15年。让他的脚步停留在这座鲁中小城的原因，除了对爱人的追随，还有来自美食的羁绊。
1: 找到你的白马王子，好不好？
2: 我出生在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母亲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东人。我从小就想看一下啊，我母亲生活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于是呢，我来到了山东淄博。来到这个淄博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淄博人特别喜欢吃烧烤。于是呢，我们就决定留下来啊，做烧烤。
0: 今天为烧烤而来淄博的远不止包秀英一人。烧烤江湖门派林立，百家争鸣，不同于新疆烧烤的源远流长以及东北烧烤的名声大噪，淄博烧烤作为刚刚兴起的网红新秀，迅速抢占了烧烤狂热者的视野，更让淄博这个沉寂已久的古城热闹起来。
3: 我从福建过来，这一次因为听说咱们淄博烧烤非常有名，所以就想带着我的朋友们一起过来吃吃。
4: 这已经是我来淄博吃的第三顿烧烤了。
5: 从淄博站开出的火车上都有孜然的味道。
6: 串儿来了，
7: 来，来孩子，来，等一下啊，烤到两边冒油再吃，因为这个卤啊，你这边烤冒油了翻一翻，这边烤冒油了再翻一翻，两边翻着转。
0: 桌上的小烤炉，火候由食客亲手掌握。将刚刚上桌的肉串二次炙烤，最大限度地保留美拉德反应带来的焦香，减少风味的流失。年轻人用灵敏的互联网嗅觉开辟了一张新的烧烤地图，让淄博烧烤在高手林立的烧烤江湖脱颖而出。究其原因，既有鲁菜之乡饮食文化的积淀，也与其别具一格的接地气吃法有关。 要让烤串的销魂风味到达巅峰，小饼小葱配肉串的灵魂三件套缺一不可。小葱作为淄博烧烤的灵魂点缀，采购由包秀英亲自包揽。身在产葱大省的山东，挑选者极容易在众多大小葱品种中迷失自我。多年采购经验，包秀英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标准，葱色须得干净纯粹，且呈淡淡的青绿色，葱白与葱叶的比例为1:1最佳，根须较短，满足这些条件的小葱最为新鲜，且辣度适中，口感清甜爽脆。世间美食万千，唯有油脂配碳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小饼是让淄博烧烤出圈的一大功臣，以冷水和面，揉成面团后分成大小均等的面剂，用手压成巴掌大小的薄饼，最后入烤箱烘烤，2分钟即可形成恰到好处的松软与酥脆。一张小饼摊于手上，放上两串冒油的肉串，一手攥紧小饼，一手拉出签子，老饕的动作潇洒如流水，再捡两颗脆嫩的小葱包裹其中，大口咀嚼，麦香、葱香、肉香携手在口腔掀起风暴，吃法略显贪婪，带来的愉悦却无与伦比。包秀英的烧烤店与本地大学仅一街之隔，临近毕业季，陆续的毕业聚餐让烧烤店里时不时笼罩上一层忧伤氛围。
6: 非常感谢这个同学们再次在这里相聚啊，非常感谢大学四年你们能在我这个店里住过啊，这里有你们美好的回忆。在即将离别之际，给大家唱首歌，祝你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前程似锦，好吧？
0: 作为淄博烧烤界知名的夫妻搭档，包秀英与丈夫分工明确，妻子负责在前厅活跃气氛，丈夫则在后厨掌控乾坤。烤羊排，烧烤桌上的主菜，对于资金略显拮据的大学生来说，重要时刻才会登场。腌制是淄博烧烤最鲜明的特色之一，腌制的配料每家各有不同，香料是其中精髓。5成热的油锅中下入葱、姜、蒜、八角、豆蔻等40多味香料，慢火炸至30分钟后，捞出葱姜蒜，加入秘制配料，倒入坛中密封，使滋味进一步交融醇和。吸收了40多味香料精华的腌料，刷在羊肋排表面，入烤炉烘烤。火候是成就口感的关键。以中火炙烤，翻面则要掌握节奏，使腌料初步浸透肉的肌理，同时要避免因高温而焦糊，影响口感。30分钟后，翻烤偃旗息鼓，腌料再次出厂。孜然与芝麻，烧烤界的另外两大法宝，也轮番上阵。在炭火热情的撮合下，丰富的调料与羊排完美融合，在滋滋作响的炙烤声中，焦香四溢。
7: 哎，羊排来了，孩子们！哇，这是咱们内蒙古呼伦贝尔的这个特色羊排啊！这个羊排是给谁吃？都是一定是招待贵宾和咱最亲最近的人。
0: 天涯路远，青春终会散场。然而，无论行至何处，学校后门的烧烤店永远是他们追忆四年时光的秘密基地。
8: 马上就要离开淄博这个城市了，下回相聚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有缘再聚。
9: 祝大家以后前途似锦。
10: 干爹！
0: 青春时的迷茫与憧憬，成长中的脆弱与野心，是烧烤桌上才能酣畅倾诉的话题。聚散是人生永远的主题，也是每个烧烤摊上绕不开的话题。看过世间百态，让包秀英更加重视与家人的每次相聚。
11: 爸爸，肉烤好了吗？
12: 烤好了，马上好了，马上好了。这烤两瓶冒油来这吃啊！哎，马上好了啊！来，
0: 围炉而坐，简单而精致的小串，足以点缀一家人的郊外小聚。烤月牙骨是两个女儿的最爱。
7: 鸡翅熟了，来，老姑娘，给你个鸡翅。
13: 热乎。
11: 姐，你吃吧，我咬不动。
14: 哎呀，没了，老板。哎，
13: 好，
14: 谢谢。
13: 那我就
12: 活动了，退了，马上退了，你看牙。
7: 哎，少吃点糖就好了。
12: 少吃点糖吧，这食堂不行了。这翅中咬不动，吃个这个来，这个豆腐行，咸蛋正好。
0: 生活难免平淡，但总有些念想和滋味，像烧烤一样活色生香，将离别的愁绪揉碎在唇齿间结实滚烫的炙块里，把相聚的酣畅融入平凡热辣的市井人生中。

0: 热辣劲爽的四川麻辣烫，凝结着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不仅满足了老饕挑剔的味蕾，也见证着令人动容的食俗技艺。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

0: 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中国人喜欢把食物做得花团锦簇，响亮热闹。无论是节俭岁月，还是富足时光，丰富的食物汇于一锅，总会给人现世安稳的感觉。若再为食材加上一份麻辣滚烫，便更觉得酣畅淋漓。麻辣烫，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小吃之一。无论身处哪个城市，人们总会在住宅楼底、学校后门、街头巷尾这些地方找到它的身影。热气蒸腾的麻辣烫店里，一碗肉蔬汤水下肚，感受麻辣销魂，快意江湖。今天，很少有人会在麻辣烫三个字之前特意署上川渝的字样，但作为麻辣烫的故乡，这片炽热的土地依然是众多嗜辣重麻者的朝圣地。成都城郊的小院里，深秋的寒意被蒸腾的热气驱散，炒料师傅胡兴亮与好友张沈阳准备为这次相聚炒制一批新的麻辣烫底料。从南京远道而来的张沈阳，几年前跟随胡兴亮学习炒料手艺，两人相知多年，亦师亦友，熟悉的人与美食让张沈阳对这座城市倍感亲切。
1: 这叫贵州紫弹头，
2: 对，
1: 这叫这是灯笼腰。
2: 对。
0: 辣椒在沸水中煮一分钟捞起，筋骨变得柔软。倒入冲筒，不断捶打，捣碎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辣椒的芳香化合物，因形似糍粑，得名糍粑辣椒。大火烧至250摄氏度，菜籽油独特的刺激性气味迅速溶解，下入豆油、牛油，继续烧热，以多种油脂混合出醇厚风味。大葱、洋葱、蒜苗、芹菜等各色蔬菜入锅，炸至金黄后捞出。
3: 下一半，
0: 依次下入糍粑辣椒与豆瓣酱，不断搅拌。随着阻力逐渐增加，底料也愈加浓稠。不同于火锅底料的麻辣主调，晶莹的冰糖是麻辣烫底料的灵魂，提亮色泽的同时赋予汤汁甘甜滋味。油热火旺，味香色浓，双手不断翻炒，避免粘锅，糍粑辣椒逐渐蜕变成深褐色。此时花椒、干辣椒正中出场，麻的触感缓缓嵌入汤汁，并迅速占据上风。出锅前下入香料，凝结了多种食材调料的滋味精华，炒制完成的底料麻辣回甘，红亮诱人。
4: 香，
1: 辣味十足，香味浓郁。
4: 这个煮麻辣烫再配上我们那个骨汤啊，会是味道非常的好。
1: 对，汤汁也很浓。
0: 相传麻辣烫也曾是奔波于岷江之滨的船工们偶然创造的简餐。因条件限制，只能在江边用石头垒起灶台，支起瓦罐，舀几瓢江水， 食材则就地获取，甚至野菜也可充数。烹制无从谈起，食材廉价无奇。刺激的辣椒在湿冷的江畔，成为人们祛湿保暖的不二选择。几经沉浮，麻辣烫早已摆脱最初的形态，不但汤汁要精心炒制，涮煮的食材也让人不惜大费一番周折。好在初冬，山间风起，竹海起伏，张沈阳与胡兴亮寻仙而来。此时竹子萌发的新笋比起春笋更为敦厚腼腆，它们往往深藏在土里，若非有经验的挖笋人，往往过笋而不见。
4: 秋笋是吧？啊，这个时候应该是刚刚好，它还是挺嫩的，对吧？
0: 新鲜的竹笋表面有着毛茸茸的鳞片，因为没有迫切向上生长的需要，含水量略低，且横格间隔紧密，因此口感也比春笋更厚实。不远处的河边，两人支起炉灶，准备将山野的鲜美尽收锅底。带来的食材荤素兼备，与刚刚收获的竹笋一起在滚烫的底料汤汁中涮煮，麻辣鲜甜的味道慢慢渗入，麻辣入魂的底料让食材滋味越发浓烈张扬，吃上一口瞬间将江边的凛冽寒风消弭于无形。性格迥异的两个人在食材的撮合下成为挚友，正如麻辣烫融汇万千风味，人生亦可兼容千情百态。
2: 那就
4: 好，
2: 在这里
4: 啊，
2: 好，
4: 过段时间来看你啊。
2: 好，
4: 拜拜啊。好，
0: 从川渝小吃到全民美食，麻辣烫在各地扎根，在不同的地方呈现出万千滋味，迥异风貌。回到南京，张沈阳准备为自己的麻辣烫店添上一味当地特有的食材皮肚。在金陵古城由来已久，由新鲜猪肉皮晒干炸制而成。然而皮肚与麻辣烫在味道与口感上能否适配，还需经过一番尝试。皮肚是南京人家中常备的食材，母亲新做的这批成为他的试验对象，风干后在油爆胀发的皮肚金黄酥脆，质地坚硬，全身布满孔隙，在凉水中浸泡30分钟，软化筋骨，与麻辣汤汁相遇的瞬间水乳交融，软烂服帖，入口咀嚼，汤汁爆裂，口感软糯，极具冲击力。南京古城，时间赋予了这里悠长绵延的风味，也酝酿出具有江湖市井气息的美食。卤鸭四件，滋味醇厚咸鲜，是张沈阳心目中麻辣烫的最佳搭档。鸭肠、鸭肝、鸭胗、鸭心，鸭的边角料在香辛料与酱料的加持下变得风味万千，与麻辣烫一起撑起市井美食的一片天地。
4: 大伙儿吃完之后再加。
0: 对麻辣烫无以复加的喜爱以及乐此不疲的改良创新，让他在风云变幻的美食江湖里得以安身立命。 麻辣烫店里多了一丝江南特有的精致，灶台上一口口砂锅滚烫沸腾，良好的气密性最大限度地保留下麻辣与滚烫。
4: 对麻辣烫这三个字啊，特别的敏感，也特别的钟爱。我把它的做法、工艺啊、食材全部做了升级。我想把这一碗幸福的味道，让更多的美食爱好者、麻辣烫的爱好者去尝到这个味道。
0: 麻辣烫因包容而千姿百态，因地域而独一无二。在岁月这把灶火之下，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伴随着一碗麻辣烫，翻滚沸腾，彼此浸润，沉淀出复杂多样的人生况味。广西柳州壮美山水孕育出得天独厚的地道美食，一碗螺蛳粉是广西人舌尖上独树一帜的存在，更是一份无法割舍的家乡情结。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广袤的西南大地，巍峨雄浑的群峰与蜿蜒曲折的秀水掩映生姿。在瑰丽的喀斯特地貌之上，碧波浩渺的柳江宛若一条玉带，环绕着广西柳州城。三江四河绕城如湖，千万年的奔腾不息，柳江不仅兜起了壮美的湖城山水，更孕育出得天独厚的地道美食。

端午节，时值盛夏，与蝉鸣莺啼一同萦绕在山谷中的是黄爱民一家的欢声笑语。虽然

0: 已经在省城南宁定居多年，但每逢重要节日，他总会带着儿孙返回柳州乡下的老家。
1: 才一条嘛，一群。

0: 柳州地处柳江沿岸，潮湿多雨，涌泉密布，这些澄澈天然的泉水哺育出精灵般的生物螺丝。摸螺丝曾是备受柳州乡下孩子喜爱的户外活动，如今每次回乡，黄爱民都会带着小孙子来到这里重温旧日时光。
1: 哟，好大颗，嗯，对呀。
0: 在柳州，螺丝是对各种螺的统一叫法。溪流中蛰伏的一般是石螺。
2: 哇，这好多耶！
0: 数万年来，它们以泉为食，以石为家，远离尘嚣，安静生长。与个头肥美、腥味十足的田螺不同，上好的石螺体型瘦长，不带一丝杂质。
2: 哇，好多螺丝啊！
0: 有孩子的地方总是充满欢乐。夕阳西沉，山林间灵动有趣的亲子游戏伴随着一箩筐的收获暂时告一段落。这些祖孙俩辛苦得来的石螺也将蜕变为柳州人记忆里另一种难以忘却的念想。关于家乡，每个柳州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但有种味道能让柳州人迅速找到彼此，认清家的方向，并成为他们的骄傲。这便是螺蛳粉。一早，薄雾被朝阳驱散，小院内，黄爱民早早架起炉灶，准备螺蛳粉的制作。只有节日才能将全家人聚齐，身为母亲和奶奶的她要拿出最好的手艺。猪骨投入锅中，加清水，文火熬煮，岁月在黄爱民身上留下斑驳痕迹，但手上功夫依旧不减当年。趁着煮汤的间隙，黄爱民要挑选螺丝。在清水中浸泡了一夜的螺丝泥沙土净，最后的挑选工作也暗藏学问。要选择青色、皮薄、个头适中的，颜色越深说明越老，个头越大说明藏有小螺丝，影响口感。炒螺是螺丝完成蜕变的必经步骤，新鲜的石螺剪去尾部便于烹饪。沙姜、八角、桂皮、草果，性情迥异的香料驱散螺丝土腥气的同时，也将贡献层次鲜明的味型。相较于螺丝的传统吃法，柳州人则独有心得。熬好的骨汤裹挟大量动物蛋白和油脂，散发着诱人的浓香。冲入锅中，螺肉化身为风味的引擎，在骨汤中如虎添翼，尽情翻腾，将自身的鲜味肆意释放。本地辣椒制作的红油，辛香微辣，气味浓烈媚人，浇淋于螺丝汤之中，灵魂汤底一锤定音。
1: 奶奶，这一个粉什么肉才煮好啊？好，
3: 你先兑好了，你帮我烧一些柴。
0: 醇厚的香辣气息盈满小院，孙子早已来到锅前翘首以盼。煮好的米粉搭配青菜、腐竹、酸笋，柳州螺蛳粉的基本配置大同小异，但点睛之笔每家各

0: 各有高招，黄爱民的秘密在于三鲜。猪瘦肉切片上浆，辅以香菇、木耳，每一种食材都个性十足，却组合得相得益彰。冲入一勺螺丝汤，碗内瞬间五味交融，味同再造。香菇回味悠长，猪肉嚼劲十足，只需趁热轻轻吮吸，米粉微颤，轻盈滑入口腔。多种马料可以任意组合，酸辣咸在唇齿间和谐奏鸣，唯有螺丝的鲜始终留存。在柳州，有人群聚落处就有螺丝粉，万户千家，每一个家庭都有着自己固有的风味。粉质汤底，浇头配菜，搭配各异，无法尽数。而对黄爱民来说，他将30余年的心血都融在这一碗螺丝粉当中，最好的滋味莫过于一家人围坐团聚的时候。如今随着人群的流动，带有独特风味印记的螺丝粉已经走出柳州，成为广西人舌尖上独树一帜的存在。它逐渐席卷大街小巷，俘获了一众拥趸。广西南宁，中国宵夜版图上不可或缺的西南代表之一。每当夜色深沉，南宁的夜排档便开始活色生香。烧烤、海鲜，纷繁的夜市美食足以满足任何一个挑剔的味蕾。螺丝粉当属夜市人气最旺的美食之一。
1: 我要一碗螺丝粉。哦，要那个三鲜了吧。
0: 黄爱民操持的档口在街坊中小有名气，这里有着对螺丝粉最挑剔的食客，即便有着30余年经验，也依然不敢怠慢。一碗惊艳的螺丝粉，除了本身独有的鲜美，多样的卤货也是它的绝佳搭配。卤猪脚、卤鸭脚、卤下水，每位食客都有心仪的配菜，不同的组合为人们带来更多跌宕起伏的惊喜。
2: 一个结构精巧的墓葬，发掘中处处感受到墓主人的与众不同。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9集。
3: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视作虏获，黄爱民总是亲力亲为。当天采买的新鲜猪脚、鸭脚下水，洗净后焯水煮透，去除腥气。食材的油炸方式也各有玄机。猪脚入锅，缓缓倒油，持续加热，待油温升高，在热力与油脂的共同作用下，新鲜食材快速脱水，仅从油花翻滚的声音就能精准判断火候。炸至半熟时，捞起冷却，再次复炸，猪蹄在热油中几番沉浮，酥脆中包裹着软嫩。鸭脚则需在油温升高后投入锅中短暂油炸，精准把控时间，防止食材变焦，简单快速的油炸为卤制奠定基础。广西人会在卤水中加入螺蛳汤，正是螺蛳独有的鲜香，让这里的卤货拥有了极高的辨识度。晚上六点，伴随食客的聚集，在卤水中煮足三小时的猪脚下水和鸭脚，到了出锅的时候，表皮最是入味，润泽而醇厚。无肉不欢是老饕们不约而同的念想，卤汁与食材凝为一体，一经入口便化成满口干香，一口卤味，一口螺蛳粉，大快朵颐的酣畅，让盛夏的夜晚变得分外美妙。熟悉的老家风味是黄爱民在大都市里容身的看家本领，也是他无法割舍的家乡情结。时过境迁，螺蛳粉的起源已无据可寻，传统美食化作时间的纽带，在一代人的坚守与创新中，成为专属于广西人的独特回味。从齐鲁大地到八桂之乡，从川渝街巷到全国夜市，这些火遍大江南北的街边风味，跨越山海，打破地域，用最朴实的滋味治愈平凡日常。他们不再只是当地的味觉名片，早已火遍大江南北，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味觉慰藉，装点着市井生活的热闹与温柔。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7: 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6: 喜酒，致敬美好。
8: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9: 欢迎回家。
8: 玩累了就回家。
1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8: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大学校长谭泽明。南京城山水相依，文脉绵长，南京大学奋进不懈，足以英才。你们正是朝气蓬勃的摘墨人，欢迎你们走进这所百年学府。此刻我站在仙林校区的儿园广场上，这座南大殿原型是我校珍藏的西周小客殿，它是古代的利器，承载着厚重历史，也寓意着鼎盛南大。鼎有三种，相辅相成，

0: 真应对着校歌中所唱的知仁勇，这也与我们南大的校训一脉相承。现在同学们加入南大，在这里成长成才，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1: 南京大学的校徽采用盾形设计，上方是南京大学艺术字体所构成的圆形图案，两旁各有一只辟邪，象征南大与所在的六朝古都南京名城名校交相辉映。正中为植根于书卷之中的南京市树雪松，寓意以坚韧的精神和博雅的知识立德树人，作育英才。一枚盾形徽，一抹南大紫，一句城朴雄伟、力学敦行的校训传承，代代传承着南大人的坚定信念和名校风采。
0: 一代代南大人就从这里出发，把这份深厚的定力、宏大的担当内化成了为人自学的底色。南京大学文理工艺协调并进，基础学科底蕴深厚，前沿学科蓬勃兴起，学科整体实力稳居全国高校第一方阵前列。
1: 南京大学根据以科学名士的传统，16个学科入选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名单，近四年来共有4项成果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西河二号、深实数字地球、原子极限微制造实验设施等重大项目稳步推进。学校发布的789科技攻关计划正聚焦世界科学前沿与重大科技攻坚，在鼓楼校区深耕寻根性办学，在苏州校区布局新工科主阵地，厚重的文脉与创新的活力在这里交相辉映。在 AI 教育方面，南大走在全国前列，率先构建一加 X 加 Y 人工智能通识核心课程体系，实现在南大人人都能学 AI。 与此同时，学校开设大美汉字通识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0: 南京大学此次办中国最好的本科教育和最具创新能力的研究生教育，我们坚持让每一位学子在这里拔节生长，

同学们，祝福你们在高考中锻炼自己，收获成长。南京大学正满怀热忱，期盼着与你们相遇，让青春的你拥抱尘土寻味，立续登行的南大精神，进行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的时代使命。愿你们自信自强，以南京大学为崭新起点，逐梦远航。

0: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天津大学校长柴立源。在这个梦想起航的季节，我向顺利完成高考、即将开启人生新篇章的你们致以在热烈的祝贺。这座建筑是天津大学魏津路校区柏杨广场上的柏杨纪念亭，这里记载着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的历史原点。
1: 1895年，北洋大学堂在天津创办，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序幕由此开启。130余年来，一代代天大人怀揣兴学强国的使命，奔赴祖国各地，在科技、工业、教育和社会发展中留下坚实足迹。
0: 同学们，愿你们走进天津大学，以柏杨纪念亭为见证，在兴学强国的时代坐标中，共同书写实事求是的天大篇章。这是天津大学的校徽，130余载，风雨兼程，这枚校徽承载着代代天大人的精神密码。
1: 校徽外形为圆形，取至圆形方之意，图案中间为盾形主体，主体上部为篆书北洋，底部为年份1895。校徽外为齿轮，象征天津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理工文管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
0: 学校坚持强工、厚礼、正文、新医交叉融合的发展理念，优化学科生态，服务国之所需，迄今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30多万名高层次人才。
1: 天津大学54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1个学科获评 A 类。2026年，天津大学推出4条招生新政策，一是重组大类，确保大类内部各专业的强相关性；二是大类分流专业任选，无任何附加条件，不参考任何成绩，转专业无次数和接收名额统一上限；三是国家未来技术学院全部实施超常规培养，学生可任选5大未来人才培养方向，任选全校各院级大师班，任选全校各专业；四是全国新工科教育创新中心可任选10余个院级大师班，全部实施精英化培养。
0: 作为全国新工科建设工作组组长单位，全国新工科教育创新中心，天津大学以新工科领跑，育未来之栋梁。
1: 天津大学提出新工科天大行动，在全国率先发布新工科建设天大方案，并迭代创新，牵头建设新工科教育国际联盟、全国新工科教育创新中心，学校实施天津大学未来卓越人才培养计划新工科建设方案3.0，从5大前沿方向出发，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在新工科的浪潮中勇立潮头。

亲爱的同学们，金秋九月，我在校园期待与你相遇，让我们以天大人之名书写属于这个时代更属于你的璀璨新篇。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华中农业大学的校长严建斌。今天呢，我想邀请每一位心怀梦想、志存远方的你，走进更人文、更开放、更自在的华中农大校园。华中农业大学历史可以追溯到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了湖北的农务学堂，为我们埋下了兴农报国的种子。如今呢，学校扎根拥有大学之城之称的武汉市洪山区，5平方公里的山水校园里，蜿蜒着9公里的浪漫湖岸线，10公里的林中路，景面温馨，情境交融，是潜心求学的理想之地。说到华农的传承，就不得不提我们的校歌。抗战时期，学校西迁至鄂西山区办学。1946年的春天，国文教授朱在安和音乐教育家郁宜先又共同唱作了这首歌曲。
1: 校歌歌词共2段，开篇“忆江流浩浩汤汤，携沃野郁郁苍苍”，描绘了学校滨江临湖的地理特征与校园环境，璀俊秀于三楚，聚硕岩于一堂，体现了学校广纳贤才的办学格局，勤读力耕兼重任，利己达人图自强，后来演变为华中农业大学的校训，深刻融合了中国传统的耕读文化与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结尾“日新永无疆”则源自《礼记·大学》，寄托了学校对农业发展与学术进步永无止境的追求。
0: 华中农大以智图强，办学优势特色鲜明，学校以农学和生命科学建长，形成了多学科协同发展布局，为同学们搭建了广阔的成长平台。
1: 华中农业大学生物学、园艺学、畜牧学、兽医学、农林经济管理5个学科再次滚动入选第二轮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7个学科进入 A 类学科。
0: 华中农大胸怀天下，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近年来，我们成立了生命科学交叉学院、农业卓越工程师学院、人工智能学院，这3个学院的建立呢，就是为了强化信息科技与智慧农业、绿色发展与生态健康、环境质量与营养健康等交叉学科的建设，同时还布局了合成生物学、数字人文社科等新兴的学科方向，让大家的专业选择更具有前瞻性。华中农大融创自新，勇担强农兴农的使命。今年呢，我们还新增了合成生物学、生物育种科学、兽医公共卫生等3个本科专业，积极对接新兴的交叉学科的发展和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需求。

同学们，世界远比想象中广阔，梦想远比期待中闪耀。我真诚的期待，在金秋的九月，丹桂飘香的狮山校园，与每一位心怀梦想、志存远方的你相遇，和你们一起追求卓越的人生理想，书写亮丽的人生篇章。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央财经大学校长马海涛。高考是青春的一次答卷，更精彩的人生篇章正等待着你们开启。愿你们带着从容与热爱，勇敢探索未知，期待与你相会中财大。成国家之需，立经世之学。中央财经大学始建于1949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创办的第一所新型高等财经院校。从诞生之日起，学校就肩负着为国家财经事业筑基、育才、献策的使命。77年，薪火相传，初心如磐。
1: 为国而生，与国同行。学校自成立以来，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了19万余名各级各类高素质人才，被誉为中国财经管理专家的摇篮。忠诚、团结。

0: 别、求实、创新的校训是学校精神之魂。学校紧密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锚定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筑牢人才培养阵地，打造科研创新高地，建强社会服务重地，始终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中央财经大学的校徽以学校的标志雕塑龙马丹乾坤为核心主体，腾跃的龙马寓意龙马精神顶天立地，圆形构图蕴含圆满和谐之意，也承载着学校经世济民、担纲纲鼎的厚重情怀。学校始终秉持求真求是、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传承富民后生毅力坚固的经济伦理，一代代中才大人在各行各业以专业能力服务国家、奉献社会，用实际行动诠释财经报国、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经济系科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陆续并入，学校学科优势得到进一步强化。经过七十余年砥砺奋斗，学校建立起以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学科为主体，文学、理学、工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
1: 学校以应用经济学、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为重点和引领，全面建设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深耕财政学、金融学等传统优势学科专业，厚植学科底蕴，拓展金融科技、数字经济学等新兴特色学科，激发创新活力，以智能加、财经加为特色的学科增长点不断的涌现，具有中财大特色的学科生态愈发完善。
0: 学校以人工智能加财经为核心战略方向，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高水平建设高性能计算实验室、高算平台、人工智能计算平台，应用经济学智思体入选教育部首批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建设项目。经管学科教育大模型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特色鲜明的 AI 加财经标志性成果批量产出。

亲爱的同学们，期待与你相会中财大。这里不只有财经报国的宏愿，更有脚踏实地的成长阶梯。来中财大，让每一份奋斗都闪耀光芒，让每一段青春都绽放无限可能。

0: 同学们好，我是中国海洋大学校长张俊峰，祝贺同学们顺利通关高考，开启人生新航程。我所在的地方是中国海洋大学余山校区，中国最美十大校园之一，在这里可以饱览青岛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一多楼具有100多年的历史，著名诗人、学者、民族斗士闻一多先生曾在学校治学任教，居住于此。这里是展现海大人爱国情怀与治学精神的重要地标，蕴含着海大跨越世纪的成长密码。
1: 中国海洋大学校徽寓意丰富，校徽圆环上方为红色字体的中国海洋大学，象征传承红色基因，核心图案为圆形。

0: 由天蓝色和海蓝色组成。天蓝色代表天空，海蓝色部分以三条波浪线代表海洋，象征着学校的海洋特色及校训：海纳百川，曲则行远。一代代学子传承红色基因，更续蓝色梦想的奋进之旅。创办于1924年的中国海洋大学，始终坚守科教兴国、谋海济国的历史使命，在教育强国、海洋强国建设中勇立潮头，走在前列。新中国首次大规模海洋综合调查从这里起航，我国海洋领域首个国家实验室崂山实验室在这里孕育。学校已累计为祖国培养了37万余名杰出人才，他们活跃在神舟飞天、嫦娥奔月、蛟龙探海、极地科考、巡洋护航、守礁戍边、耕海牧渔、架桥通隧、南繁育种、乡村振兴的现场。以海纳百川、曲则行远的校训精神，诠释着勇立潮头、谋海济国的精神担当。
1: 在海大，我们拥有3艘科学考察实习船舶，其中国之重器东方红3船是我们的一张亮丽名片。这不仅是一艘全球最高静音等级5600吨综合科考实习船，更是我们挺进深蓝的硬核底气。在这里，实验室搬到了蔚蓝大海，课堂设在了波峰浪谷，学子们躬身科考实践，聆听师长教诲，探寻蓝色梦想。学在海大，逐梦深蓝。在海大，你可以登上东方红3船等海上移动实验室，向深海进发，感受海洋科技自立自强的深蓝之旅。可以贯通学习文理一工，深入探索深海观测、智慧渔业、海洋药物等前沿领域，气候系统的解码者、深海机器人的研发者、海洋药物的探索者，正在学科交叉的浪尖上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深蓝传奇。

0: 同学们，中国海大是一方承载梦想、成就梦想的港湾，愿意你们一道胸怀家国，求知问道，为海洋强国建设澎湃青春力量。2026，我们在中国海洋大学等你。
1: 愿你们自信自强，逐梦远航，
2: 共同书写实事求是的天大篇章。
3: 世界远比想象中广阔，梦想远比期待中闪耀，
4: 让每一份奋斗都闪耀了光芒。
0: 胸怀家国，求知问道，为海洋强国建设澎湃青春力量。
5: 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一把韭菜如何温暖烟火人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截莲藕何以托起君子风华？白松累高屯，冒土出繁长，一颗白菜又诉说着怎样的固有情深？从寻常蔬菜读懂不寻常的中国故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敬请关注。
6: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敲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益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9: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那现在有了 AI 工具之后，其实做这个程序来讲非常简单了，
1: 对，
0: 就是你有很多的模板，还有一些代码都可以去把它生成。

0: 学子们对新鲜的艺术表达孜孜以求，这种敢创新敢突破的海派技艺，传承自百余年前乍浦路八号洋房里的那所美术学堂。他把海派从市场化坛拉进现代教育体系，几乎培养了20世纪海派画坛的半壁江山。他就是1912年刘海粟创办的上海图画美术院。
1: 这个就是当年上海美专的这个最著名的留到今天的一个转角楼梯，我手里有张照片，就是当年所拍摄的。这张照片呢是当时这个上海美专的一届毕业生在这里拍的一个毕业照，这个里面呢有这个美专的校长，就刘海粟先生，应该是最左边的这一位。照片当中呢，这里还有两位女生。据回忆啊，其中呢有一位可能是当时的人体模特。美专在建国以后呢，这个旧址呢是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作为一个居民楼，你看周围这个还遗留着当时这个居民生活的这个痕迹。那么最近呢，政府已经对它进行改建，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呢恢复当年上海美专的那个旧貌。那么我相信不久以后啊，随着改造的完成啊，这里呢会成为上海一个新的文化和艺术的打卡的一个热点，也会重现当年上海美专的那段辉煌。
0: 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中西碰撞的码头，也是新旧交替的熔炉。1912年，刘海粟与乌世光等人一同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美术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作为创办者的刘海粟，那一年还是位17岁的青年。
2: 100多年前，上海美专的建立，这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个私立的高等美术学校，包括人体模特的引入啊，男女同校啊，它打破了很多的条条框框，啊，其实这都是大海派文化的一种特点。
1: 上海美专呢，这个学校现在这个旧址里面呢，曾经有我们上世纪的很多的大师，这个巨匠都是在这个校舍里面出入，很多的名人，他的西画和国画两科呢，在当时都是非常有特色的。他的西画科呢，是以这个留日的这个画家为主，像朱启瞻、关良、陈抱一，从他们这里呢又培养出了这个像潘玉良这样的当时非常有名的这个女性画家，还有关子兰、潘玉良这几位非常有名的女性画家。当然了，上海美专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呢，其实就是它的国画。我觉得在中国这个近现代这个绘画史上，这个是意义是非凡的。著名的就有潘天寿，除了刘海粟就有潘天寿，包括像朱启瞻，还有吴佛之，还有朱乐山，还有朱文运，
2: 他们中的大部分呢。
1: 那么到建国以后呢，到50年代以后呢，成为浙江美院的这个，也就是今天中国美院的国画教学的主力。
3: 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那个上海美专是新兴美术的策源地，它其实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必然产物。你看，它其实就是创了那个先河，很多先河，比如说男女同校，比如说模特事件，那其实都是开创了当时的社会之先的。
0: 今天，人体写生已是各大美术学院的必修课。然而百年前率先在课堂引入人体写生教学的刘海粟，却一度被汹涌的舆论裹挟。

0: 深陷巨大的非议之中。1920年，中国首位女性人体模特现身上海美术学校的课堂，消息不胫而走，守旧者口诛笔伐，当局禁令施压，更有甚者直接冲进校园阻挠教学。然而这一切都未能让校长刘海粟退让半步。
1: 那么他的好朋友傅雷先生曾经评价他，就是无论多么恶劣的环境都不曾使他有半点的怀疑和踌躇。外界的压力 越险恶和凶猛，越使他坚韧。
2: 刘海粟是一个我们今天讲一个有些营销能力的一位大师，就是啊，因为封建的卫道士嘛，就不许办那个这个人体化人体。那么他在社会上新闻啊、法院啊、打官司啊，这个报纸上不断的在抗辩，那么引起大家的关注。正好那时候也是这个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候，大家思想也开始各种各样的思想的这个冲撞，啊，那么。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让这个上海美专一下子出名了。
0: 上海美术学校后更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它在近代中国开启了20世纪美术教育的先河。无论中画西画，写生始终是贯穿教学的核心，田野乡间皆是课堂。
3: 上海美专就是有两张著名的照片，就2018年嘛，就是丁悚拍的，在龙华的郊野田野拍的写生，这当时也是个创举。他这个野外写生就跟人体写生一样，都是第一次吃螃蟹，都是创举啊。艺术的训练表面看是画画，实际上它是训练你的眼睛在观察，训练你的头脑在思维，然后训练你的手怎么跟眼睛头脑协调。那么几年下来，他就和专业就和业余的就拉开距离了。
0: 从上海美专走出的远不只是画家，中国现代视觉艺术的各个领域几乎都能看到美专学子的身影。
4: 那当然了，这个各行各业只要是我们眼睛看得到有美的地方呢，都有非常著名的上海美专的毕业生。比如说啊，就是当时主演了很多电影的，特别是到现在还很出名的，有的时候还会修复上映的是《马路天使》的赵丹，还有拍过中国第一部恐怖片《夜半歌声》的导演马徐维邦，也是美专出来的。画家里面像潘玉良、李可染、程十发啊，他们都进过上海美专。再说两张大家都见过的照片，白求恩大夫做手术那张，还有鲁迅跟青年木刻家聊天那张，拍照的摄影师吴应贤、沙飞也都是美专的校友。建国后的上海美专其实也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毕业生，他可以说是沿袭了前面我们说到的那种海派重视传播、重视流量、重视视觉的，他就是陈逸飞。可以不夸张地说，一所学校滋养了一个时代的目光。
0: 当上海美专的先锋之火点燃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荒原，他的缔造者刘海粟并未止步于此。1929年至1935年间，刘海粟两次欧游，他既采撷西方艺术的精粹，也让世界看见中国绘画的光芒。
5: 刘海粟在国内办美术教育，他就到欧洲去考察，在考察过程当中，他们也都是看到日本画比较多，中画宣传比较少，他就带了一个展览会，在国内搜集了中国画家藏的中国画、中国书画、中国绘画，到法国去展，到德国去展出。就在国外办展览的时候，给西方人讲中国的六法，讲气韵生动，这个东西很难讲的，没法翻啊。气韵什么叫气韵？什么叫写意？没法翻。后来这些就翻译成表现主义啊，只有这样才能够和西方的艺术给它沟通起来。中国绘画到法国去展，到德国去展出，几个国家巡展，回来说多少万观众参观了，对中国画评价多高了，这是中国艺术往西方走。
0: 2024年， 中华艺术宫内，中国式风景大展启幕。林风眠的画作静默伫立，仿佛拥有穿越时空的力量，将观者的视线引向近百年前的西子湖畔。1928年，承蔡元培先生之托，林风眠于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

0: 二人一路向西，将影响力播撒至更广阔的天地。
1: 潘建树先生在这个原来他是一个在浙江发展的一个画家，他为什么到上海来？因为上海有这个艺术教育，有上海美专，他在上海美专担任了这个书画和中国美术史的教学，后来他又在新华艺专任教，后来又去了杭州艺专，将海派的种子带了过去。潘建树初到上海和最后离开上海，这个名声完全不一样。
2: 1928年国立艺专成立以后，他就被聘到这里来做老师，他把他海上他认可的艺术家把他纳入到我们国立艺专的国画教学里面来。那比方说后来的顾昆博先生、卢延绍先生、卢一飞先生、黄熙先生，其实严格意义上他们都曾经受过海上画派的浸染，所以我觉得海上画派的影响是多元的啊，尤其是教学这方面的影响很重要啊，它的辐射面非常广。
0: 然而同为海派代表的林风眠与潘天寿，却在杭州掀起了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上一场重要的思想交锋。
3: 林风眠在1928年出任新成立的国立艺术院院长。林风眠的教学思路呢，他基本上是本着就是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这样的一个教学思想。比如他有学分制、分科制，其实都是参考了就是当时巴黎的学习。他就是想把学校办成跟求学过的巴黎美术学院一样。
0: 国立艺术院后更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建校之初，课程多以西方艺术为主，国画系仅潘天寿一人和一名助教。林风眠力主中西调和，合而为新，希望将西画国画两系合并为绘画系。潘天寿则坚持坚守本位，拉开距离，认为折中混同必失民族本色。二人相交莫逆，此番君子之争为中国绘画指出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3: 当时大概有15门课，然后但是呢就是他西画跟中国画的比例是20:4，所以这个也都是让潘天寿就是感到好像就很担忧的。
2: 关键是什么？就是他的基础教学也是用西画这个训练方式，比如说明暗素描啊，这些，那么写实的方式啊，那么这种方式的话，潘天寿就逐渐认识到这个是不行的，因为中国画它是以线造型的，线的造型与块面的造型，无论观察方式还是表现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这张摄于20世纪30年代的合影里，身着长衫立于边缘的潘天寿与周围西装革履的学生形成鲜明的反差。1935年，14岁的赵无极考入国立杭州艺专，在潘天寿的课堂上，一个墨团的插曲悄然打破了这座学院教学观念的微妙平衡。
3: 全盘西画论当时真的是盛嚣尘上，然后而且就是由于课时比较少嘛，所以很多的那个学生我觉得还是年轻，他对国画没有真正理解，所以很多人呢在上课的时候就磨墨，就耗时间，正好把墨磨好就正好下课了，所以当时他们有个说法叫磨墨派。潘天寿考试要求比如临摹啊这样的一个课程的时候，他就很反感，所以他画考试的时候就涂墨团团，然后边上还写题上就赵无极画石，就墨团团可能像个石头嘛，就赵无极画石。
2: 那么作为老师你说是不是很气愤啊，很气愤，所以后来提出来说要开除这个学生。那么林风眠觉得赵无极还是很有天分的，所以就保下来了。但是你看赵无极最后他的油画是有东方山水意象的，我想他赵无极在 很多时候还是会

0: 想起他上过潘天寿先生的课，后悔那个时候没有好好学潘天寿先生的中国画课。你看他最后他说，我花了50年时间才回到中国的传统。
1: 面对此种状况，潘天寿在国立杭州艺专的校刊《亚波罗》上发表文章，明确表示中西化教学需要分开，中西艺术应该拉开距离，各自登峰。
2: 他就提出来说，你的那个民族精神就相当于我们身体的血肉，然后外来的这个文化呢，就相当于是一种补品，所以你不能把补品当成一个本体。
0: 他不反对中西交融，但是呢，他认为，他又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你如果自己的身体很弱的时候，你再去吸收别人的营养，你是吸收不了的。在当时的整个主流社会背景之下，是对西方的一种尊崇，年轻人去追崇西方的文明和艺术，那当然是也是可以理解的啊，可以理解的，我觉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最可贵的就是潘天寿先生的坚持的精神，他始终认为中国画是有应该是独立发展，是吧？中国画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只有中国画民族艺术振兴了，中国艺术才能够振兴。这是我觉得最早的，可以说我们近现代美术里面最早的文化自信。
1: 在这张摄于1944年的照片中，潘天寿依然一袭长衫，此时的他已出任艺专校长。身为校长，他终于有机会重塑中国画的教学体系，而这也为新中国成立后新浙派人物画的诞生打下了根基。
3: 海派文化的影响它是丰富的，比如说后来的新浙派啊，新浙派人物画就是以潘天寿作为教育的根基，以方增先、周昌谷啊很多的这些画家为代表。那么我们从这一点来看，应该说上海对于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建设啊，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这也是海派文化、海派绘画的影响。
0: 那么出现浙派人物画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浙江美术学院啊，是有潘天寿先生这些老先生在的，他们跟他们指出来，你们要保持中国画的特色，用笔墨去画，你们要把脸洗洗干净，因为你就像我灯照的，这里亮了，这里就暗了，它是阴阳脸，阴阳脸是不符合中国画的笔墨语言和审美习惯的。脸洗洗干净就是你要用线条来造型，所以这里面没有这些老先生的指导引导和劝诫的话，其实产生不了后来就是浙派人物画的产生。
1: 海派浪潮浸润钱塘艺院，经潘天寿等人的重塑与转化，新中国诞生新浙派人物画。方增先、李振坚、周昌谷、顾生岳等名家皆从这一脉络中走出，他们以西化的造型为骨，以传统笔墨为魂，为现代人物画开创新境。作为领军者，方增先融结构素描与写意笔墨，立新浙派人物画之范式。
4: 那我记得啊，就是我第一次就跟他近距离的，就是交流交谈呢，是看方老师在画一张西藏的，就是西藏的老人。正好我们去那天呢，就是他画了一张画，就画了个头。身体啊什么还没画，他说我这个感觉还行。我说为什么行呢？他说你看我这个把那个黑的那个脸呢，黑的脸这种感觉画出来了，但是呢，就是黑的脸呢，它不是真的把它涂黑，而是有那个黑的感觉，是要用这个笔墨的这个办法呢把它画出来。那就那个我印象很深。
5: 方增先属于是。非常智慧，他的眼睛非常有神，善于思考，有志于把中国传统文人绘画的笔墨技巧揉进写实的人物造型中。

0: 非常好的西洋画的造型的功底，能画油画、素描画得非常好，但是要把中国这个写意绘画的笔墨那种抽象的语言依附在这个写实的造型上，它是需要经过一个转换的。用西方的素描来说，是一种明暗素描，追求体积感，追求一种鼻子颧骨结构那种精准，他把那个明暗关系悄悄地过滤掉，保留到最低限度，其他都是靠色彩的墨骨花鸟技法来渲染人的结构关系。这派人物画把当时的水墨人物画大大的向前推进了一步。我是作为学生是对这个阶段印象非常深刻，我本身就是直接的受益者。直到今天我们对他那些个经典作品，像粒粒皆辛苦啊，像那个说红书啊，像他的所有的艳阳天插图啊，包括他画的母亲啊等等等大量的作品啊，都是耳熟能详的。方老师的作品对我影响是非常大的。
1: 这张粒粒皆辛苦是新浙派人物画的代表之作。在这张作品中，方增先一手伸向西方，借鉴素描造型手法，赋予形象以生活的真实，一手伸向传统，运用笔墨虚实点染，营造出凝练而深刻的意蕴。
2: 海派它肯定是继往开来的，但是海派的长江的后浪者并不是简单的吴昌硕的他们的那种画法的继承者，更多的是在海派精神上面，精神的弘扬者跟第三种就艺术生态关系的那种联系者当中来推广，对吧？浙派距离这么近，肯定就是这样，所以浙江出现了很多，再加上当时浙江有一个中国美院的前身叫浙江美术学院，浙江美院的中国画是非常在全国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像方正先先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对吧？那么方正先先生作为冯源老师的老师，他又影响了冯源老师这一代。
1: 从方增先到冯源，我们看到了新浙派人物画的传承，也看到了变化。冯源笔下更添一派苍茫雄浑、沉厚博大的气象。
0: 我跟浙派的绘画后来适当的拉开了一点距离，我想融入的是我在北方生活的这段经历，把北方绘画那种苍茫、厚重、雄强适当的融入到南方的绘画风气中，但是又保留了南方这种文人绘画笔墨的一种灵动性，能够让中国的水墨人物画能够有更多样一些的表现的手法。
3: 冯源钟情于历史题材，他能比其他人更为敏感地聆听到关于远古的精神召唤，通过这些历史中的主角来呈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明。
1: 秦隶筑城图是冯源1980年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时的作品，他以笔墨为碑，捐写无名者的血汗与呼吸。他画屈原与楚辞，一神一人，凡仙交错，将有关屈原的历史与想象细密地编织进一场宏大的叙事。他画世纪智者，以穿越时空的视角和独特的透视结构，将20世纪百余位大家的神采浓缩于一卷。
0: 你在任何时候你都不敢说我已经学得很好，我已经既然得了奖了，我是不是可以得一两年了？不是这样的。到今天为止，你别看我这么多作品，实际上我真正满意的没有几件。我知道因为这一点我可能还会进步，因为你不满足嘛。当年入学的时候我是26岁，现在我等于是古稀之年了，是不是？但是我就觉得还有一些作品我应该去做，还有一些艺术表现的东西还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展现， 这可能会是个遗憾。尽管我会去努力，能不能实现还是两说。艺术的人生之路，艺术的境界的求取，是永远没有止境的。
4: 上海音乐好吧。

0: 梅花它是一个春天的信使，也是一个大地复春的最先开的一个花卉。
1: 画妙者是与不是之间，这个生宣就是你这个边画上去它要画开来的，你在画它也在画。偶然性跟必然性的互动，那这个就是中国的美学。

0: 1963年，陈嘉玲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师从潘天寿先生。与同窗不同，他并未因循新浙派脉络，而是独探宣纸笔墨的无限意趣，融传统水墨与现代构成，最终另开新境，成为新海派的领军人物。
1: 我念大学是非常不容易的，
2: 我们一进这个学校，潘天寿院长他就讲，你们为什么要学国画？因为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你本民族的文化武功，就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什么是代表你本民族的文化武功？就是书画艺术。
0: 陈嘉玲笔下的荷花，墨含君子风骨，笔蕴生命哲思，一直写进清河百态。他画西湖景色，故乡烟雨空蒙，缀成温润东方诗行，一卷惊艳四海。他画革命圣地，与笔墨氤氲引现历史回响，将红色记忆与山水灵韵编织成宏阔叙事。他以丹青入陶瓷，让笔墨在泥火中淬炼成型，这是跨界求索，也是海派新生。
3: 陈嘉玲先生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位艺术前辈啊，他看现在都已经是这个这么一个高寿的年龄，他既然保持这样的艺术的活力，全面出击，在家具、服饰、陶艺，对吧？绘画当中，而且作品的体量很大，他是一个大艺术的，或者叫大美术的概念。
4: 那么陈嘉玲先生的特点，我觉得就是他有一种强烈的入世精神。啊，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相结合，所以你看他的作品色彩鲜艳，同时呢造型有灵动感，中和跨界，而且呢老百姓喜闻乐见。
1: 如果我们学了古的不发展，那比我们变了文物了，怎么没有时代性呢？那还要我们干什么？我们不能吃老本。那么我们到现在这个新时代，第一条古为今用，第二条洋为中用，也就是我们讲的海纳百川，有容为大。
0: 1952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组建华东艺术专科学校，后更名为南京艺术学院。刘海粟、谢海燕等上海美专骨干随之北上，将海派的教学体系与创作方法带入金陵，开放的海派气象与江南文人画传统自此交融互渗，气象一新。
5: 海粟先生后来甚至于随着迁校啊，到了南京啊，甚至上海美专的一些办学的方法被外省市的其他的这个地方也都被吸收过去。
4: 那么我们知道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就是上海美专，海派文化或者说上海美专的这样的一个脉络的延续，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揭示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大江浙沪地区的这种文化的交融，对于金陵地区，对于新金陵画派的 啊，我们今天如果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看南京，来看这座城市的文化，我觉得它都有丰富的影响。
0: 南京长江路292号，总统府旧址所在地。20世纪60年代，江苏省国画院便设立于总统府的西花园。1960年，院长傅抱石率钱松岩、亚明、宋文志、魏子熙一行13人踏上征途，开启了一次载入新中国美术史册的长途写生之旅。这场历经3个月、踏破23000里的壮游，也直接促成了新金陵画派的诞生。黄明谦是当年写生团中的一员，他们写生归来，在北京举办山河新貌画展、声震画坛。
6: 问一下，那个60周年的展厅在哪？
0: 新金陵画派巍然崛起。今天，当黄明谦再次沉浸在那些铭刻时代的佳作中，他的思绪不禁被带回到那段60多年前的旅程。
7: 这张画我知道他怎么画的，在船上，在板上看了，看了给了几条线，后来到了长沙以后，一个下午画了20多张，选了几张好的加工。就他自己就历史上没有，历史上没有任何人叫抱石沉浸。历史上
8: 他的称法就被称为一种新的称法，就抱石村。
7: 就他创造的，他创造的。
8: 他创造的。
7: 对。
9: 当时呢是这个江苏省国画院刚刚成立，这个第一任院长傅抱石先生带领着整个这个主要是江苏省国画院的一批画家，实际上是在1960年9月到12月这个3个月间，就完成了一次23000里的写生壮举。
7: 啊，太高兴了，因为在当时傅抱石已经画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画了，我们都知道他是大画家，很有名气的画，知道跟傅抱石跟这老先生去写生，太高兴了。人家其他的专业同学都很羡慕我们，就说你们这太幸福了，能跟着大画家出去写生。
0: 写生团一行13人。傅抱石任团长，亚明为副团长。他们穿巴蜀，越秦岭，渡长江，于千岩万壑间寄写万象生机。画作中三门峡水电站、塔吊高耸凌云、机械轰鸣，钢铁厂炉火正旺，

0: 铁水奔流。造船厂龙门吊巍然屹立，巨轮雄姿待发，他们为传统山水画注入了崭新的时代气息，成功回应了中国画笔墨如何反映新中国建设的时代命题。他们来自南京，未区别于明末清初的金陵画派，而被称为新金陵画派。
1: 新金陵画派跟新海派它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反映社会主义新生活了，反映这个时代了，在原有的中国的山水花鸟人物画的技法上反映新生活，使得中国绘画具有了更多的生气和一种蓬勃向上的一种精神状态。
0: 从潘天寿移居杭州，奠定新浙派画学与教育之基，到徐悲鸿北上，以写实精神开京津画坛新局，从上海美专、游沪千宁合组华东艺专，启迪金陵画家挥洒时代笔墨，再到二高一沉上海成名，于岭南的革命星火中重生。海派从来不只是一个地域画派，更如一座辐射四方的磁场，它深刻参与并重塑了中国近现代美术的整体格局。

0: 今天，何谓海派系列艺术展已成为中华艺术宫的品牌大展，连续举办了4年，海派艺术的百年长卷就这样徐徐展开。凝眸回望，历史的夜空灿若星海。
1: 在一定的历史时空里边，某一个地域里边，有一个画家群体，有相近的或者共同的艺术主张，和非常旗帜鲜明的、很有能力的领导人，有一批有能力的作者，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品，产生了历史的影响，他可能就会尊称为一个画派。
2: 海派文化一直到今天，我们反过头去看，它实际上是一个中国的城市化，也就是说，在他身上最为典型的凝聚着20世纪中国这种社会变化的特点。海上画派啊，风从海上来，
0: 风从海上来，终归海上去，从海纳百川到乘风四海，海派从来不是上海的私藏，而是中国递给世界的一支笔。饱蘸黄浦江的潮水从近代走来，绘写中国的开放与风流。

0: 2014年3月，一部创作跨度11年、先后被退稿17次的中国小说被收入英国企鹅经典文库，作者麦家成为继鲁迅、钱钟书、张爱玲之后被收入该文库的中国当代作家第一人。2024年8月，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解密》上映。
1: 解密的电影是我最满意的，也没之一。
0: 今天读书邀请麦家解密小说背后的故事。

0: 您说到解密，它已经公映了，对吧？
1: 对。
0: 您是看过了，对吗？
1: 我看过两遍。
0: 您怎么评价《解密》这部电影？
1: 到现在为止，根据我小说改编的电影有五部，电视剧有八部，也就是说，根据我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已经有13部。在这13部作品当中，有的是确实是超乎我想象的好，有的呢是超乎我想象的差，有的是平庸，既不好也不坏。但这是解密的电影，是我最满意，也没之一。
0: 解密好在哪儿？
1: 首先，它高度忠诚了我的原著，虽然有改编，从小说走向电影，走向电视剧，它被改变，这是它的命运，这是必须必然的。但总的来说，它是极大程度的忠诚了小说。这个好像有点自恋，好像忠诚我就是好，不是。这是一个有梦想的电影，我觉得他是想跟世界好莱坞商业电影去掰一掰手腕，有这种雄心和梦想。
0: 您为什么没有参加编剧？
1: 这也是我自己给自己设了一个规定，我以后不想参加任何电视剧啊电影的编剧。我觉得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去二度创作。小说家当编剧不见得是个好事，因为你总是一个自我。能不能另外的一个技术编剧进来给这个剧本增加一些新的元素？
2: 2002年10月，长篇小说《解密》横空出世，一经出版好评如潮。
3: 小说围绕数学奇才荣金珍破解超级密码紫密黑密，展开了一段隐秘而伟大的传奇故事。以此致敬为新中国做出重大贡献的无名英雄们。如今《解密》被翻译成33种语言，在100多个国家出版。小说最后一页写着这样一段文字：
4: 1991年7月，始于北京魏公村；
2: 2002年8月，毕于成都罗家碾。
0: 写了11年，
1: 对，
0: 17次退稿，
1: 对。
0: 我就在想啊，倘若这件事情是我被退3次，我可能基本上就快要绝望了。退到7次8次，到第10次的时候，我肯定扔下不写了。就一个人能忍受17次的退稿，就您的这个性格里有一种特殊的执拗，我说不好，您为什么要这么较劲？
1: 其实一定意义上来说，解密这个挫折，你可以说是见证者。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我的性格当中的执拗也是我性格的一部分，但有些东西确实有一种说不清道不白的东西，确实是多方面的。我觉得其中有一方面是那个年代我们对文学的敬爱，我们心里对文学有一种崇敬心，因为你崇敬它，你甘愿为他付出。我想也许如果在今天，我也许不会坚持下来。
0: 你写解密这本小说的时候，您的一段话，您是这样写的，您说这不是一次写作，而是我命运中的一次历险，一次登攀，一次宿命。因此我对解密情有独钟，它几乎是我青春的全部，我命运的一部分，是我本真本色的苦和乐，也是我不灭的记忆。
1: 我觉得那个11年啊，跟解密那个停停写写，不停的起不停的落，那个11年我觉得真是把我这块铁打硬了。 我今天真的感谢那11年的磨难。

0: 有那十一年的磨难，我觉得我就像一把刀，不停地磨刀石上磨，真是磨得很亮，磨得很锋利。如果说当时马上这个书就出版，就发表了，可能我的手艺啊就不会这么娴熟。我觉得我今天对小说的理解也好，包括小说的操作能力，包括对语言那种感情，我觉得跟那十一年磨难关系很大。
1: 还有一个问题，您觉得一个好的小说家有些什么样的标准？
0: 这个问题确实太难了，我都不知道，因为小说家我觉得有各种各样的小说家。
1: 您是一个好的小说家，这是无疑的。我记得好像是您是被英国的一个报纸称为世界上最好的20个小说家之一，是吗？
0: 他是这样的，英国的《每日电讯报》他们曾经做过一个评比，就是说历史上最杰出的20部间谍小说，那确实是把我的解密是列进去，那当然是一个很
1: 历史上，因为他讲的，
0: 那从吉卜林，包括007呀，这些，那都是世界上影响很大的作品，啊，解密能够被他评进去，当然是解密的荣幸，也是我的意外。但我觉得这些都不是一个绝对的好小说的标志，而且每个时代也有好小说的不同的标准。但我觉得总的来说，你要问我什么是好小说，我觉得它应该是给人类提供一种崭新的精神经验的，对人的精神有创造性发现的，这些小说我觉得应该属于好小说，包括它形式上的一种变化。我这么说吧，我就是这个，我也有点黄婆卖瓜自夸自豪。你比方说这个像我解密暗算风声这一系列被誉为谍战三部曲，今天它确实是我接受了很多读者的喜欢，很多人包括评价，很多专家也不惜好词给他。为什么？就是因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包括2000年初期，我们的文学，尤其是纯文学的家族，其实题材是非常单一的，往往就写的是农村啊、工厂啊，要么就是所谓的史诗性的作品，就很少人去关注那些一个像龙金珍一样的破译家，一个像瞎子阿炳一样的一个听风者，就是这种天赋异禀的从事着隐秘工作的，又孤独又英勇的这么一种所谓的弱天才，就很少有人把这些人作为一个文学族谱里面去写。那我应该说是最早对纯文学进行疆域的拓展。
2: 解密横空出世，一经出版好评如潮，买家却毅然停笔，回到儿时村庄隐居起来。阔别8年后，他重返文坛，转型之作《人生海海》掀起文学狂潮。从熟悉的谍战领域到书写故乡童年，买家不断重塑自我，重新出发。
1: 麦江老师，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您大概还记得吗？
0: 应该有10几年了。
1: 15年。15年前我采访您的时候呢，有一段对话，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那一段对话，您看一下。
3: 以往我们所看到很多其实是非常优秀的这个作家，往往他顶峰的时候他的作品就那么一两部，然后他之后的创作怎么都没有办法超过他巅峰时期的这个作品，很多很多优秀的小说家都面临这个情况，您觉得您能够突破吗？
0: 我不是突破，我因为我现在顶峰还没有。
3: 就像你曾经说过的那样，
0: 对，
3: 你不知道自己的顶峰在哪儿。
4: 对，我总觉得我现在的写作都是我将来顶峰的一个练习。你就祝贺我写出顶峰的作品吧。
3: 那我就等着你顶峰的作品出现的时候再给你做访谈。
4: 好，谢谢。
0: 哎呦，太有意思了啊！
1: 今天我觉得就是啊，15年前的一个约定。
0: 我看那个状态，我跟你面色还红润的。那一年可能也是我内心最膨胀的一年。其实我2011年以后，然后我父亲去世，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我有一阵子是等于完全被这个现实击垮了。
1: 在那个阶段，就是2011年那个时候，虽然就是说您的创作是达到一个高点，但那个时候是被人追债一样的在写刀尖。嗯。然后就在这个时候，父亲去世的。
0: 对，最后4-5千字，就是在人极度的悲伤啊，极度的挣扎撕裂的状态下完成，甚至一度都是在父亲的遗体前写的。我就一边守着您，一边给父亲送终，一边给我自己的稿子送终，就是那种感觉，就写得让自己吐。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发誓，我说我不想写，既然写作是这么荒诞的一件事情啊，这么羞辱你的一件事情，这么伤害你的一件事情，那我就是，我好像接到了某种暗示，好像写作是对我并不利，所以我想不写了，
1: 所以您就停了下来。
0: 对，我已经做好了不写的准备，就是整整3年，我一个字都没写，写的全都是，就是所谓的日记、笔记，就是没有搞创作。
1: 但是等您再次把作品拿出来的时候，可以说所有的人都觉得非常的震惊。人生海海出来之后，所有人都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型。对于您的文学创作来说，怎么会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谍战创作，您自己最大的一个舒适区一下子转过来？
0: 这个我觉得就是一种宿命。整整3年停笔之后，但你本身确实是内心对写作是有一种割舍不了的一种，我觉得它是你属于命运里面的一种东西啊，或者说好了伤疤忘了疼吧，又开始写了。那写确实是和自己的以前的写作做了一个分隔。我就是我不想写谍战，我想写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也因为父亲去世，我母亲非常悲痛，就半年没走出来，用今天城里人的话说就是叫抑郁了。然后我也在村庄里陪了他半年，那这半年也是我和这个村庄发生了一种非常紧密的修复性的一种关系。因为我以前跟故乡的关系比较紧张，那半年我觉得我修复了跟故乡的关系之后，然后童年很多往事就是可以说是纷至沓来，沉渣泛起，然后我就促使我写了《人生海海》。《人生海海》就是一部以我童年视角展示我们乡村风貌，乡村的一个前国民党上下颠簸沉浮的一生。就是那个3年停笔，我就是对我来说是一次清空，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后来写《人生海海》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种轻装上阵，我要重新出发，重新塑造，重新打造自己的那种状态出来。不管是写作的方式、写作的内容、题材，我都焕然一新了。
1: 所有读过您的《人生海海》的，都会忘不掉上校。
0: 对，
1: 而且上校也是您的这本书最出色的，或者说是他非常经典的留下来的一个形象。我在读的时候就一直在想，他有没有原型，或者说他有好几个原型？
0: 对，他有很多人原型，生活当中不可能有上校这样的人。他完全是我利用我童年的一些积累啊，包括我对那个时代的一个革命，就是从乡村闯世界，通过革命去塑造自己人生的一代人的一个集体的想象之后的一个典型塑造。如果说一定要有原型，有这么一点点，就是在我11岁的那一年，我远远地看到了一个邻居村庄的一个40岁中年人挑着一担粪桶在田间劳作。我们当中有一个同学 指导这个，他就跟我们说，这个人是一个很奇特的人，说这个人曾经打

0: 战，身体受伤了。但这个人是谁啊？他参加了什么战争？这个传说是真是假，我都不知道。但那么多年来，他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可以说上校是从这个人身上出发的，当然这个人肯定不是上校，是吧？虽然那个我故乡的最早的啊名称的那一个传说和上校之间隔着十万八千里，但确实那个是早上那个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那个背影，确实是走向上校的最初的动力。
1: 在上校的身上有很多我们普通人觉得给我们勇气的那些品质啊，那种被生活万千的捶打之后那种坚韧，那种永远要挣扎向上的那种勇气，这些东西我总是在想他身上是不是有卖家的影子。
0: 那个是过奖，我没有他这么高尚啊。一定意义上上校就是我理想的父亲，我塑造上校这个人物就是带着一种在寻找父亲的那种心念出发。其实上校是一个很高贵的人，真被生活千锤百炼啊，吃尽了人间苦和难，但他依然是一个豁达的人，依然是一个不屈服的人，甚至是一个高贵的人。
1: 这是您理想的一种人格人品。
0: 是的啊，一定意义上来说是那一代人的一种人格。上校毫无疑问是一个受苦受难的人，但他在苦难面前他真的没趴下啊，即使他最后所谓的变得痴呆了，他依然是笑傲江湖。这当然是一种暗示，是我文学的一种象征，就是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上校的精神内核。他其实一直是在笑看人生，他在生活面前，在苦难面前，在非人的道德面前，他依然没有把自己粉碎，他依然要跟他们抗争啊，依然有一种对生活充满信心。那我觉得当代的年轻人就是他们的人生状态确实是处在一种很焦灼焦虑内耗，这个让现在的年轻人有一种生命的难以承受之重。那么这种感受一定意义上来说人生海海和他们进行了一种呼应。
2: 人生海海的波澜壮阔之后，麦家再次重返精神的故乡，继续用文字探寻心灵深处。2024年他的长篇小说《人间信》正式面世，这部延续人生海海内核的作品同样聚焦故乡命题，探索自我与过往的和解，是麦家专门写给被过往与缺憾困住之人的深度创作。
1: 人间信出来了，当我们一看这个题材，它仍然还是写您的故乡，写您的童年。我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是哈，其实我们在《人生海海》里已经看到了您的故乡和童年，那为什么还要写？
0: 这就是一发不可收拾，我真是觉得一部写不完啊！一部《人生海海》装不下我的童年，也装不下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一定意义上来说，我的童年，我的故乡，他现在就是我觉得是承载我对世界看法认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我可能不但写了《人间信》，我还会写，至少还会写一部吧啊，因为我已经在写所谓的故乡三部曲。
2: 人间信中讲述了富春江边双家村的一个家庭里，浪荡混蛋的父亲令全家蒙羞，在危机四伏的年代，所有人都被牵连进一连串的灾祸与噩梦中，几乎活不下去。四代人，半个世纪，
1: 爱与恨的循环往复，
2: 故 故事里没有英雄，没有传奇，有的是每一个普通人在尘世浮沉中为自己争取的人间，却充满震撼人心的能量。
1: 能够感受到一点，就是说我个人在读这个书的时候，就人间性，我觉得有一点，就是童年会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巨大的影响。就那个说法其实是有道理的，就是什么幸福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但是不幸的童年需要一生来治愈，这个说法是对的。就是你反复的书写童年这些伤痛，其实证明就是说它一直是在您的心里，一直都在那个地方的，它最后以文学的形式呈现出来。
0: 你刚才说的这一点啊，童年的不幸确实对一个人，我觉得尤其对塑造一个作家是至关重要的事。虽然这有点不近人情，但我觉得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一种规律。一个童年很幸福的人，他不需要写作，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疗愈。我觉得我今天为什么我年过半百之后，我曾经发誓内心做好了不写的准备，有一天又突然去写，而且一写就是写自己的故乡童年。我觉得还是一种是童年本身在召唤我。可以这么说，我是被童年困住的人，我一直生活在童年的桎梏中、恐惧中。
1: 小的时候，其实作为少年的你是对父亲有不满怨恨，那么这样的这种情绪是怎么到后来得到一种疏解？
0: 说起父亲呢，确实我的父亲确实也是受尽了那个年代的苦啊。这种苦呢，我们跟他分担了很多作为子女，但我们是不甘心的。我们年幼无知的时候，我总希望父亲能够保护你，是吧？给你提供光明的未来，但他早早地截断了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未来，就是一直是心怀不满，甚至是恨意的。我觉得这些东西肯定让我内心造成了一些伤害。就是我从12岁我就开始写日记，在日记本里倾诉自己的，好像在生活当中的种种不满。然后种种苦，我觉得这都是不正常的事情，就是因为你生活在一个不正常的时代和家庭里面，要用日记本来帮助你度过这些难关。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写作也是一种天命，因为常年的多年的写作啊，写日记啊，它培养了你对文字的感情。所以我说11年我之所以17次退稿依然不退缩，就是跟我写多年写日记养成的对文字的信赖感、依赖感是有关系的。
1: 这种情绪一直延续了多长时间？
0: 很长时间。直到有一天，那都已经到了2003-04年，有一次我父亲生病住院，那个时候做了手术，我那天突然发现我父亲老了，就他以前那种强悍的、暴躁的，可以说是一个对子女压迫性的那个形象就消失掉了。一个病中的憔悴的、瘦弱的、需要人搀扶的这么一个男人的形象，突然唤醒了我的一种，我都不敢高大上的说是好像父子情深的感觉啊，至少唤醒了我一种怜悯心。我无法想象一个曾经，对我们这么粗暴、这么强悍的一个父亲，啊，今天已经变得那么无助、无能。连走路都需要搀扶。我就从那次医院相见，我就是他 是

0: 给我内心提供了一种一条退路。我觉得也许我应该对父亲有些东西可能也采取一种原谅他的。当有一天心里的疙瘩被解开了，当你去写的时候，那真是一个文学的富矿。我觉得毫无疑问，《人间信》《人生海海》这些书是对以前解密暗上风声的一次转型，同时也是一种超越。我甚至觉得我还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出来。其实不乏有人跟我说，《人间信》他们都觉得比《人生海海》写得更好，因为《人生海海》确实有一，就是年轻人也可以看，年老人也可以看，而且它
1: 有传奇性，
0: 有传奇性，对，它有强情节，
1: 对，强情节。《
0: 人间信》呢，它是一个种散文化的写作，
1: 偏散文化，
0: 对对，就是这样呢，对，就是读者的就是文学经验有一定的要求。人生海海，任何人都可以看。我碰到了太多的大学生，甚至高中生，都说准备随便看看，一下子就是看进去，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一般都是咬着，当天就看完，要么就是第二天上班还是偷偷看。就它有一种一粒火车一样的，你就是呼啸而来，把你呼啸带走的那种能力。那人间信不是这样，人间信是一个。我在写的时候，我有意把故事剪碎，人生海海，
1: 刻意的去减弱这个故事性吗？
0: 对，如果说《人生海海》讲的是一个天下人的故事是讲的是天下事，《人间信》讲的是我内心的事情，
1: 喊出来的一内心呼喊出来。
0: 其实我特别希望就是读者能够在看《人间信》的时候，是带着一种咀嚼的一种态度不只是咀嚼我的人生，是咀嚼你自己的内心，是咀嚼自己的人生。有很多作家的设的一些机关在里面，或者说我对文学的很多诉求，我做了一些巧妙的安排在里面。我希望读者慢慢的去阅读。
2: 斯邦德莱扬里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3: 下节播出 CMG 央视好书，开启今天的阅读之旅。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我从寨子里来，带着山坡的风，阿妈的话，一步步走向远方。这是彝族女孩扎什依惹藏在心底的告白，也是她写下这本书的初心。扎什依惹生在寨子里，她的时光里是和狗狗、马儿一起午睡的慵懒，是在紫荆泽兰的长坡上肆意翻滚的欢喜，是在牛肚子下面躲避风雨的窘迫。割稻子的季节，一颗稻子意外地飞进了她的幼儿，竟然在里面生根发芽，最终导致了她幼儿失聪。这本书中还记录了阿妈、姐姐和那些寨中女性相邻的身影。有人一生困在山寨，有人不甘平庸，试图走出大山。扎什依惹的姐姐是村里首批考上大学、成功走出大山的女孩。就是姐姐的坚持与光芒，让她在那个女孩动辄辍学嫁人、被命运随意安排的环境里，始终坚信不读书就会往下坠，一路咬牙坚持学业，才有了后来走出山寨的自己。扎什依惹7岁才开始学习汉语，大专毕业后成了一名记者。本该循着顺遂的轨迹前行，他却历经职场的迷茫困顿、婚姻的挫败伤痛，还遭遇了心理疾病的纠缠，一度深陷绝望无法自拔。最终他选择回到魂牵梦萦的寨子，

停下脚步，专职写作。他正视心底的痛苦，坦然剖白自身的脆弱，将34年的人生困惑、挣扎与和解悉数写进了他的文字里。

0: 处烧杀抢掠，可偏偏有个书生放着逃生的机会不走，非要留下来硬碰硬，在日军眼皮子底下抢回了60000多册古籍。这个人就是郑振铎。作者吴真深耕近现代文化史研究多年，为了还原这段历史，他辗转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翻阅了无数的尘封的书信、日记以及文献，还原了这个故事的真相。这场暗斗郑振铎打了8年，因为频繁地和地下交通线联系，又多次抢在日军前面收购古籍，郑振铎很快被日军盯上，登上了日伪的通缉令。为了保命，他只能频繁地搬家，化名隐居，有时候一个月要搬3-4次家，晚上睡觉都要睁一只眼睛，生怕日军找上门来。他的家里常年囤着干粮和清水，一旦遇到空袭就能够随时藏身，经费断绝更是家常便饭。有一次他典当完所有的东西，只剩下了几块碎银，一家人只能喝稀粥度日，可他还是把仅有的钱拿去收购了一本濒临流失的宋元善本。更让他难过的是朋友的误解，有人说他留守沦陷区肯定和伪政权有勾结，有人说他抢救古籍只是为了自己收藏。面对这些误解，郑振铎没有辩解，只是默默地继续整理着手里的古籍。他还悄悄联系了张元济、何炳松等人，组建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展现书生报国的集体担当。文脉的传承从来都不只是笔墨文章，更藏在一针一线的匠心之中。就像何以汉服重新发现马王堆汉墓服饰这本书，他带我们从一件汉服里读懂华夏千年的雅致和坚守。你敢相信吗？一件2000多年前的素纱单衣，重量只有49克，折叠后能塞进火柴盒里。这是何以汉服重新发现马王堆汉墓服饰里的真实细节。作者左丘盟多次奔赴长沙马王堆汉墓博物馆，近距离地观察出土服饰的纹理、织造工艺，翻阅大量的汉代文献与考古报告，一点点地拆解服饰的结构、纹样与礼制内涵，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马王堆一号墓挖出来的素纱单衣，重量仅相当于一枚鸡蛋的1/10，只就它的桑蚕丝纤度仅10.2到11.3担。比现代驯化蚕吐出的14担蚕丝更为纤细。更惊人的是其织造工艺，薄如蝉翼，叠穿多层仍能透光见物。这背后是西汉成熟的程序化提花织机技术。而即便到了今天，科技如此精密，工艺成熟的当下，复刻这件国宝依旧难如登天。中国丝绸博物馆等机构耗费了数10年的公关，特意寻回接近5蚕种的3年蚕，才获取到同规格的11担蚕丝，直到2019年才成功的复刻，且仅能做到与原件重量持平，而此前的复刻品重量均在80克以上。在技术如此精进的现代，竟仍需倾尽心力才能够追平2000多年前的古人技艺。不得不说，西汉的纺织智慧与匠人匠心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下节播出 CMG 央视好书。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读懂了古人的匠心与坚守，我们更好奇未来的时光里科技将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与文明。2049未来一万天的可能，便为我们揭开了未来的神秘面纱。未来不是遥远的想象，而是正在发生的当下。每一次科技的突破都在重塑人类的生活与未来。这部由科技预言家凯文·凯利著、吴晨编的《2049未来一万天的可能》，以前瞻视野为我们勾勒出未来一万天里人类社会的发展图景。作者凯文·凯利被誉为最懂未来的人，他曾精准预言了互联网、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的兴起，影响了无数科技从业者与创业者。在这本书中，凯文·凯利以细腻而深刻的笔触描绘了未来科技的发展趋势。智能眼镜将取代手机，成为我们与世界连接的核心载体。自动驾驶将重构我们的出行方式，让路途变得更加轻松便捷。人工智能将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重塑行业形态，改变我们的工作与生活。镜像世界将与现实世界交融，为我们打开一个全新的虚拟空间。更难得的是，它深刻剖析了中国在未来全球科技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提出酷中国的美好愿景，让我们看见中国的科技发展正在为世界未来注入新的活力。面向未来，我们能做些什么？这本书提示我们，未来我们将没有稳定的职业，只有稳定的能力，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共情力、创造力，需持续学习跨领域的技能。普通人的机会在巨头未覆盖的边缘地带，要聚焦细分需求，打造差异化价值。只有以开放的心态拥抱变化，以勇气与智慧参与未来，塑造未来，才能在时代的浪潮中找准自己的方向，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未来的机遇从来都与国家的发展同频共振，读懂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才能更好地把握个人的机遇。读懂155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便为我们点亮了前行的灯塔。155是中国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决策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读懂155，便读懂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读懂了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和机遇。未来靠啥赚钱？这是155最关键的看点之一。书里讲得特别具体，未来国家的发展不靠拼体力、拼资源，靠的是心智生产力。简单的说，就是靠新技术、新产业、新技能。科技创新是心智生产力的核心，也是应对国外技术卡脖子的关键。未来哪些产业会崛起？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生物制造这些产业会迎来大的发展，不仅能带动经济增长，还能创造很多新的就业岗位。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高端制造这些领域会成为国家重点扶持的方向。企业要升级设备、搞创新才能跟上发展，普通人要学习新技能才能更好的就业。数字技术也会融入各行各业，农业靠大数据来种地，实现精准浇水施肥，工业靠智能设备生产，便利人们的生产与生活。这本书不仅是一本解读国家发展战略的专业著作，更是一本指引我们前行的指南针，让我们在时代浪潮中看清发展大势，卸下迷茫与焦虑，以坚定的信念、务实的行动努力前行，在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愿我们以书会友，在阅读中汲取前行的勇气与智慧，与时代同频，与美好同行。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3: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2: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 自然见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0: 北美洲，一片横跨寒带、温带与热带的广袤大陆，这里雄伟的山川、辽阔的平原与深邃的峡谷，不仅是地理上的奇观，更是地球地质演化的直接产物。在科罗拉多大峡谷，岩壁经历亿万年流水冲刷，层层剖面，清晰记录着板块运动与气候变迁的脉络。
1: 感觉这样可以回到过去，往峡谷里走得越深，基本上就越能研究到北美洲这一地区的整个历史。
0: 在五大湖地区，冰盖在大地上刻蚀出独特印记，记录着冰河时代的地貌变迁。
1: 当这些冰流过的时候，他们把这块石头磨平，留下这片光滑的表面。
0: 黄石公园地热喷涌，温泉翻滚，脚下的超级火山正在苏醒。
2: 黄石公园的热点位置能够告诉我们北美板块是怎么移动的，
0: 这片大陆如何从混沌中诞生，又经历了怎样的激烈碰撞与地质重塑。
1: 人们会以为北美洲永远是我们今天知道的样子，其实它不会，地球会继续移动。
0: 科学家们用先进手段重现地质历史，解开北美洲大陆板块的起源与变迁之谜。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北美洲大地之谜》。
3: 大峡谷，地球上一条1.6公里深的裂缝，黄石公园，在这里，地球仿佛有了生命。五大湖，那里足足储存了地球表面20%的淡水。这些标志性的地点，充分表现了北美大陆的地貌，它们似乎一直都在那里，亘古不变，但真相却远远不是这样。
1: 实际上，地球真的是充满了活力。地球表面的风光从始至终一直都在发生变化，它就像有生命一样。
3: 在地球深处，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仍然在创造和重塑着北美的面貌。
2: 一场早就该来的大型火山喷发已经迟到很久了。
3: 一座超级火山正在准备喷发，其倾覆的山脉曾经比喜马拉雅山脉还要高。一片庞大的内海突然神秘消失，这些神秘的现象让科学家们迷惑了几十年。
1: 地质学家就像侦探，我们在寻找线索，线索分散在整个北美洲。
3: 如今一群科学家们推倒了过去存在20亿年的地质历史，去了解这片大陆的过去，预测将来还会有什么强大的改变。
4: 他们就像许多小小的拼图块，指引我们逐渐推断北美洲是怎样演化成今天的面貌。
3: 这是一部北美洲的地质传记。北美大陆的生平故事记录在岩石里，就是这些岩石构成了地球表面的实心外壳。那么，这一切从哪里开始的呢？地质学家麦克威廉姆斯认为，这块大陆是从这里开始的，在加拿大北部广袤的荒野上，这里有着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
4: 大概是在33亿年前一直到30亿年前之间，就是地球寿命的1/4。
3: 那是最早的版本，北美大陆1.0版。科学家叫它劳伦古大陆。
4: 这是劳伦古大陆的中央，这是北美洲开始的地方。
3: 地质学家认为，劳伦古大陆大约是20亿年前形成的。但是故事是在更早的时候开始的，要从太阳系诞生讲起，那是45亿年以前的事情了。在宇宙的尘埃云和碎屑中，一个球体开始聚合，它就是地球。随着地球变大，密度较大的物质沉入中央， 表面开始降温，形成了一个硬壳。地球的中央是一个固态铁盒，温度甚至高达6000多摄氏度，它的周围是一圈融化的外壳，然后是地幔，以及一层岩石构成的薄壳，也就是我们生活的土地。这层薄薄的外壳会漂浮，它形成巨大的板块，在地幔上方滑动。地核的强烈高温驱使着它，这些板块移动的速度接近我们的指甲生长的速度，它们会以巨大的力量撞向对方。这些冲击最终导致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北美洲出现。了解北美洲的故事，就像逆向还原一系列意外事故。那是场长达20亿年的猛烈碰撞事故。在加拿大，麦克威廉姆斯的团队在那里搜寻这些碰撞的证据。
4: 我们不但在最古老的岩石上，也在两块古老岩石的边界区域上找到了证据。
3: 这些边界是板块的接缝，使我们了解在古代发生的撞击是怎样创造了北美洲的关键。
4: 那边那条山脊呢？它有什么作用？
3: 通过样本，他们能判断石头有多古老，它有过多高的温度，以及它曾经处在地壳多深的地方。
4: 这边的岩石以前大概是在地下40多公里的位置，但那边的岩石却是在地下30到35公里的位置。我们想弄清楚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位于不同深度的两段地壳会并排存在，一定是一块断层，应该是地球构造的活动导致的。
3: 他们把研究过的所有岩石的数据都列在地图上，就浮现了一幅图。这片看似一致的地质风貌，原来是不同岩石类型组成的大杂烩。劳伦古大陆不是一整块岩石，而是由大大小小几百块的不同板块构成，它们叫微型板块，像棉被一样缝合在一起。
4: 我们想弄清楚劳伦古大陆是怎么变大的，它都有什么构成板块，以及是如何组合在一起形成这样的面貌。
3: 威廉姆斯认为他能在加拿大北部找到揭开这些谜团的答案，但是不是只有在加拿大存在着劳伦古大陆形成时期的证据。就在3000公里之外，另一位地质学家卡尔·卡尔斯特罗姆正在大峡谷发掘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线索。
5: 我是在徒步旅行时爱上大峡谷的，后来我又喜欢上划船，我沿着一条条河流驾船行驶，心中想着周围这些岩石的那些令人震撼的记录。
3: 大峡谷长度超过433公里，最宽的地方有29公里，深度可达1.8公里，它是破解北美洲是怎样形成之谜的一件非常关键的工具。
5: 大峡谷是学习地质的最佳教学基地，它有长达20亿年的记录历史。科罗拉多河被我们刻画出了许多层次，而这些层次一层比一层古老，感觉这样可以回到过去。往峡谷里走得越深，基本上就越能研究到北美洲这一地区的整个历史。
3: 卡尔斯特罗姆的第一站被他称之为意大利面峡谷。在这里，他发现了一些证据，证明20亿年前两块微型板块发生过一些碰撞。
5: 当这一股股融化的花岗岩从裂缝里喷射出来的时候，一定非常烫，我能想象到那种热度。
3: 滚烫的液态岩石，粉色花岗岩，那时候涌入了温度较低的灰色岩石缝隙，
5: 然后它在这里冷却了下来。也许他们在往比这里还高19公里的高大火山输送熔岩，他们透过地壳构成了一条熔岩的下水系统。
3: 这些形状可以帮助卡尔斯特罗姆用虚拟手段重现撞击的经过，让他能更好地了解造就了劳伦古大陆的那个地质过程。
5: 有些板块比其他板块密度大，当板块之间发生碰撞，密度较大的会被拉到下面，伸到另一块的底下。当密度较高的板块伸到地幔深处，它会升温，慢慢融化，滚烫的液态岩石会上升，透过地壳形成了一系列的火山。
3: 像这样的碰撞发生的频率非常高。较小的板块一旦彼此撞击，边缘部位就会融为一体。经过几亿年的时间，新的撞击增加了新的材料。一直到大约17亿年以前，劳伦古大陆慢慢形成了，是从今天的加拿大一直往南延伸到墨西哥的边缘。虽然劳伦古大陆已经形成了北美大陆的地质核心，但似乎跟我们今天熟知的面貌完全不同。接下来又发生了更多暴力的碰撞，然后他们造就了北美洲一些最有代表性的地质特色，比如这里阿巴拉契亚山脉。这条山脉覆盖了3000公里的土地，从加拿大的魁北克延伸到佐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南部。它们的存在被人们熟知到习以为常，但它们的形成充满了神秘色彩。
4: 这些山脉里零星分布着山谷，所以这里有一系列的山脊、山谷、山脊交错分布。从这里开始，大概有10几条山脊和山谷交错，然后它会开始逐渐变平。
3: 那么是什么创造了这种不寻常的规律？地质学家史蒂夫·威特迈尔在寻找线索。
4: 这就像是一个侦探故事，我们的面前是许许多多的信息碎片，要努力地把这些碎片拼凑在一起，弄清拼图的内容。这些石头能不能告诉我们这里的风景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
3: 跟大峡谷不同的是，这里的线索隐藏了起来。不过人类文明就在不经意之间揭露了它的过程。

0: 古老的阿巴拉契亚山脉曾如喜马拉雅山般高耸入云，如今却只剩下圆润的山脊。是什么力量削平了它的峰顶？
1: 肯定发生了某些事，让那些平铺的扁平岩石变成了现在这样非常醒目的拱形。
0: 地质学家前往断层深处，寻找那场改变北美洲大陆地貌的撞击证据。
1: 你可以想象到当时的情景，这些岩石曾经是一个巨大的拱形，比我们的位置要高许多。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北美洲大地之谜》。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湖天然苏打水。
1: 阿巴拉契亚山大部分地区都完全覆盖着树木，但是当运输部在这里修了一条路，形成了一条路堑，他们就像给我们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到地表以下的东西。
5: 维特迈尔一瞬间就看到了成百上千万年的地质历史。
1: 在这里，我一眼就看到一层又一层的沉积岩，它们最初是水平方向沉积的，后来发生了一些事，让这些水平的岩层发生了一些倾斜，就变成了现在这样。
5: 就在几公里之外，一条更窄的路则有着完全不同的情况。
1: 这些岩石

0: 从东边向下扫过来，一定是扁平铺开，然后变成了夸张的拱门形状，直接从那里穿过。肯定发生了某些事，让那些平铺的扁平岩石变成了现在这样非常醒目的拱形。
1: 究竟是什么巨大的力量让这些原本扁平的岩石变弯，而且变倾斜？证据表明，一定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超出了想象的极限。这种冲击会对刚刚萌芽的北美洲大陆造成更加深远的影响。让我们现在一起回溯到4亿年之前。劳伦古大陆不是地球表面唯一在移动的大陆，其他巨大的板块也在移动。
0: 4亿年前，有一块巨大的大陆在靠近北美洲，它是今天的非洲。它慢慢离我们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1: 这种运动的驱动力是地球地核的巨大热量，它逐渐上升到中央，促使地幔开始流动，导致板块也跟着移动。大约就在3亿5千万年前，就是今天的非洲大陆撞上了劳伦古大陆，开始从东边用力挤压它。
0: 当你水平方向挤压一个东西，被挤压的东西只能向上，就像一块岩石，当你水平方向进行挤压，就会产生褶皱。
1: 所以，就是非洲和北美洲之间猛烈的碰撞，制造了阿巴拉契亚山脉。但这些年轻的山脉体型庞大，边缘参差，山顶覆盖着积雪，就像现在的喜马拉雅山脉，高度都超过6000米。那些庞大的山峰现在都在哪里？地质学家史蒂夫·威特迈尔认为他找到了答案。
0: 往西边看，我们能看到垂直的白色岩石，它们都是向上延伸的。东边也有同样的白色岩石，它们在地平线上层呈坡度逐渐向东蔓延。可以想象一下，假设那些石头跟这些是一样的，你可以想象到当时的情景。这些岩石曾经是一个巨大的拱形，比我们的位置要高许多。东侧的岩石沿着平缓的坡度逐渐升高，然后陡然下降，就这样把二者连接起来。它是白色砂岩构成的巨大拱形。
1: 一年年过去，风雨日复一日的侵袭，开始侵蚀这个巨大的拱形。
0: 我们上方的这些岩石构成的拱形变得弯曲，然后顶部这个位置开始发生断裂。水流了进去，然后冲走了大块的砂岩，最后水就可以流进砂岩下方的岩层。
1: 几百万年过程中，阿巴拉契亚山从原本犬牙交错、高达6000多米的高大山峰，变成了柔和的圆形山脊，海拔还不到1200米。它们中间就有这样的山谷。这就解释了这些山脊和山谷神秘的分布原因。
0: 现在剩下了东边的一只和西边的一只，而原本那些在中间支撑的砂岩，如今已经全部都在我们脚下的山谷里了。
1: 虽然这种说法能解释阿巴拉契亚山的高度问题，但却还有另一个没有解开的谜题。就在非洲板块撞上北美大陆东海岸的同时，南美洲板块也在同一时间冲撞了北美洲板块的南边缘。本来阿巴拉契亚山要延伸到佐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以南，但它没有。地震学家莱拉·瓦格拉大部分的职业生涯都在专注于调查阿巴拉契亚山缺失的这一部分。
2: 我们所在的地方正是南北美大陆交界的地方。通常情况下，当一块大陆撞上另一块大陆，就会产生巨大的山脉。可是佐治亚州南部这里没有山脉， 这里很平坦，所以我们最想解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那些山脉去哪儿了。
1: 这答案就在北美大陆故事的下一个篇章。就在3亿年以前，阿巴拉契亚山离大海有几千公里，它所在的超级大陆覆盖了地球表面1/3的面积，它叫梵谷陆。这个世界我们已经非常眼熟了。劳伦古大陆仍是一片荒野，植物稀少，没有复杂的生物，但是梵谷陆则完全不同。这里的陆地和海洋都生活着种类极为丰富的动物群体。不过这股创造了梵谷陆的力量后来又把它撕开了。就在距离现在2亿年前起，非洲和南美洲板块开始远离北美洲板块了。这个过程可以解释为什么阿巴拉契亚山的一部分会消失，因为它被拉走了。
2: 当你把这些板块拉扯开，有点像拉扯太妃糖，中间会变薄，所以如果把一条巨大的山脉慢慢扯开，那可能会让这些山变薄，再加上腐蚀风化，可能就是这些山不复存在的原因。
1: 当这些板块终于各自分开后，他们又留下了另一个谜题。佛罗里达，佛罗里达是北美洲额外多出的部分，但构成佛罗里达的岩石是不同的。证据表明，形成佛罗里达的谜团开始于2亿年前，就是超级大陆梵谷陆分裂的时候。
2: 佛罗里达跟北美洲相连的地方就有一条缝合线，不知道为什么那条缝合线十分坚固，其他部分都断开了，但是它却没有。
1: 缝合线就是两个板块相连接的地方，在南美洲和非洲板块离开北美洲板块时，断裂的不是很干脆，一个板块因此留下了一部分，也就是佛罗里达。
2: 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它是怎么留下的，直到今天都是一个谜。
3: 在北美洲西部地区，落基山脉拔地而起，犹如大地之脊，纵贯南北，但它的形成原因却始终是谜。为什么这条山脉会矗立在远离板块边界的腹地之上？
4: 这里不是两个板块之间相遇，互相挤压，导致山脉隆起的地方。
3: 为了揭开大陆深处的秘密，科学家们启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
0: 它能帮我们更好地了解大陆地表以下的部分，效果远超传统勘测。
3: 在北美洲大陆的心脏地带，一场关乎未来的危机正在酝酿。
2: 这些融化的物质很厚，里面困住了一些气体，它会引起规模很大的爆炸式火山喷发。
3: 黄石公园以其独特的地热奇观闻名于世，就在人们的脚下，流淌的岩浆正在持续积聚能量。
2: 黄石公园的热点大约每60万年就会喷发一次，上一次喷发是距离现在大约60多万年以前的事情了。
3: 这里的超级火山是否已逼近爆发临界点？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北美洲大地之谜》。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瓦格纳的研究聚焦在零点位置，这里是两个板块缝合在一起的地方。 他一直在监测。

0: 接缝沿线附近呢，一共81处地震点，希望可以帮他了解地壳深处的状况。惊人的是，在地壳深处找到的一条最佳线索就是地震。
1: 我们能记录下这些地点的地面活动，我们对比来自地球各地地震的波纹，看看它们需要多少时间从岩石里穿过，这样我们就能很好地了解岩石的种类以及它们的状态。
0: 了解地壳深处岩石有什么种类，也许能帮助瓦格纳了解两个板块到底为什么连接得那么结实。
1: 如果它们真的是缝合在一起的话，就很简单了。但事实上，我们并不清楚缝合的过程究竟是什么样的。
0: 为了寻找答案，瓦格纳每天24小时记录站点的数据，持续了一个又一个月。
1: 我们每过3到6个月就会来一次，检查一下站点的情况，确保它正常运转，收集一下数据。我们要检查的问题之一是，要确保感应器能记录地面的活动，所以要进行跺脚测试。就是这样，我们在仪器旁边跺跺脚，看看跺脚的过程是不是能够记录下来。过大约1-2年，我们应该就能初步对地壳活动的整体情况看出个大概。
0: 瓦格纳的项目属于一个地震站点网络，目的是追踪北美洲的地下活动，它是叫地球透镜的开创性计划的一部分。
1: 我们对我们脚下有什么知道的不多，越深的地方知道的就越少。人们开始产生非常宏伟的想法，我们到底需要做什么才能回答所有的疑问。
0: 地球透镜计划在整个北美大陆各地部署了几百部地震仪，它不但能监控地震断层和构造板块之间的地震情况，还能绘制出3维画面，揭示地表深处到底有什么。人们希望它对地质学的贡献能比得上哈勃望远镜给天文学带来的成果。
2: 地球透镜就像一个观察地面的显微镜，它能帮我们更好地了解大陆地表以下的部分，效果远超传统勘测。
1: 分析完所有的数据，我们就可以做出3维模型，可以进行旋转，用3维立体的方式观察这些地下的构造。
0: 2亿年前，当梵谷路裂开的时候，为什么佛罗里达仍然跟北美洲连接在一起？现在瓦格纳能用3维方式看到地表以下，这有助于他解开这个谜团。地球透镜计划实施几年来，已经成功地为北美洲地质史上最令人费解的谜团找到一些答案。现在，它就在西边3000公里的地方。
3: 我们来到了北美洲的中部，这里就是大平原，突然跟落基山相连接的位置。
0: 艾伦·莱斯特探索落基山已经有几十年了。
3: 我在高中时代就非常喜欢攀岩，在我当地质学家之前很早就开始了，这是跟这些岩石互动的好办法。
0: 落基山一共延伸了4800公里，从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北部开始到新墨西哥州，宽度就有几百公里，高度有4000多米，它也是北美洲最独有的特殊地貌之一。问题只有一个，它不该出现在这儿。山脉通常是因为两个巨大的地球构造板块相撞形成的。
3: 如果你到世界各地看看其他的山脉，它们符合地球构造板块学说，所有关于山脉是怎么形成的模型。喜马拉雅山脉就位于印度大陆撞上亚洲大陆的位置，由于大陆与大陆的相撞，让一些很高的山脉拔地而起。
0: 然而落基山离板块相撞的区域有将近1500公里的距离。
3: 我们在北美洲板块的中央，这里不是两个板块之间相遇互相挤压导致山脉隆起的地方。 这是个谜团，人们十分费解，为什么这些山脉会在这里出现？
0: 这不是唯一的谜团，在这些山脉里有许多线索，他们还原了一个跟今天完全不同的古老世界，很难相信他们竟在这里存在过。
3: 这是一块化石，这是一块贝壳碎片，这可能是一个大蛤蜊的壳。在美国西部到处都能找到这种遗骸，说明这里曾经是一片巨大的海床。
0: 一些古代海洋的化石如今出现在离地几千米的高山上，他们为什么在这儿？把线索拼在一起，能讲述一个惊人的故事。距离现在一亿年前，这些山脉其实是一片巨大的内海的海底。
3: 它从加勒比海一直向北延伸到北极的海域，足足跨越了成千上万公里。它几乎把整个大陆切成两半。
0: 那这片海洋去了哪里？为什么在不该有山脉的地方出现了山脉？在熨斗形山里可以找到线索，它们都是沉积岩，那里曾经是平坦的海底。
3: 在7000万年前，落基山脉开始上升，这些沉积物都倾斜下来，就像房屋隆起时屋顶的瓦片也会倾斜，上面覆盖的沉积物大多很容易遭到侵蚀，它们全都被冲走了，留下了熨斗山。
0: 但是什么导致落基山隆起，让这些岩石发生倾斜呢？艾伦·莱斯特看到了时间上的关联性。
3: 落基山脉大概是7000万年以前开始耸起的，而且正好关于7000万年前的北美大陆，我们知道一件事，当时就在大陆的西侧，突然之间有一节海床戳到了大陆板块的底下。
0: 那块海床叫法拉隆板块，是海洋的地壳，并不是所有的地壳都一样，海床的地壳比大陆地壳密度大，也更重。当海洋地壳撞上大陆地壳，它会摩擦着向下移动，潜入地幔，然后消失。地质学家称之为潜没现象。
3: 那块海洋地壳的厚度令我们非常吃惊，它足足高达160公里。
0: 有160公里厚的法拉隆板块深入了地下，然后神秘地改变了下潜的角度。
3: 那个板块下潜的时候角度不大，而是以一种相对较浅的角度推进北美大陆的下方，就像有人用压舌器一直在按着它，把它推到下面去。
0: 从7000万年前开始，法拉隆板块伸到了北美大陆下方，把西部抬高，让内海的水流干，最后创造了现代的落基山脉。
3: 当时法拉隆板块最后开始下沉，最终陷入更深的地幔里去。补充这个空隙的是来自更深处的温暖活跃的地幔构造。这些地幔构造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它支撑住了这一块北美大陆，就像我们脚下有一块空气垫一样。整个美国西部的地势都变得非常高，就算你不是在山上，像丹佛和盐湖城那些地方，还是都会比海平面高上千米。
0: 这些都要得益于法拉隆板块不同寻常的下沉，但是这块空气垫能继续支撑西部多长时间呢？地球透镜新的发现揭示了一种让人不安的状况，法拉隆板块似乎在经历一场至关重要的变革，它在缓慢地断开，目前它还没有冲击到这块空气垫。但是什么导致这个板块的断裂呢？某些科学家认为，元凶可能是地下正在流淌的热流。这股强大的热流还导致了北美大陆最奇怪、最危险的一个区域，这里有强大的爆炸力量。这股爆炸力量甚至还能大大影响世界的气候。它就是黄石公园。

0: 这里的土地像是有生命一样，它显示出来的力量正在塑造北美的新面貌。
1: 大多数时候，地质学家要观察已经发生的事物，或者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我们能看见一些事正在眼前发生。
0: 地质学家尼可·伯努索在研究地球上的生命跟一些大型灾难事件的关联。像超级火山那样的事件，有能力消灭整个物种。
1: 黄石公园是个很活跃的火山区域，薄薄的地表以下就是岩浆房。这个岩浆房里的是大量已经融化的岩石，它们导致了这个地区的温度不断的升高。这里之所以会有岩浆房，是因为它的下方是一个由融化物质构成的静态熔岩柱。
0: 地球深处的融化物质升了上来，就像一个巨大的喷灯，堆积在岩浆房里面，把岩石里的水烧热，时间一长，它会积聚起压力，
1: 最终会积攒起足够的压力。因为这些融化的物质很厚，里面困住了一些气体，它会引起规模很大的爆炸式火山喷发，是地球上最大的。
0: 这是一座庞大的超级火山，在过去1800万年间，它喷发过许多次，并且定期改变北美大陆的面貌。黄石公园过去的喷发不但塑造了这个大陆，同时也一起记录了北美板块的运动。
1: 黄石公园的热点位置能够告诉我们北美板块是怎么移动的。这个静态的熔岩柱里面产生的热量和压力很大，足以冲破北美板块。随着北美大陆在这条熔岩柱上方的移动，它会持续地在大陆地壳上打孔，在那里形成一排破火山口。
0: 1500万年前、1400万年前、1200万年前和1100万年前都发生过超大火山喷发，每次都留下了巨大的破火山口。
1: 在斯内克河平原上有一排破火山口，通过这条线指出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出北美板块在向西南方向移动。
0: 这个真实可见的证据证明大陆在移动。随着北美洲从黄石公园的热点上方摩擦而过，熔岩柱会继续喷出热流，积累压力，准备未来再次改变这里的风光，也许它甚至会提早到来。
1: 黄石公园的热点大约每60万年就会喷发一次，上一次喷发是距离现在大约60多万年以前的事情了，所以这场迟到了很久的大型火山喷发早就该来了。这个区域肯定会再次喷发，当那一天到来，它会是一场灾难性的火山喷发。

0: 位于尼罗河西岸帝王谷的图坦卡蒙陵墓闻名遐迩，但属于这位少年法老的神庙却似乎从未被历史记载。一次意外的考古发现揭开了一座古老城池的神秘面纱，这里曾汇集古埃及最顶尖的能工巧匠，他们熔铸黄金，雕琢宝石，每一件奢华的珍宝都将伴随法老长眠地下。而当考古团队深入发掘，却发现城中的许多房屋都被匆忙封死，珍宝原料散落一地。一座如此辉煌的城池，为何会在巅峰时刻被仓皇遗弃？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失落的黄金之城》。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文件这么大，
8: 这网速够
9: 鲁。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能啃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

0: 爱家官网、天照网络
1: 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在地球深处，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仍然在创造和重塑着北美的面貌。一座超级火山正在准备喷发，其倾覆的山脉曾经比喜马拉雅山脉还要高。北美大陆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历史阶段都是由构造板块引起的，这是地球板块缓慢而不可停止的移动，驱动力来自地核剧烈高温的辐射效应。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强大的力量重新塑造着这里的风光，正是它们导致了北美洲最有标志性的一些地点的诞生，例如今天仍然存在的五大湖和大峡谷。
5: 想象地球构造板块的活动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是其实你看到的地表状态都是风化和腐蚀的结果。你看到的高山，它们一边升起，一边遭到磨损。
4: 说到风化腐蚀，没有比阿巴拉契亚山更好的例子了。它曾经跟喜马拉雅山一样高，如今高度还不到1200米，
6: 有超过4500米的物质不见了。它们全都去了哪里？在2亿5000万年的时间里，雨、雪、冻雨，一次次上冻，一次次融化，这些山脉还经历侵蚀，它们被分解成各种各样的沉积物，交错的河流甚至把这些物质送到了离山脉很远的地方。
4: 几亿年的时间慢慢过去了，阿巴拉契亚山的沉积物一点点往外输送，它们在东边形成了巨大的海岸平原，也就是今天的东海岸。很少有人会意识到，形成美国东海岸大部分地区的沉积物来自于曾经高耸于海平面6000米以上的地区。流向西部的沉积物移动的距离更远，达到了3000公里。它们的故事同样让人惊奇。
5: 沿着大峡谷往上，在这些悬崖上半部分的岩层里，我们找得到一些来自北美大陆另一端的阿巴拉契亚山月带的沙砾。阿巴拉契亚山就像喜马拉雅，它们曾经无比高大，耸立在美国东部。那些山脉中间流淌的河流来到了美国西部，携带着这些细小的锆石颗粒，通过它们能判断出来源。
4: 构成大峡谷的材料是由一个庞大的河流系统运输到这里的。
6: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规模相当于今天的亚马孙河的河流系统，从美国东部的阿巴拉契亚山脉运沙子过来，然后沉积在这里。
4: 水有着无穷的威力，不仅可以把沉积物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其实北美的故事仍然在继续书写着，最近的一次改变发生在2万年前，是因为冰。
5: 冰是一种很酷的现象，它是固体的，但它会流动，流动的时候它有着惊人的侵蚀作用，它能把石头推起来，能把山脉撕开，让它们变得相对平滑。
4: 北美洲过去曾经有过多次冰河时期，当温度下降，水都结了冰，然后会形成巨大的冰盖，从北极一直向南延伸。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1万年前到10万年前之间，它为北美洲留下了一些独有的地貌特色。
5: 从太空中能看到的最惊人的地貌之一，就是五大湖。
4: 五大湖，就是五个巨大的盆地，里面储存了地球表面20%的淡水。而且水深足足接近3米。它们完全是被冰雕刻出来的。

随着冰盖的向南移动，几百年乃至几千年里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他们挖出了这些盆状结构。当这些冰盖退去，冰会融化，然后灌满了这

0: 是北美洲人口密度最高、最丰富多样的城市，这是一座商业和工业的中心。让人惊奇的是，这里依旧还能找到许多证据，证明北美大陆遥远的过往。
1: 城市里有个小小的绿洲，中央公园。这里有些石头甚至已经20000年没有变过，那是上次冰河世纪到来的时间。
0: 在中央公园里，证据就袒露在眼前，这是曾经覆盖北美洲大陆北部地区的巨大冰盖。
1: 那块冰从加拿大北部开始往南移动，经过了纽约市。那块冰厚度在450米到900米之间，而且冰的数量真的很多，重量高达数千吨，所以这些冰对他脚下经过的土地造成了非常巨大的压力。
0: 这么多的冰在不断的移动，一毫米一毫米的动。
1: 冰在移动的时候会掀起石头，所以这些冰的底部就像裹着砂纸一样，是砂纸和推土机的结合体。
0: 那些冰用巨大的力量摩擦着向南移动，把脚下的土地撕开，就这样又一次改变了北美大陆的面貌。
1: 就在中央公园，我们能看到那些冰经过留下的证据。我脚下这块石头就经过了那些冰的打磨，冰曾经就在石头上面经过。当这些冰流过的时候，他们把这块石头磨平，留下这片光滑的表面。冰从下面向上朝我的方向流动，它流动的过程中构成了这个非常好看的 U 型槽结构。
0: 最近一次冰河世纪就发生在大约10000年前，这次褪去的冰盖留下了一片我们很熟悉的景色。北美洲终于演变成了我们今天非常熟知的地形和轮廓。这次中央公园的那些岩石让我们清楚看到，地质每天都在活动，我们通常都浑然不觉。
1: 当我们决定在哪里盖楼，盖什么样的楼，在哪里下地基，很多方面都要考虑到地质因素，但是人类往往会被地质学的风貌所吸引。我们为什么要去大峡谷和黄石公园？我们去那些地方完全是因为它们吸引着我们，因为这些地质力量塑造了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内心能感知它们的自然美。
0: 只要知道该去哪儿寻找，北美洲的故事就展现在这些熟知的标志性地貌里，每个人都能够看到。20亿年以前，北美的核心结构在今天的加拿大形成，然后扩张。撞击力的推挤形成了阿巴拉契亚山，还缝合了佛罗里达。一块巨大的板块下沉到西部地壳的下方，形成了落基山。一座超级火山一直在定期喷发。一块巨大的冰盖有时来，有时走，然后会再来。故事延续到了现在，并没有结束。今天，大陆在悄悄向西移动，黄石公园那一排破火山口就看得出。太平洋海床在沿着圣安德烈亚斯断层向北摩擦。这边板块交界处和南部断层处的摩擦力导致了加州的多次地震。北美的塑形和重新塑形还在继续，风化和侵蚀作用继续损耗着这些现象打造的一切。就连那些冰将来有一天也会再来，它也是自然循环的一部分。
1: 冰会从北往南移动，就像一台底下装了砂纸的巨大推土机，当它路过这些城市，它会以不可抵挡的力量把途经的一切都推倒碾压，什么都不会留下。
0: 但仍有未解之谜，法拉隆板块还会怎样继续影响我们？黄石公园下次什么时候喷发？缝合作用究竟是什么？北美大陆故事的下一章到底会是什么样？
2: 现在是个当科学家的黄

0: 金时期，接下来几年间一定会出现巨大的突破。
1: 人们很容易地把地球看成是静态的，人们会以为北美洲永远是我们今天知道的样子，其实它不会，地球会继续移动。1亿年以后的北美洲不可能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地质学家们会向科学界传递一则讯息，时间是深邃的。
2: 拿100万年跟地球的生命周期比，就像一个人一生中的一次心跳那么短暂。北美洲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次心跳的时间能发生多少事。最终随着板块移动的停止，地质学家认为所有的大陆会重新融合，构成另一块超级大陆，终极泛古陆，然后这个循环会再次启动。
3: 位于尼罗河西岸帝王谷的图坦卡蒙陵墓闻名遐迩，但属于这位少年法老的神庙却似乎从未被历史记载。一次意外的考古发现揭开了一座古老城池的神秘面纱，这里曾汇集古埃及最顶尖的能工巧匠，他们熔铸黄金，雕琢宝石，每一件奢华的珍宝都将伴随法老长眠地下。而当考古团队深入发掘，却发现城中的许多房屋都被匆忙封死，珍宝原料散落一地。一座如此辉煌的城池，为何会在巅峰时刻被仓皇遗弃？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失落的黄金之城》。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一场跨越东西南北的节日盛会，这更是一场凝聚着民族向心力的节日盛典。这就是端午节。古都开封，端午情浓，人们包粽子，配香囊，炸糖糕，在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中传承文明，延续传统。
2: 端午到，门插艾，家家户户保平安。
1: 汴绣大师如何将一道典籍中的压轴菜品做得别具一格？
2: 杯盘之间非醋不可举箸，无醋不动筷子。
3: 明朝端午，
1: 一场清丽典雅的宋词乐舞表演，宋韵十足。节日里的餐桌也同样丰富多彩，猪肉、荆芥、汴梁西瓜，多种食材荟萃，能烹制出什么样的端午至味？
4: 出炸的时候油温呢一定要低，第二次、第三次逐渐的要升高。
1: 一条普通的黄河鲤鱼，如何在大厨的巧手下成就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汴梁双味鱼？
5: 这个汁儿上桌子之后还会冒一些小眼睛一样的气泡，像活了一样。
1: 烹制堪称豫菜一绝的套四宝有哪些讲究？
6: 多从食材的香味来增加这个家禽的香味，
7: 层层相套，环环相扣。
1: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古都开封，赏端午文化风情，品端午特色美食。

0: 好香，浓浓端午情。
1: 艾草艾草一整好，能治百病都跑了。
0: 在开封市祥符区，结对采艾的人们迎香而至。
2: 端午到，门插艾，家家户户保平安。一早采艾草，清香没虫。
0: 一片青翠中，张建书不禁诵起歌谣：采得艾草是他今天的头等大事。
2: 艾草呢，浑身都是宝，但是我们是要做香包，
3: 对，
2: 香囊都是用上半部分，哎，比较清香，脆脆的，
3: 特别的好闻，特别清新的味道。
0: 1963年出生的张建书，自幼习得变绣技艺，并以此授学。变绣，又称宋绣，是流行于河南开封一带的传统刺绣艺术。东京梦华录中称其金碧相射，锦绣交辉。每至端午，绣制香包是开封当地由来已久的风俗。
2: 包个端午的形状的，就是粽子包。
0: 艾草清洗晒干，只摘取艾叶碾碎，再根据喜好配入香料，连同美好的祝愿填入布袋。
3: 太快了，我都没看见。
2: 一针一针的缝吧，从这个地方插进去就是暗针，看不见的针。你来，他跑上去了，看见没？漂亮不漂亮？
0: 一个个美丽夺目、香气四溢的香包，传递着人们趋利避害、消灾祈福的美好愿景。张老师的端午家宴中，自然少不了传统的味道。
4: 张老师，
2: 你别仿蜜，曾哥，你还要仿蜜？我们那个后地啊，种的有芦苇，快到端午节的时候，
3: 都期待着。
2: 你天天都是什么时候能长到，就像这个叶子一样啊？天天都去看。
0: 糯香袭人的粽子，令人胃口大开。
3: 所以您做菜的手艺到底怎么样呀？
2: 那还是不是吹牛，仅次于绣花。
0: 在这场端午家宴上，张老师又会烹饪出什么样的美食呢？
2: 开封过去叫一城宋韵半城水。
0: 为此还要先去湖上一游。
2: 我们要找一种草芽。
3: 草芽？
2: 对，它长得又像芦苇又像黄蒲，它是冬天的时候都在水里发芽啊，到了这端午节的时候都可以是成为一种美食了。一般都是江南人经常吃这种菜。
0: 朱仙镇因傍淮河水系的贾鲁河，在古时是开封南去的漕运码头和商埠重镇，如今依然有着中原水乡之称。一种由水而生的鲜嫩滋味就藏在这北方水镇中。
2: 嘿，你看，这就是我们找的草芽。
3: 啊，这就是草芽啊。
2: 对呀，
3: 其实就是那青蒲嘛，我感觉江浙一带也有很多的。
2: 对，我们北方也有蒲菜呢，它上半部分是不能吃的，根茎部分呢又嫩
3: 又脆，
2: 又脆又好吃。
3: 对，
0: 诗经有云：其素为何，为笋及蒲。张老师所说的草芽便是蒲菜的俗称，也就是青蒲的根茎部分，但因为其深藏于水下淤泥之中，想要尝到这一口还要费点力气。
3: 哎，这不是咱们割麦用的镰刀吗？
2: 对，这个镰刀现在就教你怎么采啊，插到最深处，跟镰刀你看
3: 感受到它的根部，
2: 对对，
3: 然后用力一割， 啊，这就起来了。
2: 对，这都起来了。哎，我袖子都湿了半截，还挖出来一个这么深的，看看。
3: 那我来试试。
2: 你把这个镰刀拿到最把上。
3: 哎，我感受到了。
2: 猛的一下，
3: 3、2、1，可以了。这怎么样？哟，
2: 这个有点太靠上了，太可惜了。
3: 这还没挨到底部呢。
2: 对对对，再往下一点。
0: 看似简单的动作，分寸一定要拿捏好。镰刀贴着蒲菜，探向根部后，一刀割断。
3: 哇，这个感觉不错。
0: 在江苏淮安人手中，蒲菜与金钩虾米搭配，是清香四溢的开阳蒲菜。蒲菜切丁后散入鸡粥，又尽显细腻浓稠，或是与斩成肉丸的五花肉酝酿经典滋味，蒲菜炖斩肉，食之肥美清香。能增添无限爽嫩口感的蒲菜，在张老师手中又会如何烹饪呢？
3: 咱们主要食材呢有鸭子、蒲菜、鸭蛋， 那张老师，咱们到底要做一道什么美食呀？
2: 这道菜可有来头了。
3: 什么来头？
2: 那坐着我慢慢的告诉你。
3: 好，
2: 第一步，先把这个整只的鸭子啊放在这个油锅里面半煎半炸。
0: 整只老鸭入油锅炸制，

0: 把控火候是关键。
1: 下去的时候是80度，炸至一面金黄色的时候改成中火。
0: 鸭皮表面逐渐呈棕红色，尽显香酥油润。而张建书老师所说的大有来头又会是什么呢？
1: 还有点烫哦，好，鸭子出锅了，
2: 有点像北京烤鸭那种感觉，这个皮
1: 酥脆的，都起泡了炸的哈。下一步呢，就把刚才煎鸭子的这油取出来一部分，
2: 取掉1/3，只留1/3的油差不多。
1: 对对对，然后呢再放料，
0: 油热后下入香料，爆出香味，香料的辛香与鸭油的汁香相互交融。
1: 把这个甜面酱再炒一下。
0: 豫菜擅长以酱调味，使众多辛香物质在甜面酱发酵过的鲜甜中变得柔和。料汁浓稠后，鸭子再次入锅。这种似酱又似卤的做法将会呈现怎样的滋味呢？
1: 现在最关键的一步
2: 是什么？
1: 就是要放一点香醋。
2: 放醋？
1: 对，你看啊，这个醋呢要淋着锅边激发香味儿，有3勺就够了。前两次因为锅热嘛，激发出它的香味儿。第三次呢，锅稍微凉了一点，让它有醋味儿。
0: 沿锅边淋醋，高温使醋酸瞬间挥发，只留香味解腻提鲜。
1: 有一句话叫杯盘之间非醋不可举箸，意思就是上饭的时候几乎都要吃点醋，无醋不动筷子。
0: 河南作为酿醋大省，有着悠久的历史，每年端午时节亦是黄河中游的晋陕豫地区蔺醋的好时节。所谓蔺醋，是将发酵的醋胚倒入底部有孔的大缸中，用高粱杆一头插入小孔，另一头下接陶瓷大盆，将醋液过滤出来的过程。蔺醋的头汴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是端午时节的解暑佳品。
1: 开始加水了，加的水正好跟这个鸭子持平。
2: 火候怎么把握呢？
1: 开始现在是用大火，以后就可以转小火了。
2: 相当于就是用小火慢慢微熟它呗。
1: 差不多。但在东京梦华录里这叫熬。
2: 熬。
1: 对，熬鸭。我绣作品的时候经常翻阅一些资料，在梦华录上看到了这道菜名，
2: 熬鸭。这道菜
1: 熬鸭，所以说我一直都在试着做。
0: 熬，古籍中记载的一种烹饪技法，是在制作的过程中加入大量的水、酒和醋，用小火让肉在汤料的包裹中微煮。
1: 鸭子出锅了，
0: 熬到汤汁收干，鸭皮酱色棕红，这时一般被配入香料包中的汁子却被单独拿了出来。
1: 现在呢，我们这一只鸭子可以放上7个汁子就可以了。我们来熬一些汁子水啊，
2: 给鸭子让颜色变得更好看。
1: 对，并且呢它还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0: 汁子中含有的黄色素可使汤色金黄，煮至约5分钟后再勾薄芡，芡汁橙黄发亮，趁热淋在鸭肉表皮。
1: 熬鸭现在已经做好了，但是我们现在要做一个端午的升级版。
0: 传统熬鸭滋味甘美，然而张建书老师想要鲜中加嫩，又有什么绝招呢？
1: 你忘了我们收割的蒲菜了吗？咱们先给它剥开，你看，就这个动作像我们绣花皮线一样，这个它这样滑过来也是应该轻轻的慢慢的，也不要滑透，正好给这一层剥开，
2: 也需要受力均匀，不然一不小心它太嫩了。
1: 其实你不管做什么事情，认真细致都会做好的。
2: 看这个好吧，
1: 也非常好。
0: 水灵灵的蒲菜切丁，再来4个新鲜鸭蛋打成蛋液，加入蒲菜丁。
2: 张老师，这不就是正常炒鸭蛋的步骤吗？
1: 是炒鸭蛋呢，但是我今天的这种炒法有所不同。你看，
2: 哎，不是，您怎么倒水不倒油啊？
1: 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一道叫水炒鸭蛋。
2: 水能炒出鸭蛋？
1: 烧开了以后才能倒鸭蛋啊。
2: 那烧开以后倒鸭蛋，岂不是变成蛋花汤了吗？
1: 那你跟着学吧。
0: 锅中加入与蛋液等量的水，烧开后改小火，迅速倒入蛋液，

0: 马上推，要不然它会粘锅。
1: 高温使得蛋液迅速凝固定型，此时需要迅速用炒勺从内向外慢推，使蛋液不至于粘锅。如此反复，这种翻炒的技法被称为软炒。
0: 我们河南有一道名菜水炒鸡蛋、那么我们今天呢
2: 水炒鸭蛋。
3: 我看这个鸭蛋特别的嫩啊，有点像粤菜里滑蛋的感觉了。
1: 直到水分被逐渐收干，炒出的鸭蛋凝而不散，软嫩质感与蒲菜的清香相得益彰，
0: 淡淡的清香味还有一股蛋糕的味道。
1: 鸭肉斩块，蒲菜鸭蛋打底，一道端午特制的蒲菜熬鸭，张老师将时令风味与古朴技法相结合，心意满满，浓郁飘香。
4: 端午安康，
5: 端午安康，
0: 来尝尝我的手艺蒲菜熬鸭。
3: 我已经特别想吃了。
0: 哎呀，这鸭子真香，越嚼越香，
3: 而且一口下去满嘴都是那个酱汁迸发出来了。那我今天还是想问您啊，这变秀和做饭里头你更喜欢哪个？
0: 变秀它是我的事业，徒弟们都学会这门手艺，弘扬传统文化。做饭呢是生活，为了生活更美好做一些美食，每一天都是值得被热爱的。
3: 吃的第一个粽子是张老师做的。
1: 一桌端午美食让时光变得美好，就连食物传出的香气似乎都非比寻常。玉河岸边，一场别开生面的表演，宋韵十足。

0: 这就是我们开封非常有名的宋池乐舞表演，
1: 特别的悦耳动听，
0: 唱的全是宋池，有可能你也学过。
1: 所以您也是一名宋词爱好者是吗？
0: 我不仅喜欢宋词，还喜欢宋文化。
2: 丁磊，宋文化爱好者，也是深藏不露的厨房大师傅一名。今天他将用一些端午时令食材创新性地烹制一道开封名菜，据说这道菜是当地人餐桌上的大菜，并且跟烤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哎，磊哥，哎，您不是说今天要做一道有烤鸭风味的菜吗？那咱们赶紧去挑选挑选鸭肉呀。
0: 今天我们做的这道菜啊，用不到鸭汁啊，我们用的是猪肉。
1: 猪肉能做出烤鸭的口感吗？
0: 对，走，我带你去买。
2: 用猪肉做烤鸭风味的菜，这让味道调查员颇有疑惑，而接下来要用到的两样食材则更让人摸不着头脑。
1: 咱们这儿的西瓜为什么是吊在藤上长的呀？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获取的食材，吊瓜，这是新的一种种植方式。吊起来以后啊，更好地接受阳光充分的照射，糖分呢更充分。
2: 削线石榴，荡山梨，汴梁西瓜，红到皮。开封，古称汴梁、东京，汴梁西瓜就是开封西瓜，种植历史悠久。丰富的沙土地和温和的气候造就了开封西瓜皮薄汁多、瓤沙脆甜的特点。一部分学者认为，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中汴水岸边的几张桌子上所摆放的就是切开的西瓜。虽然也有人对此持不同看法，但开封人对本地西瓜的喜爱是由来已久的。
0: 这个西瓜呀，一年四季都能吃到，但是在端午节的这个时候啊，是吊瓜上市最好的时候。接下来我就带你去见见大世面。
1: 磊哥，您要带我见的大世面就是塑料大棚吗？
0: 我要带你见的这个世面呢，现在都在大棚里面种的。
1: 这种的什么东西啊？
0: 这就是我们开封人的乡愁荆芥。
2: 开封人的消夏食单中断然少不了荆芥。河南人爱吃的荆芥其实是一种罗勒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味道有点像香菜、柠檬、薄荷的结合，让初尝的人有点接受不了，但却预贴了一代代开封人的味。
1: 但我还是没弄明白啊，为什么您要说吃过大盘荆芥的人才算是见过世面的人？
0: 荆芥在以前是很难弄到那么多，以前都是掐头啊，掐着一点头去吃，

0: 我感觉它和薄荷的味道有点类似，但是它又没有薄荷那么辛辣。
1: 对的。
2: 夏季天热，胃口不好，开封人的午饭必须来碗捞面条，搭配点灵魂蒜汁和荆芥，吃上一口，满足感瞬间爆棚。此外，荆芥也可与鸡蛋一起煎成荆芥托，与各色蔬菜一起熬制成解暑的荆芥汤。不过接下来，他又如何与猪肉、西瓜搭配出具有烤鸭风味的菜肴呢？
1: 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菜啊，在我们当地啊，还有一个名字叫赛烤鸭。
0: 烤鸭不是得要一个大炉来烤它吗？可今天咱们这只有一口大锅呀。
1: 这就是这道菜的神奇之处。第一步，我们先把五花肉处理一下。这整块五花啊，我们就取中间这一块
0: 啊，品质最好，吃起来口感也最佳，
1: 最适合做这道菜的。
0: 可以看到非常的厚实啊，差不多我四个指头的宽度了。咱们这个肉是直接一整块放下去吗？
3: 对，
0: 不用切成小块吗？
1: 这要切小块会影响我们盛菜以后的效果。
2: 焯过水的猪肉需要迅速放进冰水中，使其更加紧致。
1: 现在啊，我们的肉已经凉透了，可以捞了。这个皮啊，要让炒下，方便呢压入来更工整。
0: 哦，还得压肉。
1: 对，大师舅。
0: 我提都提不起来。
2: 利用重压挤出猪肉中多余的油脂和水分，随后将约5毫米厚的猪皮片去3毫米左右。
1: 腌之前呢，我们想想啊，扎上孔，只能在肉的里面扎，不能在皮的那边扎。
0: 为什么不在皮的这一面扎呢？
1: 因为啊，它这个皮啊，腌的过程中它会进这个东西，
0: 汁水
1: 啊，炸制的过程中它这个孔啊会变黑，
0: 影响它的美观。
1: 对对对，
2: 猪肉扎好孔，用小葱、生姜、花椒等对其进行腌制入味，上笼蒸至8成熟。
1: 出锅了！
0: 哇，肉的香味已经扑鼻而来了。
1: 往冰水里挤一下。接下来我们就要刷醋了。
2: 入油锅炸之前，需要先在猪肉表皮均匀刷醋，这样不仅可以去除猪皮的腥味和油脂，还能让表皮紧绷，炸出来更酥脆。
0: 其实和咱们粤菜里的脆皮水是一个道理。
1: 对对对对，
0: 咱在炸的时候油温有什么要求吗？
1: 第一次出炸的时候油温呢一定要低，第二次、第三次逐渐的要升高。
2: 炸肉时，第一次炸至表面发硬时捞出，待油稍凉时捞出抹醋，随后中火使油温升高，复炸时间较第一次要长。
0: 哎，磊哥，您是怎样一个机缘巧合接触到宋词乐舞的呢？
1: 这个宋词乐舞啊，它是一个非常美的东西。有一句话叫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美食之所以叫美食，它也有美在里面，美和美之间是互通的。第三次我们就不抹醋了，直接炸。
0: 为什么第三遍不抹醋了？
1: 因为它在这个油温最高的时候不能再抹醋了，这个颜色它什么都到位了，皮再酥脆一点就可以了
0: 啊，防止它变焦。其实是，
1: 对对对，
2: 将油加温至7成热时放入肉，炸至赤黄色时即成。因为之前已经去除了2/3的肉皮，因此在炸制的过程中，肉皮的厚度口感上接近于烤鸭表皮的厚度和口感。
1: 你看它的颜色呀，是紫红色
0: 的。
1: 通过刚才我们的煮、腌、蒸、炸，才能呈现出来现在我们这个肉的感觉。所以说这个菜呀，它的大名叫炸紫苏肉。
0: 那咱们下一步是不是可以开始摆盘了？
1: 还不行，赛烤鸭，赛烤鸭。虽然这个口感上我们现在追求的一致了，在这个吃法上也要和烤鸭相似。
0: 吃法上也要和烤鸭一样的吃法。
1: 对对对，我们现在就做一款另类的蘸酱。
2: 浸泡一夜的黄豆煮熟后捞出控水，此时西瓜被派上用场。
0: 咱们不是要做另类蘸酱吗？这和西瓜有什么关系呢？
1: 在我们开封啊，每年西瓜下来的时候啊，家家户户基本上都会做这个西瓜豆酱，在我们河南也叫豆食儿。
0: 什么豆食儿？
1: 对，
0: 这是您从小吃到大的吗？
1: 对对对，因为传统的豆酱呢，耗时比较久，它这个口味呢，发酵的比较重。
0: 所以说，咱们今天做改良的是为了它味道不那么咸。
1: 对，

0: 头下入香料，小火炸透，只留底油。
1: 把豆子啊，先放锅里炒，把这个豆子的水分给它炒出来。
0: 大火将黄豆炒干水分后，西瓜入锅，转小火炒至软烂，加水焖煮20分钟左右即可调味。
2: 哎，那这个平常你们怎么吃呢？
1: 蒸完馒头啊，直接拿这个馒头蘸这个酱吃，那是要一绝呀。
0: 甜面酱、盐、糖作为调味的基础，拿捏好比例，小火将其翻炒均匀，加小米椒提升鲜辣的口感，即可出锅。
2: 闻起来酱香特别的浓郁，还加了的些许的西瓜清香味儿啊。
1: 对，
2: 酱有了，肉有了，如果按烤鸭的吃法的话，是不是还差一个面饼？
1: 对，我们要用到荆芥去做
2: 荆芥味的面饼。
1: 对对对，
0: 荆芥捣碎，取其汁液，与面粉均匀混合后，擀成面皮蒸熟，将乡愁融入到美食创新中，是属于开封人的浪漫。
2: 哇，颜色特别的清新，特别有夏天的感觉。
1: 对，我们现在都开始装盘。
2: 装盘。
0: 经过煮、腌、蒸和反复炸制而成的菜肴，色泽棕黄泛紫，光润发亮，肥而不腻，配以荆芥面饼、西瓜酱等佐食，风味无限。
2: 有没有烤鸭的口感啊？
3: 外焦里嫩的。
2: 来开封才第一次吃到这个荆芥，又像薄荷，又像折耳根，又像香菜，但是感觉这个味道特别好吃。
0: 丁磊将一道传统美味赋予了新的表达。亲友相伴，美食助兴，能在端午宴席中品尝到这时令食材烹制出的美食，何尝不是一种享受呢？宋代传世名作《金明池征标图》生动描绘了宋代皇家园林金明池中一场龙舟征标的活动。画面中各龙舟左凸右进的空间安排，营造出紧张刺激的恢宏场面。
2: 金明池征标图描绘了北宋时期赛龙舟的盛况。今天开封人过端午，有了更多的选择，

湖面之上，一艘艘赛艇划破平静的水面。开封本地的一众赛艇爱好者正在为端午期间的一场省外的比赛紧张训练着。郭磊作为团队中的老大哥，出任一号位，负责掌握平衡、传送力量、观察路线。

0: 哎，磊哥，
1: 哎，
0: 我看您刚才表现特别精彩啊！今天训练是为了什么比赛吗？
1: 我们为了端午节的一个比赛，因为在国内呢，很多地方都用赛龙舟的方式
0: 啊，当然，
1: 我们选择一种新兴的方式来庆祝这个端午，
0: 这还挺有意思啊。
2: 实际上，郭磊并非是一名专业的运动员，他真正的主场是在后厨。闲暇之余，他热衷于各项运动。
0: 哎，磊哥，咱们今天到底要获取什么食材呢？
1: 你看，我们来的今天这个地方叫什么？
0: 黄河。
1: 对，这是我们的母亲河，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然后呢，这个黄河在开封段呢，它盛产很多河鲜，比如说开封本地人饭桌上最爱吃的江焖黄河大鲤鱼。
0: 所以您今天要做的就是一道有关于黄河大鲤鱼的菜。
1: 对，咱们现在去我们养殖的那个水库里去看一下。
0: 那您带我去瞧瞧。
1: 走
0: 走。
2: 浩浩黄河水流经开封，速度变缓，沉积了泥沙，为鱼类提供了稳定的生长环境和丰富的饵料，而出自开封的黄河鲤鱼也早已成了当地的一张名片。

0: 大哥，您不着鱼了吗？我听说您捕鱼经验丰富啊，咱们今天来跟您学一手。
1: 好啊。
0: 哎，这网还挺沉的，大哥您掂量一下。那我先试试啊。三二一，哎呦，这太沉了。哦，
2: 真远。哎，
1: 还是没有鱼。
0: 那老师傅，您先给我们示范一下行吗？
3: 好嘞，我给你撒一网。
0: 行，我看您一网能网上多少条啊？老人家左手持线，右手擎网，身段后倾，腰部发力，随手一挥，网口迅速打开，落入水中。不一会儿功夫，一条鲜活的鲤鱼便被捕捞上来。哇塞！
3: 这一次就能捞出来一条大鲤鱼，这个头可真大啊！但是我瞅着黄河大鲤鱼和普通的大鱼，除了体积大一点，也没区别呀。
1: 颜色不一样，你看我们这边的鳞是金色的，金鳞赤尾，尾巴有点淡淡的红色。
0: 那这身上周期得多久才能长成这么大呢？
3: 估计要2年多。2年多了。
1: 对。
3: 自古以来，开封人就对黄河鲤鱼宠爱有加，无论是红烧、酱焖。
1: 还是煎扒，它总能被人们以不同的烹饪方式端上餐桌。接下来，郭大厨又会如何烹制它呢？在制作过程中，又为何要把面拉成丝线般粗细呢？
2: 哎，磊哥，我感觉这黄河鲤鱼在开封人心中似乎很特别啊。
1: 因为鲤和中华鲤字相谐音，我以最尊贵的鲤送给你。
0: 所以说，在开封，鲤鱼也是咱们的待客之道。
3: 对对对，那您今天打算用黄河鲤鱼做一道什么菜呢？
1: 我们要做一道汴梁双味鱼，一道味呢，您应该是大家耳聋想的一道。
0: 鲤鱼背面是吗？
1: 对对对，
0: 还有一道呢。
1: 冬华盏。
3: 冬华盏，
1: 对，
3: 这
0: 名字我还真第一次听说啊，所以咱先做哪一位呢？
3: 我们先做冬华盏，第一步先把这个鱼改刀。汴梁双味鱼，听起来古意盎然，不过这冬华盏究竟是什么做法呢？
0: 它又是什么味道呢？
3: 哎，这鳞片去下来，仔细一看，还真是泛着金色呢。沿着脊骨将鱼剖开，剔取肋骨。我看您片好的这黄河大鲤鱼肉质特别紧实啊，而且肥美。葱姜切丝，鱼肉切块，简单抓匀腌制。而郭大厨接下来的操作，有点让人意想不到。
1: 然后呢，需要在阳光下暴晒半个钟。
0: 那为什么要在阳光下暴晒呢？
1: 第一是脱水，第二呢，脱水的同时让这个鱼肉更加紧实一点。
0: 行，那就让它享受一个阳光浴吧。
1: 现在我们接着进入炒米的环节。
0: 咱不是做鱼吗？为什么要炒米呢？
1: 因为这个米呢，经炒制之后，它有淡淡的米香，让这个鱼味更加的香浓。
0: 所以咱们这个米炒后还有妙用呢。
1: 对对对。
0: 大米炒干水分，花椒、八角、小茴香等香料随之加入，为其增色添香。嗯，特别的香啊！
1: 对，
0: 大米的香味混合着这香料的味道，一下子全激发出来了。炒好的大米和香料还要研磨成粉，最大程度激发其香味。
1: 下一步，我们把这个米粉把它和成糊，把这个糊和成酸奶状就行。
0: 目前啊，这些步骤我是怎么也猜不出来，你要做一道什么样的菜？
1: 您看，接下来看。
0: 好。
3: 米粉与清水按照一定比例搅拌均匀。此时鱼肉也已经晒好。
0: 哎，这快缩小了呀！
1: 是不是比刚才解释的多？
0: 而且它的颜色也变得更加的红润透亮了。那下一步咱是不是可以直接把它裹上了？
1: 对。
3: 晒好的鱼块均匀裹上米糊后，需要密封静置一段时间，使其发酵。
1: 而之前将炒米研磨成粉，就是为了便于发酵，增加独特香味。
0: 磊哥，4个小时之后是不是可以直接下油锅炸了？
1: 不对，您理解的冬华炸不是炸。
3: 炸在当地指的是以盐和米粉或面粉腌制的鱼肉食品，《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的就有玉板炸、包炸、新河等数种。

0: 做法。相传东华炸也是当时备受欢迎的一种美食，因为当时售卖的店铺在东华门附近，所以得名东华炸。
1: 所以咱们刚才完成的过程就是完成了炸这一个过程。
2: 对对对，在焖制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可以把粽叶先改一下。在过去的时候，这个做炸呢，它是用的是包谷叶，但是现在呢，我们因为端午了嘛，粽子呢比那个包谷的叶更有清香味，颜色更亮丽一点，
1: 还增加一点节日氛围。
2: 对对对，
0: 发酵好的鱼肉用粽叶卷起，上笼蒸制，待到料香、鱼香、粽叶的清香与发酵的米香氤氲弥漫，这道富有诗意的东华炸才算制作完成。
3: 磊哥，
1: 汴梁双味鱼的第二味我知道的是咱们有名的鲤鱼背面。
2: 开封有句俗话叫鲤鱼盖被子，就是家里有喜事啊，或者逢年过节的时候还吃到这道菜的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把这道菜呢给改良一下，我们把整条鱼的骨头给去掉改成大片，更加便于入味。
0: 与东华炸一样，鲤鱼去骨切块腌制，同样需要经过烈日的暴晒，去除鱼肉中多余的水分，随后下锅炸制。
1: 鲤鱼盖被子的鱼咱们已经做好了，那这被子呢？
2: 被子呢，就是我们开封鲤鱼背面的背面。
1: 好，
0: 高筋面粉加入一定量的盐、碱和清水混合，直至面团可以轻松粘在手上而不掉落。
1: 在手上这种粘度特别大。
2: 对对对，
1: 你看我这样，它完全掉落不下来，完全就是粘在我手上了，而且它拉扯起来感觉韧劲十足。
2: 对，
1: 下一步是不是可以直接开始拉了？
2: 不行，还要继续摔制一下，增加它的韧度。
0: 通过不断摔打可以使面团充分上劲，紧接着还要将面团醒发20分钟左右。
1: 差不多好了吧？
2: 对，下面我们要进行下一步面的溜制。
0: 上下抖动，再用巧劲将面并调，郭大厨犹如一个太极高手一般，柔软的面团在他的手中丝毫没有脾气。如此反复1个多小时，方可进行下一步。
1: 就如何把这个面拉扯得更加筋道，这是关键手法所在。
2: 对对对。
1: 哎，那您最多拉过多少环呢？
2: 17-18环。
1: 今天有信心挑战一下吗？
2: 试一下。
0: 抻好的面团在郭大厨手中来回拉扯，不一会儿变成了根根分明、细如发丝的面条。
1: 我刚仔细数了一下，您大概是拉了18环，我感觉我稍用一点力它就能捏碎了。
2: 对对。
1: 那咱下一步，我想这面也不能拿去水里煮呀，那怎么办呢？
2: 不能，只能油炸。
0: 因为面条极细，风吹即散，水煮即化，火燎即着，因此只能在热油中炸至10秒钟左右，使其快速定型，随后捞出改刀。
1: 咱们鱼和面都已经加工好了，下一步是不是该轮到溜汁儿了？
2: 对，这个就是这一道鱼背面的味道
1: 最关键的一步
2: 了。对对对，
0: 小火使冰糖融化，直至成为褐色，此时加入白醋，增加酸甜的口感。
1: 哎，磊哥，这是咋冒这么多泡泡呀？
2: 你看啊，过去我们河南有句老话，哎，这个师傅不错，他把汁儿给溜活了。什么叫活了呢？这个汁儿上桌子之后还会冒一些小眼睛一样的气泡。哎，这个汁儿又像活了一样，
1: 像鱼吐泡泡一样的。
2: 对对对，
1: 把这个汁儿溜活了。
2: 对。
0: 等到糖醋汁表面冒起密密麻麻的泡泡时，炸好的鱼块下锅，与汤汁一同烹饪，使糖醋汁充分浸润鱼肉。出锅后，汤汁浇到鱼身上，盖上改刀好的背面，简单的摆盘，丝毫不影响汴梁双味鱼诱人的气质。
1: 今天特意 做了这道汴梁双味鱼和一桌的美食。大家今天白天华赛艇也都特别的努力啊，
2: 希望我们今后再接再厉。
1: 磊哥，其实我特别好奇，为什么您会热爱这个项目呢？
3: 我呢比较喜欢运动，而且呢又喜欢挑战一下，哎，刚好这
4: 项目
3: 对
4: 合适了，
3: 还可以认识这么多好朋友，相当于我们把古老东西演变成这样，就像我们这道汴梁双味鱼一样，对，我们把它融合在一起，
1: 既有东华炸又有鲤鱼背面，两者结合碰撞出新的这种口感和味道来。
2: 对对对，
0: 郭磊在守正初心的使命中，将一条鲤鱼变换出千般滋味，让玉菜传承，让风味延续。

0: 什么呢？都在这排队。
1: 今天是专程来感受豫剧。
2: 过节听戏，对大部分开封人来说是约定俗成的传统。
3: 远来为那三声炮。
2: 豫剧唱词通俗易懂，贴近人民群众，数百年来经验不衰。在开封，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垂髫小儿，几乎都能哼上几句。40多岁的王猛也是一位资深戏迷，平时他在当地一家餐厅制作御宴，以享八方游客。
0: 王哥，哎，我今天有幸在现场听到了穆桂英挂帅，而且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在听豫剧啊。
4: 本身呢，开封呢也是豫剧的一个发源地之一啊，因为全国各地包括节假日期间，很多全国各地的戏迷都来开封，在欣赏豫的同时呢，还品尝到开封独有的传统的豫菜。
2: 豫菜继承了中与和的传统，不偏不倚，五味调和是其显著特征。接下来，王大厨要给亲友带来的这道菜，堪称传统豫菜烹饪技法的集大成者。究竟会是什么菜品呢？
4: 到了，就是这里，
0: 就在这儿。
4: 对，
0: 好。
4: 来，我给你拿个东西，你看一下，这是啥？
0: 这不是平常我们吃的鹌鹑蛋吗？鹌鹑。
4: 哎，对，虽然鹌鹑是很温顺的一个小家禽，我给你拿出来一个，你看一下啊。
0: 好嘞。
4: 你看它都不动。你轻轻抚摸了一下，很温顺的。
0: 啊，这毛软软的。
2: 据有关专家考证，唐宋时期鹌鹑已被驯养，到了北宋的市井酒肆中，鹌鹑美食已随处可见。宋代御食批中也记载了鹌子羹、花炊鹌子、鹌子翅等不同方式烹饪的鹌鹑菜肴。时至今日，小小的鹌鹑依然是宴席上不可多得的美味佳肴。
0: 王哥，咱们今天的食材是真的丰富啊，有咱们精心挑选的鹌鹑、鸽子，这还有鸡和鸭，但是全是禽类。您今天要做一道全禽宴吗？
4: 做一道传统的豫菜一绝，套四宝。
2: 套四宝，顾名思义，就是将鹌鹑、鸽子、鸡、鸭、剔骨留肉层层嵌套，复杂的制作工艺、精美的成菜造型、较高的营养价值以及对厨师耐力的极大考验，可谓是传统豫菜中难度系数较高的一道菜。
0: 咱们平常呢是一把刀可以做好多道菜，但是咱今天光做这一道菜就要用两种工具，一把是小刀，
4: 对，就像我们平常厨房用的一些雕刻刀。做这个菜这个工艺啊，它不是剁东西切东西，它要去骨。
0: 所以说咱们做这道套四宝特别的有讲究啊。那咱第一步先来处理哪一个食材呢？
4: 先从容易的到最后复杂的。
0: 那咱从鸭子先开始。
4: 好的，从鸭子的背部开一个4公分长的一个刀口，
2: 利用小刀在鸭子背部划出一道约4到5厘米的小口，而接下来所有的剔骨步骤都要通过这个小小的开口，将骨头和内脏悉数掏出，难度可想而知。
0: 其实现在就是一个皮破肉不破的状态啊。
4: 是是，下一步就把鸭子的那个薄骨拿剪刀给它剪掉，
0: 直接这样干脆利落的把它剪开。
4: 对，还要保证这个皮不烂。

0: 刚光处理脖骨咱就花了差不多近20分钟，真是道精细活。王大哥就已经顺利的把脖骨取出来了，
1: 下一步就是我们取里边的内脏大骨头。
0: 那内脏更加讲究。
1: 对对对对对对，从上往下一点一点一点要划。
2: 套四宝这道菜的关键就在于套这个字，因此厨师的每一步操作都要保证表皮的完整性，皮一旦划破，整道菜就前功尽弃了。比起取出鸭脖骨，取出鸭身难度更高，整个过程只能凭借多年的经验与感觉将其分离。
0: 感觉掏到底了。
1: 对，
0: 那可以直接拿出来了吗？
1: 要慢，要慢慢的。
0: 好好好，一点一点抽离，
1: 要拖，
0: 慢慢的啊。
1: 对，要拖出来。
0: 哇，一整个胸腔部位的骨头都被咱们取出来了。
1: 最关键的是你要了解这个鸭子的它的骨骼结构，从哪地方下刀。
0: 那咱开始处理整鸡。
3: 行行行。
2: 鸡与鸽子也如法炮制，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剔骨刀在王大哥的手中上下翻飞，两只禽类也被完整地取出了骨头和内脏，接下来便是最难的鹌鹑剔骨。
0: 为什么说这鹌鹑最难处理呢？
1: 看体格来说，鹌鹑是不是最小？
0: 是，
1: 所以说处理起来很麻烦。
0: 对，我看它这肉都清晰可见，
1: 是，应该是都透明的。
0: 那现在要继续来考验一下您的功夫了。
2: 鹌鹑身形小，因而骨头极细，有些地方甚至薄可透光，处理起来难度更高，稍不注意便前功尽弃。王大哥聚精会神，从颈部下刀，剪刀和小刀交替使用，精准下刀。
0: 它的皮真的特别的薄。
1: 下步了，你看我们面前的这一排的配料没有？
0: 嗯，
1: 我要把所有的这些材料剁碎。
2: 虾仁、海参、鱼肚等食材切丁，搭配豌豆、糯米制成馅料，大海与陆地的风味在此汇合。
1: 都是干的八珍，这种多重食材的香味来增加这个家禽的香味。
2: 酿入馅料，鹌鹑腹中再次浑圆饱满。接着先用开水浇淋鹌鹑，去除表面杂质，再放入凉水定型，为接下来的套制打好基础。
0: 看着小鹌鹑肚子被咱们喂得圆鼓鼓的，
1: 下一步就是我们把这个鹌鹑套到鸽子里边。
0: 那我来试一试能不能把它塞进鸽子肚子里啊。
1: 你一定要小心的吗？
2: 套四宝关键在套，想要最终通体完整，套入的姿态尤为重要。
0: 先把肚子撑起来。
1: 对，
0: 哦，得把它的脚给弯起来，头也弯起来，只剩一个身体肚子蜷缩之后咱就放进鸽子肚子里了。
1: 对， 对， 对，
2: 头对头，尾对尾，脚对脚，翅膀对翅膀，依照此法层层相套，各部位相互对应，才能在烹制过程中保持通体完整。
0: 王大哥，咱们花了好大功夫终于把它套好之后，接着该干嘛了？
1: 我们要先蒸，最少要蒸5-6个小时。
0: 哇，5-6个小时啊。
1: 对，这个蒸呢必须要汤蒸，因为它是个汤菜，主要的饮食呢就是喝它的汤。
2: 有别于日常的干蒸法，汤蒸是将食材放入清水中，只用生姜、葱段、料酒去腥上笼蒸制的一种烹饪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食材的营养和纤维物质。王大哥说，套四宝作为一道汤菜，灵魂就在这锅汤中。
1: 小心小心小心，特别烫。
0: 嗯，开盖的那一刻浓香四溢，感觉我同时闻到了好多种的鲜香味。
1: 对对对，它有融合的鲜的味儿，
0: 有鸭子的油香，还有鸽子的那个清香味儿。
1: 我们下边还有一个步骤，你看这个汤还不是特别清，我们看话有句俗话，就是唱戏的腔，厨师的汤，这个菜的很多灵魂呢、就在这个汤里边。咱们今天这个汤要清汤。
2: 将鸡胸肉、里脊肉剁成肉泥加入汤中，肉中的蛋白质受热凝固后，将汤汁中的杂质吸附在肉中，调制好的清汤清澈见底，鲜浓四溢。
1: 这个颜色呢，包括水的纯净度，就达到了这个菜的想要出现的这个效果。
0: 现在的汤已经接近水的质感了啊，变得非常的清澈透亮。
1: 是，现在我们就把这个汤

0: 倒入这个菜品中。
1: 好，给四宝注入咱们的灵魂。
2: 汤清醇香，与醇香、鸽香、鸡香与鸭香交融。虽然套四宝的制作工艺极为复杂，但御厨对制作工艺的极致追求让这道菜保留了下来。从诞生之初的官府菜到现在接地气的平民菜，100多年的时间里，食材在变，标准在变，唯一不变的只有传承。
1: 谢谢王哥，
3: 来干一杯。
1: 谢谢王哥。
2: 一道传统佳肴，蕴含着饮食风华，也流淌着岁月的回甘。就在这样的情愫中，让手艺传承，让风味延续。

风人在代代相传的端午风俗中不断注入新的时代表达，成就了宋都古城独有的风雅气韵。一道蒲菜熬鸭传递端午浓情，一盘紫苏肉是多元包容，一道汴梁双味鱼探索出诱人的鲜美，一盆套四宝至清至厚，微妙无言。这就是属于开封人的端午好风味。

0: 夏至时节，昼长夜短，暑气蒸腾。
1: 火邪如果特别盛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啊，这个有一些出血的现象。
0: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夏至是古人借助土龟观测日影最早确立的节气，此时土龟测得日影最短，白昼达到一年之中最长，暑气愈发旺盛。夏至节气物候有核心变化，不妨从千古诗词中品读节气韵味，聆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专业解析，掌握夏至节气的物候特点与时令养生的智慧。
2: 我们经常在讲啊，说夏天的天，娃娃的脸说变它就变嘛。啊，这首词啊，它是唐朝的刘禹锡仿照民歌的形式来写的，它是用少女的一个视觉，一个少女在江边，天气很晴朗，江水平如镜，她听到了远处情郎在给她唱情歌，她心中就在想啊，这个小情郎你是耍嘴呢，还是你心里边真的是爱我呢？当她把这一首情歌听完以后，她真正的明白了，哎，小情郎是从内心里边爱她的。所以这首词的后两句，它可以说是个千古绝唱。刘禹锡寄景与情，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啊。它也是描述夏至这个节日当中的一个气候特点的。在夏至的整个节气当中，天气的温度比较高，很容易形成强对流的天气，容易产生雷阵雨。这会儿看见晴空万里，突然间就是乌云密布，雷声滚滚，大雨磅礴就来了。所以这种强对流天气非常强，大家平时生活当中呢，可能都会发现这个特点。忽然间下雨了，这边下了，隔了几步远的另外一个地方，地面干干的，这叫做下雨个甜口。所以这句诗当中呢，也非常。

典型的给我们描述出来了夏至这个季节当中的天气变化的特点。如果说在这一天不下雨的话，说明它的对流弱，那么在往后的一段时间当中可能就会出现干旱，那么天气偏旱了，那么收成就不好了。所以中国古人对雨水看得非常重视。

0: 其实到了夏至这个时候啊，不光是自然万物需要一场甘霖哈，福祉人间，尤其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我们也特别渴望到了特别炎热的时候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觉得那幅场景也挺畅快的，
1: 场景看起来酣畅淋漓，特别的凉快，但是这里边犯了一个鸡。在整个夏至的时候呢，天气很热。 天气热的时候，我们人体肌表的毛孔是开放的，那我们中医里边把它叫做腠理开泄，所以大家容易出汗。整个腠理是开的，如果这个时候突然间下雨了，雨水淋到了我们身上，它有点凉，就会让我们的腠理马上闭合。一旦闭合了，里边热，外边凉，老百姓有一句话。 叫做用凉水给激了。中医里边有个词，叫做寒包裹。里边是热的吗？你凉水一激，它马上闭合，就等于把那个热的包在了里边，外面是寒的。这样的内热外寒，内热散发不出来，就会形成感冒，所以人就会发烧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在城里边呀，我们去上班，在这个季节。 经常包里边会拿一把雨伞，防止它来了，我们要打个伞。那过去我们在农村生活，在农村生活经常就要下田地去干活呀。往田地里边走的时候，妈妈就会告诉你拿一块塑料布，或者拿一个塑料袋。如果突然间遇到了刮风了，马上就要下雨了，你就要把塑料布和塑料袋把头、把身上折起来。 就是为了防止被雨水激了，形成寒包火，进而出现头疼啊、发烧啊这一系列的症状。所以到了夏至的时候，千万不能够淋雨。
2: 对，
1: 否则寒包火的这个感冒出现的话，症状重，
0: 对，
1: 而且特别不容易好，非常麻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应该重视什么呢？
0: 我们说人啊，他是生活在自然界当中的人。 所以人的一切行为一定要迎合自然界的天地之象，中医里边把它叫做天人相应。所以我把它叫什么呢？法天相地参日月，时引起聚，故春秋。你要看天象，看地象，结合天地之象的变化，来决定我们人应该做什么。 所以在夏至季节，人应该如何做？那我们一定要首先了解夏至这个季节的天地之象的变化。我们刚才讲呀，法天相地，古人就是通过观察天地日月的变化，来给我们制定的节气。那么24个节气的由来啊，最早的时候。 它采用的是斗转星移的方法，就是人们晚上在观察天上，北极星在哪儿，北斗星在哪儿，他们发现北斗星是会转动的，北斗星的斗柄，它顺着顺时针在旋转，转一圈是一年，那么这一圈呢，我们把它画成一个圆，分成24个等分，每一分。 就是15度，每15度一个节气，它的斗柄指向到了什么地方，就是什么样的节气。上一个节气当中，我们讲到了芒种，对吧？那么它再走上15度，就到了夏至。大家来看这个教具，夏至是最高点，下边的冬至是最低点。 然后再看中间这边叫春分，那边叫秋分，春分秋分连线，然后再在夏至的上边画一条横线，在冬至的下面也画一条横线，大家就会发现这里边有很多事儿了。上面的夏至这条线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北回归线，冬至这条线呢？ 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南回归线，到春分秋分的连线上，就相当于赤道。所以你看，太阳就是在这地方来走动。现在是夏至的节气，那么太阳在哪儿呢？

0: 太阳它就走到了北回归线上。所以我们说，在夏至的这一天，在我国的国土面积上，日照时间是最长的，土龟看到的影子就是最短的。
1: 哦，刚刚您在讲的时候，我们的小学童不停的哦，哇，哈哈，这才恍然大悟哈，原来到了二十四节气夏至这个时候呢，天上斗转星移，发生了如此神奇的变化。那我们也知道呢，天上呢是斗转星移，地上呢是四季交替，那对应到我们的地上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自然现象的改变呢？那我们就一给大家分析，这个时候地象又发生了什么样的转换。
0: 夏至的三个候，一候鹿交解，鹿角脱落了。在这个地方我要多说两句，鹿的品类比较多，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梅花鹿、麋鹿，大家认真的去观察，梅花鹿的角它是向前长的，麋鹿的角是向后长的。
1: 哦，对耶，
0: 从中国文化的阴阳学说上来讲，向前者为阳，向后者为阴。
1: 哇，还有这样的区分。
0: 所以梅花鹿是属阳的，麋鹿是属阴的。哦，哎，这个梅花鹿的鹿角，我们在中药当中呢也把它叫做鹿茸。鹿茸是一味非常好的，也是比较贵重的温壮肾阳的药物。到夏至这一天的时候，阳盛之极，宜阴复生，而梅花鹿呢，它是阳性的动物，所以它的鹿角这个时候就要脱落。
1: 哦，非常的有趣，这些都是自然现象当中给予我们的一些启示。
0: 对，二候调失明，调失明这个地方的调啊，就是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知了从土壤当中爬到了树干上啦，金蝉脱壳了，哎，壳一去掉，它在上面呢就要进行交配繁殖。知了也是有雌雄的，雄性的知了呢发出了鸣叫声，雌性的就循声而来。这个时候呢，它们要发生交配，要发生繁衍，这也是古人观察到的自然界的一个变化。三候半夏生，就是在那个图的这一边，这几根植物，它就叫半夏。三候半夏生在这个地方有两重意思，一重意思是讲啊，夏天了嘛，夏至的时候走了一半了，把夏天分开了。二一重意思呢，它本身具有着燥湿坚脾僵硬止呕的作用，和我们的脾胃是关系很密切的。在这个季节正好是半夏盛长之际，也是它的开花之际，所以第三候叫半夏生。
1: 明白了。那今天啊，张老师呢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种能够帮助我们夏日呢既消暑同时还有健脾胃作用的小法宝，这个呢是蕴藏在一个小谜语当中的。我们来看看这个谜面啊，说一个白胖子裹着绿毯子，腰里呢还扎根细绳子，这是什么呢？
2: 粽子。
1: 你怎么知道呢？
2: 因为粽子里面是白色的，外面是裹着一层绿叶子。细绳子是用来让它的绿叶子不掉下去。
1: 回答正确。很棒。那刚刚我们小学童也提到了，这个就是粽子呀。可是我真的很奇怪，哎，粽子咱不是端午节的时候吃吗？这夏至还要吃粽子啊？
0: 这个我们今天的风俗，那是在五月初五端午节来吃粽子，没问题。但是我在这里呢，想按照天地之象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夏至日要吃粽子的问题。我们首先来了解什么叫端午。端者直也，端者正也，端就是端端正正。在陕西人们经常这样说话， 说同时我问个路，我到哪儿去怎么走，回答着会告诉你说从这个地方往前边走多少米往右拐，然后你端直往前就到了、
1: 端直往前，
0: 所以端就是直的意思。
1: 哦，
0: 我们通过刚才我们在讲天象地象的时候，小学童应该明白每一天当中影子最短的时候它就是端直吗，说明太阳在直射。
1: 嗯，
0: 所以你看一年当中夏至这一天是最端直的，所以端午节就应该叫夏至节。另外一方面，端午节我们过去把它叫做五月五日节。
1: 对，
0: 哎，这个地支当中的第七位这个五月五日节，那么地支当中的第七位五和十二个月份当中的五月它是相对应的。
1: 嗯，
0: 所以五月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农历的五月。那什么时候过这个节日呢，就是五月的这一天，哪一天啊，五日。所以到每年要过这个节日，日子不固定，这就还得经常去推算，就非常不方便。所以到了汉朝的时候呢，南北方统一了，礼法也进行了统一，所以朝廷啊就把五月的初五这一天规定为端午节了。
1: 明白了。那您刚刚提到了到了夏至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吃一些粽子，那粽子里面刚刚说了它有一个白胖子，主要就是由糯米做的，糯米是有养脾胃的功效的是吗？
0: 其实我们今天在市场上啊见到的粽子那可真是琳琅满目，它的馅儿是多种多样，南北的差异也很大，
1: 有甜的还有咸的。
0: 对，无论你的差异有多大，两个东西永远改不了。一个是里边的糯米，一个是外边的粽叶。糯米啊它本身具有着坚脾益气淡渗利湿的作用，这和我们的脾胃是密切相关的。粽子叶呢它具有着生津利尿清心逐烦的作用，所以它和清心火又是密切相关的。
1: 嗯，听完之后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幸福啊，不光端午这一天呢我们可以吃粽子，以后到了夏至呢也不妨在家里边呢准备一些粽子帮我们健脾胃清心火。我们今天现场呢已经把包粽子的食材啊都准备好了。大家会包粽子吗？
2: 会，
3: 还行吧。
4: 能裹上。
1: 哎呦，有大厨啊。但可能对于小学童来说呢还有一些不会的，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一学好不好？
0: 这个包粽子啊，我们首先来准备两片竹叶，然后把它折叠成漏斗状。
1: 大朋友会包吗？
4: 会呀，
1: 会呀。
4: 我们家的小朋友出奇的喜欢粽子，我们家都是一百个起包。
1: 那要包半天哦，
4: 得要。
0: 哎，漏斗状准备好呢，我们往里边加入糯米、大枣这些辅料。然后接下来把它封口，用绳子把它的三个角都捆绑紧了。
1: 张老师，我看您今天准备的粽子馅儿挺特殊的，一个是红枣，还有一个是红小豆。哎，这个有什么特殊的讲究吗，张老师？
0: 其实这是一款非常经典的北方粽子的配料。在这个配方当中啊，大枣它具有着健脾胃的作用。这个红小豆呢它既可以健脾胃，又可以驱除体内的湿邪。刚才我们不是讲吗，在这个季节当中天气又热又湿，湿邪容易困脾。
1: 对，
0: 所以我们既把脾胃保护住了，又把形成的湿邪把它离出去了。而蜂蜜呢它也具有着健脾胃益肺气的作用。
1: 因为甘味就是入脾的哈。
0: 对，
1: 所
0: 以整个的一个粽子它就体现了一个健脾胃清心火。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至时节昼长夜短暑气蒸腾，
1: 火邪如果特别盛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啊，这个有一些出血的现象。
5: 顺天时，调养生，让我们。

0: 与节气健康同行。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夏至时节，气温攀升，暑气蒸腾，暑、湿、热三种邪气交织弥漫，极易侵袭人体，损伤脏腑功能。此时顺时养生尤为重要，我们不妨跟着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和鲁毅教授，从夏至二字的由来入手，探寻夏日养生的奥秘。
2: 夏至这个至，我们看甲骨文里面它像个什么？
3: 像个衣架。
2: 对，
4: 树枝。
3: 树枝，哎，或者像禾苗，
2: 也像鸟儿，对吧？
3: 鸟。
2: 那下面一横是什么呢？就是大地。
5: 对，
2: 所以这个字啊，后来到小篆，哎，也有这种意思。
3: 嗯，
2: 大体意思没有变。所以《说文解字》的解释呢，就是鸟飞从高下至地也。
3: 嗯，
2: 就是从高处一下子飞到地上，所以那一横就代表大地。
5: 嗯，
2: 哎，那他这是啥意思啊？就是到的意思。
3: 嗯，
2: 那一般都说夏至就是到了极点。
3: 嗯，
2: 极致了。
3: 嗯，
2: 所以你看那个庄子逍遥游里面就说至人无己，就是达到最高境界的人啊是无我的。哎，所以这个至就是达到极致。
1: 嗯，所以到了这个夏至节气的时候，我们也称之为盛夏了哈，也是一年当中特别美好的一个季节。那我们接下来要带着大家了解的呢，就是到了夏至这个节气啊，我们中医会注重养我们身体当中的哪一个方面，要用什么相对应的一些养生的办法可以更好的来帮助我们调理身体。那我们还是先请卢老师为我们介绍到了夏至节气的时候，我们格外应该注重哪一个字？
6: 到了夏至的时候呀，我们给大家一个关键字，就是火。
1: 火字。
6: 对，
1: 嗯，是说到了夏至的时候，我们身体里会有很多的火气吗？
6: 其实这个火呢有很多个意思啊。那么主要呢，一方面呢，它是指到了夏至的时候呢，我们天地之间的热邪达到了最盛啊。所以的话呢，我们说这个火邪呀，在夏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自然中的一个邪气。它有什么特点呢？火邪第一个特点呀，就是容易损伤精液。火邪旺盛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口渴啊，小便短赤。第二个特点呢，它会生风冻血。那么它火邪如果特别盛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啊，这个有一些出血的现象，比如说皮下出血呀，或者是流鼻血呀，这些口鼻出血等等。另外呢，会出现一些抽搐，比如说我们发烧很厉害的时候啊，会有这种抽搐啊、痉挛啊这些现象。那么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容易让人的精神出现一些问题，它会伤人神志啊。所以我们《黄帝内经》里面呢有一句话说，这个诸热冒赤皆属于火，就这个冒呢就是指头目昏花的样子，赤呢就是这个抽搐啊、痉挛的样子。所以呢，火邪如果特别盛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一些让人头昏脑胀，轻的是头昏脑胀，失眠心烦，那么重的呢就会出现这种发狂狂乱这些现象了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天地之间火邪重的时候容易出现的问题。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说夏天五脏是跟心气相通的，对吧？那么心呢，它又属阳中之太阳，它是属火的，心为火脏。那么正常情况下呢，我们说心阳啊，它是可以维持我们心跳，可以推动我们血脉的运行，还可以兴奋我们的精神。但是过犹不及，当心阳特别亢盛的时候，它就变成心火。那么心火它就会造成一系列的病理反应，比如说《黄帝内经》里面也有这样的描述啊，说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就是说心火上炎的时候，我们头面部尤其是特别容易出现一些这种红啊、肿热、痛、疔疮， 哎，这一类的问题，
1: 长痘、长疖子，
6: 尤其是咱们的这个心开窍于舌呀，尤其是舌头、舌头尖这个部位，经常会觉得疼，或者是长钉，这些其实都属于心火上炎的现象。
1: 嗯，
6: 那么心火盛了之后呢，因为心和小肠还是相表里的，所以它心火呢会下于小肠，会导致小便的短赤啊。所以所有这些症状呢，我们说都应该在这个火热之邪特别盛的夏至的时候，我们要特别避免，所以要注意一下清心火。
1: 嗯，原先我们把这个体内上火的问题想简单了、原先就想着上火无非就是嗓子疼、眼睛红、口渴等等、但没想到您刚才提到，如果要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尤其是夏至前后、因为这个外界的火邪太盛了、侵袭到我们的人体，就有可能会引起来从头到脚各种各样的问题。
6: 对，
1: 那咱们还是对照这个《说文解字》来看一看，火这个字与夏至能不能够联系到一起。
2: 火这个字啊，甲骨文里面啊，其实很形象的，它上面就是火的那个火苗的那个形状。
1: 嗯，
2: 那下面那个呢，也像个火盆，也像在地下啊搭的那个柴火，然后烧起来，燃烧的那个样子。
1: 哦，感觉特像一个小火堆儿。
3: 对、然后两边还有细细的火苗，
1: 很形象，是不是？
2: 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八卦里面有一个离卦，属火的那个卦叫离卦。
1: 离卦，
2: 离为火，坎为水，这中国人都知道吧。离卦的造型是什么呢？其实就这个样子，两边两竖、中间它是空的。那这个卦大家注意了没有，有一个啥秘密？火其实是外实内空。你看我们那个抽烟，你用那个打火机一打，你会发现，哎，中间是空的。
1: 对，火焰是在上面。
2: 对，火焰在上面或者两边。
1: 对，
2: 你要点一个火柴，你从中间点不着，你从两边一下点着了。
1: 对，
2: 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1: 所以我们人体内在的一些变化和外界自然界当中体现的一些自然现象是有着非常吻合的地方的啊。我们人其实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哈。那火所体现的一些特性，如果要是放入到我们的人体当中，也有可能会发生同样的一些变化，带给我们的症状那就多种多样了。那刚才卢老师也提到了啊，到了夏至节气的时候，如果要是心火旺的话，有可能会出现多种反应。连续和肖叔目前有没有出现过这些情况呀？
3: 你有吗？
4: 我有，我主要就是那个口渴、口干、老想喝水，然后就觉得燥得慌，热，就想穿个半截袖啊或什么的。
1: 肖叔是什么感觉呢？
3: 我觉得我妈特别明显，就是她既不能吹空调，但她又很烦躁，她觉得很热，但一吹她又不行，她又觉得难受，然后她总觉得好像喝不够，就是喝再多水它都干，就是嘴巴里面都是干的、苦的。然后包括那个舌尖尖，他每次老说他舌尖疼，就像嗑瓜子嗑了一夜一样，他给我形容、那个舌尖尖是疼的，就像好像从舌尖裂开了小口子那种感觉。
1: 但刚才两位也提到了，可能到了这个夏至节气前后啊，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一些心火旺的症状。
6: 对，
1: 那现在是不是中医得开始出手了，帮助我们来调理调理哈？那您会用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简单的食疗方来帮助大家去去心火呢？
6: 我今天啊特地带了一款非常独特的一款小吃，请大家品尝一下，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清心火。
1: 好，请品尝。
3: 哎呀，
1: 两位先看看这个是什么食物。
3: 最怕吃的食物
1: 是
3: 苦瓜。
1: 那里边呢，你看看，
4: 香蕉啊。
3: 里面，对，但是这两个能搭一块吗？
4: 我真是头一回这么吃，
1: 没见过这两种食物放在一起的哈。
4: 您尝。
1: 怎么呢？
4: 哎，味儿很奇怪。
1: 味道如何？
3: 放到一起真的是像在生啃一个青椒，真的像
1: 啊，
3: 好奇怪。
4: 它俩结合起来有点像辣椒的味道。
3: 辣椒，对，
4: 但是不辣啊，
3: 就是甜椒
1: 吗？
4: 是的。
1: 我一开始看这个组合的时候也吃了一惊啊，苦味的苦瓜和甜的香蕉搭在一起，蔬菜和水果配在一块这是个什么组合？
4: 咱们老百姓都知道这苦瓜肯定去火的吧？
1: 对，
4: 而且为什么这香蕉也能去火？我头回听说这么搭着。
3: 对，
4: 可能是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3: 对，
1: 但我相信卢老师啊，肯定是在研发这个菜品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设计在里面。
3: 哦，我以为您说是我们俩是小白鼠，还在研发当中。
4: 卢老师自己研发的。
1: 对呀、
4: 啊。那我就能理解为什么是。
1: 卢老师特别会做菜，而且特别会组合这个药膳啊、嗯，所以得向卢老师请教一下了。
4: 您吃过吗？
6: 我当然吃过了，这两个搭

0: 配在一起啊，其实特别契合咱们夏至的养生。我们先看一下苦瓜。苦瓜呢大家都很熟悉，它是一个味苦而且呢有清新明目还可以开胃的这么一个食物。所以在这个随西居饮食谱这本书里面呢是这样写苦瓜的，说它苦瓜清则苦寒敌热啊，可以荡涤体内的邪热，明目清新。所以呢我们在夏天这种火邪特别重的时候啊，吃一些苦味的东西它能泻火，尤其是降心火。而且呢苦瓜里面呢含有的一些像苦瓜素，它可以促进咱们胃液的分泌，所以呢可以开胃啊。咱们做这个苦瓜香蕉呢，苦瓜是要焯一下的，所以呢其实焯过以后的苦瓜呢它的苦味是没有那么重了。而且苦瓜呢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君子菜。说这个苦瓜呢有一个特点，说不以己苦传他物，就是我苦我自己的，但是你跟我搭伴的时候我并不会让你也苦。所以其实大家看到这个苦瓜炒鸡蛋啊什么的，其实都是鸡蛋并没有苦。所以我在这儿配了一个香蕉。香蕉呢它是味甘甜的，而且大家不知道香蕉里边呢含钾离子特别丰富，我们夏天呢出汗特别多，那么呢吃香蕉呢可以补充流失的钾盐，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啊。所以我把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当然大家在吃的时候呢可以在上面浇一层蜂蜜啊，它更会甘甜一些，那么口感会更好一些。
1: 是不是没吃完吧？
2: 哎
3: 没有蜂蜜，
1: 证明你们两位可能心火还没有那么大哈。但如果要是到了夏至的时候啊，这个心火旺表现得特别的明显，那恐怕就得用中药来调理了。
0: 对，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方子呢，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方子，叫导赤散。这个导赤散呢，其实呢是我们北宋的著名的医家，是一个小儿科的医家，叫钱乙，他所创制的。那么他治这个方子主要当时是治什么情况呢？就治小儿热盛而夜啼，就小孩啊这个心火特别旺，然后呢晚上不睡觉哭闹的这个情况，所以他创制了一个导赤散。而且呢这个组方特别的简单，我们可以看到它只有四味药啊。其中呢君药是生地黄，那我们知道生地黄它入心经入肾经，主要可以清热凉血，还可以养阴生津啊。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用生地黄呢，就是为了滋养心液，以阴制阳啊。那么第二个药呢，我们说是也入心经的药呢是竹叶。竹叶呢它可以清心安神，可以除烦，同时它还有一个作用可以利尿。那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导赤散里面呢加入了利尿的药呢？另外一个利尿的药就是木通，但是我们现在呢多把木通呢用通草来替代。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心火特别旺盛的时候呢，我们小便一般也是短赤的。那我们用利尿的方式呢，可以把心火从上引入小便，清热呢从小便而出啊，非常巧妙的就把这个火排除了。
1: 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排尿那个尿液都是有点烫烫的。
0: 对，
1: 这个就属于小便短赤哈。
0: 对，
1: 心火比较旺，
0: 甚至还会疼。最后一个药就是生甘草，它主要是清热解毒，所以我们可以从整个这个方子里看出来，它既清热，然后又可以利尿，而且它清热的都是用的养阴清热和这个清心除烦的药物。所以的话呢，我们说这四个药呢放在一起啊，既清热而不乏胃，不会克乏胃气，养阴呢又不会滋腻，它用的是生地这样的药物来养阴，它并没有用熟地这种非常滋腻的药物去养阴。还有一个呢，我们说利尿而不伤阴啊，它用的是通草呀、竹叶呀，非常清灵的一些药物去利尿，所以呢也不怕说像泽泻啊什么这些用久了以后会导致阴伤的这个顾虑。
1: 明白了。那和大家分享完这个夏至节气的养生智慧之后，在这个宝箱当中呢有一些与民俗相关的物品，先来看一看它是什么啊。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至来临，专家教您用好应季食材吃出健康，做艾灸，喝姜茶，吃莲子，节气养生圆桌宴，让您元气满满，快乐度夏。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

0: 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在这个宝箱当中呢，有一些与民俗相关的物品，先来看一看它是什么啊。哎，这是一种食物
1: 啊，面。嗯，
0: 这不能吃，是一个假的。
1: 是的，看出来了，不给我俩吃。
0: 对，但是大家想，这碗面和夏至的什么民俗是有关系的？在我老家那边，比如说平日里基本上是吃大米啊，但是到了夏至这一天，还真的要特意做面，而且要做那个手擀面，很隆重的。那我们也都知道夏至的时候要吃面，但这个民俗是从何而来的呢？
2: 我们大家都知道，冬至饺子，夏至面。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啊，其实它这个民俗啊，夏至吃面，它是来源于这个天象。嗯，为什么这么说呢？嗯，因为夏至这一天，刚才不是说了吗？它的白天最长，白天啊，这个季节啊，也可以看成就是光阴啊，对吧？光阴是也可以看成一线线的光阴。嗯。一寸光阴一寸金，
0: 是，哎，
2: 那么一过了夏至，好，黑夜越来越长了，白天越来越短了，所以叫人们要珍惜它。
0: 哦，是这个意思、啊、哎，
2: 所以吃面还有这个意思。
0: 那下回我们在吃这个夏至面的时候，就得更加珍惜每一寸的光阴了。
2: 对，
0: 要体会古人留给我们的这一份智慧哈。那卢老师，您到了夏至这一天，在家里边会做什么样的面呢？
3: 我呢，在夏至这一天呢，特地做了一份已经拌好的面带给大家，让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面，猜一猜。
4: 就光看
0: 有好吃的喽。肖叔连续看一看，这个面和我们平常吃的面有什么不同？
1: 这我太熟悉了。
4: 首先这颜色，绿的、红的、黄的。
1: 说面呢，不是面码。
4: 不是，你就是那这面码也是当时的时令蔬菜呀、啊。
0: 面呢，
4: 就让人特别有那个食欲。这面也行，我刚才一闻，应该有点芝麻酱啊，有点小醋啊，绝对差不了。
1: 哎，我们家真的经常吃这个面。
0: 真的吗？
1: 荞麦面，为啥？因为我爸爸血糖高我妈妈就他老说他内在脂肪多所以我们家吃这个面吃得多。
0: 快品尝一下，
1: 太香了。
0: 我也好想吃两口呀！
5: 太好吃，我给你留着。
4: 好吃，
5: 太好吃了。
0: 这是麻酱拌的吗？
1: 里面应该是没有麻酱吧？
4: 没有麻酱，
1: 应该是有醋。
4: 有醋，对，麻酱好像有一
1: 有醋有酱油，感觉没有麻酱，好清爽啊！
0: 但入口之后，你感觉这个面是荞麦面吗？
1: 荞麦面，肯定是荞麦面，
0: 一模一样的，
1: 因为它有那个荞麦的香味儿，还是能尝出来，跟白面不太一样的。
4: 你那里头翻出肉来了吗？
1: 并没有，
4: 嘿，就差点。
0: 夏天啊，就是减重最好的时机，趁机好好减重吧。
1: 对，
0: 这个确实和我们常吃的这个夏至面不太一样，颜色不同。味道上、口感上也是很有特色的
1: 哈。
0: 哎呀，这个又要向卢老师取经来了。那这个不同颜色的面，你里面是放了什么呢？校书猜的是荞麦，是吗？
3: 校书猜对了一种。其实我这里边有两种面，你要是仔细看的话，其实这两个面的颜色还略有不同。
0: 你看，
3: 对。
0: 啊，两种面呀、
1: 是的，
4: 是的，
1: 一深一浅，
4: 对
0: 啊，你要不说都没发现。
1: 对，
0: 那种呢是什么呢？你看看，
4: 有一种浅点的，应该就是普通的面吧？
0: 不是白面。
3: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连续这个面嚼起来并没有像我们普通的面粉那么筋道？
4: 对，
3: 它比较的酥一些。
1: 对，
3: 其实另一种面呢是绿豆面。
0: 绿豆面。
3: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夏至面呢是两种双色面啊，绿豆面和荞麦面，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夏至的养生。因为这个绿豆大家都知道可以清热解毒，同时还可以这个利尿除烦，而这个荞麦呢，我们知道它有这个食肠胃，有益利气啊，《本草纲目》里面还说它可以宽肠胃，而且现代研究还发现荞麦对血糖，对稳定血糖有一定的好处。哎，所以呢，我们把这两个面放在一起，它们都是性偏凉的这个粗粮，所以对我们夏天呢，来配上这个黄瓜呀、胡萝卜丝儿啊，这些同样可以清心除烦的，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度过这个夏至炎热的气候。
0: 然后怎么做的呢？他们。

0: 说这口感味道特好。
1: 对。
2: 对，其实这个做起来特别简单，就是把它煮熟以后呢，我们放上我们喜欢吃的这个码，胡萝卜丝儿啊，芹菜丝儿，豆芽啊，还有这个黄瓜丝儿，这些我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摆放，然后用盐醋麻油啊，可以少放一些芝麻酱来拌起来就可以。有时候我还会烧一个热卤，比如说鸡蛋西红柿啊，这个也可以增添一些风味，而且西红柿本身也有生津养阴的作用，而鸡蛋呢还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补气补中，哎，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让我们营养更全面，养生也更全面一些。
0: 嗯，那最后也希望两位老师能为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送上你们的夏日祝福。嗯，卢老师先来吧。
2: 好啊，夏至来了，我在最长的白昼送给大家最美好的祝福，祝大家长夏无恙，喜乐安康。
3: 哦，
0: 好，嗯，
4: 夏至已至。祝大家在最长的白昼遇见最好的自己。
0: 哇，好棒。我们也祝所有的朋友们夏盛万事兴，至和心清凉。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我们两位嘉宾的参与，下期再见。

夏至为何被古人视为阴阳消长的重要转折？从皇家祭坛到一把摇扇，一碗汤面，究竟蕴藏着怎样顺应天时的生存智慧？敬请关注光阴里的节气夏至。

0: 西周初年，周公旦为了寻找天下之中，在河南登封设立土圭，测量日影长短，验证节气。在日复一日的观测中，人们发现当正午日影缩至最短时，白昼延至最长，这一天古人谓之夏至。至者吉也，在古人的宇宙观里，夏至是一年里阳气最充盈、万物生机最昂扬的时刻。然而在道法自然的东方哲学中，天道既满，物极必反，这种盛大到极致的繁荣也预示着自然节律即将迎来一场玄妙的转换。这种阳极阴生的转变被古人视作时序更迭的关口。那么在夏至时节，为祈求风调雨顺，礼赞大地之德，从庙堂之上的国家祭典到寻常巷陌的市井习俗，究竟凝聚了多少顺应天时的生存智慧？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夏至》，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早在先秦时期，先民们就懂得通过土圭测日影，发现啊，在整个的夏季当中，总有那么一天，正午时分的日影最短，并且这一天呢，也正是万物壮大繁茂的极点，那么阳气也达到极致，因此呢叫夏至。至呢，并不是道的意思，而是极、醉的意思。夏至的确包含着很多的之最，是24节气当中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是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一年当中夜最短、昼最长的一天，是北半球获得太阳辐射能量最多的一天，是太阳运动轨迹的转折点。夏至之后，太阳直射地球的位置，那么开始逐渐的南移，北半球的白昼开始逐渐的缩短。夏至到来，杨梅熟了，梨枝醉了，西瓜熟了，栀子花也香得非常浓烈，连映日的荷花也别样的红了。夏至到来，阳气至极，万物至盛，欣欣向荣。关于夏至的伺候说，鹿角解禅师名半夏生，木槿荣

0: 鹿角解的意思呢，鹿角啊在夏至到来的时候呢开始脱落，在鹿类当中啊只有雄性长角，它的角呢是向前，因为感受到这个阳气盛极而衰，然后呢就开始脱落。蝉始鸣的意思呢指的是雄性的知了在夏至后因为感应古意而鸣。先秦时期啊，蝉的命名在各国的差别很大，在楚国称条，在宋魏称唐，在秦晋称蝉。诗经当中呢如条如唐，如沸如羹。从此呢我们汉文化史上呢便诞生了一个成语条唐沸羹，常常用来形容什么呢，形容社会乱象丛生的时代，非常形象。乱到什么地步呢，乱到像蝉的叫，像唐的鸣，像汤的沸，像羹的翻滚。夏至的蝉呢又黑又大，叫声清亮，俗称知了。秋后的条唐呢又小又绿，叫声尖锐急促，也称为寒蝉。柳永的词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那么这里的寒蝉呢实际上指的就是秋天的那种条唐。半夏生指的什么呢，指的是半夏的生长。半夏呢是一种野生白色块状的喜阴的药草，因为在夏日之半生长而得名，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削皮散结的功效，生于阴阳半开半合的时候，所以呢作为一种中药材，那么也主治半开半合之病，协调呢整个中枢。木槿荣的意思呢是夏至到来的时候呢，也正是木槿花这种植物啊花繁叶茂的时候。由于夏至呢是阴阳互转的关节点，在先民们天圆地方，阳为天阴为地的这种宇宙观念当中，夏至呢是一个阴阳失衡这样一个节气。为了驱除灾害还有这个避毒去邪，从国家层面来说呢，往往是天子必须举行祭祀活动以求得阴阳调和，同时呢感恩大地的馈赠，祈求眼下的风调雨顺和将来的五谷丰登。所以呢夏至祭地就成了历代王朝的一项盛大的庆典。夏至到来，虽然气温还没有达到最高，但是呢有一样物件那一定是派上用场了，那就是扇子。一把小小的扇子既是夏至的食用之物，又是馈赠朋友的风雅礼物，同时呢也包含着丰富的哲理。此外呢我们知道围绕着夏至的这个白昼啊最长这一特点诞生了很多的历史故事，民间故事，还有民俗风情、民俗活动等等，特别值得和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呢我就想从祭奠大地、扇子风情、长天老日这三个层面来和大家分享夏至这一节气的独特的意蕴。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层面，祭奠大地。人类早期文明当中啊大多呢都存在着对天地的崇拜，认为啊天地是天然的永恒之物，上天阳光普照，风霜雨雪就像严父，大地生长五谷孕育万物就像慈母，因此呢有了父天母地的这种虔诚礼敬的说法。天圆地方，天圆如张岱，地方如棋局。上古时期的这种观念呢把大地边缘和四海相连，认为啊东西南北四海呢围绕着大地，而大地呢则被视为是海内，它之外的区域呢则被看成是海外。自然而然的，那么先民们呢也就有了对大地的崇拜，与祭天相似。祭地呢也是像呢国家层面的历史悠久的礼制活动，它的仪式呢在周礼当中有了详细的记载。夏日至，余泽中之，方丘奏之，意思就是说呢在夏至到来的时候呢，人们会选择在泽中的方丘上举行祭地仪式，以表达对大地母亲的敬意。泽中方丘不仅呢代表着四海 环绕的大地形象，更体现了人们对大地的这种敬畏和感激。以夏日至，至地是物昧。那么夏至祭祀这个对象呢，除了大地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物昧。那物昧什么意思呢？物昧就是百物之神。祭地呢，是祈求阴阳调和，风调雨顺，谷物丰收。那么祭物昧，那就是因为他们可以消除疫疠饥荒。秦汉之后呢，祭地礼仪呢完全制度化了。汉武帝元鼎四年，也就是公元前的113年，在河东的汾阴立坛祀后土，基本确立了最高等级的天地分祀，成为后世这个南北二交之际的一个源头。汉成帝的时候呢，城乡匡衡第一次提出来在长安立南北郊，提出了祭天于南郊，救阳之意也，祭地于北郊，祭阴之象也，提出这样的观念。那魏晋南北朝时候呢，祭地制度呢有了变动。曹魏明帝的时候呢，曾把方丘祭地和北郊四地一分为二，到了晋朝的武帝时候呢，又合二为一。南北朝时期，南朝在北郊祭地，而北朝的北魏呢，方子祭地呢，它的记载呢还比较少，偶有同祭昆仑地旗和神州之神的这样一个情况。隋唐时期呢，祭地的制度呢进一步规范化，开元礼呢明确规定了夏至日方丘祭地这样一个整套的礼仪，并且呢明确纳入了律令体系，对于毁坏丘坛、祭祀失职这些现象呢制定了一些惩罚的措施。宋代的祭地呢大致沿袭了开元礼，但又有所加强，不仅要举行祭祀，而且夏至节气呢百官还可以放假三天。明代初期，这个朱元璋在中山之北建立方丘坛来祭地。迁都北京之后呢，公元1530年，嘉靖皇帝在北京的安定门外新建了方丘，也就是我们今天后来的地坛，规定呢在每年的夏至由皇帝亲祭或者遣官致祭。清代呢完全沿用明朝的制度。
1: 在古人看来，夏至阳气鼎盛，正是阴阳流转的关键节点。为了祈求社稷安宁与五谷丰登，一场感恩大地的盛举便自上而下地展开了。在庙堂之高，平日里端坐龙椅接受百官朝拜的九五之尊，必须走下金銮殿，顶着烈日来到方丘，以谦卑的姿态向大地表达最极致的敬畏。而在江湖之远，广袤乡野间的黎民百姓也同样用最质朴的方式感恩着土地的馈赠。这一天，从皇家祭坛到市井田垄，所有人都在试图完成一场与天地自然的呼应相融。那么，庄严肃穆的祭地大典上究竟设定了怎样一套繁复严苛的礼制规矩？而在广阔生动的神州大地上，又究竟流传着多少关于夏至的文化与民俗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夏至，敬请关注。
0: 民间有句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实际上就来源于祭地大典，是对它的规格程序太过繁琐的一种感慨。那到底有多繁琐呢？我们仅仅以明清时期的祭地来为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来这种俗话的不虚。明清时期的祭地大典呢，有大祀、中祀、群祀三个等级，其中呢，祭祀皇帝祈神被尊为是最高等级的大祀，一般是在夏至日举行，和祭天相似，程序呢非常繁多，祭品种类呢也非常繁多，礼仪呢就更是非常的繁杂。之所以如此的繁琐，是因为祭地呢这样一个礼仪啊和祭天一样，这是整个国家级的最高大典，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礼制乃至社会生产生活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政治层面，祭地呢是天子宣示统治的合法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天子需要亲自参与或者叫遣官致祭， 以张

0: 前铺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样一个一统气象。在封禅大典过程当中，封礼呢往往指的就是祭天，而禅礼指的就是祭地，指在什么呢？在于报地之功，昭告帝王，功绩于天下。在文化理念上呢，那么祭地仪式呢往往是集中体现了天圆地方、父天母地、阴阳调和的这样一个传统的宇宙观还有哲学思想。既然祭地祭的是地母，那么地母神到底有哪些呢？他们又各自叫什么呢？地母神在不同的语境文化当中呢呈现出一种多元的面貌。首先是后土和女娲的融合，后土作为道教的四御之一，被尊为承天效法后土皇帝旗，掌管着阴阳，滋润着万物，象征着大地的厚德。女娲呢则是创世女神，团土造人，炼石补天，那么兼具生育还有护佑的双重神性，和后土呢共同构成娲皇后土圣母这样的一个复合形象。其次呢是由于自然崇拜还有农业信仰，地母神呢还被视为土地丰饶的化身，特别是在农耕社会当中，汉代文献称地母为媪神，凸显她的母性特征。在此呢还有一些跨文化的地母原型广泛的存在于世界的其他的文明当中。相对来说呢，中国的地母神则更倾向于强调阴阳平衡和农业生产的这样一个关联。祭地的传统随着王朝政治的这样一个覆灭也就逐渐的退出历史的舞台了，但是呢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它的民俗活动当中还存在着一些延续。譬如贵州的布依族非常崇拜农耕文化还有稻子文化，每年呢农历的六月初六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田仪式，当地呢群众呢身着盛装，带着贡品到田间来祭祀，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以此来展示布依族深厚的农耕文化还有对自然神的崇拜。苗族、壮族这些民族呢虽然没有明确把夏至和祭地母直接的联系起来，但是呢也普遍存在着对自然神灵的一种崇拜。比如苗族的圣母信仰和女娲崇拜有相似之处，壮族的亚拜节蕴含着对土地还有女性的敬意。由于中国的地域广大，这种对土地的祭拜具体到各个地方呢有了巨大的地区差异。北方呢往往以皇家祭地为核心，注重礼制规范，南方呢则保留着更多的民间色彩。譬如浙江缙云的地母庙会结合着一种辽祭古礼和地方的歌舞，广东的部分地区呢在夏至开镰时节往往会跳鹤楼舞以谢土地。夏至祭地意义呢非常重大，首先呢就是先民生态智慧的体现，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阴阳调和的理念，正好呢和现代性的生态保护思想呢不谋而合。其次呢还是社会凝聚力的纽带，祭祀活动呢往往通过集体的参与强化社群意识，会吸引着周边的很多的群众来共同参与，促进地方文化的认同。再次呢这种祭地活动呢还是一种非遗的保护的实践，夏至祭地母的整个的相关习俗被纳入了非遗名录，推动着传统文化的活态的传承。总之呢夏至祭地它不仅是对自然节律的回应，更是中华文明当中敬天法祖这个精神的一种具体实践。从皇家祭坛到民间田垄，这个传统呢通过仪式和信仰持续地滋养着人们对大地的一种敬畏和感恩之情。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夏至送膳承载着古人怎样的期盼与寓意？
0: 不仅呢

0: 实用，更能传递出以善御善的这样一个深意。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接下来呢，我们看另一个层面，那就是善的风情。我们一般都知道啊，冬天属酒，其实夏天也属酒，以夏至为起点，每九天为一九，共八十一天。通过数九歌，整个暑天的这种气温变化，还有人们的情感趋势呢，便在数九的过程当中清晰可见。譬如1929，扇子不离手，那么就是说呢，从夏至开始，扇子就已经不离手了。因此呢，夏季送扇，驱暑纳凉，自然而然的就成了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习俗。通过考古发现，这个扇子的发明啊，最早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虞舜时期，它被称为五明扇，有着广开视听、求贤自服的这样一个意味。商周时期，扇子呢主要是作为周王仪仗的一部分。那么战国到两汉时期，扇子呢开始逐渐的融入日常生活，大概是因为苏轼的《赤壁怀古》当中啊，周瑜潇洒的形象太过深入人心，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所以呢到了魏晋时期，羽扇呢成为一种风雅的象征，并且呢还被赋予了一种军事指挥的这样一个神圣的意义。隋唐时期，以竹木为骨架，素绢为扇面，形状呢宛如圆月的这个团扇开始流行，特别是在上流社会贵族圈当中，成为贵妇的一个时尚象征。诗人王建那句著名的团扇团扇，美人并来折面，就特别的强调了这种团扇的美学价值。宋元时期，折扇从日本传入中国，一直到清代，扇子完全成为一种艺术品，并且呢延续到现代。夏至送扇的礼仪啊，起源于何时，我们现在已经没办法考证。那么这份历经千年的风雅之礼，不仅呢实用，更能传递出以善御善的这样一个深意。一般的来说，夏至送扇呢蕴含着如下的几层意思。首先呢，寓意的是善良善行，因为善和善是谐音，是赠送友人的理想的伴手礼。其次呢，还表达着一种友善。扇子呢在古代啊，常被作为同窗分别的时候用于纪念，那寓意着什么呢？友谊长存，友谊深厚。作为吉祥物，扇子呢通常被用来定情取信，并且呢已经成为才子佳人这个故事的模式当中的一个标配。公子落难，小姐送扇，相会花园，长亭送别，高中状元，那么皆大欢喜。那最后呢是驱邪避毒，传统上呢这个扇子啊也被视为一种辟邪之物，常常是在扇面上呢绘上有五毒或者叫五端，驱瘟辟邪。五毒呢是蜈蚣、毒蛇、蝎子、壁虎还有蟾蜍。五端往往是菖蒲、艾草、石榴花、大蒜还有龙船花。说贞观年间呢，这个李世民作为皇帝曾经亲笔书写扇面，然后赐给近臣。扇面上写道：树洞清风以增美德。由于皇帝的倡导，所以呢唐代送扇就发展出一种很大的市场。长安的东市就有规模不小的扇市。那么亲友们之间除了馈赠扇子，还附带着香囊、脂粉盒这些小礼物。辽史李治就曾经记载过，夏至之日，俗谓之朝节，妇人尽采扇，以粉之囊相赠贵。说到香囊啊、脂粉啊，除了在男女之间互相赠送之外呢，那么更有女性之间互相赠送。为什么呢？因为扇子能够带来凉意，

0: 而脂粉能够吸收汗液，散掉浊气，可以防止生痱子。
1: 从虞舜时期的武明扇到魏晋名士的羽扇纶巾，从唐代宫廷的团扇遮面，再到明清时风靡市井的折扇流芳，一路走来，扇子早已超越了最初扶暑纳凉的实用功能，演变为了夏至时节君臣同乐、闺阁相赠的

0: 这一开一合之中。那么在浩如烟海的诗词歌赋与古典名著当中，扇子如何成为中华传统文化里独树一帜的文化符号？当暑热退去，秋风乍起之时，它又究竟在文人笔下承载了怎样的文学隐喻呢？
1: 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典型的形象，扇子呢，不仅在社交上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雕刻、书法、绘画，甚至舞台形象当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整个的中国文学史上，以扇子为意象、为形象，也形成了一种非常有趣的扇子文学。新裂七纨素，鲜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妾似钟，恩情终道绝。这是汉代班婕妤的《怨歌行》，他以拟人化的手法为扇子担心，同时呢也替扇子委屈，感怀扇子的这样一个境遇，用的时候呢不离手，不用的时候呢就被抛弃了。人类的情感呢也大多是如此，所以从此之后呢，秋扇见娟这个成语呢就诞生了，常常被诗人呢用来书写闺怨，当然了，更多的时候呢还是闺怨其表，怀才不遇其理。扇子呢从此呢便走进了文学的殿堂。除了扇子诗词之外呢，扇子还被写进了小说。四大名著当中啊，几乎都给扇子留下了相当大的篇幅。在铁扇公主手里啊，芭蕉扇成了西天取经当中过火焰山式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在诸葛亮还有周公瑾手里啊，这个扇子啊就成了身份指挥棒，一开一合之间尽显主人的那种潇洒和从容。至于《红楼梦》当中的关于扇子的这个名场面啊就更多了。那么其他的文学名著当中，扇子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道具，譬如我们都知道的济公活佛，这个芭蕉扇呢往这个脖子里一插，这济公的这样一个形象就变得特别的接地气。再譬如李香君、侯方域，那么一把桃花扇便从定情的信物演变成了爱情和兴亡的沧桑的见证。那么唐伯虎呢更是眼光犀利而且独到，通过一把扇子，那么他看到了他自己的命运，世态炎凉。我们看唐伯虎的这首诗：秋来完扇何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把事情详细看，大都谁不住炎凉。在立上他是继承了班婕妤的秋扇见娟。扇子虽然高贵一时，名噪一时，可是呢秋风一起，天气一凉，也逃不掉被主人弃之如敝屣的这个命运。那么经典伟地的文人士大夫因为时运不济而失宠被弃，构成了一个绝佳的对应关系。当然了，和红颜老去的迟暮美人被时乱中弃，也同样构成一种绝佳的隐喻关系。
2: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关于夏至流传着多少离奇的民间故事。
1: 夏至这一天呢，发生过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杯弓蛇影。
0: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夜雨剪春酒，新炊见黄粱，一把韭菜如何温暖烟火人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截莲藕何以托起君子风华？白松累高屯，冒土出繁长，一颗白菜又诉说着怎样的固有情深？从寻常蔬菜读懂不寻常的中国故事，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敬请关注。
1: 夏至的一把扇子，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啊，永远不只是一把扇子，而是蕴含着一种中国人的独有的一种

丰富的文化精神。除了宏大的王朝叙事之外呢，还流传许多的温润动人的历史故事、民间故事、民俗风情。这些民间故事呢，根植于人间烟火，反映着的呢是夏至日常的这个特点，承载着古人的生活智慧还有美好的期许。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层面，那就是长天老日。夏至这一天呢，发生过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杯弓蛇影。故事呢最早呢见于东汉时期的学者应绍的风俗通义怪神。他说的是应绍的祖父应琛曾经做过蓟县的县令。夏至这一天呢，应琛邀请主簿叫杜轩进行小酌。杜轩呢端起酒杯正要饮下，目光无意间呢扫过杯底，浑身猛地一颤，杯底呢竟然有一条小蛇若隐若现。杜轩呢不由心头一紧，手中的酒杯呢微微发颤，于是呢下意识的抬头看了看应琛，见应琛低头浅酌，好像没有任何事无事一样，神色淡然，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杜轩呢张了张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强压下这个心底的恐惧，硬着头皮喝了这杯酒。放下酒杯之后呢，就借口不胜酒力就匆匆的辞行。几天之后呢，应琛就听说杜轩病了，然后呢特地登门拜访探望，见杜轩呢面色惨白，心中十分的疑惑，就问其病因。杜轩的家人呢就道出原委，这让应琛感到困惑。沉思片刻之后呢，好像忽然想起那日宴饮的一个境况，若有所思，于是呢就快步的回到家中，仿照当时的宴饮的情况再次准备了一桌酒席，邀请杜轩再次赴宴。杜轩呢强撑着身子再次赴约，落座之后，应琛就举起酒杯邀请杜轩同饮。杜轩呢举起酒杯低头一看，大惊失色，杯底再次浮现了那条小蛇。看到杜轩的这样一个惊恐之色呢，应琛就笑了，就命人把墙上的那个弓拿下来，然后呢让杜轩再看酒杯，果然蛇不见了。应琛这才笑着解释道，说自府上探望归来之后呢，我就猜出一定是这张弓惹的祸。果然杜轩闻言然后呢恍然大悟，病情呢也很快的好转。故事呢也并不复杂，哲理也很简单，无非是说人呢不能疑神疑鬼，自己吓自己，不要被表象迷惑，眼见未必为实，需要理性的探究事物的本源本质，疑心生暗鬼，无端猜疑呢往往会引发身心疾病。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资讯特别发达的时代，面对传言或者突发状况，不要轻信，更不要臆测，要学会验证信息的来源，避免被假象所误导。杯弓蛇影它的本源故事呢发生在夏至，阳光强烈，墙上的弓啊借着夏至特殊的这样一个光影角度，才在酒杯当中形成了酷似蛇的这样一个倒影，导致杜轩忧惧成疾。这个故事呢也成为了夏至日呢光影一生错觉，人心一生一惧这样一个经典注脚，同时呢也为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样一个俗语找到了绝佳的案例。接下来这个故事呢叫巧解千日，它反映的则是美貌和智慧并存，孝道和聪明双全的故事。说的是呢很久很久以前呢，这个村里呢有一个姑娘叫巧姐，这个巧姐呢针线活特别好，那么布料到她手里一打眼就知道尺寸大小，一动手呢就剪刀翻飞飞针走线，这个布料呢立马变成了各种款式的衣服鞋袜

0: 刺绣手艺呢就更是出神入化，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世上万物呢只要被他看上一眼，那么立马呢就在心里转化成那种灵动的图案，仿佛是天地间的灵气啊，几乎都凝聚在了这样一个小小的绣绷之上。乔姐出嫁了，夏至这一天呢也正赶上三天之后的回门，公婆呢却故意刁难她，要她在太阳落山之前做完十双鞋、十双袜、十个荷包，如果做不完就不准回门。眼看太阳就要快落山了，公婆呢布置的任务针线活还差很多没有完成，乔姐呢急得直哭。这个时候呢突然来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那么向她借了一根红线，那乔姐呢爽快地答应了。那么只见这个老奶奶呢把这个红线一头递给乔姐，另一头呢抛向天空，这红线呢像这个金绳一样缠住了太阳，把太阳呢生生地给拴住了。除非乔姐松手，白昼呢一下子变得长了，太阳呢不再西坠，时间也不再飞逝，乔姐也不再哭泣，手呢也越发的灵巧，很快呢十双袜子、鞋子、荷包全都完工了。后来呢人们说啊，夏至白昼最长就是乔姐拴住太阳的缘故，那条红线呢后来幻化成天边的彩霞。那乔姐牵着这一天呢，由于白昼格外的漫长，从那以后呢人们就把这一天称为夏至。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株小小的荠菜为何在古人眼中备受珍视？它又为何能穿越千年成为中国人的春日记忆？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三集春来荠菜美。地下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是24节气里的夏日长卷。从绿荫渐浓到蝉声四起，从梅雨润物到暑气渐盛，它是农耕时序，更是烟火人间。这炽热的夏日光阴里，藏着怎样的天地节律？又饱含先人怎样的生存智慧？光阴里的节气，敬请关注。
0: 那么夏至既然是带有节日色彩的一个节气，那么落实到养生健康上呢，那自然就少不了吃冬至饺子夏至面，那这个说法呢就非常的流行。我们知道这个夏至的新麦已经登场，夏至吃面呢它有了一种尝新的意味，同时呢也有感恩大地馈赠的意味在里面。更是因为炎炎夏日，我们知道面条特别是凉面清爽可口，易于消化，特别适合作为夏季的主食，因此呢这一习俗呢得以就传承。不过呢单单一个吃面这个地域差别也很大，在北方我们常见的有打卤面、炸酱面等等。那么比如老北京人呢在夏至这天往往是讲究吃炸酱面，具体吃法呢是把黄瓜丝、豆芽还有萝卜丝切成细丝作为配菜，再加上香喷喷的这样一个肉酱浇在煮好的面条之上，然后进行搅拌均匀，一口下去呢那么口感丰富清爽宜人。而南方呢这个面呢有阳春面、凉面等等。江苏的阳春面的做法是细面配上一种鲜美的高汤，再撒上葱花，那么看似简单却滋味十足。再说四川夏至的时候呢，人们喜欢吃担担面，面条细薄，臊子肉质香酥，再加上辣椒油、花椒面等等这些佐料，麻辣爽口，特别令人食欲大增。若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个民宴呢再次把人间的美味和天道自然联系起来了。从鬼表策影的这样一个天文智慧，到祭地起年的

礼制传统，再到杯弓蛇影、巧解千日这些美丽的传说，最终呢落实到用口腹之欲来纪念大地的馈赠。夏朝的每一段历史典故和人文故事，都承载着我们中华先民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这个白昼最长的节气啊，不仅是盛夏的起点，更是千年的人文的传承。让我们在骄阳似火的日子里，读懂时光里的这样一个智慧和温情，感受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蕴。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他被称为爽文鼻祖，他的原著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在全世界范围内流传。在过去的100年以来，他已经被改编为十余部电影。读书小说比电影更精彩，本期和您分享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最近的网络短剧特别火爆，其中又特别火的一个题材就是复仇。这样的复仇题材的短剧，每集两三分钟，情节夸张，但是让人感觉看了之后很爽，停不下来。也许对于这种复仇的爽的感觉啊，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一种感受。早在1844年，就有一部被誉为爽文鼻祖的文学作品诞生在法国，它的主题也是复仇，这就是大仲马的名著《基督山伯爵》。这部作品实在是太受欢迎。

欢迎了。到什么程度呢？它不仅仅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在全世界流传，在过去的100年间，每隔十来年就有一部新的改编的电影出来。所以很多朋友在有机会阅读这部上百万字的大部头小说之前，可能都是通过电影来了解了基督山伯爵的故事的。那么在这十余部电影中，可能对于我们中国观众来说，最熟悉的是2002年好莱坞的那个版本，就是由动作片的导演凯文·雷诺兹执导的那个版本。影片的主线呢，与原著大体是一致的啊。水手埃德蒙·唐代斯是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非常喜欢海上的风浪和生活，当然他同样也留恋陆地，因为那里有他心爱的姑娘梅塞苔斯。就在二人举行订婚仪式的时候呢，一直嫉妒着他的水手唐格拉尔，还有他的情敌费尔南以及法官维尔福几个人联合起来，用卑鄙的手段诬陷他入狱。埃德蒙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在专门关押重刑犯的伊夫堡地牢里过了17年暗无天日的日子。在同是被冤枉入狱的神父的帮助下呀，最终埃德蒙成功逃出了这个古堡，并且通过神父提供的藏宝图，摇身一变成为了神秘富有的基督山伯爵。此时昔日仇人都飞黄腾达，爱人梅塞苔斯也投入了费尔南的怀抱，埃德蒙就借助基督山伯爵的这层伪装，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我们看到动作片导演的呈现，知名影星的演绎，都让基督山伯爵这个形象从书中跃然而出。这段快意恩仇的故事也被演绎得堪称完美。但是还是有许多观众说，2个多小时的电影根本不足以表达基督山伯爵他的精彩。那么和电影相比，原著的故事究竟有什么独特的魅力和更多的精彩呢？首先呢，可能是对于基督山伯爵形象的刻画。在电影中，埃德蒙化身基督山伯爵后的第一次亮相特别让人期待。豪宅的草坪上，贵宾们纷纷抬头寻找着什么。此时璀璨的烟火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硕大的热气球，4个杂耍演员从热气球的吊篮四周滑落，中央的基督山伯爵正式亮相。电影用非常直观的方式表现了基督山伯爵的富有和神秘，而事实上在大仲马的笔下，基督山伯爵是更加神秘的出现。我们来看一看大仲马是怎么写的。只见一个人影从夜色中显现出来，渐渐登上台阶，台阶的口子正对着弗朗茨，月光从那儿照射进来，但沿着台阶往下走，人影就融入了昏暗之中。离这两人10尺高的拱顶上裂开一个井口式的圆孔，透过圆孔可以看见缀满繁星的夜空。在这个也许数百年来始终有月光泄入的圆孔周围，生长着一丛丛荆棘，绿色纤细的齿缘在瓦蓝色夜空的映衬下显得很清晰。粗壮的青藤和强韧的常春藤从高台上挂落下来，在拱顶下轻轻摇曳，宛如飘荡的缆绳。这是一段极具画面感的描述，清冷的夜色，古老的斗兽场，亘古不变的月光，吹动藤蔓的微风，而那人就在其中。看似写景，其实是在写人。寥寥数笔刻画出神秘的基督山伯爵，隐喻着他曾背负的痛苦。这样的基督山伯爵让人不得不往下接着读，接着想，他究竟要做什么。他要做的当然是复仇了。那么如何复仇，电影和原著的表达也有不小的差别。作为动作片的导演，他选择的是让基督山伯爵手刃不少仇人，视觉上看上去的确很爽，但事实

上，在书里边，基督山伯爵的复仇方式更加的走心。比如说，对贵族议员费尔南，他的复仇方式是在报纸上揭露他罪恶的过去，让其名誉扫地，最终自杀。而对银行家唐格拉尔，他复仇的方式是以金钱为诱饵，引诱其贪欲，让他最终破产。而对大法官维尔福，他复仇的方式是以法律和正义的手段迫使他自认罪恶的事实，最终发疯。在书中，基督山伯爵认为，死亡只是一种刑罚，而不是赎罪。相反，最好的报复方式是让仇人经受良心和道德的拷问，这也是人道主义的体现。我们看到电影里面，到了结尾的时候，导演给了一个让人惊异的反转。前文讲到，伯爵的初恋梅塞台斯遭受蒙骗，反而投入仇人费尔南的怀抱，并且生下了一个孩子阿尔贝。最后，埃德蒙才知道，阿尔贝原来就是自己的孩子。最终呢，这对昔日的爱侣也重新走到了一起，这是一个团圆的结局。而在大仲马的原著中啊，结局并非如此。阿尔贝确实是费尔南的儿子，而基督山伯爵与他的初恋情人梅塞台斯的结局也让人唏嘘。当他的丈夫费尔南的行径彻底曝光后，他毅然决定离开，回到故乡马赛。所以最后一次梅塞台斯和基督山伯爵会面时，虽然他对伯爵的爱情仍然深藏心中，但他表现出非常克制的高尚的情怀。书中是这样描写的，基督山伯爵走进去，默默地握住他的一只手。梅塞台斯说，不，我的朋友，请别碰我，您宽恕了我，然而在您所惩罚过的那些人中间，我却是罪孽最深重的。他们或是出于仇恨，或是出于贪欲，或是出于自私，而我却是出于怯懦。他们是各有所求，我却是由于害怕。在读者看来，梅塞台斯或许本也是无辜的受害者，而他却因为没有能够一直等待恋人而感到悔恨，为自己屈服于世俗观念而结婚感到羞愧。一段爱情就这样遗憾地收尾了，却让我们感受到立体又真实的人物性格。小说的大结局，基督山伯爵抛下往事，去往了神秘的东方，留下了一段快意恩仇记。好，感谢您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现在把获得头奖、夺取冠军称为夺标、夺标、锦标，这些词实际就是来自古代的龙舟比赛。

今天我们继续讲端午节。端午的一个重要习俗就是划龙舟，你知道吗？先有五月五，后有端午，即屈原。五月五很早就是一个节日，后来人们才把这一天与祭祀屈原结合起来。那么划龙舟的习俗是不是也早于祭祀屈原呢？这是徐阳绘制的第八幅端午习俗图，它反映的习俗是龙舟竞渡。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等文章中提到，赛龙舟、吃粽子的习俗，实际上在祭祀屈原之前就存在了，是吴越地区

祀图腾龙的一种习俗。后来这一习俗渐渐变成了与祭祀屈原有关。南朝荆楚岁时记端午条记载是日定度，其下有注文解释说五月五日人们划龙舟是因为屈原投水，人们不忍在水中划船，象征着拯救他，这时候才把划龙舟和祭祀屈原结合起来。唐以前呀，大家划龙舟就是比谁快，到了唐宋有了比赛规则要夺标，我们现在把获得头奖夺取冠军称为夺标。夺标锦标这些词实际就是来自古代的龙舟比赛。古代端午龙舟比赛不仅有男子参加，也有女子龙舟队，有图有真相。比如传为唐代李昭道画的龙舟竞渡图，再来看元代王振鹏画的龙舟竞渡图，明代仇英画的龙舟等等，这些个画中都有女子龙舟队。那么除了这些个，古人还会在端午节画画。画画有两类，一类是辟邪画，用来驱灾，比如把五毒画出来用钉子钉上，古人认为这样就可以不受他们的伤害了。或者画一个葫芦，葫芦的肚子里边画上五毒，然后把葫芦呀倒着贴，寓意呢是把五毒这个灾害给倒出去，这是一类画。还有一类画是吉祥画，用来祈福的。这一类画呢，人们主要是想在端午这一天啊讨个吉利。这是明代袁尚统绘的一幅天中得喜图，天中是端午的另一种称呼。在这幅画中有两只喜鹊，一只呢嘴中叼着几枚琵琶。在古代啊，喜鹊的寓意是什么呀？是喜。而琵琶呢，因为它是重要的贡品，所以它被赋予了吉祥富贵的寓意，它被称为吉祥果。所以喜鹊和它组合在一起，寓意就是祝您端午喜庆吉祥。所以说端午我们既可以说安康，也可以说快乐，因为它本来就寄予着古人两个方面的诉求，既有驱邪以求健康的一面，又有祈福以求生活更加美好的一面。总之端午吃粽子、划龙舟、挂艾草等等这些节日的仪式，让人们更有节日的参与感，有了参与感也就更有节日的氛围，平凡的生活也就更多了一点点缀，未来的日子也就会变得充满希望。最后祝大家节日快乐，幸福安康。端午节吃粽子，南方的粽子以咸口为主，北方的粽子以甜口为主。那么你知道古代的粽子都有哪些口味吗？古代的时候人们在端午节的时候还要挂艾草，这个习俗中隐藏着诸多古人的谐音梗，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来看这幅画，这是徐阳绘制的第六幅端午习俗图，它反映的习俗是裹角黍，也就是包粽子。粽子啊，古代称之为角黍，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在古代北方用料主要是黍米，最初人们用菇叶，后来用芦苇叶包好后，人们觉得它的造型像什么呢？像牛角，所以就称呼它为角黍。南方人用叶子裹糯米包好后，人们觉得它的形状像棕树叶的叶心，所以呢就叫它为

粽子，这是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说的。那么至于是不是如此呢，还有待考证。北方的粽子以甜为主，南方的粽子呢以咸为主。在古代的时候，粽子就有各种不同的口味了。唐代以前，人们就有吃红枣板栗甜粽的，也有吃肉蛋咸粽的。那么从时间上来看呀，实际上早在祭祀屈原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吃粽子了，是后来人们才把吃粽子的这样一个习俗跟怀念屈原联系起来的。当然古人吃粽子除了附会上屈原，实际上还有其他一些个寓意在其中。人们为什么喜欢吃这个粽子呢？因为啊，粽子它有一个谐音叫粽子，所以古人认为吃粽子可以啊多生孩子。另外呢，因为粽子的粽啊它谐音重，所以古代在科举考试发榜前，举子们就会在桌子上摆上年糕和粽子，寓意什么呢？它有个谐音啊，叫什么呀？叫高中。我们接下来看徐阳绘制的第七幅端午习俗图，它反映的习俗是什么呢？是悬挂爱人，不是把你喜爱的人挂起来，而是古人用艾草制作的草人儿。艾草呀，它发出的气味可以使蚊虫避而远之，尤其是五月的时候，艾草的功效最好。古人看到这样的功效，就认为把它们悬挂起来就可以赶走五毒，然后再延伸再联想，就是辟邪功能。南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曰：采艾以为人，玄门户上以攘毒气。古人认为用艾草制成人形，以其做门神，就可以守护大门。除了人形，还有制成虎形的艾虎。为什么是虎形呢？一方面是因为虎是百兽之王，可以镇邪；另一方面啊，虎又谐音福，福气的福，可以带来福气。中国很多传统的节日都伴有吉祥元素，而这些元素又往往通过人们的际遇造就了不少词汇之间的联想。就像刚刚我们说的粽子与高粽、艾草与莲艾等等。那么端午还有一个重要的习俗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划龙舟。你知道我们现在运动场和职场上经常用的哪两个词来源于这个活动吗？这个我们下回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雨桐。随着人们对于品质生活的追求日益提升，茶饮作为一种时尚饮品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传统的茶饮制作需要依靠人工手动调制，那你有没有想象过，如果有一台人形机器人来打理这一切，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0: 过使用人形机器人来代替传统人工，在站内两侧设置了冰激凌机和饮品机。当有人下单时，系统会自动识别订单信息并驱动机器人作业。机器人内置了类人感知系统，它能够精准感知周围环境，确保在站内安全流畅的运动。与此同时，人形机器人采用单系统智能双臂技术，模拟人类双臂的复杂运动，灵活地实现取杯、放杯、打冰激凌等动作，具有较高的协调性和精准度。这台机器可以实现全自动制售，每杯冰激凌制作时间在30秒左右，每杯饮品制作时间为40秒左右。24小时运营，无人值守，节省成本的同时，也满足了大家随意畅饮的需求。而且制作全过程全自动化操作，安全、卫生、放心。
1: 只会制作饮品吗？其实它还有语音功能，能为使用者带来更多有趣的体验。
2: 你好漂亮。
1: 谢谢。机器人饮品站及机器人技术等高科技于一体，打造了全新的饮品制作模式，提高了饮品制作效率的同时，也满足了人们对于多样化个性化的饮品需求，更是为人们带来了更加智能便捷的饮品体验。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2: 大家好，我是智能配送机器人，不管是拿文件、买东西还是取快递，找我就对了。您好，您的东西到了。
4: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云香。今天要介绍的是能自主送货的智能配送机器人，它不仅可以送货上门，还可以自主取货，是生活中的好帮手。智能配送机器人是一款代替人工进行自动配送的产品，具有自主避障、自主配送等功能，适配办公室、酒店、餐厅等多种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工作中的智能配送机器人不仅可以自主避障，而且还可以避开突然出现的人员，这离不开它专属的导航系统。那么它的导航系统究竟神奇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导航系统让智能配送机器人在运行过程中识别环境轮廓，感知细节纹理，不仅避障能力更强，还能规避因视线受阻而丢失信号甚至死机的问题。即使智能配送机器人被强行置于陌生场景，也能通过导航系统识别环境、更新地图、自主寻找原路径。当我们处于像电梯这种密闭环境中时，手机信号往往较弱，那么智能配送机器人在这种信号较弱的场所当中还能够正常工作吗？它是否会出现死机的状态呢？
5: 智能配送机器人搭载了智能梯控系统，通过原厂通信将远处的电梯呼叫到机器人楼层，再切换到近厂通信和电梯进行通信对话，有效解决了电梯内信号不佳的问题，保障配送精准。
4: 智能配送机器人除了能精准配送，还能实现按需自主取货，只需一部手机，轻松一点便可实现便捷购物，让你感受到真正的一触即达。假设我现在想吃东西，我们一起来看看智能配送机器人的实际表现如何。
5: 为了实现取物送物，研发人员打破传统观念，突破产品壁垒，让智能配送机器人和自动贩卖机进行产品互联，利用智能系统实现协同操作，通过自动接驳货柜、自动对接商品、自动配送商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取送一体化，
4: 让生活更便利，让配送更轻松。智能配送机器人能自主完成取货和送货任务，节约时间成本，使得配送工作变得更

0: 加的轻松省心。随着科技的发展，智能配送机器人与其他产品的关联性将会不断增强，进一步提升我们的生活水准。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2: 将军，
3: 我又输了。

0: 我是赵子民。今天啊，与一个小朋友下象棋却连战连败，好有挫败感。我得去看一看到底是谁在教他下棋呢？我是不是也能拜师学棋，然后扳回一局呢？原来啊，小朋友的棋力是跟这台外形呆萌的机器人练出来的。
1: 我很好奇啊，这么一台小小的机器人是怎么让小朋友的棋数得到快速提升呢？要想解开这个谜题，我们先来与它下一盘试试，当头炮。
0: 在与这台机器人下棋过程中，当我落子完毕，按下确认按钮，这台机器人就会启动它的手臂，对己方棋子进行相应移动。这样一来，你来我往的人机象棋大战就此展开。
1: 而且啊，整个过程是悄无声息的，只能听到棋子稳稳落在棋盘上的声音。所以啊，我很好奇，这台机器人到底是如何抓取不同点位的棋子，并将其精准移动的呢？
0: 这台下棋机器人的手只有一根短小的圆柱体，由于它内部安装了一块电磁铁，当它贴上内含铁片的棋子时，磁极启动，棋子就被机器人的手吸了起来。落子时只需关闭磁极，棋子即可被放下，这样既安全又稳定。再配合机器人身上的摄像头，对全盘棋子的位置进行定位，这台下棋机器人就有了掌握全局、精准落子的能力。这台机器人的大脑中由易而难设置有26个难度等级，所以从初学者到高手都能享受对弈乐趣。
2: 象棋的七大兵种中，炮是一个远距离的兵种。
0: 除此之外，它还可以用语音、画面、行动来教象棋小白入门，也可以复原大师残局，与象棋高手巅峰对决。
1: 真不敢相信，我居然赢棋了。一胜一负之间，我大概了解了我的棋力处于哪一个等级了。经过我的一番苦练，刚才连赢我好几局棋的小朋友，再次接受我的挑战吧。你们猜这次我是赢了还是输了呢？其实啊，输赢已经不重要了。红蓝两子之间，胜固欣然，败亦可喜。在科技的加持下，象棋机器人不仅可以成为我们的陪练，在未来也可以成为我们与棋友之间远距离对弈的化身，为我们带来更多下棋的乐趣。
3: 夏至时节，昼长夜短，暑气蒸腾。
4: 火邪如果特别盛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啊，这个有一些出血的现象。
3: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夏至是古人借助土龟观测日影最早确立的节气，此时土龟测得日影最短，白昼达到一年之中最长，暑气愈发旺盛。夏至节气，物候有核心变化。

0: 不妨从千古诗词中品读节气韵味，聆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专业解析，掌握夏至节气的物候特点与时令养生的智慧。
1: 我们经常在讲啊，说夏天的天，娃娃的脸说变它就变嘛。啊，这首词啊，它是唐朝的刘禹锡仿照民歌的形式来写的，它是用少女的一个视觉，一个少女在江边，天气很晴朗，江水平如镜，她听到了远处情郎在给她唱情歌，她心中就在想啊，这个小情郎你是耍嘴呢，还是你心里边真的是爱我呢？当她把这一首情歌听完以后，她真正的明白了，哎，小情郎是从内心里边爱她的。所以这首词的后两句，它可以说是个千古绝唱。刘禹锡，寄景与情，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啊。它也是描述夏至这个节日当中的一个气候特点的。在夏至的整个节气当中，天气的温度比较高，很容易形成强对流的天气，容易产生雷阵雨。这会儿看见晴空万里，突然间就是乌云密布，雷声滚滚，大雨磅礴就来了。所以这种强对流天气非常强，大家平时生活当中呢，可能都会发现这个特点。忽然间下雨了，这边下了，隔了几步远的另外一个地方，地面干干的，这叫做下雨个甜口。所以这句诗当中呢，也非常典型的给我们描述出来了夏至这个季节当中的天气变化的特点。如果说在这一天不下雨的话，说明它的对流弱，那么在往后的一段时间当中，可能就会出现干旱。那么天气偏旱了，那么收成就不好了。所以中国古人对雨水看得非常重视，风调雨顺嘛，国泰民安嘛。
0: 其实到了夏至这个时候啊，不光是自然万物需要一场甘霖哈，福祉人间，尤其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我们也特别渴望到了特别炎热的时候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我觉得那幅场景也挺畅快的，
1: 场景看起来酣畅淋漓，特别的凉快。但是这里边犯了一个鸡。在整个夏至的时候呢，天气很热，天气热的时候，我们人体肌表的毛孔是开放的，那我们中医里边把它叫做腠理开泄，所以大家容易出汗，整个腠理是开的。如果这个时候突然间下雨了，雨水淋到了我们身上，它有点凉，就会让我们的腠理马上闭合，一旦闭合了，里边热外边凉，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做用凉水给激了。中医里边有个词叫做寒包火，里边是热的吗？你凉水一激，它马上闭合，就等于把那个热的包在了里边，外面是寒的，这样的内热外寒，内热散发不出来，就会形成感冒，所以人就会发烧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在城里边呀，我们去上班，在这个季节经常包里边会拿一把雨伞，防止它来了我们要打个伞。那过去我们在农村生活，在农村生活经常就要下田地去干活呀，往田地里边走的时候，妈妈就会告诉你拿一块塑料布或者拿一个塑料袋。如果突然间遇到了刮风了，马上就要下雨了，你就要把塑料布和塑料袋把头把身上折起来，就是为了防止被雨水激了形成寒包火，进而出现头疼啊、发烧啊这一系列的症状。
0: 所以到了夏至的时候千万不能够淋雨，
1: 对，
0: 否则寒包火的这个感冒出现的话症状重，
1: 对，
0: 而且特别不容易好，非常麻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应该重视什么呢？
1: 我们说人啊，他是生活在自然界当中的人，所以人的一切行为一定要迎合自然界的天地之象，中医里边把它叫做天人相应。

0: 我把它叫什么呢？法天相地参日月，时隐起聚故春秋。你要看天象，看地象，结合天地之象的变化来决定我们人应该做什么。所以在夏至季节人应该如何做，那我们一定要首先了解夏至这个季节的天地之象的变化。我们刚才讲呀，法天相地，古人就是通过观察天地日月的变化来给我们制定的节气。那么二十四个节气的由来啊，最早的时候它采用的是斗转星移的方法，就是人们晚上在观察天上北极星在哪儿，北斗星在哪儿，他们发现北斗星是会转动的，北斗星的斗柄它顺着顺时针在旋转，转一圈是一年，那么这一圈呢，我们把它画成一个圆，分成二十四个等分，每一分就是十五度，每十五度一个节气，它的斗柄指向到了什么地方就是什么样的节气。上一个节气当中我们讲到了芒种，对吧？那么它再走上十五度就到了夏至。大家来看这个教具，夏至是最高点，下边的冬至是最低点，然后再看中间，这边叫春分，那边叫秋分，春分秋分连线，然后再在夏至的上边画一条横线，在冬至的下面也画一条横线，大家就会发现这里边有很多事儿了。上面的夏至这条线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北回归线，冬至这条线呢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南回归线，到春分秋分的连线上就相当于赤道。所以你看太阳就是在这地方来走动，现在是夏至的节气，那么太阳在哪儿呢？太阳它就走到了北回归线上。所以我们说在夏至的这一天，在我国的国土面积上日照时间是最长的，土龟看到的影子就是最短的。
1: 刚刚您在讲的时候我们的小学童不停的这才恍然大悟哈，原来到了二十四节气夏至这个时候呢，天上斗转星移，发生了如此神奇的变化。那我们也知道呢，天上呢是斗转星移，地上呢是四季交替，那对应到我们的地上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自然现象的改变呢？那我们就一一给大家分析，这个时候地象又发生了什么样的转换。
0: 夏至的三个候，一候鹿角解，鹿角脱落了。在这个地方我要多说两句，鹿的品类比较多，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梅花鹿、麋鹿，大家认真的去观察梅花鹿的角它是向前长的，麋鹿的角是向后长的。
1: 哦，对耶，
0: 从中国文化的阴阳学说上来讲，向前者为阳，向后者为阴。
1: 哇，还有这样的区分。
0: 所以梅花鹿是属阳的，麋鹿是属阴的。这个梅花鹿的鹿角我们在中药当中呢也把它叫做鹿茸。鹿茸是一味非常好的，也是比较贵重的温壮肾阳的药物。到夏至这一天的时候，阳盛之极，以阴辅生，而梅花鹿呢它是阳性的动物，所以它的鹿角这个时候就要脱落。
1: 非常的有趣，这些都是自然现象当中给予我们的一些启示。
0: 对，二候调失明，调失明这个地方的调啊就是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知了从土壤当中爬到了树干上啦，金蝉脱壳了，壳一去掉，它在上面呢就要进行 交配繁。

0: 殖。知了也是有雌雄的，雄性的知了呢发出了鸣叫声，雌性的就循声而来。这个时候呢他们要发生交配，要发生繁衍，这也是古人观察到的自然界的一个变化。山猴半夏生，就是在那个图的这一边这几根植物它就叫半夏。山猴半夏生在这个地方有两重意思，一重意思是讲啊，夏天了嘛，夏至的时候走了一半了，把夏天分开了。二一重意思呢，它本身具有着燥湿坚脾僵硬止呕的作用，和我们的脾胃是关系很密切的。在这个季节正好是半夏盛长之际，也是它的开花之际，所以第三猴叫半夏生。
1: 明白了。那今天啊，张老师呢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种能够帮助我们夏里呢既消暑同时还有健脾胃作用的小法宝，这个呢是蕴藏在一个小谜语当中的。我们来看看这个谜面啊，说一个白胖子裹着绿毯子，腰里呢还扎根细绳子，这是什么呢？
2: 粽子。
1: 你怎么知道呢？
2: 因为粽子里面是白色的，外面是裹着一层绿叶子。细绳子是用来让它的绿叶子不掉下去。
1: 回答正确。很棒。那刚刚我们小学童也提到了这个就是粽子呀，可是我真的很奇怪，粽子咱不是端午节的时候吃吗？这夏至还要吃粽子啊？
0: 这个我们今天的风俗，那是在五月初五端午节来吃粽子，没问题。但是我在这里呢，想按照天地之象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夏至日要吃粽子的问题。我们首先来了解什么叫端午。端者直也，端者正也。端就是端端正正。在陕西人们经常这样说话，说同志我问个路，我到哪儿去怎么走，回答着会告诉你说从这个地方往前边走多少米往右拐，然后你端直往前就到了。
1: 端直往前，
0: 所以端就是直的意思。我们通过刚才我们在讲天象地象的时候，小学童应该明白每一天当中影子最短的时候它就是端，直吗？说明太阳在直射。所以你看一年当中夏至这一天是最端直的，所以端午节就应该叫夏至节。另外一方面，端午节我们过去把它叫做五月五日节。
1: 对，
0: 这个地支当中的第七位，这个五月五日节。那么地支当中的第七位五和十二个月份当中的五月它是相对应的。所以五月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农历的五月。那什么时候过这个节日呢？就是五月的这一天，哪一天啊？五日。所以到每年要过这个节日，日子不固定。这就还得经常去推算，就非常不方便。所以到了汉朝的时候呢，南北方统一了，礼法也进行了统一，所以朝廷啊就把五月的初五这一天规定为端午节了。
1: 明白了。那您刚刚提到了到了夏至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吃一些粽子。那粽子里面刚刚说了它有一个白胖子，主要就是由糯米做的，糯米是有养脾胃的功效的是吗？
0: 其实我们今天在市场上啊见到的粽子那可真是琳琅满目，它的馅儿是多种多样，南北的差异也很大，
1: 有甜的还有咸的。
0: 无论你的差异有多大，两个东西永远改不了。一个是里边的糯米，一个是外边的粽叶。糯米啊它本身具有着坚脾益气淡渗利湿的作用，这和我们的脾胃是密切相关的。粽子叶呢它具有着生津利尿

0: 清心逐烦的作用，所以它和清心火又是密切相关的。
1: 嗯，听完之后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幸福啊？不光端午这一天呢我们可以吃粽子，以后到了夏至呢也不妨在家里边呢准备一些粽子，帮我们健脾胃清心火。我们今天现场呢已经把包粽子的食材啊都准备好了。大家会包粽子吗？
2: 会，
3: 还行吧。
4: 能裹上。
1: 哎呦，有大厨啊。但可能对于小学童来说呢还有一些不会的，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一学好不好？
0: 这个包粽子啊，我们首先来准备两片竹沿，然后把它折叠成漏斗状。
1: 大朋友会包吗？
4: 会呀，
1: 会呀。
4: 我们家的小朋友出奇的喜欢粽子，我们家都是100个起包。
1: 那要包半天哦，
4: 得要。
0: 哎，漏斗状准备好呢，我们往里边加入糯米、大枣这些辅料。嗯。然后接下来把它封口，用绳子把它的三个角都捆绑紧了。
1: 张老师，我看您今天准备的粽子馅儿挺特殊的，一个是红枣，还有一个是红小豆。哎，这个有什么特殊的讲究吗，张老师？
0: 其实这是一款非常经典的北方粽子的配料。在这个配方当中啊，大枣它具有着健脾胃的作用。嗯，这个红小豆呢，它既可以健脾胃，又可以驱除体内的湿邪。嗯，刚才我们不是讲吗，在这个季节当中天气又热又湿，湿邪容易困脾。
1: 对，
0: 所以我们既把脾胃保护住了，又把形成的湿邪把它离出去了。当然蜂蜜呢它也具有着健脾胃益肺气的作用。嗯，
1: 因为甘味就是入脾的哈。
0: 对，嗯，所以整个的一个粽子它就体现了一个健脾胃清心火。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至时节，昼长夜短，暑气蒸腾。
6: 火邪如果特别盛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啊，这个有一些出血的现象。
5: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夏至时节，气温攀升，暑气蒸腾，暑湿热三种邪气交织弥漫，极易侵袭人体，损伤脏腑功能。此时顺时养生尤为重要，我们不妨跟着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和鲁毅教授，从夏至二字的由来入手，探寻夏日养生的奥秘。
2: 夏至这个至，我们看甲骨文里面它像个什么？
3: 像个衣架。
2: 对，
4: 树枝，像禾苗，
2: 也像鸟儿，是吧？
4: 鸟。
2: 那下面一横是什么呢？就是大地。
5: 对。
2: 所以这个字啊，后来到小篆，哎，也有这种意思。大体意思没有变。所以《说文解字》的解释呢，就是鸟飞从高下至地也。就是从高处一下子飞到地上，所以那一横就代表大地。哎，那他这是啥意思？就是到的意思。那一般都说夏至就是到了极点，极致了。所以你看那个庄子逍遥游里面就说至人无己，就是达到最高境界的人啊是无我的。哎，所以这个至就是达到极致。
1: 所以到了这个夏至节气的时候，我们也称之为盛夏了哈，也是一年当中特别美好的一个季节。

0: 我们接下来要带着大家了解的呢，就是到了夏至这个节气啊，我们中医会注重养我们身体当中的哪一个方面，那用什么相对应的一些养生的办法可以更好的来帮助我们调理身体。那我们还是先请卢老师为我们介绍，到了夏至节气的时候我们格外应该注重哪一个字。
1: 到了夏至的时候呀，我们给大家一个关键字，就是火。
0: 火字，
1: 对，
0: 是说到了夏至的时候我们身体里会有很多的火气吗？
1: 其实这个火呢有很多个意思啊。那么主要呢，一方面呢，它是指到了夏至的时候呢，我们天地之间的热邪达到了最盛啊，所以的话呢，我们说这个火邪呀，在夏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自然中的一个邪气。它有什么特点呢？火邪第一个特点呀，就是容易损伤津液。火邪旺盛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口渴啊，小便短赤。第二个特点呢，它会生风冻血。那么它火邪如果特别盛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啊，这个有一些出血的现象，比如说皮下出血呀，或者是流鼻血呀，这些口鼻出血等等。另外呢，会出现一些抽搐，比如说我们发烧很厉害的时候啊，会有这种抽搐啊、痉挛啊这些现象。那么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容易让人的精神出现一些问题，它会伤人神志啊。所以我们《黄帝内经》里面呢有一句话说，这个诸热冒赤皆属于火，就这个冒呢就指头目昏花的样子，赤呢就是这个抽搐啊、痉挛的样子。所以呢，火邪如果特别盛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一些让人头昏脑胀，轻的是头昏脑胀，失眠心烦，那么重的呢就会出现这种发狂狂乱这些现象了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天地之间火邪重的时候容易出现的问题。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说夏天五脏是跟心气相通的，对吧？那么心呢，它又属阳中之太阳，它是属火的，心为火脏。那么正常情况下呢，我们说心阳啊，它是可以维持我们心跳，可以推动我们血脉的运行，还可以兴奋我们的精神。但是过犹不及，当心阳特别亢盛的时候，它就变成心火。那么心火它就会造成一系列的病理反应，比如说《黄帝内经》里面也有这样的描述啊，说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就是说心火上炎的时候，我们头面部尤其是特别容易出现一些这种红啊、肿热、痛、叮疮，哎，这一类的问题，
0: 长痘、长疖子，
1: 尤其是咱们的这个心开窍于舌呀，尤其是舌头、舌头尖这个部位，经常会觉得疼，或者是长钉，这些其实都属于心火上炎的现象。那么心火盛了之后呢，因为心和小肠还是相表里的，所以它心火呢会下于小肠，会导致小便的短赤啊。所以所有这些症状呢，我们说都应该在这个火热之邪特别盛的夏至的时候，我们要特别避免，所以要注意一下清心火。
0: 原先我们把这个体内上火的问题想简单了，原先就想着上火无非就是嗓子疼、眼睛红、口渴等等，但没想到您刚才提到，如果要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尤其是夏至前后，因为这个外界的火邪太盛了，侵袭到我们的人体，就有可能会引起来从头到脚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
0: 那咱们还是对照这个《说文解字》来看一看，火这个字与夏至能不能够联系到一起。
2: 火这个字啊，甲骨文里面啊，其实很形象的，它上面就是火的那个火苗的那个形状。那下面那个呢，也像个火盆，也像在地下搭的那个柴火，然后烧起来燃烧的那个样子，
0: 感觉特像一个小火堆
3: 哈。对，然后两边还有细细的火苗，
0: 很形象，是不是？
2: 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八卦里面有一个离卦，属火的那个卦叫离卦。
0: 离卦，
2: 离为火，坎为水，这中国人都知道吧。离卦的造型是什么呢？其实就这个样子，两边两竖，中间它是空的那这个卦大家注意了没有，有一个啥秘密？火其实是外实内空。你看我们那个抽烟，你用那个打火机一打，你会发现哎，中间是空的。
0: 对，火焰是在上面。
2: 对，火焰在上面或者两边。
0: 对，
2: 你要点一个火柴，你从中间点不着，你从两边一下点着了。
0: 对，
2: 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0: 所以我们人体内在的一些变化和外界自然界当中体现的一些自然现象是有着非常吻合的地方的

0: 我们人其实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哈，那火所体现的一些特性，如果要是放入到我们的人体当中，也有可能会发生同样的一些变化，
1: 是
0: 带给我们的症状那就多种多样了。那刚才卢老师也提到了啊，到了夏至节气的时候，如果要是心火旺的话，有可能会出现多种反应。连续和肖叔目前有没有出现过这些情况呀？
2: 你有吗？
3: 我有，我主要就是那个口渴口干，老想喝水，然后就觉得燥得慌，热，就想穿个半截袖啊或什么的。
0: 肖叔是什么感觉呢？
2: 我觉得我妈特别明显，就是她既不能吹空调，但她又很烦躁，她觉得很热，但一吹她又不行，她又觉得难受，然后她总觉得好像喝不够，就是喝再多水她都干，就是嘴巴里面都是干的苦的，然后包括那个舌尖尖，他每次老说他舌尖疼，就像嗑瓜子嗑了一夜一样，他给我形容那个舌尖尖是疼的，就像好像从舌尖裂开了小口子那种感觉。
0: 但刚才两位也提到了，可能到了这个夏至节气前后啊，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一些心火旺的症状。
1: 对，
0: 那现在是不是中医得开始出手了，帮助我们来调理调理哈？那您会用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简单的食疗方来帮助大家去去心火呢？
1: 我今天啊特地带了一款非常独特的一款小吃，请大家品尝一下，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清心火。
0: 好，请品尝。
2: 哎呀，
0: 两位先看看这个是什么食物。
2: 我最怕吃的食物
0: 是
2: 苦瓜。
0: 那里边呢？你看看，
3: 香蕉啊。
2: 里面对，但是这两个能搭一块儿吗？
3: 我真是头一回这么吃，
0: 没见过这两种食物放在一起的哈。
3: 您尝，
0: 怎么呢？
3: 哎，味儿很奇怪。
0: 味道如何？
2: 放到一起真的是像在蒸啃一个青椒，真的像
0: 啊，
2: 好奇怪，
3: 它俩结合起来有点像辣椒的味道。
2: 像辣椒，对，
3: 但不辣啊，
2: 就是甜椒
0: 吗？
3: 是的。
0: 我一开始看这个组合的时候也吃了一惊啊，苦味的苦瓜和甜的香蕉搭在一起，蔬菜和水果配在一块儿，这是个什么组合？
3: 咱们老百姓都知道这苦瓜肯定是去火的嘛。
0: 对，
3: 而且为什么这香蕉也能去火？我头回听说这么搭着，
2: 对，
3: 可能是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2: 对，
0: 但我相信卢老师啊，肯定是在研发这个菜品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设计在里面。
2: 我以为您说是我们俩是小白鼠，还在研发当中。
3: 卢老师自己研发的。
0: 对呀、
3: 那我就能理解为什么是
0: 卢老师特别会做菜，而且特别会组合这个药膳。所以得向卢老师请教一下了。
3: 您吃过吗？
1: 我当然吃过了。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啊，其实特别契合咱们夏至的养生。我们先看一下苦瓜。苦瓜呢大家都很熟悉，它是一个味苦而且呢有清心明目还可以开胃的这么一个食物。所以在这个随西居饮食谱这本书里面呢是这样写苦瓜的，说它苦瓜清则苦寒敌热啊，可以荡涤体内的邪热，明目清心。所以呢我们在夏天这种火邪特别重的时候啊，吃一些苦味的东西它能泻火，尤其是降心火。而且呢苦瓜里面呢含有的一些像苦瓜素，它可以促进咱们胃液的分泌，所以呢可以开胃啊。咱们做这个苦瓜香蕉呢，苦瓜是要焯一下的，所以呢其实焯过以后的苦瓜呢它的苦味是没有那么重了。而且苦瓜呢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君子菜。
0: 对，
1: 说这个苦瓜呢有一个特点，说不以己苦传他物，就是我苦我自己的，但是你跟我搭伴的时候我并不会让你也苦。所以其实大家看到这个苦瓜炒鸡蛋啊什么的，其实都是鸡蛋并没有苦。
0: 对
1: 啊，所以我在这儿配了一个香蕉。香蕉香蕉呢它是味甘甜的，而且大家不知道香蕉里边呢含钾离子特别丰富，我们夏天呢出汗特别多，那么呢吃香蕉呢可以补充流失的钾盐，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啊。所以我把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当然大家在吃的时候呢可以在上面浇一层蜂蜜啊，它更会甘甜一些，那么口感会更好一些。
0: 是不是没吃完吧？
2: 没 没有蜂蜜，
0: 证明你们两位可能心火还没有那么大哈。嗯，但如果要是到了夏至的时候啊，这个心火旺表现得特别的明显，那恐怕就得用中药来调理了。
1: 对，对，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方子呢，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方子，叫导赤散。这个导赤散呢。

0: 啊，其实呢，是我们北宋的著名的医家，是一个小儿科的医家，叫钱乙，他所创制的。
1: 嗯
0: 啊，那么他治这个方子，主要当时是治什么情况呢？就治小儿热盛而夜啼，就小孩啊，这个心火特别旺，然后呢晚上不睡觉、哭闹的这个情况，所以他创制了一个导赤散，而且呢这个组方特别的简单，我们可以看到它只有四味药啊。其中呢君药是生地黄，那我们知道生地黄它入心经入肾经，主要可以清热凉血，还可以养阴生津啊。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用生地黄呢，就是为了滋养心液，以阴制阳啊。那么第二个药呢，我们说是也入心经的药呢，是竹叶。竹叶呢它可以清心安神，可以除烦，同时它还有一个作用，可以利尿。
1: 嗯
0: 啊，那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导赤散里面呢加入了利尿的药呢？另外一个利尿的药就是木通，但是我们现在呢多把木通呢用通草来替代。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心火特别旺盛的时候呢，我们小便一般也是短赤的，
1: 嗯
0: 啊，那我们用利尿的方式呢，可以把心火从上引入小便，心热呢从小便而出啊，非常巧妙的就把这个火排除了。
1: 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排尿那个尿液都是有点烫烫的，
0: 对对，
1: 这个就属于小便短赤哈，
0: 对，
1: 心火比较旺，
0: 甚至还会疼，
1: 是
0: 啊，最后一个药就是生甘草，它主要是清热解毒，所以我们可以从整个这个方子里看出来，它既清热，然后又可以利尿，而且它清热的都是用的养阴清热和这个清心除烦的药物，所以的话呢，我们说这四个药呢放在一起啊，既清热而不乏胃，不会克乏胃气，养阴呢又不会滋腻，它用的是生地这样的药物来养阴，它并没有用熟地这种非常滋腻的药物去养阴。还有一个呢，我们说利尿而不伤阴啊，它用的是通草呀、竹叶呀，非常清灵的一些药物去利尿，所以呢也不怕说像泽泻啊什么这些用久了以后会导致阴伤的这个顾虑。
1: 明白了，那和大家分享完这个夏至节气的养生智慧之后，在这个宝箱当中呢有一些与民俗相关的物品，先来看一看它是什么啊。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至来临，专家教您用好应季食材，吃出健康。做艾灸，喝姜茶，吃莲子，集气养生圆桌宴，让您元气满满，快乐度夏。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在这个宝箱当中呢，有一些与民俗相关的物品，先来看一看它是什么啊。哎，这是一种食物
2: 啊，面。
1: 嗯，这不能吃，是一个假的。
2: 看出来了，不给我俩吃。
1: 对，但是大家想，这碗面和夏至的什么民俗是有关系的？在我老家那边，比如说平日里基本上是吃大米
2: 啊，
1: 但是到了夏至这一天，还真的要特意做面，而且要做那个手擀面，很隆重的。那我们也都知道夏至的时候要吃面，但这个民俗是从何而来的呢？
3: 我们大家都知道，冬至饺子，夏至面。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其实它这个民俗啊，夏至吃面，它是来源于这个天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夏至这一天，刚才不是说了吗？它的白天最长，白天啊，这个季节啊，也可以看成就是观音啊，对吧？观音是也可以看成一线线的观音。一寸观音一寸金，哎，那么一过了夏至，好，黑夜越来越长了，白天越来越短了，所以叫人们要珍惜它。
1: 哦，是这个意思。
3: 哎，所以吃。

0: 面还有这个意思。
1: 那下回我们在吃这个夏至面的时候，就得更加珍惜每一寸的光阴了。
0: 对，
1: 要体会古人留给我们的这一份智慧哈。那卢老师，您到了夏至这一天，在家里边会做什么样的面呢？
2: 我呢，在夏至这一天呢，特地做了一份已经拌好的面带给大家，让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面，猜一猜。
3: 就光看，
1: 有好吃的喽。
4: 尝一尝。
1: 教授连续看一看，这个面和我们平常吃的面有什么不同？
4: 这我太熟悉了。
3: 首先，这颜色，绿的、红的、黄的。
4: 说面呢，不是面码。
3: 不是，你就是那这面码也是当时的时令蔬菜啊。
1: 面呢，
3: 就让人特别有那个食欲。这面也行，我刚才一闻，应该有点芝麻酱啊，有点小醋啊，绝对差不了。
4: 哎，我们家真的经常吃这个面。
1: 真的吗？
4: 荞麦面，为啥？因为我爸爸血糖高。我妈妈就他老说他内在脂肪多。所以我们家吃这个面吃得多。
1: 快品尝一下。
4: 太香了。哇，
1: 我也好想吃两口呀。
2: 太好吃，我给你留着。
3: 好吃。
2: 太好吃了。
1: 这是麻酱拌的吗？
4: 里面应该是没有麻酱吧？
3: 没有麻酱。
4: 应该是有醋。
3: 有醋。对，麻酱好像有一
4: 有酱油，感觉没有麻酱好吃，不爽啊。
1: 但入口之后，你感觉这个面是荞麦面吗？
4: 荞麦面肯定是荞麦面，
1: 一模一样的，
4: 一模一样的，因为它有那个荞麦的香味儿，还是能尝出来，跟白面不太一样的。
3: 你那里头翻出肉来了吗？
4: 并没有，
1: 嘿，
3: 就差点，差点。
1: 夏天哈，就是减重最好的时机，趁机好好减减重吧。
4: 对，
1: 这个确实和我们常吃的这个夏至面不太一样，颜色不同。味道上、口感上也是很有特色的哈。哎呀，这个又要向卢老师取经来了。那这个不同颜色的面，你里面是放了什么呢？校书猜的是荞麦，是吗？
2: 校书猜对了一种。其实我这里边有两种面，你要是仔细看的话，其实这两个面的颜色还略有不同。
1: 你看，
2: 对。
1: 啊，两种面呀。
4: 是的，
3: 是的，
4: 一深一浅。
3: 对
2: 对
1: 啊，你要不说都没发现。
4: 对，
1: 那种呢是什么呢？你看看，
3: 有一种浅点的，应该就是普通的面吧。
1: 不是白面。
2: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连续这个面嚼起来并没有像我们普通的面粉那么筋道。
3: 对，
2: 它比较的酥一些。
4: 对，
2: 其实另一种面呢是绿豆面。
1: 绿豆面。
2: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夏至面呢是两种双色面啊，绿豆面和荞麦面，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夏至的养生。因为这个绿豆大家都知道可以清热解毒，同时还可以这个利尿除烦。而这个荞麦呢，我们知道它有这个食肠胃，有益利气啊，本草纲目里面还说它可以宽肠胃。而且现代研究还发现荞麦对血糖，对稳定血糖有一定的好处。哎，所以呢我们把这两个面放在一起，它们都是性偏凉的这个粗粮，所以对我们夏天呢来配上这个黄瓜呀、胡萝卜丝啊，这些同样可以清心除烦的，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度过这个夏至炎热的气候。
1: 然后怎么做的呢？他们说这口感味道特好。
3: 对
2: 对，其实这个做起来特别简单，就是把它煮熟以后呢，我们放上我们喜欢吃的这个码，胡萝卜丝儿啊、芹菜丝儿、豆芽啊，还有这个黄瓜丝儿，这些我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摆放，然后用盐、醋、麻油啊，可以少放一些芝麻酱来拌起来就可以。有时候我还会烧一个热卤，比如说鸡蛋西红柿啊，这个也可以增添一些风味儿，而且西红柿本身也有生津养阴的作用，而鸡蛋呢还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补气补中。哎，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让我们营养更全面，养生也更全面一些。
1: 那最后也希望两位老师能为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送上你们的夏日祝福。卢老师先来吧。
2: 好啊，夏至来了，我在最长的白昼送给大家最美好的祝福，祝大家长夏无恙，喜乐安康。
5: 夏至已至，祝大家在最长的白昼遇见最好的自己。
1: 哇，好棒。我们也祝所有的朋友们夏盛万事兴，治和心清凉。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我们两位嘉宾的参与，下期再见。
6: 中华先民
0: 凿石铸铜。

0: 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2: 深耕黄河保护治理数十年，从公路设计到总工程师，他一步一个脚印，立志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九曲山河治黄人，景来红。

0: 这位正在大坝上行走的人叫景来红，是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数十年来，景来红长期扎根黄河沿岸，从事黄河保护治理工作。在他看来，黄河的保护治理首要问题是治沙。
1: 黄河的河情就是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
0: 为了能解决黄河的水沙关系，景来红和团队先后攻克了多沙河流水力枢纽泄洪排沙建筑物总布置、多级孔板洞内消能等多项重大技术难题，为黄河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2024年1月19日，景来红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那么，景来红是如何与黄河保护治理工作结缘的？在治沙的过程中，他又有哪些攻坚克难的故事？1965年，景来红出生于河南。年少时期的景来红经常跟随家人来到农田里干活，虽然只有十来岁，但那时的景来红就已经深知水对庄稼的重要性。
1: 因为做个农家子弟嘛，啊，知道水利对农业的重要，啊，像我老家河南新乡，啊，十年久旱，啊，水利对农业特别重要，因为个别年份碰见大旱，对这个农业的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我们老家山区有几座水库，啊，现在看来水库不大，但是当时作为一个小孩来讲，那水库觉得都非常之大。山上的这个大渠啊、干渠啊，修这些水库，我小时候也参加过这种劳动，啊，觉得干这个活也不错啊。
0: 1982年，一心想要从事水利相关行业的景来红，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攻读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在大学期间的一个假期里，村党支部书记一次特别的邀请，让景来红迎来了人生第一次施展拳脚的机会。
1: 回到老家，啊，我们支部书记找着我，能不能把我们啊？池里面的这个灌溉系统啊，给设计设计啊，摆布摆布，我就一口答应了，不知道深浅，就然后通过简单的计算啊，简单的测量，我们池里面就把两条大渠给修了一遍。那条水渠修完以后，那大大改善了我们村的灌溉条件，能用自己学的知识给老家办一点事儿，而且这个件事啊，对我们老家非常的重要，那当然是很高兴啊，很兴奋呐。
0: 水渠修完后，乡亲们纷纷为景来红这位年轻后生竖起了大

0: 他的家人也感到无比骄傲，而这次经历也给景来红在学业上带来了更足的动力。 1987年
1: 景来红本科毕业后并没有急于参加工作，而是选择继续留校攻读硕士学位。到研究生临毕业的头一年找工作，无意间听到咱们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讲到， 说咱们国家又一项重大水利枢纽，就小浪底水利工程，国家准备建设。在这种背景之下呢，能参与像小浪底这样这个宏大的战略性的工程，这个机遇是非常难得的。为了抓住这个机遇，
0: 1990年 景来红毛遂自荐来到原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 担任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设计。然而刚入职不久，景来红就迎来了一项难题：黄河水沙形势特殊复杂，如何妥善处置，控制高速含沙水流的能量， 解决泻洪排沙建筑群的布置难题，九曲山河治黄人，景来红。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10科教、CCTV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 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平到小平，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小浪底水利枢纽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个峡谷出口，控制了黄河 92.3% 的流域面积， 91.2% 的径流量， 和近 100%的疏沙量， 是保障黄淮海平原防洪安全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战略性骨干水利枢纽工程。小浪底工程规模巨大，建设条件复杂，运用要求严苛， 在世界上都属于极具挑战性的水利工程。景来红参加工作时正处于小浪底开工前夕，急需为开工做通路、通水、通电等一系列准备工程。为了让这位刚刚走出校门步入工地的研究生有个适应过程，领导没有把景来红派往环境较差的大坝工地，而是安排由他来完成公路设计。
1: 组建个班子， 开始干这个公路设计，那就干吧，接手吧。接手才知道，这个交通工程跟水利工程跟水工建筑它是完全两码事，它有自己的一套。所以说紧急买教材，买规范，在以前有人初步布置的线路基础之上，迅速到现场去定线，9月份就到现场去定线去了。
3: 就是在图上摆出来以后到现场去定线。从接手工作到现场定线仅有2个月的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景来红和同事该如何完成这项工作呢？
1: 当时那种背景下不像现在计算机水平很发达，当时那没有几台计算机啊，拿着尺子铅笔一个断面一个断面点出来啊，那个工作量是很大的。 光点这个断面图，大家每人分一大摞子断面图来点，这个天冷啊，天冷冷得够呛，天热那个时候没有空调，啊，那个图纸底下烤着，底下弄那个灯照着，趴着写着，这个胳膊粘到图纸上，一粘就能粘起来，啊，光着膀子，妈，都是当时都是那么干的，是吧？那一代人不是一个啊，一代人都是那么干的。
0: 景来红和同事边学边干， 在短时间内他们就把交通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装进了自己的大脑。
2: 但毕竟是第一次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成果。

0: 景来红他们感觉自己在一些细节上仍有所不足，为了避免设计的方案出错造成损失，他和同事还要不断向专业人士请教。
1: 干的过程要请教人家懂行的人，比如说我们河南省，我们有交通设计员，有专家，我们登门去请教别人，啊，把我们的初步的方案给我们提出建议，啊，觉得收获很大啊！弄完以后到专家那儿，人家给你一点拨，哦，发现这里面这问题这么多啊，回来改啊，改了以后，再请专家看，是吧？所以说，在短期之内成长，这就是靠学习、思考、请教、反复。
0: 景来红和同事不分昼夜地工作了两个月后，他们的设计方案终于通过。这个喜讯让持续紧张了几十天的景来红长舒了一口气。可是，当他们拿着图纸来到现场定线时，心却再一次悬了起来。公路设计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1: 在图上已经展出来了，但是到现场落到现场，它还有肯定有变化嘛？比如说你碰见房子了，碰见树了，碰见村庄了，碰见大沟了等等，会有局部的调整。那碰见这些调整，你这个线路的要素就得变化，变化你就得重新算。重新算怎么办？那就是俩人啊，你算他叫，他算你叫，是绝对不能出错。如果你这个线，你这个点子定错了，你叫后边的这帮地方返工，那这帮人能把你吃了。
0: 景来红为了确保设计的线路不出差错，不用返工，他和测量路线的工作人员一起就近吃住在附近的老乡家里，这样就能把往返工地的时间节省出来，用于勘定路线。正是抱着这样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景来红在规定周期内顺利地完成了公路设计工作。
1: 这个工程开工了，顺利建设了，那心里面当然是很有成就感的。不光是我们这一伙年轻同志们都是很有成就感的，啊，都是这条路你看都是我们搞的吧。
0: 在小浪底水利枢纽准备工程的历练中，景来红不仅掌握了很多工程建设方面的新知识，而且还积累了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设计经验，这让他很快就参与到小浪底水利枢纽主体工程的相关工作中，并逐渐成长为技术骨干。作为黄河干流三门峡水利枢纽以下唯一能够取得较大库容的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的建设有着诸多世界级难题，而这些难题也都将一个个摆在景来红和他的团队面前。千钧一发，他如何在工地上化解危机？埋头苦干，他用双手打造城市新地标。广厦筑梦人，王德生，近期播出。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1998年，景来红担任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设计副总工程师，参与主持小浪底工程设计关键技术问题研究与决策。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由蓝河大坝

0: 泄洪建筑物和引水发电系统组成。其中泄洪排沙众多建筑物如何布置和设计，是参与小浪底的所有设计人员面临的头号难题。
1: 那在这个一个河段建设高坝大库，要实现工程的开发目标，并且要科学应对黄河特殊

0: 比如说一个大问题，就是要妥善处理洪水泥沙。泥沙问题解决成功与否，是小浪底工程或者多沙河流工程设计的关键。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我泄洪排沙建筑物的布置跟设计就变成了整个工程规划设计的一个核心问题。
1: 在小浪底工程的前期勘测工作中，工作人员对河道两边的地形地质条件进行了勘测，结果发现右岸有多处滑坡体和倾倒变形体，无论是地质还是地形均不适合在这里布置泄洪排沙建筑物，这样一来只能把所有的建筑物都布置在左岸山体上，而左岸山体又是一座小山梁，它能承受住众多的建筑物吗？
0: 你要把泄洪排沙发电建筑物啊，这么一个非常规模巨大的地下洞群布置在左岸山体上，就对这个左岸山体这个小山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是这个小山梁，一个它很单薄，再一个呢地质条件很复杂，那这个单薄山梁不仅是一个泄洪排沙建筑物密集洞室群的一个载体，同时它也是要发挥挡水作用的。因此在这儿修建大量的密集的地下洞室群，在工程技术上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1: 小浪底泄洪排沙发电建筑物由十座进水塔、三条排沙洞、三条明流洞和孔板泄洪洞等组成，要将这么多建筑物全部建造在左岸的小山梁上，就必须要设计出一个最优的设计布置方案。在随后的几天里，景来红和同事前后做了多个工程布置方案进行比对优选，可是众多方案均受到左岸单薄山体地形地质的影响，无法妥善布置。
0: 这个小浪底工程首先面临的第一关就是施工导流。这个小浪底需要建设三条大直径的导流洞，这个导流洞呢只能建在左岸的单薄山体的下面，在很低的位置，在溜着河床地皮建这个三条导流洞。建成之后在很多情况之下，因为这个导流洞位置很低这个水压过大将来不好用，在不少其他工程这个导流洞都是要废弃的。但是对小浪底工程而言，这三条导流洞不能废弃因为要把它废掉你就布置不下，因此这几条导流洞必须得用。
1: 景来红和同事经过多次讨论分析，决定将导流洞的进水口抬高，当作泄洪洞进行使用。然而抬高进水口并不意味着水流带来的能量减弱，如何对水流进行消能就成为了景来红需要解决的又一项行业难题。
0: 这一条洞子如果在高水位泄量泄下水的时候，就它的能量就是280万千瓦的这样的个能量。280万千瓦啥概念？280万千瓦占很多一个大的火力发电厂，你看那么大规模发电厂发100万千瓦，它这条洞子就出来200万千瓦的能量，它惹住谁受不了。因此的话就是必须把这个通过导流洞泄放的水流的能量进行一定程度的消减之后再泄放出来。
1: 景来红和同事们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再三斟酌之后决定用孔板洞对水流进行消能。
0: 这么一个高速含沙水流对下游消能方冲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也就是我们这个孔板洞这么一种方案是被工程实践逼出来的。孔板洞的运行原理就是这个水流在正常运行的过程之中，你通过突然收缩水流不是一个孔板吗？孔板就是这个水流过来突然收缩，一过孔板又突然又扩散，突然收缩与突然扩散以后就把水流给它搅乱了，水流

0: 又搅乱了，就是水流在这个洞子里面产生剧烈的摩擦碰撞，哎，就消了能吧。摩擦碰撞就会生热，就消了能吧。通过三级孔板就可以卸掉四五十米的水头。
1: 景来红和同事通过对导流洞的一系列改造，将三条导流洞变成了孔板泄洪洞，解决了泄洪排沙建筑群的布置设计难题，为工程施工扫除了众多障碍。2001年12月31日，小浪底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荣获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金奖等多项荣誉称号。小浪底水利枢纽投入运用后，在防洪、供水、灌溉、发电等多个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开启了黄河治理开发的新篇章。小浪底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完工后，景来红继续长期扎根于江河沿岸，先后担任了南水北调西线设计总工程师、古贤水利枢纽工程设计总工程师，主持了黄河中下游防洪项目的水工设计，主持完成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等重要技术标准编制工作。现如今，景来红正在新的工程建设项目中迎接全新的挑战，这位同事们眼中的技术先锋希望能够不断攻坚克难，在水利工程建设领域勇攀技术高峰。
0: 作为在黄河工作几十年的一个老兵啊，我相信所有的我们这帮老兵的心愿都是一个心愿，就是黄河的长久安澜，或者叫长治久安。现在呢，科学技术或者国力已经到了这个水平了，我们已经敢说这个话了。通过这个大家的共同努力，这个黄河的长治久安这个梦想一定会变成现实。

0: 汉代的皇家乐队有哪些演奏乐器？汉阳陵里又出土了哪些汉代文物？它们有着怎样的魅力，体现出怎样的礼乐文明？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华夏五韵汉唐乐舞。长恨歌中的仙乐是指什么？唐玄宗李隆基又为何被称为梨园鼻祖？跟着书本去旅行，华夏五韵汉唐乐舞马上回来。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你俩离近点吗？
1: 好吗
0: ？OK。
2: 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中学考古社的学生，因为对考古和文物的热爱，组成书本旅行团，开启了探秘汉阳陵的旅行。汉阳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北部的咸阳原上，是西汉的汉景帝刘启及其皇后的合葬陵园。汉朝建立以来，言武修文，与民修息。

0: 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日渐好转。这一时期，汉代乐舞文化极大丰富，百姓精神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为了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三位旅行团的同学在翻阅史籍时，找到了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这篇赋虽然讲的是汉武帝在上林苑狩猎的情景，但其中一部分描述的是狩猎后的庆功宴上人们置酒奏乐的情形。
1: 你们看，我觉得《上林赋》把汉代的音乐的这种盛况真的写得淋漓尽致。看这一段，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昊天之台，张乐乎交阁之宇，壮千担之中，立万担之巨。
0: 《上林赋》中描述的汉代乐舞让大家不禁神往起来。一大早，书本旅行团就来到汉景帝杨陵博物院，走进考古陈列馆，希望在这里找到文中提到的千担之中灵驼之骨，探寻到汉代皇家乐队的千古遗韵。
1: 哦，这些就是钟吧？哦，
2: 它长得是那种编钟。
3: 这种好像是一种乐器，
1: 陶俑钟。
2: 为啥大小不同，它的名称也不同呀？
1: 《上林赋》里面的钟，它是不是也就是这些呀？
3: 然后这样敲的音色可能也不一样。
1: 铺起来的颗粒是什么？
3: 哦，就这个小豆豆吗？
1: 是装饰吗？
2: 应该是吧。那你们觉得它是手持的还是挂着的呀？我看它那块有个柄，它会不会手持着？
3: 我觉得两者都可能有。
1: 有可能。
3: 对。
2: 它是怎么演奏的呀？音色是什么样子的呀？
3: 嗯，我也很想知道。
0: 正疑惑间，书本旅行团邀请到的汉景帝杨陵博物院的讲解员贾子玉赶来了。
1: 我们发现这些陶俑钟它的大小不一样，它们发出的声音是不是都是不一样的？
4: 是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呢，首先你提到了一个陶，它们呢是陶制的，是一种名器，如果呢真拿出来让你敲一下的话
2: 就碎掉了、
4: 哦、而真正的这个钟它应该是青铜所制的。
2: 那我还挺想听听他们演奏出来的乐曲的。
3: 我也挺想听，
4: 挺想听的。我们来听一个声音。
3: 好，
4: 来，我们听一下这个编钟的声音。
3: 很清脆。

0: 这是东方红吧？
1: 嗯，对对对，
2: 是的，
3: 一首老歌了。
2: 但是用我们上千年前的编钟
0: 敲起来，
3: 是另外一个感觉。
2: 嗯、是的，古韵。我相信这首乐曲，你们今天脑海里边会循环着播放，记忆点很强。
3: 对，
2: 这个小圆点的叫做梅，一枚两枚的梅，对，它专门是用来调节这样的声音的。
3: 哦，原来是这个。
2: 对，所以呢，一个音敲过一个音的时候，他们会组成一首完整的乐曲。
4: 原来，眼前有些迷你的陶编钟是用来陪葬的冥器。
2: 你觉得这个钟它是拿在手上，每个人拿一个，咚咚咚吗？
0: 我看他们有环儿，应该叫挂起来的吧？
2: 是的，挂起来的编钟，它是一组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图片上，
4: 上林赋所写的“壮千担之钟，立万担之巨”中的“巨”，就是悬挂编钟的木架。因为悬挂的是千担之钟，所以悬挂编钟的木架也得是万担之巨。离开编钟展柜，大家来到另外一个展厅，这里陈列着许多素衣式陶俑。
2: 我们这件陶俑呢，你看它的姿势，
0: 它可能是在演奏某种乐器吧。
2: 可能是在演奏某种乐器，是吧？
5: 一个手向上，一个向下，
0: 抚琴，
5: 感觉像，对，就像是在抚摸什么东西。
2: 我们有专家呢，就是推测过，可能是手上有一张琴，然后呢，这个手在弹奏。有极有可能是这样子的，
0: 扶着琴弹琴。
3: 哦，
2: 对，
3: 这样。
4: 汉代乐器的种类非

0: 常丰富。汉代的弹拨乐器有琴、瑟、琵琶等，吹奏乐器有排箫、笛、笙、竽等，打击乐器有钟、磬、鼓等。上林赋中的灵驼之鼓就是用驼皮做成的鼓。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写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这种字里行间的欢乐充盈于天地之间。那么在汉代音乐的伴奏下，汉代乐舞又有着怎样的魅力呢？书本旅行团来到了汉阳陵考古陈列馆的另外一个展厅，找到了一尊舞女俑。
1: 哇，这就是舞者。对，
2: 舞女俑啊，她在跳舞，确实看起来
3: 有一种动态美。你看她下面这个袖子是飘着的。嗯，
1: 继续观察还有什么。
4: 她这个好像手甩起来了。
2: 对，
1: 再看腰肢，
3: 她在扭着，有一个弧度。
1: 来，可以试一下。哎，右臂抬起来，然后呢左臂向内，哎，自然弯曲，这是手部动作。来看胯部动作啊，左腿膝盖往外，往外，然后呢右腿屁股往下坐，对，也很好。然后呢手往下抬，抬起来一点点，哎，抬一点，这抬一点，哎，好的呀，标准。可以，好的，很棒很棒，我觉得还是新王做最好。你们觉得这个舞蹈呢动用了你们身体的哪几个部位？
3: 腰用的最多，
1: 腰用的最多，
3: 还有手臂、
2: 手腕、手啊，对，
3: 自己的臀部也在。
1: 对，你们把这个舞蹈已经总结出来了。这个舞姿的名字呀，叫做翘袖折腰。
3: 翘袖折腰，
1: 对，翘袖折腰。因为汉代女生啊，她以瘦为美嘛，所以她这种翘袖折腰舞啊，也能体现出女子身材修长、曼妙、苗条。哎，说到这儿。有没有想要去展示一下你们的舞姿，想要去体验一下？
4: 想体验一下。
1: 我们换个地儿。
4: 好，
1: 走吧。
0: 翘袖折腰舞在汉代非常流行。据《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刘邦的宠妃戚夫人就擅长跳这种舞蹈，她曼妙的舞姿引得宫中的侍女们也纷纷效仿。为了体验汉代乐舞的魅力，书本旅行团来到汉景帝杨陵博物院的研学中心，这里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鼓。这种乐器在很多汉代画像砖上都可以看到。上林赋中也提到了树灵驼之鼓，当时有一种乐舞名为盘鼓舞，就是人们踏在鼓上跳舞。
1: 那都要跳汉代舞蹈了，是不是要穿上汉代的服饰？
4: 嗯，是的。
1: 那么我们汉服换装开始。都扮上了，汉服都穿上了。那我们穿上了汉服，场地呢也给大家布置好了。你这里啊就交给你们了。
4: 好。

本旅行团挥起长袖，随着鼓点跳起舞来。在跳舞的过程中，大家发现因为汉服的束缚，动作难以随心所欲。通过体验，书本旅行团这才切身理解了汉代乐舞是希望通过治理作乐，将人们的言行约束于庄严有序的礼乐文明之中。然而盛世唐朝的一曲唐音乐舞演奏出的却是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跟随着白居易的《长恨歌》，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四位同学邀请西北大学文学院的任雅芳老师，开启了一场寻迹《长恨歌》的旅行。离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唐玄宗这位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千古帝王，在晚年忽然决定让自己放松一下，展开了一段轰轰烈烈的黄昏恋。书本旅行团来到大型实景演出《长恨歌》的现场，身临其境地感受唐玄宗对杨玉环无以复加

0: 和不计后果的宠爱。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在《长恨歌》中，白居易运用夸张映衬等一系列艺术手法，多侧面多角度地展示了唐玄宗对杨玉环的宠爱之深。沉浸在爱情世界的李隆基和杨玉环日日夜夜都在一起，他们一起宴饮，一起春游。唐玄宗将对后宫三千佳丽的宠爱全部集中在杨玉环一个人的身上。
1: 大家觉得刚才的演出怎么样呀？
2: 震撼呀，
3: 特别美，特别震撼。杨玉环给我一种他是唐朝繁荣开放的代言人的感觉。
4: 我其实更关注他这个舞蹈的场面，我就看见他们两个人呀，从这个山上跳到楼阁，然后从楼阁又跳到这个桥上，就是那种缠缠绵绵的感觉，就让我觉得很甜蜜啊。
1: 那说到玄宗独宠杨玉环呀，我想大家一定会想到这个《长恨歌》中的名句：“
5: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0: 在如胶似漆的爱情生活中，唐玄宗已经彻底的迷失了自我。为了取悦美人，他让杨玉环的姊妹弟兄皆列土，光彩生门户，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这一系列任性疯狂的行为，也为后来大唐盛世的衰落埋下了伏笔。离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近日君王看不足。渔阳皮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长恨歌中提到的离宫在哪里？仙乐又是指什么呢？
1: 我们下一步呢，就去梨园的遗址看一看吧。
2: 好，
1: 这边啊。看，这里呢就是梨园的遗址了。哇，
4: 怪不得这里有好多梨花呢，
6: 闻着有股淡淡的香味。
1: 对哈，据说呢当年这里也是栽满了梨树，一到春天呢梨花盛开，特别的美，是吧？这可能也是梨园的一个得名的由来了。
3: 是，
1: 那大家之前听说过梨园没有啊？
3: 我知道梨园行。
1: 那什么梨园行？
3: 戏的地方。
4: 我知道梨园世家，就是几代人都从事这个戏曲。
7: 上边有个梨园祖庭是什么意思呀？
1: 说起这个啊，先考考大家，大家知道谁是梨园鼻祖吗？
3: 这个不知道，
4: 不太知道。
1: 就是唐玄宗李隆基。
6: 唐玄宗，
1: 对，
6: 他不是皇帝吗？
1: 对，但是他是一个很有音乐造诣的一个皇帝，是吧？是位音乐达人呢。他不仅呢酷爱音律，而且呢非常喜欢法曲哈。挑选了作部记哈，弟子300人亲自呢教习于梨园。这些人呢，如果演奏有错误的地方呀，皇帝都能听出来，还为他们指正，就像老师指导学生一样。所以这些人呢，就号为梨园弟子。
0: 据史料记载，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唐代的梨园一共有6处，其中一处在长安禁苑，名为皇帝梨园。2处在太常寺，分别叫做太常梨园别教院和梨园新院，还有2个梨园统称为宫内梨园，分别叫做梨园法部和梨花园。而书本旅行团眼前这座位于梨山脚下华清宫内的梨园，名为随驾梨园，也就是《长恨歌》中所提到的梨宫。
1: 随驾梨园呢，这个知名度其实是很高的，因为呢唐玄宗和杨玉环经常在这里啊创作音乐排练舞蹈啊。我们知道杨玉环也是一个音乐素养很高的人，
3: 是
1: 吧？
3: 是，
1: 可以说呀，他跟唐玄宗呢在音乐上呀是知音，所以呢留下了他们很多的这个故事啊，传说。
0: 听到这里，书本旅行团不禁感到好奇，长恨歌中所提到的霓裳羽衣曲究竟有多动听。书本旅行团在任老师的带领下，来到梨园遗址博物馆内的一处舞台前，细细体会。据说《霓裳羽衣曲》原为节度使所献的一首婆罗门乐曲，然而唐玄宗以其卓越的才华，采用传统的清商乐对其进行改编，巧妙地将民族元素与异域风情相融合，

0: 使之成为一首别具一格的新曲。在唐玄宗创作此曲后不久，杨贵妃又进一步将其编为舞曲，赋予其独特的舞蹈动作，于是霓裳羽衣曲便演化为霓裳羽衣舞，成为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的象征。尽管这支舞曲现已失传，但后人依据史料记载及想象，仍对其进行了多个版本的复原，使其得以在某种程度上重现于世。那么，这段歌舞又为何与李杨二人的命运紧密相关呢？足转场舞，舞蹈动作从何而来？
1: 踏歌迎客其实就是我们蒿秧的一个动作。
0: 八音作唱包含哪八音？
1: 八种或八种以上的乐器。
0: 古老曲艺如何让年轻人产生兴趣？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华夏五韵多彩律动。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6: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大家觉得刚才的舞蹈怎么样啊？
8: 真的很好看，
9: 他们脚步特别轻盈，然后阵型也很多，然后不停地变化着。嗯，
10: 我觉得他们舞步就很有节奏感，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就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内心。
7: 《长恨歌》中是不是也有描述呀？怎么说的？缓歌慢舞凝思竹。那它比较快的部分呀，通常呢是这个高潮的部分哈，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入魄。这个魄呀，有繁碎之音的意思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高潮部分它的特点应该是
9: 节奏非常快，
7: 节奏比较快，
9: 是
7: 吧？
9: 是。
7: 那现在呢，让我们再回头看一下《长恨歌》中所写的这句“惊破霓裳羽衣曲”，是不是写的就非常有韵味，对吧？嗯，
9: 很有韵味。
7: 霓裳羽衣曲在它最华丽的时候啊，在它这个最高潮的部分啊，突然呢被渔阳鼙鼓的兵革之声一下打断了。那同时魄，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意思？对，破坏呀、等等哈。那么这个乐舞本身可以说就是李杨的一个爱情见证。
10: 见证。
7: 我们再来看《惊破霓裳羽衣曲》，那好像就预示着这个李杨的浓情蜜意呢，将要在历史的巨变中戛然而止了，
10: 走向尽头了。
9: 好可惜。
0: 原来渔阳鼙鼓惊破的不只是正处于高潮阶段的霓裳羽衣曲，还有李杨二人的甜蜜爱情，大唐王朝的盛世图景。白居易仅用了一个破字，就将舞曲的节奏、李杨二人的命运及大唐王朝的历史走向紧密相连，在刹那间完成了一次荡气回肠的书写。

0: 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这个没新意，
8: 这个分量不足。
9: 点啥呢？
10: 有请新朋友。
11: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走遍街巷寻美味，烧烤、螺蛳粉、麻辣烫各具特色，打破地域阻隔，火遍全国。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3集，

0: 串来了，来。
1: 街巷夜市，街边小摊，深夜排档，是一座城市最鲜活的底色，也藏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味觉浪漫。一帮小摊，一味江湖。螺蛳粉鲜纯独特，烧烤质朴暖心，麻辣烫热辣奔放，今天让我们穿行街巷，探寻街边美食的爆红密码，感受小吃里满满的人间温暖与生活热忱。在中国人的食谱中，烧烤是一种别样的存在。